0: 了，我就要去治。我们通常会综合评价，就说哎，咱们的孩子这个问题现在不需要治，他即使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是最佳治疗时间。比如我们说你会等两年，等到青春期开始生长的时候我们再做，或者等到什么时候治。
1: 专家介绍，孩子六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叫剔牙期，也被称为丑小鸭阶段。牙齿暂时性不齐，门牙有缝，很多都是正常现象，会随着生长发育自行调整，过早干预反而可能给后续治疗造成麻烦。
2: 现在这个阶段前牙刚刚长出来，有一点点不齐，上牙在下牙前面一点，这种阶段是正常的，咱们可以观察孩子的剔牙，等牙全都换完之后咱们再做后续的治疗。如果有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有牙换了掉了没有长出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干预。
1: 那么什么情况才需要早期矫治？医生介绍，真正需要及时干预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地包天，也就是前牙反颌，会影响颌骨发育，最早三四岁就可以开始治疗；二是部分下颌后缩的患者，但也要把握时机，并非越早越好。
3: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一个下颌后缩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呀，其实就是应该进行早期矫治的。我们把患者的下颌可以向前倒一倒。这类患者呢，我们需要在他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之前来进行倒下颌。一般女孩子可能十岁啊十一岁左右，男孩子可能十一岁左右就比较合适。但是这类患者呢也不能来太晚，如果他的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或者已经过了之后呢，那我们倒下颌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1: 专家提醒，有些遗传性的下颌后缩，早期矫治效果很差，甚至不建议在儿童期治疗。家长最应该做的不是盲目上矫治器，而是定期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做口腔健康检查。专家总结，别让焦虑替孩子做决定，定期检查，科学评估，该治的治，不该治的等。北京台报道。
4: 昨天，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动。
5: 随着启动键按下，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本次赛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市委老干部局协办，多家金融单位支持，是面向老年群体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活动全程免费，面向全市引领影像爱好者开放，聚焦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三大主题，鼓励老年朋友用镜头记录日常美好，捕捉生活温情。
6: 随手拍什么什么到此一游啊，什么什么快乐生活，什么什么美丽风光，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提升老年人的文化，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7: 我主要是以颐和园为主，风光片、人文片，还有三月份来白天鹅都喜欢拍。现在又扩大到拍北京市的那个人文，街拍。
5: 启动仪式上，行业专家现场分享创作技巧，文艺嘉宾现场助力带头参赛，号召广大老年朋友随心创作，积极参与。据了解，主办方还将开展多场线下公益教学和知识宣讲活动，帮助引领影像爱好者提升拍摄水平，让大家在随手拍摄中发现美好，自在享受生活。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雨萌，受到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双休日这两天天气以阴为主，周六下午到周日夜间将出现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间歇性，雨势平缓，累计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量级，个别站点呢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气温较前期是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会在21到25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9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呢会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周末外出要带好雨具，开车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下周初期的天气，周一到周三天空中云量依然较多，而到了周二夜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气温则相对于会平缓一些，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26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9度徘徊。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9: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近两个月，顺义区李桥镇张新村的村民们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是村民们最常坐的公交线路如何调整的问题，站点如何设置，那么行车路线怎么改，大家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由于公交线路的调整，村子里停车的难度又加大了，新旧问题交织，大家各出己见，小村庄里的公交车路在何方？
10: 公交车要进村，引起的问题真不少。公交线路如何优化？
11: 你要这么成本，而且你要这么司机，你还要发工资。
10: 停车难题如何解决？
12: 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这儿走都不成，公交车一通着走，俺们这个租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13: 你们一点都没方便行动。
10: 四月的张新村正经历一场全村大讨论，论题是衣食住行里的行。村民们听说公交线路要进行调整，村民出行最常坐的顺34路就在调整之列。张新村位于顺义区李桥镇南部，紧邻通州区，地处通顺路沿线，两条公交线路在张新村外围设有站点张新站，村民们出行主要依靠这两条公交线路，尤其是顺34路公交车，村里孩子们上幼儿园上学，村民看病买菜，坐这趟车可以直达目的地，非常便捷。顺34路怎样调整呢？咨询电话打到了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2026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线路的通行效率，骏马公司针对顺义区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顺34路。考虑到近些年顺34路客流相对偏少，运营效率偏低的情况，你将顺34路的始发站由林清站调整为英格庄站，同时开通林清村、张新村到英格庄站的微循环线路。这条线路使用中小型公交车辆，从林清村出发，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在北一街经楼设站，终点是英格庄站，到达英格庄村后，这两个村的乘客再换乘顺34路的公交车去往目的地。这样一调整，公交车的车型变了，原来的大巴要换成中巴，顺34的行驶路线变了，从原来的绕着村子走变成了在村里穿行。顺34路要进村了，还有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要在英格庄村进行换乘，这三项调整引起了全村大讨论。讨论问题一，顺34路要进村，有人欢喜有人忧。
12: 你影响我的收入，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这儿走都不成。
10: 新的公交线路要穿越张新村的北一街，并在北一街的经楼位置设置新的站点，北一街的村民们集体反对。
12: 这道这么窄，走公交车我拿这儿坐中间，我让你走影响我的租客门都没有。我1/24年盖的房，我让你50万去，我能不着急吗？我租不出去。好容易3月份来一租房子，你这要弄一公交车，公交车一通着走，俺们这个租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13: 停车问题咱们也该解决啊。你像这个路边划线，一些
12: 我家有地儿，这是我家的地儿，我凭什么要从你停路边去？
14: 原来这个街道比较宽的，没有这些违建，这34路从这走啊。后来你出现了这些问题了。那就34你没法走了呗。你看所有的停车位怎么办呢？往哪停？您给找一地儿吗？
10: 张新村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约3500人，多数是在通州和机场就业的务工人员，他们租住在张新村，多数人开车上下班，租户们的车大约有800多辆。近些年出租房屋成为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解决停车难题也就成了村里的大事儿。关于顺34路公交车是否要穿村走，村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公交车进村影响村民和租户停车，所以不同意公交车穿行。另一种意见是张新村村内没有公交站点，常年以来村民们只能步行到村外去乘坐公交车，还要穿越铁道。为了避免走铁道，很多村民支持顺34路到村内设站点。
15: 还得穿那铁路到那铁道，那火车一鸣笛，他吓孩子一跳也。边那边那个马路啊，

0: 窄，那边还老过大车，这孩子你说跟路边等车也不安全。
1: 张新村有60岁以上老年人302名，出门看病办事儿需要乘坐顺34路，也得不

0: 北一街北侧是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李桥厂区，从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1: 如果说是把这个地方，然后咱们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你愿意吗？
2: 谈妥了，我挺同意，谈不妥不成。
0: 顺义区经信局、城址中心及李桥镇政府多次与其沟通，但由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需要，暂时无法提供临时停车空间。为了破解停车难题，5月7号，李桥镇政府在张新村北侧找到了适合停车的地块。这是一家民营企业的闲置地块，属于建设用地，可以临时改造为停车场。新停车场距离北一街仅200米，面积3000平方米，可停放近300辆车。
3: 车就开这儿呗，
4: 就开这儿。
3: 行。
2: 这收不收费啊？
4: 目前不收费，方便老百姓停车，把这街道腾出来。
2: 目前也支持您的规划，规划不错。您要是灌点沙浆，再画上线，更规范了。
4: 是，今天争取都完成。
0: 讨论问题二：微循环线路方便村民出行吗？
5: 你听我的。
0: 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
5: 咱们这个接驳线终点，它就是这边是临清，这边就是英各庄。您到英各庄，是不是人家这个车已经到终点了？到终点了，您得换乘34。
6: 原来我还非要坐那辆车呢，
2: 坐啥呀？
6: 你有这么成本，而且你有这么司机，你还要发工资，你想想你家用多少钱？
5: 英格庄不是有一个小场站吗？停到他这个小场站，将来这场站安上充电桩以后，车辆这个驻场啊、充电呀、包括洗车呀，都在这个场站内进行。
7: 我说这意思，你就说到这儿。
6: 对，谁？
7: 你们一点都没方便行动。
6: 你想着为老百姓干嘛呀？出行方便，其次再想你别的事儿。比如说成本节约，那都是次要了。
2: 对，
6: 为人民服务。
2: 对，为人民服务啊！
7: 他不用管，
2: 对，那得完全方便了呀，对吧？
0: 从4月到5月，全村大讨论推动着公交线路的设计思路不断优化。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听取了村民们的意见，决定原有的顺34路18站不变，微循环线路的方案取消，只是调整站点位置，由村外挪至村内，发车班次不变。对于这个方案，85%的村民表示认可，3%的村民反对，12%的村民弃权。为了方便村民们候车，张新村村委会把京楼村民活动室改造成候车室，村民们再也不用站在马路边等车了。
8: 进太了，进了一半吧，差不多节省5分钟左右吧，最少的这是。
0: 5月12号，张新村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乘公交了。公交线路的优化升级，牵动着小村庄的每一处，影响着小村庄的每个人。用心倾听一次次讨论，听懂每个人的声音，属地政府的利民举措才会落到实处。
9: 恶意 P 图造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被行政拘留7天，昨天维权商家公开了行政处罚结果。
10: 违法行为人伪造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违法所得190.7亿元予以追缴。至于下一步我会不会提起诉讼，取决于对方的态度，他是不是真心悔过了。
11: 事情源于一单普通的网购榴莲订单，河南濮阳商家程先生寄出榴莲仅2天，买家就以商品发霉变质为由，在平台直接申请仅退款。
10: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

0: 汗呀。
1: 可程先生仔细辨认后越看越不对劲儿，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照片根本不是自家发出的货品。
0: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集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1: 遭遇恶意碰瓷还被拉黑，程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专程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往山东德州，打算当面找回货品核实真相，没想到对方却声称榴莲早就已经扔掉了。
0: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
1: 据程先生介绍，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他选择报警，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介入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伪造理由骗取退款，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为了这场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前后一共花费5000多元。
2: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中主场以4-2击败了青岛海鹰队，连续三个主场拿到了2胜1平，国安的排名升至了积分榜中游。
3: 这是国安本阶段联赛的连续第三个主场，开赛前刚刚率领国际足联代表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的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一行来到工人体育场，在国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俱乐部体育总经理马永明的陪同下一起观看本场比赛。开场后国安打出了主场气势，第12分钟国安高位逼抢取得成效，海牛队后场传球失误，法比奥断球后助攻张玉宁破门，1-0。这是张玉宁本赛季斩获的联赛第7球。海牛队近期取得4连胜，状态正佳。失球后，他们加强了中场拦截，并在第20分钟获得了单刀球机会。斯特兰德贝里禁区内推射被侯森打出。第25分钟，国安左路进攻传到法比奥脚下，被对方破坏。埋伏在禁区弧顶处的如子南击颈断球后一脚劲射，攻入加盟国安队的首球。北京国安2-0领先。10分钟后，塞尔吉尼奥禁区弧顶起脚，对方球员禁区内用手将球挡出，裁判员查看 VR 后判罚点球，张稀哲一蹴而就，连续2轮点球建功，北京国安上半场3-0领先，比赛早早失去胜负悬念。下半场海牛加强了边路进攻，连续利用边路突破制造射门机会，北京国安则适时回收打对手的反击。第61分钟，林良铭错失禁区内的捅射良机，被曹永进换下。仅出场3分钟，第一次触球的曹永进就接张玉宁的妙传，为北京国安锁定胜局，4-0大比分领先。比赛最后阶段，北京国安后防略有松懈，被海牛队接连扳回2球，最终北京国安拿下胜利。
4: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能够痛痛快快赢一场吧，可能最后有点遗憾，丢了一些球，但是还在越来越好。这三个主场对我们来说很关键，能拿到分数，接下来密集的3场比赛中能够咬住，尽量往上拱一拱吧。
5: 这一阶段来说的话，我对国安的评分，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我可能会打到7分。国安在整体上其实进攻还可以，但是在防守中还是有疏漏。
6: 其实今年的国安成绩并不好嘛，有一些因素吧，扣分吧。但是你看，其实北京的球市一直很好，赢和他一起高兴，输就一起和他扛。北京球迷一直就是这样的氛围。
7: 之前一直球迷有一句话叫“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我们对于球队的这种精气神是非常看重的。
3: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 CBA 半决赛迎来了首回合的交锋，在5局3胜的赛制当中，北西男篮将率先进行2个客场的比赛，对手是上海队。京沪再度相约半决赛，首回合就联手为球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8: 客场面对常规赛冠军上海男篮，这对于北汽来说并不是一场好打的仗，尤其是开局北汽外线集体失准，而对手快速的转换进攻让北汽男篮在防守端顾此失彼，最多时球队一度落后20分。
9: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快攻直接得18分，其实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
10: 我们更多的这种没有什么串联，那还是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肌肉特点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想，确实这个像这种 古德温的这种技术特点就是很明确。那确实去年他在山西也发挥了他的技术特点，来到上海之后他把这整个上场都串联得非常好。
8: 落后20分的被动局面下，京沪大战又再一次迎来了反转剧情。背水一战的北汽男篮派上周琦和麦基的双塔组合，这次迫不得已的改变反而收到了极效。
10: 确实不是我们常规的阵容，然后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准备这个阵容。其实作为这个队员来讲，还是更多的还是听教练安排。
8: 从落后20分到追至分差只有1分，北汽男篮用了不到一节的时间，双塔阵容的效果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无奈的是，比赛最后时刻，北汽男篮被对手接连命中3分，最终无力回天，以82-87惜败对手。但是从这场失利中不难发现，球队这个双塔阵容带来的效果，也许会在未来的这个系列赛当中再度帮助到球队。
9: 特别是对方的小胖，他的这个进攻上给我们队的4号位增加了很大的这种杀伤力。也考虑到这一点上，我就决定了，其实这个阵容确实是我们没有去经过其他比赛建议，但是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但是我觉得效果其实挺好，为后面的系列赛我觉得可能在战容丰富上确实能够给我们增加更多的内容吧。
8: 北京台报道。
11: 接下来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东部地区迎来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多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势依然较强，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黄淮、江汉、江南西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南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当地的朋友们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的措施，同时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感谢郭月的介绍。关注国际方面，据澳大利亚媒体15号报道，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上疏散的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于当天返回国内，他们将在隔离中心接受至少3周的医学观察。
12: 报道称，搭乘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的澳大利亚政府包机于当天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所有人员在荷兰登机前均已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他们将被立即送往隔离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消息，当前共接到11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3例死亡。该机构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1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13: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2: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六龙山雨后放晴，云雾漫山涌动，乳白色的雾霭倾覆于竹海与沟壑之上，山脊时隐时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展开。
11: 云雾流动间，整座山仿佛在呼吸，宁静而空灵。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军策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属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就差那么亮啊，
2: 三块。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
3: 那张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
1: 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
3: 挺好，
1: 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4: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3: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5: 酸菜炒牛肉面。
3: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4: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3: 还能有现成的？现成的。
4: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6: 从7张桌子到现在，
7: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7: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4: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3: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了。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身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4: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晋升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3: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爷爷，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

0: 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名师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1: 经过8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0: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1: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0: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1: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0: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到更好。
1: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0: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那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1: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0: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色。
1: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0: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1: 8条1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0: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1: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8条1号的特色。
0: 猪肝嘎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1: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0: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1: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0: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1: 20多年，张金雅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0: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底气呀。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1: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糊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0: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它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您看咱北京这四合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

0: 是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3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刚上市的，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
1: 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3: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1: 这个，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4: 红薯叶，
1: 紫姜炒红薯叶，
4: 对，
1: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5: 没有，咱往人吃法吧。
4: 对，我们那边吃法。
1: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食材比较多一点。
6: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出名吗？
7: 土豆沙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在木里，就让它起沙。啊，罗爷，
6: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1: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6: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7: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
8: 对，
7: 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
1: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一个包装一下。
6: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 其中慕士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

0: 守正创新的大旗。
1: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0: 天山焖肉是穆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2: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0: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2: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1: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0: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的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跟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的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0: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2: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
1: 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0: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3: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3: 行。
0: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
3: 对，
1: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0: 穆氏塔格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1: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糅合了新疆的食材，糅合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2: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0: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2: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0: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0: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1: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0: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2: 要腌多久啊？
0: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慕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明。
3: 掌门私房菜，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3: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滴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中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吧。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4: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爱生活，每一天。
6: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2: 这，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啥要人家，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
0: 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3: 呀，
0: 救命
3: 啊！呀，
0: 你看这，
3: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3: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3: 你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3: 没有，
1: 我去接马健。
3: 啊。我来找你，等着我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3: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3: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2: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3: 呦，我还得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4: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3: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3: 我这不，这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3: 啊、哦，
0: 啥样？
3: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
0: 看。哎呀，
3: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3: 是吧？
0: 啊、
3: 嗯，还有更好看的呢，我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3: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0: 那你爸能同意吗？
3: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起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3: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万一赔了咋整啊？
3: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2: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3: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3: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2: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3: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的，这行，
3: 哼。
4: 正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万。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4万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
1: 哎，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有的，是不是来着？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有的，
3: 这还没拍反呢，我这嗯，那
1: 快点赶紧，哎，
4: 卖纽扣，卖纽扣，
5: 来啦。
6: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5: 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7: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6: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7: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6: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7: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6: 你坐会儿呗。
7: 哎呀，你打碎的事儿就走了哈。
6: 谢谢老公啊，
7: 走了哈。
6: 好，慢走啊。哎。

0: 等等看，
1: 哎，今天出大出这么早呀？
2: 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1: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2: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你那闲气儿。
2: 明儿请吃饭啊？
1: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2: 进去吧。
1: 嗯。
2: 等等看啊！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你给我留点面子。
3: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2: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3: 少跟我扯南方，跟我回去。
2: 行行行，我卖完就收摊啊。
3: 你回不回啊？
2: 回呀、啊，又不能赶客人走啊。
3: 不能走是吧？
2: 走走，哪个哪个？哎。

0: 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1: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0: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1: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0: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1: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1: 信心你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
0: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1: 谁是你师傅？
0: 你认识？黄五马。
1: 谁？
0: 就小温州。
1: 咋认识的？
0: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1: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0: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1: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事儿啊？
1: 哎呀，姑嫂，
2: 小杨，哎妈呀，我天哪，你咋又好看了呢？
3: 好看呢，
1: 烫了个头。
2: 哎呦妈呀，
1: 你这从哪儿回来呀？
3: 哦，去了趟海城。
2: 看看，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这天头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2: 哎，好看呐！
3: 这从头到脚跟画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
3: 哎呀，这么香啊！
2: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3: 真好闻啊！哎
1: 呀，这个是茉莉花，
3: 也很好闻。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2: 太漂亮！
1: 我还给你们捎东西了呢。
3: 哟，还有礼物呢。
1: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是给你一个五福哥的，哎、小鸳鸯的造盒，
3: 一对儿啊！哎呀，多好呀！这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咋谢你呢？
1: 哎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0: 走了啊！哎
4: 呀，回来了，
0: 能回来了。
3: 太美了呀，
2: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3: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哎、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
3: 哎呀一对儿，
2: 好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好看，
3: 拿去，给你了。
2: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3: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2: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3: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啊。
2: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3: 我听着吓人。
5: 瑶啊，瑶，
6: 咋了？
5: 瑶，你回来了
6: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5: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6: 太累了，刚回来。
5: 啥？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5: 同学啊，
6: 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5: 什么？
6: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那。哎
5: 妈！妈，这么大礼吧？
6: 嗯。
5: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6: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5: 你买的烘都好吃。儿啊，是你烘烘。

0: 好。
1: 哎呀，你提了回去吧，
2: 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0: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2: 嗯，那啊，别磨叽了啊。

走走走。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下，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就说了。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哎呦，有点事。对不住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0: 你这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
0: 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哟，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阿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邢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
2: 嗯
0: 嗯，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马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马叔，是邢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联系方式。
3: 工厂
0: 啊？
3: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
0: 哎，
3: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弄错。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3: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那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耳朵给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没法待。
1: 你干啥去？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2: 哎，咋了？
0: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么你跟他说说去吧。
2: 行。
3: 师傅，
1: 滚！
3: 哎，说完了。
0: 嗯。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2: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4: 哎，燕儿，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0: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4: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快说说。
0: 沈爷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
4: 啊，
0: 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2: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
4: 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儿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5: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4: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5: 我说得通吗？
4: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5: 我看他还敢干不？
4: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心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5: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5: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4: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5: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4: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5: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4: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5: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4: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5: 我知道。
4: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不？
5: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4: 哎呀，不说了。
5: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嘿，
4: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0: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2: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
0: 可以租房子。
2: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
6: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4: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0: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2: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4: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0: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住就住。
4: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0: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2: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0: 又嘴话少，拿东西，你出去摆摊。
2: 这。
7: 拿好，
8: 哎，谢谢，先请。
5: 谢谢。嗯，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0: 这忙着呢，走不开。
5: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0: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5: 看我什么？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0: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5: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4: 行，我看看。
9: 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
10: 客气。
4: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9: 没有。
4: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9: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4: 谢谢啊。
9: 没事。
11: 快点儿，来，点儿，点儿。你看，等谁信呢？
0: 我哥。
11: 你哥？
0: 嗯。
11: 我咋没听过你有哥呢？
0: 我表哥，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搭嘎的告诉你嘎的。
11: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0: 你办不了。
11: 我咋办不了呢？
0: 大嘴巴好吃不？
11: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0: 接着吃吧。
11: 真好看。
12: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5: 你这是要替他说话吗？
2: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5: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2: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让他在谁家吧？
5: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事儿。

0: 小沈。
1: 哎，来了。
0: 啊。
2: 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2: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2: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孩子，小沈。
2: 嗯。
0: 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2: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2: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3: 进来杨。
4: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就没人进来，走，进屋。
4: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哎呀，是这么个事儿，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4: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3: 哎呀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4: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
4: 啊，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走开看看。
4: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
4: 嗯。
3: 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
4: 啊。
3: 我都调好了。哎，还有卡带呢，
4: 是吗？
3: 把卡带也好。哎，你来摁，你来摁进去。嗯。
4: 我咋觉得这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嘛，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4: 录点啥呢？
3: 嗯，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4: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4: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4: 录了，
3: 录了，录了。
5: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5: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3: 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子啊。
5: 对着
3: 这
5: 儿你说。妈呀，你声音不
3: 一样。都是可以抹的。
5: 嗯，它可以当。
3: 这声多甜。
5: 可以当。
3: 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4: 有曲儿吗？
3: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2: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3: 好好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嫁给我吗？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那啥，那个，你妈那儿，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
1: 那可不见得。
0: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亲爱的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2: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3: 我了，
2: 要的就是这感觉。
3: 啥感觉啊？
2: 小鸟抱老牛。
3: 烦人呢你！
2: 使劲打呀，使劲，使劲，使劲打！
4: 你们这是干啥去？
2: 哎，来，马叔和帮新朋友吗？
4: 啊啊！
2: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
4: 哦，那得祝福你们呀。
2: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
4: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2: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4: 行，能赶上肯定来。
2: 啊，瑶，上去。走了，哎呀，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3: 停车，停车，停车！
2: 咋了？
1: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2: 这咋还胃疼了呢？
1: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2: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1: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2: 那咱回去啊。
1: 嗯，
2: 走吧。哎妈呀，咋整的呀这是？来，没事啊。
1: 嗯。
4: 哎，咋又回来了？
2: 他没疼。

0: 这粥茶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问你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管理的，你不看美女吗？
1: 那你看什么？
0: 哇，
2: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3: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2: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3: 嘿，你看，
2: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3: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2: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0: 我的书是没有关系，可以不看我吗？
4: 依稀切尔展信号，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走，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安晴，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6: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6: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5: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6: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5: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6: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玉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7: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5: 那我们就回去了，
7: 保持联络。
3: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5: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走。好。
8: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1: 别老跟着我呀！
9: 不是杨，你今天咋了？
1: 没咋啊。
9: 那你咋不理我呢？
1: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9: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儿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1: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9: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1: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9: 瑶儿，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1: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9: 我
4: 像靠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怨不到你身上。
1: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4: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1: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4: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1: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4: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1: 你那钱？

0: 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1: 那么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2: 来看个包子啊！
0: 同事啊。
3: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4: 动手！
3: 啊，让我去死！
4: 慢点，别枪扯他啊！
5: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6: 咋了？哎
5: 呀，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6: 啥？回事啊你啊，
3: 瑶，
6: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3: 你挺好的呀。
6: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3: 你挺好的吧？

0: 小玉玲，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吗？
0: 没说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呢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3: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怎么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3: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
3: 我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
0: 你长等劲。
5: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3: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儿欺负我。
0: 别哭呗。
1: 行，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4: 小杨，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5: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瑶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

0: 想。
1: 那你好好歇着吧。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
1: 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这股牛劲儿啊。
0: 师傅，还是我来吧。
2: 我不干了。我跟你说话呢，这一出我这怼不出个屁，你是不是急死我呀？
3: 大力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0: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4: 我想出去做买卖。
2: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0: 我就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3: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
2: 牛顶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4: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3: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4: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0: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3: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我连屋角都不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儿看电视。
1: 不是老穆大哥，你说你这，那总让我当的人肉天线，
2: 你给我挂着。
1: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
0: 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完我那蹬的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新呐，没事你就坑我啊、哦，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哎，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没吃？

0: 嗯，抽什么风呢？
1: 马叔，马叔，
2: 大力啊，
1: 哎，
2: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你说，
2: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2: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0: 啊？
2: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那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2: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1: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
2: 回去吧，快回吧。

0: 张后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往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0: 说话挺利索的，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可真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没啥事儿。
2: 哎呀，你这手疼不？
0: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杨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
2: 你伤得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有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3: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5: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3: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5: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艾滋病。哎，
1: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5: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3: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5: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还是？
1: 别乱说。
5: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
1: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5: 我这也

0: 袋呀，我
1: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
2: 啊。
3: 这听着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1: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

0: 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啊。
1: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0: 不是，老板，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1: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0: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1: 隔离？
2: 小心啊！
3: 哎，爸，
2: 咋样了？啥感受啊？
3: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2: 真的？
3: 啊、
2: 嗯。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4: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3: 就是他，
4: 小伙子，
3: 过来，
4: 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3: 问你话呢，你说呀。
5: 要死一起死，
3: 死一辈子。
6: 你跟谁俩呢？你还有理了？
4: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2: 对对对，别怕哈。
3: 哎，
2: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3: 行，
7: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4: 是，还有我在呢。
3: 对
2: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我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放心，放心，
1: 你们要多喝水。
0: 对对对，多喝水。
1: 哎，好，
0: 走了啊，
1: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
0: 歇着哈。
1: 走了，马叔。哎，
3: 还给锁上了。
4: 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这咋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3: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出几个月再跟你说吧。
4: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3: 不是，我现在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呀？
5: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坚就交给你了。
4: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终究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哭唧唧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2: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3: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若若。
0: 若若，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若若，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对，上床吧。
5: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5: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是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5: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5: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5: 行，那我试试。
4: 姐陪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没事啊。哎，
1: 护士，
0: 嗯，
1: 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0: 要针线干啥？
1: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0: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
1: 嗯，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哼，
3: 我们这儿有个信儿。
2: 没有。
3: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3: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3: 还得去北京？这。
4: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3: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1: 你是警察。
3: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1: 玩的好使。
3: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啊？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5: 能死在北京挺好。
3: 你抽筋是不是？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是这个，听话。筷子。若若，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那
2: 不好了。谢谢。哎呀，可算说句人话。

0: 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那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2: 是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0: 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2: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我听着呢。
2: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

0: 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2: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1: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2: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3: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4: 就说了他几句。
3: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4: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5: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6: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7: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6: 我到东直门。
7: 东直门这边。
3: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7: 您是坐地铁吗？
8: 对。
7: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3: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4: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3: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7: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3: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9: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3: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0: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3: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这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9: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你看那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

0: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1: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0: 师傅。
2: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
1: 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0: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
3: 你蹲过监狱？
2: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3: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
3: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2: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2: 真的？
3: 真的。
2: 你笑我。
4: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

0: 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
1: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2: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1: 为啥不敢出去？
2: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1: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
1: 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2: 啥玩意儿？
1: 没病啊！
3: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3: 走
4: 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快走，快走！
5: 真说北京了呀？
4: 我真的没得病。
6: 老爷们，
7: 这咋的？
6: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8: 哦，太好了！
0: 这说没啥事儿吧？
9: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4: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2: 你的呢？
4: 没事。老大，今天这趟车就弄了这点儿。老大，这是我的。
2: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别嘚瑟了，不就报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啊？
2: 又来了，
0: 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
1: 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0: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2: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
1: 我肯定实话实说呀。
0: 可你师父就认定
1: 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0: 为啥？
1: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

0: 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这没道理呀、啊、
0: 是吧？
1: 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
0: 咋样，味道
2: 挺香的，都挺辣的，
1: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明，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4: 来，喝口水。
5: 谢谢。啊，
4: 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撂。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扫树林里。他好像地图上扒啥？
4: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6: 咱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7: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同意啥的？你这还记着吗？
6: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4: 啊。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察同志，您查清楚了吗？
1: 对，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我不然能死
1: 吗？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3: 骂的也好，
4: 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3: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
4: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监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拿手。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2: 注意点啊你啊，
3: 干什么呢你？
2: 哎，你们咋回事啊你啊？

0: 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儿、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停！别停！别停！
3: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0: 哥，师兄，都问清楚。他叫包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备有东西。

0: 把手给我。
1: 你谁啊？干什么？
0: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1: 交什么呀？啥东西？
2: 哎，走！哎呦，疼！

0: 老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1: 我坦白，
0: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1: 有人要杀我。
2: 哪有人要杀你？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3: 喜欢吗？
1: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4: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1: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0: 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5: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0: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那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1: 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0: 他住哪儿？
1: 不知道。
0: 知道？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1: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0: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1: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0: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1: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4: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小包，
1: 哎，
0: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就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能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小胡。

0: 哇，
1: 嗯，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0: 好。老哥，电话我打。
2: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3: 这家伙我一看你这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上红脸。
0: 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3: 挺好，
0: 啊，
3: 挺好。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2: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3: 嗯，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
2: 这招好，你这就相当不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3: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2: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3: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磨叽？是不是还在说话？啊

你那还有货吗？

0: 签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
1: 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0: 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了。
1: 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瓜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0: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1: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0: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1: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0: 那啥下去的？
1: 明天。
0: 明天？那这让我什么时候再走呗？
1: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做出准备了。
0: 行。

0: 是不一样的啊。
1: 那是，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
0: 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哦，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1: 我同学来这边。
2: 走啊。
3: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4: 啊，是啊，
3: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5: 哎，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4: 你好，你好，
5: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4: 真挺好，
5: 东西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不用，
2: 我们自己来。
3: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4: 是挺暖和的，
2: 穿多了吧？
1: 哪样让我拿的？这他怕我冷。哎呀，
5: 太太很体贴啊。
2: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4: 哦，好好。
2: 我们走吧。
5: 好，那随便啊，随便请啊。哎，不用我拿吧。哎，
6: 好，谢谢。谢谢陆婶，
7: 没事，
6: 我回去了啊。
7: 好。
6: 哎呀，这谁呀？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7: 合婶是吧？
6: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7: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8: 太好看，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7: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6: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7: 外地的，哈城啊。
6: 哎呀，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8: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6: 浪点儿，时髦点儿。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8: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6: 谁说穿不了？我一进进就进去了。
9: 大家好啊！
6: 这谁呀？这是？啊？
10: 妈呀！刘大力啊！
6: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哎呀，
11: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哎呀，
8: 大力，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
6: 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
11: 看，我们那个有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的。
6: 哎，大家都来看看，
7: 大力回来了，
6: 你光脚回来了。
11: 哎呦，光脚，嫂子你哪里还能不穿着鞋了吗？这不。
7: 掉还变了呢！
8: 你咋穿了个这？
7: 这么小
11: 小的？走走，你给我兜过去了。
2: 走走，姐姐，
3: 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2: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3: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了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2: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3: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2: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六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3: 对，
12: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3: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4: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0: 这人长什么样？
1: 就一般人了，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0: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
1: 这样啊，我去啊。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0: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2: 为了生活，改了。
3: 这个多
4: 少？啊。干什么？哎，你找工作？找点钱哈。老板，钱给你放这
3: 了
4: 哈。
3: 好啊。这么高的待遇。我。多少给你钱
5: 了？啊，两万。
3: 行吗？哎，来了，
1: 走啊！我队友记下来了。
0: 是他。
3: 浩姐，
6: 那五十个皮包没有问题啊，
7: 但是
6: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8: 分钱分货吗？
6: 耐心等待，我会尽快发货。
3: 刘谦，
1: 还没有零钱算啊？
7: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1: 谢谢老板。

0: 光临。
1: 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2: 无所谓的啦。
3: 你好，两位，里面请。
1: 哎。
2: 这姐你来。
0: 嗯，行行。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2: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2: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1: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2: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0: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2: 就杰里呀、啊。
1: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啊？
2: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1: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2: 每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1: 还闹什么？
0: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2: 四个小菜，不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1: 又叫财大气粗。
2: 我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1: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2: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
1: 少整点也行。够了够了够了，
2: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1: 那叫久别重逢，
2: 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馆
1: 子。嗯，挺好吃。
2: 陪我啊。嗯，那咱以后常来。
1: 嗯，挺酥的。
2: 瑶儿，嗯，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1: 南方呗。
2: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1: 倒腾货呗。
2: 你还一人呢？
1: 怎么了？
2: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1: 做生意啊，得专心。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说到安全教育啊，当下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应该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尤其其中的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而出于关心下一代的初心呢，重点人群应该是中小学生。那么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早高峰赶着去上学的同学们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家长是否佩戴了呢？是否重视这个问题呢？来看记者调查。
1: 早晨七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2: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太急了，
3: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4: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刚才就早上起太急了。
1: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不少家长也深有同感。清晨手忙脚乱的日常会让头盔被抛之脑后。
5: 孩子今天没戴头盔是不是？
6: 是忘了
5: 啊，是
6: 要来着。
5: 啊，对，
6: 吃完药就着急。
5: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6: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7: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1: 琐碎的晨间事物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5: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儿没有
8: 啊。今天
5: 应该戴，
8: 没有是吧？
5: 对，还买了，还没到。
7: 那会儿买了俩，
8: 嗯，
7: 回来质量不太好，我换来好点的。
1: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5: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动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
8: 嗯，
5: 应该戴头盔。
9: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0: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想了一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忘记佩戴安全头盔的同学啊，放学的时候可以登记借用，就像这样。
10: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11: 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12: 哎，怎么戴上？要照着咱自己的那个是吗？怎么着？哎，而扣一定要扣好了。
10: 好
12: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10: 好的，老师。
1: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
11: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1: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13: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4: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15: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了，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1: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11: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假如说要忘记了，你给想明白做到的挺好的。
1: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1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

0: 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啊。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以来，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作为新内容，大家重视。那除了这一点呢，骑行路线也得特别注意，不能随心所欲。
2: 下午1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肆意骑行。
3: 您走那个，首先公交站啊。人家那儿公交车刚还进出车呢，您从那儿都骑过来了。
2: 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按要求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他的安全意识好像只放在了头部。
3: 您说您得贴着他的公交车这边走，他那儿有盲区，他要真给您磕了碰了，也有安全意识，知道戴一头盔，对不对？您真给您磕了碰了，咱这怎么办呀，师傅？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按照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他的骑行路线别出心裁。从公交车后冒头的他，看到民警的一刹那，竟然在公交车前停车掉头，沿着机动车道逆行回去了。
3: 您说您那一掉头就横人家前面了。第二点，那掉头回来，你从这绕回来，那不逆行吗？你走的那机动车道，这都看得都清清楚楚的呀，咱们这全程录音录像的，对不对？有意义吗，师傅？
4: 没意义，
3: 对不对？您还给自个儿添一逆行，前多挨罚了。危险又多增加了，一点必要没有吧。
2: 即便骑车人沉默不语，但他逆行掉头的行为说明他明确知道自己不该走机动车道，看到民警后为避免处罚，又让自己错上加错，得不偿失。
3: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3项啊，这是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3项，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9条，这两项违法行为分别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
2: 新修订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有了大幅提高，但其他通行规定也应该遵守，包括佩戴头盔在内的每一条规定都是为了骑车人的安全考虑的。只有全面遵守各项通行规定，才能真正规避出行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骑车除了要注意骑行的路线，还要注意骑行方向。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新兴桥北侧的三环辅路，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和骑车人正在顺畅有序地行进着，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变得自以为是。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位骑车人从那个岔口处左转而来，不过接下来呢，那位骑车人却逆着方向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结果呢，您注意看。这里明明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那位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执意逆向骑行。正在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的车道中竟然有一位逆行中的骑车人，结果发生了迎面相撞，两位骑车人各自摔倒于地。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是一位女士，在旁人的帮助下，她慢慢坐起身来。这位女士所骑的共享单车翻倒在一旁，至于说那位顺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多亏有防撞头盔的保护，他的头部在撞倒于地的那一刻没有受伤，不过严重的相撞伤到了这位骑车人的腿部，他同样难以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那位女骑车人受伤的胳膊进行包扎后，再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后在旁人的搀扶之下，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站起身来， 她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女骑车人明知逆向骑行会造成严重危害，却一意孤行，她完全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吸取事故教训，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骑行，才能确保一路平安，避免遭受交通事故的伤痛。路口掉头或转弯本身就需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但是很多驾驶员却忽略了这一点而发生事故。事故原因并非车速过快、车距不足，而是驾驶人心态浮躁、疏于观察，只顾自身行驶意图，忽略了路口车流交汇的风险，贸然操作引发碰撞。晚上11点多，在丰台区的安乐林路口这儿，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这两辆机动车是因为彼此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才造成了事故吗？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安乐林路口，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普黄榆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可是他忽视了对直行方向机动车的观察，而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白色面包车因为躲闪未及，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严重受损不说，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两位当事司机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两辆事故车无法继续行驶的局面却让他们心情郁闷。由此可见，司机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时，还是要慢着点、悠着点，注意把四周的情况看清楚了，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事故的麻烦。
6: 很多追尾事故并非单纯的车速过快，更多的是驾驶人注意力偏移、预判滞后造成的。开车途中但凡心系杂事儿、低头分心、忽略前车动态，就会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轻则多车剐蹭受损，重则出现前后夹击的连环碰撞。
5: 下午1点多，在刘家窑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停在两车之间的那辆深色小客遭遇的可谓是前后夹击，该车不仅前部严重受损，车的后部也被撞得不轻，而最后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重创之下更是彻底变形。出现追尾事故，除了当事司机存在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等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容忽视，像是在行驶中接打手机、想与驾车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关注前车的行驶状态，这些都会让司机们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对此，司机要早做准备，以免应对不利，触发难缠的交通事故。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红绿灯记者跟随翱翔警官在北五环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出租车后边这个号牌啊，被一块蓝色的擦车布遮挡。面对询问呢，司机却说不知情。这三个字能规避掉自己的法律责任吗？我们来看看翱翔警官怎么说。
7: 谁发给我报的
2: 呀？车头耷拉着一块擦车布，刚好遮住车牌尾号。上午10点多，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出租车被民警拦停。
7: 你门在京城高速这开着呀？
2: 对于号牌被遮挡的情况，司机表现得十分惊讶，表示这并非自己故意为之。
7: 那我这怎么罚呀？
8: 遮号牌怎么罚吗？
7: 不是我遮挡的呀，大哥。
8: 是你开的车吧？
7: 那哪有说傻不拉几的遮挡着完了以后他走路上的？
2: 司机解释说，开上五环前车辆一直停在路边，号牌也许就是那时被别人动了手脚。
7: 在过马路边停的，
9: 老师也没看一下就
7: 没看，直接就出来了。这样我估计是故意有人使坏呗。
2: 即便不是自己所为，如此明显的擦车布，司机在上车前检查时也应及时发现，自行清理。保持号牌在上路时清晰可见，是每一名驾驶人的义务。
8: 所以驾驶员来说，特别是咱们出租车驾驶员来说，
10: 河北牌照，
8: 每次出门之前看一眼车况干不干净，这是你自个儿的规定是吧？里边内饰、外边车外观都得检查一下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绕车检查一

0: 州这是义务。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骑车人戴安全头盔成了标配，但是仍有部分骑车人或者骑行者忽视了这项头等大事。而在一查点呢，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师傅，别着急，稍微停一下，师傅，辛苦您。
2: 那唯一要戴头盔这事儿，您知道吗，师傅？
3: 那那个
1: 对，电动车需要强制戴头盔了。
3: 先
1: 没人听过，就是您平时从其他渠道或者看周边这个骑电动车都戴上头盔了，你感不感受？
2: 平时我们骑的非常少。
1: 那戴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2: 这样的，我这个我这么，因为平时我们都开车，今天晚上我们是没啥事儿，骑店里他们同事的车，我们开
1: 就是说这也不是您车，
2: 对，
1: 没事，咱就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毕竟咱使用这个车了嘛，就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法规。
2: 行，
1: 就这么着啊，咱们从五月一号开始，咱们骑行电动车呀，就强制要求咱这个驾乘人员戴头盔了。包括您和您后座这美女，两个人咱都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对，三 C 认证那种，因为它你像这马路牙子。咱后脑一磕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受伤，所以说您还是得带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之前啊，这带人是12岁以上，带不了，咱后座
2: 不能带人了是吗？
1: 对，12岁以上他是带不了的。但是呢，5月1号之后放宽到16岁了，但是呢，也是咱们这个成年人啊，也是带不了，主要是方便孩子，惊动孩子你能带，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要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咱就得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4: 新修订条例实施半个多月，安全头盔的佩戴比例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有部分骑车人没佩戴不了解。
1: 戴头盔这事知道吗？您平时
5: 知道？
1: 知道，但是就现在没戴，买了吗？
5: 买了，
1: 但是还没到呢，是吗？来，出口气儿，来给您测个酒。好嘞，是买了没到呢，是吗？下回您一定要戴上头盔，5月1号以后就开始强制要求咱戴头盔了啊！一定要戴上啊，好吧？哎，师傅你好，师傅。说您甭着急，好吧，第一次不戴头盔，跟你警告一下啊。
4: 这名骑车男子的头盔就挂在座位后方，看到民警检查才着急拿下来。
1: 就是平时还是戴头盔是吧？有这习惯，但可能今儿天热还是怎么原因没戴呢？别着急，您吹个酒啊，吹口气儿就行了。好嘞，下一定要把头盔戴脑袋上啊，戴车上那不行啊。现在啊，这个不戴头盔是我们夜查之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呢，从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那么其中呢，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员跟咱们这个乘车的咱们这个同志需要佩戴咱们专业认证的三 C 头盔。驾驶员跟这个乘员不戴头盔，也是咱们夜查之中所要查处的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
4: 然而，夜查中忽视关乎安全头等大事的，不只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还有摩托骑手。
2: 没戴后备箱吗？
6: 没，我就是弄到电动车上。
1: H3，这您得多注意。现在电动车新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全都得要求戴头盔了，更别说咱这摩托车了。对，你摩托车呀，你更得戴头盔，你这速度就比电动车快，质量也比电动车高，对不对？你更得注意这个摩托车的骑行安全。电动车你都知道戴头盔，摩托车你更得知道啊，好吧？
6: 是，这不是侥幸了吗？说不好听，
1: 不能有侥幸心理，这出事儿的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您这驾驶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1分50啊。
4: 很快，夜查点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一辆三轮摩托车。记者注意到，驾驶人的头盔也没戴好。
1: 师傅您好，咱这车京 B 的吗？牌子是？您看一下您这牌子，
7: 时间长了有点。
1: 这坏了是吗？您这牌子，那您现在牌子号多少？您跟我说一下。您看
7: N278。
1: 啊
7: ？N278。
1: 您现在看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吗？是不是？那牌子损坏了是吧？
7: 对，
1: 及时的更换啊，不能给它别在这。
4: 号牌扭曲变形，半个身子藏在后杠与车厢的缝隙里，根本看不清号码。
7: 你看，它这个出厂设计就是这两组，就给它装在那了呗。
1: 它不可能出厂设计就为了挡牌给你设计，能理解吗？它这牌子呀，是让你晾在这儿的，从这儿顺出来，这样弄过来，不是让你杠挡着牌子的，把你牌子晾出来，你不能让。杠挡着你的牌子号，这事儿能理解吧？
4: 车牌破损半遮面，而这辆车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按照禁限行规定，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1: 你知道这通行范围在哪儿吗？咱们这三轮车，电动三轮摩托车，6环以外，对不对？现在是5环以内了，所以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101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贵州的机动车号牌9分200，下回一定要改正了。补完牌子之后，给它亮出来啊，不要让它再挡着了那个杠，好吧？
4: 夜已深，夜查还在继续，让戴头盔成为习惯，让守法成为本能，才是民警夜查背后的真正期待。
0: 说完骑车人，我们再说驾车人啊。随着这个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呢，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8: 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凌晨时分，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9: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10: 疲惫是吧？
9: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8: 原来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
11: 这是一起非常非常典型的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从道交法上来说，我们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这就属于违法的疲劳驾驶。而且呢，停车休息的时候，休息时间短于20分钟，这也属于疲劳驾驶。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8: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11: 这个驾驶者呢，他在驾车过程之中，他对前方的道路情况已经没有观察和辨识能力了，真的就是开车直接追上去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8: 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随后又因紧张来回猛打方向盘，撞上了水泥挡墙，失控侧翻，
12: 方向也打急了，那边有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8: 好在车上人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驾驶员王某不但要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还要承担相应路产损失赔偿。
11: 他在驾驶的过程之中，他已经失去了对车辆的准确的控制，失去了方向感。
8: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有时表示，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远离疲劳驾驶，才有安全保障。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有句话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什么时候都能找到借口啊，也说明一年四季人们都在和疲劳做着抗争。如何远离疲劳驾驶，我们继续听柳石的观点。
8: 将视线转向北京，早上5点多，在西直门北大街上，一辆面包车由北向南行驶中逐渐偏离车道，骑着分道线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小车一头撞向入口处的隔离带。据了解，司机一早就起来运输蔬菜，由于前一天没休息好，导致开车时犯困，最终酿成事故。凌晨4点多，在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这辆厢货也在行驶中逐渐失去了方向。驾驶人由于开车犯困，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先是铲倒了2棵树，又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厢货后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如何做才能远离事故，确保驾驶安全呢？在行车前，我们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11: 在驾车工作之前，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饮食，都要达到一个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而且呢，我们。

0: 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七八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而在行车中，还应严格按照道交法规定的时间行驶。
0: 在驾车当中，我们要确定好时间和路线，就是按道交法的要求，那个是一个上限，也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如果你驾车超过四个小时了，那么这个已不单是违法，而且呢已经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和环境之中了。
1: 在长途驾驶中还有个逢三进一的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即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后需进入第四个服务区休息。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停车休息时可以做一些运动，快速舒缓身体的僵硬状态。
0: 在休息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做积极性的休息，因为你在那儿相对比较固定的姿势，比较僵硬的这个姿势几个小时了，所以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1: 此外，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会使驾驶人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0: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隧道内光线受限，空间狭窄，而交通标线呢正是规避安全风险的关键。然而最近有网友举报说啊，在广东深圳的红龙山隧道竟然有多辆渣土车无视规则违规行驶。
3: 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呢，本应在隧道内各行其道的泥头车却公然压实线变道，更有甚者多次违法变道，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经核查确认，涉事车辆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3: 约谈了涉事泥头车所属企业及相关涉事驾驶员，针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交警部门依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要求企业立即开展全面整改。
4: 同时，针对涉事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记分、罚款的处罚，并要求企业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2: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在浙江宁波，一位男子前脚被警方送进去，后脚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
4: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5: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4: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几天后，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一天清晨，在航

0: 永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竟然长时间停在车道里边，后方车辆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前，车辆又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竟然在驾驶位上睡着了。
1: 当天上午6点21分，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2: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3: 我是什么情况？这怎么是一直自驾开着吗？这怎么不动了？我马上就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1: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4: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1: 经调查，黄某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0: 前不久，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发现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没有拔钥匙，于是见财起意。
1: 案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他称自己下午到田里劳作，忙完农活准备离开时，发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5: 他下田劳作时没有把那个电动车的钥匙拔下来，他以为自己一会儿就走，所以把电动车就放在路边。随后他半小时之后回到公路旁，想骑车走，但发现电动车已经不见了，留在原地只有一辆黑色的自行车。
1: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路面监控，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魏某到案后交代，案发当天，他骑着单车从武穴城区返回的途中，发现了路边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拔钥匙，于是心生歹念。目前，魏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电动三轮车已返还给受害人。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北京，接下来通过交通大数据带您了解周末的出行提示。
6: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6.46，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1.7公里。那目前呢，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等部分路段交通运行压力还是较为明显的。来关注一下重点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国贸桥，目前呢三环主路上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那交通运行压力从这个画面当中看下去还是比较明显。同时呢，在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将目光聚焦到的是海淀区的莲花桥，那此时此刻呢，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车流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我们再来将目光聚焦到海淀区的马甸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整体上呢，目前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正在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较为明显。那同时呢，辅路上的非机动车的流量也是比较大，那提示大家呢，在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呢，请勿驶入机动车道行驶。再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目前呢双向车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的。 明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5月16号0时到17号24时，我市将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您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周末期间，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等将会举办演出活动、体育赛事。16号到17号，昌平区将会举办公路自行车赛。17号，北京大兴半马将鸣枪开跑。交管部门将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此外呢，根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先雨后晴，气温波动起伏。16号到18号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22号起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回升。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以及下周一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0: 也希望给您带来出行方面的参考啊！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否则很可能招来麻烦和事故。继续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东单路口，当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自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即将驶出停止线。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突然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已亮起了红灯，可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进了路口。仔细看看，一辆白色小客发现他后急忙减速停车，而这位骑车人也下意识的减速躲避，可由于存在盲区，驾车行驶在白色小客右侧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闯灯而入的骑车人，结果刹车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深色小客的旁边。据了解，骑车的是一位女士，她跟民警说自己在发生事故后感觉腰部疼痛。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偏差。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北京南站西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左转通过路口。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转弯进入路口，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却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位驾车由东向北右转弯的出租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在撞到出租车的左侧后，这位女士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口里。万幸的是她没有什么大碍。下午5点多，在广安门外大街上的湾子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越过了停止线，他注视着眼前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在看到自西向东行驶的车队出现一个空档后，这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见缝插针的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由东向南等候左转的车辆形成了盲区，当骑车的男士发现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用脚踩地想紧急停住，可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好在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男士像是一名快递员，翻车之后快递箱里所装的一些货物洒落在路面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不能为了提高送货效率就违反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好，感谢各位收。

0: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1: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0: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7: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中美元首会晤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2: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北京台报道。
0: 这两天天坛祈年殿前是格外的热闹，
1: 中外游客竞相打卡中美两国元首合影的点位。
3: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大家一起过来。

0: 看一看，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1: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同心中感到很自豪。
2: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3: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4: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5: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4: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5: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三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4: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头吃一架。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警方打假。
13: 今天北京警方通报女孩盲道被撞等三起典型案例，
12: 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
14: 案例一，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例二，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例三，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1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举案说法。北京朝阳警方近期在侦查电信诈骗案件过程中端掉了一个洗钱团伙。
13: 关注案件侦破的过程啊，我们要从市民张先生的报警说起。
15: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16: 他就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抽奖。
15: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16: 都说不大是吧，10几块钱，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15: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16: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块钱积分，然后积分够了，哎，提过来几次，完了接着再他又发链接，

0: 接着抽奖，要攒到够百，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那最后就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2: 他说退学费怎么退法呢？就是你再交一点，他给你1.2的比例退。我交了4万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1: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0000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2: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7万，到那以后他要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1: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3: 接到多名事主报案之后，警方立即展开追查，顺着资金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有了重大发现。
4: 那就是受害人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随即北京朝阳警方成立专案组，一举捣毁了一个跨省洗钱网络。
5: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5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1: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5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6: 咱们聊点情况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啊，
7: 公安局的，说你有点事儿，
8: 是
7: 吧？
8: 是。
6: 我得走账，扫你的码，给你多钱呢？
9: 1200块钱一次是吗？
8: 对。
6: 那收什么钱呢？
9: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6: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走你还是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9: 不合法吧。
6: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9: 违法的钱嘛。
6: 对呀、啊、
10: 就是他叫人家转给我的，然后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11: 你给多少钱？
10: 我没理由啊。
11: 你就是做好证的
12: 义务劳动是吗？
10: 不是义务劳动，怎么可
12: 能？那怎么可能说呀？
11: 你给我1%啊？
10: 1%
11: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10: 我不对啊。
11: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10: 就一个。
11: 不止一个。
10: 我还知道一个。
13: 开的这个商户收款码、啊、是不是你开的吗？
10: 自己开的。
13: 你开完就没干其他事儿，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开完全收的就是赃款啊，一笔正常钱没走，全是赃款。
14: 公安局平时也宣传了，自己的账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啊，不能随便收人家转账的钱，这收的钱不都是黑钱吗？
15: 这不是。
5: 经审讯，这6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6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北京台报道。
4: 结合该案，北京朝阳警方还发布了相关提示，
3: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的平台充值垫资，无论是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都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5: 在大家提高警惕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在改变诈骗的套路，他们不再单一作案，而是统一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私信留言等渠道广泛引流，先用高额回报、轻松赚钱、低息贷款等噱头吸引群众关注，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入专属聊天群组。
1: 一旦受害人上钩，骗子随即切换诈骗剧本，既可伪装理财导师引导虚假投资，也可以刷单点赞、高额返利实施骗局，同时还混杂冒充客服退款、征信修复、低价网购等多种套路，跨类型交叉作案，迷惑性极强。
5: 此类引流诈骗链条完整、隐蔽性高，前期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充值翻倍、任务连单、缴纳保证金、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诱导受害人大额转账，很多群众分不清诈骗类型，很容易一

0: 步步落入圈套，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 民警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源头都是线上引流，不管对方宣称刷单赚钱、内幕理财、低息贷款、刷单返利，本质都是引流诈骗。
0: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平台充值垫资，无论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部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1: 警方提醒，面对各类网络引流信息，坚决做到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遇到可疑转账、可疑陌生邀约，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住个人资金安全。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600年古街变身为文艺步行街，今年3月，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之后，已经成为了老城复兴的标杆。
4: 然而，改造的过程却可谓一波三折，商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5: 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
6: 他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
7: 因为我从西门走，我涉及到逆行；我从南门走呢，也涉及到逆行；从东门走，我还进不来。

0: 今年三月，东城区景山街到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引来了很多市民的参观游览。然而在商业街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却陷入了民生诉求与商业发展无法兼得的两难境地。
1: 这个太突然了，你说要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绕一大圈，我们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就是经常是不是你也想不起来。
0: 原来商业步行街开街之后，每天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步行街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穿行及停放。这个举措导致周边的居民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出行时，不得不绕行更远的胡同。
2: 就像前天吧，前天下雨，弟赶紧回来，他说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他们说什么那意思就是你们走那边，走北边，那我们还绕着前梁去啊。步行街不让过，你不让过，你得想我老百姓这生活怎么办啊？
0: 不仅出行受阻，步行街进行电动车后，不熟悉路的外卖小哥只能穿行在胡同中，寻找最近的路线。
3: 就是快吃饭的时候，你看着那特别多，我们走到这儿都得先这儿停一会儿，先看一下，再走到这儿啊，看，哎。这有没有？对，那小你不能就正常的，你想要万一你过呀，就这个墙修过太多太多回了，就是刮碰。
0: 然而外卖小哥也有苦难言，
4: 他这里边多少他不让进，不让我们骑手进，我们一般就是在这边得绕一大圈，绕到那边还得从这绕，然后从那边走到他是逆行，人家交警察不让我们过，所以我们这在这里边取材特别的麻烦，就我们就是停到这边上，要不就是那个路口那儿，路口那儿如果往这儿跑的话得跑200米。
0: 步行街开街后不久，居民、外卖员、商家的各种诉求就被放在了景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忠生的案头。
5: 哎，你好，这会儿步行街不允许进了，到10点以后才能行。
6: 哦，那我要去这个环游天地去取餐，那我怎么走啊？我停这地方行吗？
5: 这块不行，这块是放汽车的，您放。
6: 哦，那离那个取餐点还有点距离，再往前面再走走看。
0: 不熟悉路线的李忠生错过了保安大哥指示的停车点，多转了一大圈才把车停在了路边。
6: 这个位置应该是离取餐点最近的位置了，但是要对这个快递小哥来讲，可能是确实是超时了。师傅，你也是取餐的是吧？您车停哪了？你走进来的是吧？这个位置。
0: 李忠生以为跟着外卖员就能够找到前面的集中停车点，却发现外卖员的车竟然随意停在路边。

0: 要走不少冤枉路。
1: 就你的车，你刚才从哪个位置进来的？
2: 我这个车，
1: 你从东口，
2: 我就
1: 从这胡同里是吧？
2: 啊、对，这边不让进。
1: 哦，
2: 这个黄色的就是我车。
1: 啊，这黄是你的车啊？
2: 对，我真是没法再往这儿停，那边都没有换车地方。如果说我这儿停不了，我只能往那边多骑一块，我停到南边街边上去了。
1: 如果我们要给你那个画一个停车位，就在这附近20米，你愿不愿意停啊？
2: 啊，那挺好啊，那挺好。
1: 好，谢谢，好，再见。
0: 那能否在农夫寺街区规划出一条清晰合理的动线图，让外卖小哥能够集中有序的停车，快捷高效的取餐，同时避开居民区，减少对居民的打扰呢？几天后，街道邀请快递员、外卖员代表和居民代表一起参加了农夫寺步行街优化交通动线意见征询会。
3: 它这个面积确实比较大啊，不能穿行，对于我们这个小哥这个服务方面，它这个时效影响特别大。
4: 能不能在商家的周边处，大约在2米左右，给我们留2米之间留一个宽度，能骑车走。
5: 别说你电动车在里跑，说在现在都是飞车，我们岁数大都不敢走，是的。已经规划了，就因为你快递车来了上这儿，就得给你让路嘛。你是工作，你自己想办法。
0: 已有的步行街格局不能轻易被打乱，那么能否通过优化停车位置减少小哥的步行距离呢？
5: 你要说停到想把你的车停到居民点儿，那不行。为什么呀？连我们自己的自行车都没地儿搁，全搁我们胡同里边，救护车来了都进不去，一旦有一个病人来了，这影响生命，到底是谁赔得起啊？
0: 如何才能既方便取餐，又不妨碍居民生活，保证秩序，又保证送餐效率？外卖小哥的车到底应该停放在哪儿？李中生决定带着大家去现场看看。他们首先来到了龙福寺步行街的南口。
1: 咱们就是看看哪些位置比较合适，下一步我们就给设成外卖专用点。
6: 对，
1: 嗯。
7: 经理，就是如果他们在这块区域画一个行不行？因为他取餐取这几家的餐，还有个坡。
1: 对，有
4: 这个位置是过去比较绝佳的，这个区域是说是属于中心位置。两边都匹配的话都能够得上，
1: 可以在中间的位置，我觉得行。对，
6: 你看这块区域行不行？因为这边有专门的那个充电设备。
4: 这位置不这么太绝佳，为什么呢？因为这附近不是我们取餐的点，只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区。
8: 对，
6: 要停那儿吗？
8: 学生们那个应该是
6: 这块区域啊，
4: 我们是比较方便那位置。
6: 啊，那可以。
4: 因为那位置里边的咖啡，包括那个精 A。
6: 要把这块点，把这块点设成一个停车专用的小哥区，设个什么类似于栅栏似的。
5: 这个谁都不影响这地儿，谁也不可能。
0: 他们围着龙福寺步行街走了整整一圈，综合快递小哥和居民的意见，初步确定了6个快递小哥专用停车点位。这几个点位既远离居民区，又靠近出餐量大的商家，同时这些停车点位的设置也符合外卖小哥的最佳取餐动线，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省小哥取餐的步行距离。5月13号，停车区域全部划分完毕，指示牌也相继安装到位。
4: 我们外卖员不管在什么角度上哪个位置进来，我们一看到这个引导牌，我们知道车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们更好地规划我们的路线。这个时间
0: 外卖员的动线解决了，减少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后，街道决定为居民发放专门的通行证。
9: 现在呢，就是我们给您那个电动车那个发了一个出入证，然后您凭着这个出入证，然后可以就是推行，
5: 在那个步行街里边推行，到胡同里边就骑行回家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那居民一封信，上边有那个禁停的那个时间，还有区域什么的都有。
10: 这区域嘛，咱有这个证以后，您都可以推着车，您就不用再来回绕远了。
11: 明白。
0: 居民凭证可以推车出入步行街，到达几十米外的胡同口后，就可以骑车在胡同内穿行，大大减少了绕行的路程。
11: 像我去朝内买点东西啊，我要推车买的多，可能我就拎的腰又不行，就想推一个车，车筐里弄放点东西，你要有这牌儿，肯定方便了呗，是不是？
12: 现在好多了，特别清醒，
13: 安全感比以前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反正居民呢挺满意的，而且我居民自己出行呢也没受到影响，不是说一改造居民自己觉得别扭了，出行不方便了，因为社区也考虑居民的利益，也提供这个通行证，
14: 他们停放的有秩序了，然后我们居民出行呢也安全了，也放心了，不像过去是那样了，横冲直撞的猛拐。

0: 我们也这点确实感到高兴，只要大家伙方便起来，有人管理着它，它就不乱。它不乱呢，老百姓喜欢热闹，是不是？他喜欢热闹，就是原本就是个热闹地方，就是个繁华地方，关键让它继续这么好。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正在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2: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啊，从今天的午后一直到18号，北京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大幅下降，还请大家周末出行的话提前做好防范。
3: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将迎来小雨天气，最低气温直降18摄氏度。周日气温还会继续下滑。
4: 16号，随着这个暖高压脊的进一步的东移，北方的冷空气将逐渐影响华北地区，也会影响到北京。所以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16、17日可能都会有这种间歇性的阵雨的天气。伴随而来的就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3: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这次降雨总体雨势平缓，没有强对流，是绵绵细雨的感觉，中间还会有间歇。为什么天气一下子变了，从连续炎热转向持续阴雨？张琳娜解释，前几天的晴热是暖高压脊带节奏，现在它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也趁机补位。偏偏这个暖高压脊走得慢，挡住了高空槽的去路，结果就是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预报看，19号到22号，京城天空仍会时不时飘雨，未来几天不会太热，一直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整体比较凉爽。市气象台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雨天路滑，开车慢行。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
2: 5月15号，一段外卖小哥在广州暴雨当中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刷屏网络，引来无数点赞。
3: 5月15号，广州突降暴雨，越秀区农林下路积水瞬间暴涨，一名骑车的小学生不慎摔倒，被湍急水流冲走，情况十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5名外卖骑手从4面8方冲进积水中，合力将孩子救起。
5: 你这防卫上嘛，那有什么危险呢？对不对？自己心里都知道的。一般来说，像我们骑手那些大叔是碰到都会去的。
3: 孩子安全后，外卖员们匆匆继续开始跑单。网友称，闪光的不仅是外卖侠，更是勇敢的平凡人们。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后续。
2: 在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我们关注了512斤极重度肥胖症患者的王先生。那最近呢，他在北京友谊医院顺利完成了减重手术，并且于今天顺利出院了。
1: 王先生说，这是一场重生的手术。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王先生的逆袭重生。
6: 哎呦，我早上这么准了，我这白天喝了好多水了。
7: 没事。
8: 就您对那个体重的一斤都很在乎，
6: 对对，不是一斤，0.1斤我都很在乎。哎，居然比早上还轻。
3: 这是王先生手术后的第4天，460斤，和入院前的512斤相比，他已经成功减重52斤。看到这样的数字，王先生开心的像个孩子，而他的母亲却流下了泪水。
9: 把我儿子救回来了。别人受人做手术就一个手术，我们真是救命。
3: 这台用王先生母亲的话说“救命”的手术，于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完成。张中涛教授团队为王先生进行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切除了王先生近70%的胃，同时切除掉了分泌饥饿素的胃底，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从根源上减少食量，抑制饥饿感。
10: 手术中的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很多。但是其实因为他这个极重度的肥胖，腹腔内的空间还是被极大的压缩了，可能也只有我们正常操作空间的1/2，因为他的腹壁很厚啊，他这个腹腔内的内脏脂肪很大。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手术前有一个 很大幅度的一个减重，减去了不是50斤的体重嘛？这里边可能有至少有一半是这种内脏的这种脂肪，所以来说就是规避了我们手术中的一些难点，耗时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
3: 虽然手术很顺利，但是手术后团队遇到了一个难题。
10: 手术后的搬运它其实是比较费劲的，因为它的体重比较大，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 ICU 去过度观察，来回的搬运反而就是需要很多人来协助完成。搬运的时候床周已经站满了人了，只有7-8个人一块儿才把它去从那个转运床上搬到这个 ICU。
3: 目前王先生术后身体恢复良好，不过手术不会一劳永逸，后续王先生还需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10: 一般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建议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了，但是你这个体重也比较大，到时候啊，我是想联合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他有一个减重门诊，给你指导指导。
3: 王先生告诉记者，曾经自己看别人吃东西是煎熬，现在他可以非常淡定了。
6: 以前靠毅力完全把自己这个饿劲儿给扛住，现在根本不用扛了。
8: 那这种感觉怎么样？
6: 挺爽的呀，就是你们吃你们的。
3: 采访当天，王先生还兴奋地拿出了几天前他收到的一个小礼物。
6: 护士节那天特别激动，护士长特意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送你一个这个小牌子，祝你减肥成功。哎呦，当时我心里可暖了，回家就把它放在家里摆着。
3: 虽然距离理想体重180斤王先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已经开始憧憬健康轻盈的自己了。
6: 正常的站在我儿子的学校门口接我儿子放学，不被人嘲笑，坐飞机的时候不会打扰到别人，不为别人造成困扰。
3: 加油王先生，期待你轻盈绽放，圆梦时刻。北京台报道。
1: 要特别的祝贺王先生，当然正像我们记者所说，成功手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合理饮食，多运动。说到这个运动，热点又来了，近期超慢跑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度是持续攀升。
2: 超慢跑呢，对于场地要求是很低的，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都可以轻松的开展，而且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
1: 关键是运动效果稳定高效。
7: 立过无数次跑步减肥的 flag， 跑两天就因为喘不上气，膝盖疼放弃。最近，一种比快走还慢的超慢跑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彻底打破了大家对跑步累、伤膝、难坚持的刻板印象。
11: 快跑啊，本身我负担很重，而且就是容易跑几百米，然后就气喘吁吁，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强度，很容易坚持下来。从3公里、5公里到现在能跑个10几公里啊。
12: 以前是轻度肥胖，现在是苗条型身材。超慢跑就是比普通跑步跑得稍微慢一点，就心率不会特别高嘛，不会对心脏有损害。但是慢慢的、慢慢的，超慢跑练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跑下来，也可以跑马拉松。
13: 从1公里到3公里，后来的5公里，然后居然坚持下来了，而且其实有很大的改善。就是看到我的同事朋友们都会说：“哎，你怎么气色变得那么好？”
14: 你看我以前是跑步的人，我跑山了，治疗的过程中我就刷到了我这个超慢跑，应该是3到6个月，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变化，就是有改变了，体重下降了20多斤。其他这个睡眠呐、各方面这个精神呐、各方面都有改变。
15: 超慢跑其实指的是一个跑步的速度跟走路的人一样，你看我们走路的人通常在13分左右速度，那超慢跑可以界定为每公里12分到1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跑起来没有超过这个走路的人或者跟他的速度差不多，这个就叫超慢跑。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场地要求不高，随时随地只要穿了一双平底的鞋子就可以颠起来。
7: 超慢跑对于参与的人群十分友好，哪怕是久坐的上班族、体重基数大的减脂人群，或是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都能轻松参与，可以说是真正零门槛的全民运动。
2: 哎，这种不用咬牙坚持的运动真的是太友好了。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专门请教了三甲医院的专家，
1: 人家给咱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果然是慢工出细活。
7: 很多人觉得超慢跑速度这么慢，肯定没什么运动效果，甚至有人觉得这和走路没区别。但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低强度的温和运动反而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健康能量。
16: 从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超慢跑它是一个低强度的、低冲击的，它是可持续的一个有氧运动，针对我们的关节和肌肉来说，它是个冲击力比较低的一个运动。普通的跑步，它的着地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可以占到咱们体重的3到5倍。超慢跑呢，冲击力是接近我们走路的，它比普通的跑步是低大概有70%的样子，并且它是一个小步幅高步频的一个运动，它可以分散咱们的受力，所以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肌肉。
7: 超慢跑的强度非常温和，能慢慢改善血管弹性，增强心肺功能，现在已经是心血管疾病康复期的推荐运动之一。甚至高血压、糖尿病的稳定期患者在医生评估后也可以参与。
16: 它可以温和地提升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平衡。最后一点呢，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长期的坚持能提高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动脉硬化的进程，降低我们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7: 对普通人来说，超慢跑的价值从来不是暴瘦，而是用几乎没有负担的方式来帮助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
1: 尽管超慢跑是千般好万般好，不挑场地全龄友好，但其实还是有讲究有技巧的。
2: 我们也请到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给大家做一下指导。
7: 不用换专业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不用专门腾出大块时间，下楼扔垃圾追剧的间隙都能跑两步，这就是超慢跑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想要跑得安全有效，几个核心要领一定要记住：
17: 小步幅、低心率、高步频，小低高三个字。步幅可以小到是走路的一半，步幅小一点，那你的关节压力也会小，呼吸很轻松，可以聊着天跑。
7: 新手入门完全不用逼自己，可循序渐进地开展超慢跑练习。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好了，平时爬楼也不喘了，这些都是身体给出的正向反馈。
17: 我们从初期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每次跑步，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慢慢来，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很放松。跑完我们做个拉伸之后不累，这种运动强度就是合适的。
7: 石春健老师建议，进行超慢跑时尽量避免长期在家原地颠跑，以免因缺乏向前行进力、体态下沉而加重髋膝等关节负担。
17: 你肯定越颠你的身体越沉，越颠越往下，而我们在室外跑是飘起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在家里颠久了以后有点髋不舒服、膝不舒服，就因为你只有上下的一个弹动，你没有一个向前的跑出力，没有办法马上切换到向前行进，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体的关节压力会比较大。
7: 超慢跑的走红折射出大众运动观念的深刻转变，人们不再执着于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而是回归健康本源，寻找一种适配自身、能够长期坚持的舒适运动方式。北京台报道。
1: 还是健康的话题，近日北京市启动了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将在全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
2: 首先呢，咱们先认识一下肝炎五个兄弟。
18: 肝炎病毒有5种，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病毒。各型病毒性肝炎的症状相似，主要为疲乏、食欲缺乏、厌油、肝功能异常，部分病例会出现黄疸。其中乙肝、丙肝多为慢性感染，甲肝和戊肝主要为急性感染。这两种肝病通常为自限性，一般预后良好。
19: 马上这就夏季了，一些急性的肝病啊，主要就是甲肝和戊肝，它们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也就是如果我没有洗干净手呀，那就通过吃的东西就可能感染这个病毒了。一定啊，吃东西之前洗干净手。那第二个呢，要把它煮沸或者蒸熟啊，一定要吃这个熟的东西，那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有甲肝和戊肝的这个发生了。
18: 近日，北京启动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将在本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19: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还有很多的乙肝、丙肝的患者，更多的脂肪肝的患者，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他们就容易进展为纤维化和肝硬化。但是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一般的情况下呢，它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呢提高筛查率，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诊断率，让这些人群呢更早的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疾病，要需要去关注。
18: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首班车企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2: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和温馨提示。
20: 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车站、古城站以及八宝山站都正式的恢复了运营。而我现在就是从一辆一号线的列车走下来，现在已经到达了苹果园车站的站台。那我们了解到，不光今天车辆恢复了正常的运营，苹果园车站呢也完成了全新的升级和改造。
21: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就是好长时间了，就是也没感受这个苹果园地铁一号线了。
20: 一走进车站大变样了
21: 啊！对对对，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22: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是要开通，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儿，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我们特别幸运，特别好。变化太大了，而且呢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而且这个从上边的公交车过马路就是口，就是地铁口，特别方便，特别比以前更方便了。
23: 恢复运营后呢，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营间隔是4分30秒，充分满足乘客出行需求，缓解了大客流的压力。
20: 我们都知道，修文物的最高境界就是修旧如旧，而这种工匠精神和原则呢，也被运用到了地铁当中。利用停运期间的窗口期，北京地铁公司也对古城和八宝山两座几十年的老站进行了改造，而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24: 我们北京地铁坚持修旧如故的原则，在保留古城和八宝山这两个站的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全面消除咱们老地铁站的老旧的设施的隐患。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同时呢，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把这个卫生间这一块的整个进行了改造，提升隐私性和舒适度。盲道这一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20: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八角游乐园车站目前仍然处于封闭改造的过程当中，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严博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还是交通的话题，北京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近日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投用。
2: 通过科技赋能，为静态交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18: 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十余秒即可完成。
0: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时候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路，就随随便就停到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些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
25: 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对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5米到1.8米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2米，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18: 据了解，依托地下四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120辆自行车停放。 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的实用价值。
4: 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湿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地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0: 精彩报道。
1: 法院是公平正义的防线，而刑事审判庭维护的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0: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王莹。
2: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3: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4: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2: 这个期间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3: 获利什么情况，但是具体获利多少
2: 那百余万，就是这个数额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3: 50万。
2: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3: 那是高了吧。
1: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专业与定力的硬仗早已成为他最平常的工作日常。庭审现场是指挥若定，而法官更多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埋首于浩瀚的卷宗之中。
4: 我今天看到这儿铺这么多卷宗，我就惊呆了。这是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5: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待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10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就上100本也是挺常见的。
1: 在我看来，王莹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6: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7: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8: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7: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逛市集。
9: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10: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

0: 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1: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2: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1: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3: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4: 可能你没有去的一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1: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2: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1: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地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5: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地秧歌来结合。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6: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1: 北京台报道。
7: 碧波映白塔这个周末想必又有不少人去北海公园去打卡。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辽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风景区的雏形。
8: 那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要从一块有故事的石头说起，它可以追溯到860年前。
9: 北海公园谁没来过？划船看白塔都来过，对吧？
10: 那我考考大家，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这里最古老的文物是什么呢？
9: 今天我们就走进北海公园去找找答案。
10: 要找最古老的文物，得来北海的核心琼华岛。金大定6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金世宗在这里开湖筑岛，修建了泰宁宫。北海860年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8: 要说琼华岛上最古老的原住民，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太湖石了，也叫做艮岳石。
11: 您可以看到，我像我们这个山道两旁的这些山石啊，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点都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大有来历。它呢，实际上是金朝的时候，当时的金朝统治者从这个开封的艮岳玉园当中移到北京的，所以呢，我们称它为艮岳遗石。当时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些珍贵的艮岳遗石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琼华岛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石料上的颜色呀，到它的这个褶皱啊，到它的一些这个造型啊，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特点。明显它的颜色呢，呈现一种橡皮青色，然后呢，上面有许多这个细密的褶皱。我们在开封这个艮岳玉园的时候，那么 那宋徽宗赵佶呢，他当时呢不只是把石头这种简单的堆叠，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些精美的石头通过艺术的这种设计和著名的这种叠石的这个最好的工匠的技术手段，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堆叠成不同的这种造型。我们说有的是山峦，有的是这个山谷，有的是这种幽涧。乾隆皇帝实际上把剩下的石料跟整个这个寺庙里呢进行了这个山体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和设计，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山体的形象。
10: 感受了历史的厚重感，再带大家来产福寺里看看最近火出圈的一棵苦楝树。这种树呢在北京城里也非常的稀有，一簇簇粉紫色的花瓣垂下来，别有一番韵味。苦楝开花有个讲究，楝花开春尽夏来，它一开就代表着春天收尾，夏天登场了。以前的万福楼遗址现在变成了一大片的油菜花海，当红墙古建配上金色花浪，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12: 因为我们平时经常来，然后就觉得北海一直给我们带来好多惊喜，这个油菜花也是头一次有，我觉得特别抚慰我们这种人间烟火的这种凡人心，就是感觉一看到心情就特别的治愈，花朵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就是给人带来好多的心灵的力量。
11: 我们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呢，就是种植了这个油菜花的花海，那么也是希望呢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一个空间内感觉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充满了一种生活的这种气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然后观赏我们的花海，然后听一听鸟语啊，品一品我们的花香啊，然后坐在这里呢慢慢的品咖啡品茶，都是让大家能够节奏慢下来。
10: 从860年前的太湖石到春尽下来的苦楝花，这座皇家园林，石头记得它来时的路，花知道它的时节，而我们正在它的当下。这个五月不妨来北海走走，感受独属于这座皇家园林的魅力吧。
7: 由管虎导演、黄渤、倪妮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开始上映。
13: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关注一下这部影片的首映礼。
14: 打动人心，我觉得管虎确实是很棒。
15: 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曾经的自己。
1: 让众多影人感动的这部电影，就是黄渤和倪妮合作出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影片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他们意外相识，共同成长。此次也是黄渤、倪妮两位实力演员首度银幕合作，细腻真诚的表演展现出成年人生活里的困顿和勇敢面对的决心。男人和女人也在彼此的陪伴下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5: 人到中年总会被这儿被那儿给卡住，然后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电影，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
14: 我现在的感受就像这可能看完这个电影的人的感受会很治愈很温暖，我现在就是觉得被治愈被温暖着。
1: 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也得到了现场影人的高度评价，
16: 把那种中年女性的压力还有无力感都诠释的让我很有代入感，很让我心疼。
17: 就我们的一幕真的因为你们，日后我们充满了许多期待。
1: 以著名导演管虎、总制片人梁静领衔的品质幕后团队长期深耕现实题材创作，影片更特邀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与深度。影片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后，便收获观众与媒体的接连好评，更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摄影奖项，质感与口碑双丰收。北京台报道。
7: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日本气象厅通报，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间发生6.3级地震。
13: 目前呢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18: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7: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疏散的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于当天返回澳大利亚。
13: 这些人员呢，将在隔离中心接受至少3周的医学观察。
19: 报道称，搭乘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的澳大利亚政府包机，于当天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所有人员在荷兰登机前均已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他们将被立即送往隔离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消息，当前共接到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3例死亡。该机构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7: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15号通报，刚果金东部爆发埃博拉疫情，
13: 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18: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
20: Il y a le déploiement déjà des équipes d'avance qui arrivent sur Bounia pour déjà mettre le dispositif de réponse.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éjà d'élaborer le plan de riposte. Et les équipes du CUSP, de l'INSP, sont déjà sur terrain pour normalement coordonner et organiser déjà la coordination de la réponse sur terrain.
18: 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3: 节目最后再次给大家预告，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那部分文物呢，是首次来华或者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7: 节目最后呢，还是祝大家周末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日，东城区在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组织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教活动，通过地震演练、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师生带来沉浸式安全教育课。
1: 随着演练警报响起，全校迅速启动应急疏散演练，师生有序撤离至操场，完整还原预警、疏散、清点、救治全链条。在体验区，学生参与模拟灭火、烟雾逃生、心肺复苏等项目，覆盖防、逃、救、宣四大维度。
2: 令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消防救援机器人，它可以代替消防员进入火场、高温、有毒等地方进行灭火，既保证了消防员的安全，又能高效的灭火。
3: 我非常喜欢这种活动，因为它可以让我的安全意识更强，如果有真的遇到这种灾难，我也会知道该怎么做。
4: 我觉得孩子们的表现还有点让我出乎意料，有秩序，而且呢，他们这种安全的意识已经有所提升了。学校的安全教育其实融入到我们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会利用家长群或者发安全须知，然后给到家长，让家长和我们一起给孩子筑牢这个安全防线。
1: 当天安全微课堂和防灾童谣等节目将知识融入艺术，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新一届安全小达人活动同步启动，作为全市安全宣教进校园的优秀品牌，东城区安全小达人品牌已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秉持小手拉大手理念，构建家校社共育网络。东城区应急管理局同步推出线上答题与科普专栏，线上线下联动，筑牢平安东城根基。
5: 这次活动的第一个呢，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第二个呢，是进一步提升实战的本领；第三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校园安全建设；第四呢，是凝聚多方的合力，不仅完善了区域的防灾减灾体系，也营造了浓厚的安全氛围。
0: 从6月1号起，北京将进入汛期，

0: 汛期来临前，西城区德源集团及下属企业针对地区房屋特点举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确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请看报道。
1: 演练开始。西城区发生暴雨天气，最大雨强达到每小时80毫米，天汇大院内有平房房屋外墙发现歪闪现象，请德源金融街公司抢险队立即进行处置。
2: 金融街公司收到。

0: 相声指挥，敲体加固完毕，请指示。
1: 西城区平房翻建老房比较多，演练以全区普降大暴雨为背景，针对老旧房屋可能出现的屋顶漏雨、雨水倒灌、房屋墙体倾斜和结构性损伤以及人身伤害等风险，设置了五个科目，包括安全警戒、墙体歪闪支护、房屋上盖、人员紧急疏散和地下室倒灌抽排水。
2: 作为一线管房单位，我们负责的房屋中有不少半地下室、地下室，通过这些演练，我们提升了协调组织能力，业务也更熟练了。
1: 德源集团下属五家单位参加了本次演练，并在事后进行了经验总结。
3: 组织演练的目的，就是在练兵，在汛期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我们有效解除这些房屋的潜在隐患，然后保障咱们，一是居民安全，还保证一个抢险人员的安全。
1: 汛期来临之前，德源集团还补充完善了应急物资储备，健全沟通对接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与此同时，还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关注居住半地下室、地下车库、四类房屋、重点简易楼、低洼积水院落等关键部位，做到早发现、早整改、早处置。截至目前，德源集团各项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均已完成，16支抢险队、336名抢险队员全天候待命，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4: 近日，为推动金融资源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东城区举办金融机构融合发展推进会，20家重点金融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谋发展，为首都核心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推进会现场，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保险资管等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围绕融融协同、同业合作、产品创新、资源互通等主题分享业务优势，宣介合作需求，提出多项务实合作建议。座谈交流中，各金融机构代表坦诚沟通，聚焦业务对接、渠道共享、风险共担、创新赋能等关键议题深入探讨，初步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合作筑牢坚实基础。
5: 我们也是考虑国都证券长期扎根于东城区，一定要以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落实为这个基础，通过我们投行、投资、投研三投联动，以及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双管齐下，我们为我们的金融的实体经济服务，为居民的理财服务，尽我们金融应尽的初心和使命。
1: 目前，东城区拥有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1043家，法人单位630家，已形成一横一纵金融集聚格局，汇聚众多重点金融机构。本次推进会进一步激活金融合作动能，强化多业态协同，为东城区金融业融合发展、持续提升首都核心区金融能级注入强劲动力。
6: 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金融发展优势突出，为金融同业深度融合筑牢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空间集聚、政策加持、服务搭桥，有效推动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联动、资源共享、业态互补，全面助力金融同业的融合发展。
4: 安全出行从头做起。5月1号，电动自行车新规正式实施，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要求。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聚焦路面一线，坚持宣传劝导、规范引导并举，守护出行平安。
7: 您看一下，咱们大家现在路上都戴着头盔呢，您的头盔呢？
8: 头盔没拿。
7: 没拿，有是吧？
8: 有
7: 就行。有，您看您这也有车框，是吧？到时候看看。
8: 拿上啊，
7: 每天都得戴啊，现在骑车都要求佩戴头盔了。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全程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3C 安全头盔。不少市民虽有戴盔意识，但存在佩戴不规范的问题，反而削弱防护效果。
7: 我们佩戴头盔时，第一是要注意头盔佩戴角度，不能这样后仰，也不能这样前倾，前倾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同时后脑勺这块的保护作用就缺失了。我们一定要把头盔戴正，保证视线的清晰，同时这样能够发挥我们头盔最大的保护作用。那在骑行的过程中，头盔带儿一定要系紧，大概是有这样一指的距离就可以了。
1: 从被动提醒到主动佩戴，市民交通安全意识逐步提升，辖区骑行安全环境持续优化。小小头盔连着生命安全，规范骑行更显文明素养。遵守新规，戴好头盔，已成为西城街头的文明新风。
9: 我觉得佩戴好头盔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佩戴头盔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保障。如果佩戴好头盔遇到危险 发生事故的时候，头部着地不会产生致命的问题，保护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10: 自今年5月1日电动自行车呢，实行新规以来呢，经过我们持续开展路面的这个宣传劝导、定点查处和常态化的执法整治，驾乘人员的这个头盔佩戴率呢，提升的是非常明显的。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呢，在驾乘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同时呢，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高素质保安全。
4: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1: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0: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4: 准备开始举重，北京五月哪里开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上巡游，冬天绿石接风神，每一个想法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哪座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哪座会馆一砖一瓦有讲究？百年戏楼如何隔空对唱？纵横百年，如今最时髦。漫步北京，品戏曲人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会馆新生记。

0: 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明朝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有5000-6000人之多，政府虽然能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学名叫公车，但来京人员的食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啊，为举人赴京应试公车夜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而生了。时过境迁，如今这些会馆的往事已经成了北京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这些会馆也不甘于仅仅成为一座被修复的古建筑，而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古都文化开放融合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颜料会馆，穿越时空等你来。
1: 我这次又从这个咱们三里河这边走过来的，每次走特别感慨，这个地方其实呢过去呢也很美，所以呢除了民居以外就来了好多戏楼会馆。
0: 跟随单霁翔，我们踏上了会馆有戏之旅。北京打造会馆有戏的演艺矩阵，给三里河附近的颜料会馆也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
2: 这个下午茶也请您品尝品尝，这是我们这根据颜料会馆的特色打造了。这个是三里河锦鲤，这个是颜料流沙糕啊，取这颜料会馆的意思。这个是蛋黄酥，
1: 好吃。那么现在环境恢复了，咱们会馆又该有戏了，
2: 对，
1: 是吧？
2: 最早呢，我们这个会馆呢唱戏呢是唱给这个行业的神明，现在是给观众。每周我们在颜料会馆都有上演这惠民演出，我们现在有河北梆子、曲剧、杂技啊，包括相声啊等等。
1: 这样就适合今天人们的文化需求。
2: 对，
1: 人们需要什么？这个咱们能够提供这样的正能量的这样文化演出。
3: 我也有幸呢担当了这个戏的一些作曲的一些部分。大运河呢与我们的那个戏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花雅运河讲述了秦腔名角袁小薇的个人经历。
0: 像花雅运河这样的剧目，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依托，让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的颜料会馆穿越历史的尘埃，再现昔日芳华。在台湾会馆举办的两岸一家亲专场演出，也让300余年历史的台湾会馆熠熠生辉。2021年7月起，颜料会馆等一批会馆旧址进行文物活化利用，陆续推出会馆有戏文化演出项目。西皮二黄在百年会馆中京韵流转，余音绕梁。会馆旧址

0: 沿着河岸走进胡同，还能看见几座独具特色的古建筑。与河道景观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建于乾隆年间的汀州会馆北馆。船子、房梁这些木料不少都是明朝时候从福建运来的杉木，而福建味道就藏在这个老屋檐底下。北京四合院的屋檐都是直向下的，而这处屋檐里却搭建成了大象鼻子造型的拱形，叫象鼻船，中间还有大象花纹的支柱，取的就是象字吉祥的谐音，这都是地道的福建特色。汀州会馆对面的是丰城会馆，2017年修缮时，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四合院的讲究。
1: 这个福字呢，是它的铸鼎石的透风砖，这根木柱子一直是在包砌在这个整个这个墙体里。那么呢，为了防止木柱子与墙体之间长期的潮湿，以至于导致木柱子最后糟朽，咱们传统的这种工艺里头呢，经常会在这个柱脚，也就是两皮砖左右的位置安放一个透风砖。
0: 除了这两座，三里河周边的前门东区会馆扎堆儿，这是为什么呢？
2: 清朝早年的时候，汉人是不让住在内城的。前门大街是一个繁盛的商业街，他们住在这个前门东区的话呢，在这儿住在它很方便，跟崇文门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崇文门以前是一个就是财富之门，就是很多东边的比如关税啊什么都在崇文门，所以很多人以前就愿意聚集在这个区域。
0: 十余年来，北京市立足会馆旧址，将散落的街巷院落串珠成链，会馆群落成为彰显首都文化形象的新地标。安徽会馆，老戏楼的第二春。后松公园25号院内的这座大戏楼属于安徽会馆，正是徽班进京发展的缩影。康熙28年，也就是1689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轰动一时。这是我们2011年拍摄的画面，当时的安徽会馆身处一片平房之中，亟待修缮。那么安徽会馆为何出名呢？这话呀，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清同治年间，自安徽人李鸿章率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安徽籍人在朝中的势力大大增强，因此在京的安徽籍达官贵人倡议兴修安徽会馆，相当于在北京设个驻京办。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安徽会馆落成。据记载，修建安徽会馆花费白银28000两，占地面积9000多平方米。而安徽会馆的建成，则标志着晚清淮系政治势力的崛起，它成为淮系文武百官在北京活动的大本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安徽会馆的建筑可谓是富丽堂皇。咱从安徽会馆的沙盘上也能看出来当时会馆的规模与档次。而除了是晚清时期安徽驻京办这个身份外，这里也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万国公报的报社就在这里，因此有京师第一会馆之称。当然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而安徽会馆以及会馆内的大戏楼给咱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历史故事，还有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清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

0: 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廷为台柱的三庆班入京。随后又有四喜、启秀、倪翠、何春、春台等戏班相继进京，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而这些徽班来到北京，落脚的地点就是安徽会馆。国粹京剧的诞生与发展都与徽班进京密不可分。说安徽会馆是北京作为京剧发祥地的文物见证也不为过。此后啊，京城中的众多京剧名角都在安徽会馆的大戏楼中有着精彩演出。而这座大戏楼也与正义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戏楼合称为京城四大民间戏楼。三庆园百年戏楼隔空对唱。前门外会馆戏楼遍布，仅在西城宣武门外这一带就有将近四百处会馆，看戏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会馆与戏楼间叫好声此起彼伏，会馆有戏将传统文化带入古老的文化空间之中。
1: 这些会馆自己演堂会，搞一些雅集的一些活动，都是在会馆里边进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会馆实际上为京剧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舞台。
0: 坐落于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220号的正义祠，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室内剧场，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从诞生至今，无数名伶在此登台，几多看客品戏中悲欢。位列同光十三绝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名角都曾在这儿助演，成名后的梅兰芳也常到这里演出，西城的前门外孕育了一代代京剧大师。
1: 如果你艺术上不过关，艺术上不精彩，那个时候是一个艺术竞争的时代，那么很多人就留不住，这也相对形成了留在北京的艺人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艺人。
0: 优秀的人总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勤学苦练的梅兰芳将演出的每一处细枝末节打磨到一种极致。一场场表演引得观者如醉如痴，戏园外人山人海，戏楼内座无虚席。京城流传着千金难求梅兰芳一票的说法。三庆园是老北京最早的戏园之一，被誉为京城七大戏园之首。梨园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曾在此演出。
2: 梅兰芳先生呢，也曾经呢在三庆园呢进行过多次的演出，比如说1916年的《玉里麻》的首场演出，就是从咱们这儿呢首演的。
0: 此时的梅兰芳刚刚22岁，年轻的他与百年的三庆园犹如忘年交一般，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2: 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在这个三庆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名声的这个扶持或者是帮助，反过来说，年轻演员这演出对于三庆园来说也是一种名声的积累，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都是一些互相帮衬、互相扶持了。
0: 梅兰芳先生在三庆园的演出至今对这座200多年历史的老戏院影响深远，而这座老

0: 老戏院如今不但依然是京剧票友热衷的地方，更是一处前门大街里演出的场所。大观楼，纵横百年最时髦。100多年前的1905年，大栅栏的一座名为大观楼的茶楼，注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遗忘的建筑。因为在这里上映了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内容正是京剧《定军山》里的片段，主角正是京剧泰斗谭鑫培。
1: 当时丰泰照相馆就跟现在这儿的，你拍个电影，拍电影你请谁？你得请大腕啊，是吧？当时中国的大腕谁啊？中国大腕像那时候就是谭鑫培啊。
2: 就在谭先生60大寿的时候，在咱们的东郊民巷买了14卷胶卷儿，啊，买了一个德国的这个手摇式的这么一个摄像机，就在他的丰泰照相馆拍了第一部中国的电影《定军山》。
0: 定军山的投资人叫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富商，经营着茶楼、照相馆、木器行、药店等等好几项买卖。正是照相馆老板这个身份，为他打开了一扇电影之门。话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庆泰在宫里看到了给慈禧太后放的电影，于是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就结合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摄影技术，他请到了当时京剧界的大腕谭鑫培，在自己的丰泰照相馆里拍摄了京剧《定军山》。
1: 据说拍了3天，虽然没多少，总共素材也就是三段，一个请缨，一个扛马吧，最后一个耍大刀。为什么选定军山？定军山里舞蹈比较多一点，就在院里边，它没有灯光，就是太阳地儿里，就是自然光。
0: 一部电影有人投资拍摄，有人上阵演出，还得有地方上映啊，在哪儿上映好呢？任老板想到了自己的大亨宣茶楼，于是就在1905年，大亨宣茶楼改名叫做大观楼影戏园了。
2: 这部电影又在大观楼上映以后，大观楼也由此，由于这个第一部电影在大观楼的上映，当时在整个京城乃至中国都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到大观楼看电影。
0: 如今的大观楼仍然作为电影院红火的运行着。一层的贵宾室复原了早年间大观楼电影院的场景，当时的观众座椅并不是咱们现在一排一排的，而是像戏园子似的围桌茶座。
3: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一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九十天
2: 神
3: 水道，北京的五月哪里开交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
4: 空间历史巅峰神，
5: 每一个想法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到了过敏季啊，不少朋友都被这鼻炎给缠上了。有人说鼻子就跟水泥封住了一样啊，纸巾是用了一包又一包，这鼻涕呢还是流个不停。这要一直难受啊，该去医院还真得去看看。下边呢，片子里这位李先生不光是鼻塞流涕，还总是流鼻血。老话说得对症下药，那么这个病它的根儿到底藏在哪儿呢？
1: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2: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1: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2: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1: CT 然后就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3: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向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2: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4: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3: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2: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3: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竖直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就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1: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里头，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2: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3: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啊，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2: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1: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醉全过了以后，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4: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3: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1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0: 日常生活里呢，快递外卖早已经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了。但是最近呢，有小区的居民和快递外卖从业者之间因为车辆进出小区的问题闹起了矛盾，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双方争执不断。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我要超时了，我要超时了，
6: 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7: 这一分钟不可能把你车拖走，
8: 上面停车拖住了，
7: 你是不是压在马路上了？
9: 整个小区，咱这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7: 是吧？
8: 不能提车。
7: 也进不来。
8: 对，也进不来。
2: 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社区密集，外卖快递配送需求大，但很多小区的封闭式管理让进门难、停车难、分拣难，成为困扰新就业群体的心头堵，也让居民安全诉求与骑手配送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9: 任何一点
10: 不行，
11: 我就记这一次行不行啊？
9: 不行
11: ！哎呀，赶紧上，我真的
10: 去吧，
9: 不行！
12: 全搁外头，
11: 我停着，赶紧送，
12: 全搁外头。你也理解我们小区道窄，知道吧？
13: 因为我们小区里没有交通标志，没有红绿灯，对吧？没有警察。交警他为了赶单，为了其他的原因，他骑得飞快。
2: 矛盾的爆发最先出现在南礼东区本家润园 C 区，这个以回迁房为主、总户数约1800户的小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非机动车停车位趋于饱和。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小区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禁止外卖车辆入内，但这一规定却让骑手们犯了难，也让居民与骑手的冲突一触即发。
14: 慢点开也不能进，
13: 只能就拦住你，人可以进了，他为了赶单嘛。
14: 你光图你方便了，那是不是你得给这儿的居民考虑一下，是不是？
15: 我也理解他们，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想着互相理解一下，我就先赶紧去送单了。
2: 为了不耽误送餐，外卖小哥只能把车往路边一扔，提着餐品就往小区里冲。眼看着外卖骑手在小区里横冲直撞，随意停放车辆，不少老人孩子都跟着提心吊胆。对此，一些老住户居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索性自发守在门口，当起了没有制服的临时安保员。
16: 哎，耿哥，
17: 哎，干嘛去？
16: 我这个坚守岗位。
17: 陈厅长，明白吗？不是不让你进，人随便进，车不能进。
18: 对
17: 啊，
18: 我知道了。
17: 把车搁门口。
18: 我这着急啊！你看，
17: 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
18: 把车搁外头，有的车
17: 你有这功夫都进去了，赶紧把车搁外头，踏踏实实给送进去。
18: 麻烦让我
17: 进
18: 一下吧。
17: 不行，我跟你说不行。
14: 这就为了抢啊什么的，他不管这个，你知道吗？出了事儿，剐了碰了跑了。
2: 对于外卖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承担着繁重的配送任务，配送时间很紧张，可小区禁止车辆进入，大件的包裹重物只能靠步行搬运，既耗时费力，还容易延误配送，导致差评。
19: 我你不东西呢，
20: 让他进去吧，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14: 不，
20: 你进去时候慢着，
14: 人可以进，人可以进，
7: 要保证小区的安全。
2: 一边是居民死守安全底线，一边是骑手赶单心急如焚，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来越激烈。这场围绕能不能进门的争执，迟迟找不到两全的解决办法。
21: 是我是社区的社区书记，然后这个是咱们街道的。
7: 你这样，兄弟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孩子也都比较多，
21: 对，
7: 你骑着车啊，容易给人碰上。
21: 对，体谅，也体谅。
7: 我们这儿到时候不行，我们帮你搬，
21: 我帮你，
7: 看行不行？
21: 行，哥，行，走，
17: 行哥，走，那我把车停
7: 了，对，先把车撂着，
17: 好嘞，哥，
7: 先把车撂着，
21: 来，慢点，我们帮你搬
7: 啊。
21: 这个都是
7: 有啥？
17: 对，这几个都是，实在是太着急了，我也是，走哥，稍微快点，快超时了，哥，姐哥，你俩稍微快点，快超时了，
21: 跟不上啊，你慢点，这太沉了，
17: 快点吧，我真快超时了，老弟，
21: 等会儿我们。
2: 正在现场协调处置的社区书记郭小娟和街道工作人员郭斌看到小哥们扛着大件重物，主动的搭手帮忙，也希望用这种换位思考的实际行动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
21: 不行不行，这太沉了，这我们俩好家伙，
7: 这样你一人你怎么弄？
21: 一人你怎么往上拿呀？
15: 那没办法，所以我才想着骑车进来嘛。
21: 不行，我跟你说，
15: 今天这事多亏你俩帮忙了。
21: 嗯，这平时这么多的干活，你都得这么自己送啊？就那么拿手，这哎呦！
7: 这小区里边老人也是多，
15: 很多小区不让进，有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21: 道路窄，老人又多，密度又大。
7: 今天跟那个小哥出去，我们写完了之后，确实
21: 得能伸手，
7: 还能伸手。
21: 啊，
7: 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措施，
2: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能让居民安心又能体谅小哥难处的好办法呢？
21: 啊，你说外卖小哥也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怎么能中和一下啊？就在这个南门，就现在这个位置，
8: 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弄一个那个坡，然后这个写上就是外卖小哥骑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咱们从这个门进行不行？他不会跟咱们的人同走一个门，他是单独的，到时候会安排一个保安进行值守。
10: 你可以走着进来，别不是说不让你进呀。
22: 不行，
23: 行，
22: 别
23: 进来，
24: 不
23: 进来，
24: 不
23: 进
24: 来，
25: 对对对，
24: 太
25: 安
24: 全了。
26: 就这么一条路特别窄，进来哪有电梯？
27: 急坏了，撞上人怎么办？
28: 破解外卖小哥进门难，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郭小娟又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8: 小哥呢，能顺顺心心、开开心心的给咱们送去咱们的生活用品，对吧？然后咱们作为居民来说，也是踏踏实实的拿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吃上热乎饭。子女不在家，其实还真是他们守着最后一公里。
28: 这边本家润园 C 区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边同属于东花市街道的早院小区也出现了相似的矛盾。
29: 哎，人事，人老人投诉，
6: 送个件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30: 这一分钟不可能把你车拖走，
31: 上面停就拖过。
32: 我们拖车，先过来让录像，然后写字，
33: 知道，
32: 然后还在拍照，这不止一分钟两分钟，
6: 是不止一分钟两分钟。人，我们快递员出来了，就说手续上船了。
32: 对啊，
6: 就硬拖走。
32: 你们要按规矩停，那肯定不拖你们呀。
28: 早院小区实行智慧化门禁管理，快递外卖车辆一律不许进入小区，小哥们只能把车辆停放在小区门口，但因为停放不合规，车辆经常被拖移并处罚。
34: 整个小区，咱们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35: 是吧？
34: 不能骑车。
35: 也进不来。
34: 对，也进不来。
28: 进门难的困局未解，停车难的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就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吗？对此，街道与社区反复研讨，决定从工具赋能入手，希望能通过小板车、购物车、电动四轮车、自行车四类辅助工具，破解步行。

0: 搬运的难题。郭斌与社区书记把此前多次骑车闯入小区的小哥请到社区里，看看他们的试乘体验。
1: 来，小刘，咱们先推推来体验体验。
2: 哥，我觉得这噪音太响了，那居民不投诉吗？
1: 是吧？
2: 那你看这个车，哥，两边没有围栏，我们的东西本身就比较零碎嘛，路不平的话，鸡蛋碎，对呀、啊。这两个工具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自行车呢，还有刚刚那个小车呢。
1: 到时候也得结合小区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会拿出具体的方案。
0: 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处副主任高远与社区书记在小区实地走访，希望能为骑手们跑出一条相对合适的骑行线路。
3: 是小区的南门进入，到达两栋居民楼最远端的距离比原来从东门西门缩短了一半，距离大概125米，时间1分半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各设置了一辆电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可以实现一次性配送多件的大件的重物，这个时效缩短了这个一半。
0: 就在这时，东花市枣苑小区借着酸枣树下来议事的机会，把居民们凑到了一起，商量快递车车位的事儿。
4: 小区门口都停的乱七八糟的车，你说这样好吗？
5: 车人都进来麻烦，
6: 这个车子最好是安排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外面，
7: 管理上面人性化。
0: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各说各的理，小区外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区域，能不能划车位，一时间又成了未知数。经过勘探，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认为小区南门是车辆主入口，北门、东门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而西门空间开阔，人流较少，且日常快递小哥集中在此分拣作业，因此更适合先行试划。
8: 这个还是按照辽宁的规定，各位
9: 先来划。
0: 社区书记带领着居民们来到现场，讲解试划方案、车位数量以及管理措施，让居民们清晰了解方案的合理性。
10: 划完线之后，这些外卖车就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方框里面了，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这个车子乱停放，影响居民出行了。
0: 多方协同发力，进门难和停车难的破解迎来转机。如今在本家润园 C 区，随着电动小拉车的投入使用，骑手们可以开始高效配送了。
11: 我觉得挺亲民的，
12: 有意义，这个很有意义，
13: 是吧？
12: 前面两个轱辘呢还不容易倒，但这个不能进电梯里头，
13: 我
12: 毕竟
13: 对他肯定不让他进电梯。
12: 进到楼道这儿就往外拿，
13: 对，一遍不行，一趟不行，咱拿两趟。
12: 我感觉可以。
0: 花市枣苑小区西门便道上的快递车专用车位正式投入使用，在进门难、停车难的问题上，东花市街道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发力，补齐分拣难的治理短板，将快递企业汇聚在二环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共享分拣区，实行集中服务、统一管理。破解快递外卖小哥进门难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从配齐便民转运工具、规范停车点位，到打造共享分拣空间，既保障了市民的居住环境，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尊严。在尊重小区自主管理权的前提下，为骑手提供合规的便捷，共同开启友好社区的大门，才能够实现服务居民和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两不误和双提升。
14: 这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一点点沟通，慢慢的协调，推出了不少具体的办法。虽然呢，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整体来看呢，矛盾确实少了，秩序也慢慢的开始理顺了，居民和骑手、物业之间的相处也和顺多了。街道与社区摸索出的办法，大家觉得好用、管用，也愿意试一试，算是啊，给二环里的老社区闯出了一条有路数、有温度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小区啊，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居民和骑手的问题诉求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咱们要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啊，他从老家来到北京送外卖，和许多北漂一族一样啊，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他也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呀，刻在骨子里边的军人血脉，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歹徒。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5: 别出来了，别
9: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11: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时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火烧下去
15: 太吓人了，
11: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跑去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那我直接说我你家灭火器在哪，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15: 起火点，
11: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我
15: 靠近门，
11: 就本来想往门那，你根本走不进去。
9: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0: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15: 不害怕吗？
11: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嘛，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11: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0: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的离开了现场。
15: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没有人的状态，
11: 对对，
15: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11: 对对，
15: 属于前期处理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11: 对对，
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11: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0: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1: 当时是20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0: 从正门正往外走。
11: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就是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0: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1: 对 对, 对,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0: 还没到的时候，
11: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16: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砸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去，再拦着他。
0: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17: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18: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19: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11: 证书，就是那个
15: 这是
11: 2025年的感动丰台十大人物。
15: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
11: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儿。
15: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6: 应该是 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20: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

0: 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嗯，
1: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0: 对，正义感很足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哎，假如说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
1: 嗯，
0: 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2: 在采访当中啊，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他心里边多少啊是有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与他管片的方庄地区与北京这座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的更多。
1: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3: 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1: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3: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的。
1: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3: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4: 您瞧瞧，说这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5: 这个是在2层，
3: 就这个商场现在离外卖员挺好，就是像主楼那边有2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是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1: 哦，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3: 对对，
1: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3: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出餐的状态，就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1: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3: 对，
1: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3: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1: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6: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1: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3: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1: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
4: 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的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1: 这个是聘书。
3: 对，这个是我
1: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3: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4: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3: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4: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3: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4: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3: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跟着商家沟通。
4: 嗯，
3: 就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4: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3: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
4: 嗯，
3: 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就开始端，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嘛。
4: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3: 有啊
4: 劝导了，
3: 对，有啊。
4: 那怎么办呢？
3: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幽灵外卖，那幽灵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
4: 嗯，
3: 我直接就。举报。
4: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1: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

0: 劝阻的多少家？
1: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是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
0: 嗯，
1: 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0: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1: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能食品安全了呀。
0: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就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0: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1: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2: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他和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用奔跑的脚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辛苦了所有的外卖小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5: 没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7: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6: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8: 鸭子在哪？
9: 不知道。
7: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6: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7: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10: 哦，先把它给
7: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11: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12: 这是水，
11: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7: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11: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3: 找到了。
7: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1: 真好。
7: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4: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5: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4: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7: 这个书

0: 一页一页地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1: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
2: 来的时候，他脸色就那种面如菜色，人整个是比较烦躁。
1: 在等待医生检查的几分钟时间里，这名患者不停地变换体位，持续大喘气，并且烦躁不安。最终经医生检查，该患者射血分数只有18%。射血分数是评价心脏功能的一个有效指标，正常范围是50%到75%，低于20%为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在急诊紧急抢救之后，这名患者被推入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3: 昨天还行是吧？
4: 嗯，
3: 咱们这两天还是保持2000左右的流量啊。
4: 行，这还是尽量少摄入吧。
3: 也不用太少，保持每天2000就行。
4: 嗯，
3: 你之前做的就挺好的，基本上都在2000到2000。
4: 急诊的时候怎么进来都，我好像都不太急，一直以来我感觉是没这么大这个劲儿，当病似的，但是身体不允许，一下子就动不了。
1: 37岁的唐华泽是北京一家企业的司机，每天开着车满北京的跑。虽然累，但想到温柔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年迈的老爸，感觉自己辛苦点也值得。2年前，他诊断出患有心肌病，一直吃药，身体维持还不错。但没成想，这一回忽然急诊入院，迅速垮掉的身体让他一下懵了。
4: 正是家教父母的时候，养孩子的时候。自己一下这样了，这病痛对我来说，我还能忍能坚持，就是担心家里人老人和孩子放不下。
2: 肝衰肾衰，然后凝血也非常不好，就多脏衰，相当于心脏蹦一下不行了，然后其他脏器一下就没有供血了，一下就出问题了。单纯用药解决不了他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时就当地段晚上就给他上了主动脉全囊反搏。转全囊反搏呢，算一个短期的辅助泵，大约能代替10%的心功能的作用。他不装的话，他这个持续的低灌注，然后接着乳酸可能会越来越高，然后其他脏器会越来越不好，接着可能就会出现恶性心室长。这种病人一旦出现恶性心室长，就很难过来。
1: 经过众多医护人员的努力，中末期心衰的唐华泽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这种抢救性的治疗装置需要在2周以内撤机，否则下肢缺血、伤口感染、形成血栓等风险将会大大增加，随时危及生命。可一旦撤掉机器，趋于停摆的心脏依然会让他的生命处于倒计时。
5: 最晚期只能做人工心脏或者心脏移植，这是其实现在两个最好的选择。
1: 虽说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可眼下摆在唐华泽眼前的只有2条，一条做心脏移植，可合适的心源什么时候有，谁也无法预知。第二条路，安装人工心脏，装一个机械装置进体内，会不会出故障，能用多久都是顾虑。他能在2周之内找到救命的那条生路吗？从能跑能跳、风风火火赚钱养家的顶梁柱，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在生死这道门槛反复横跨，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年迈的父亲，60岁的老唐。

0: 院就是不让进，可能是在外边随时等着医生的召唤。
1: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我不走院了。我不走院了，我说就在门口这一块儿，见不着是见不着，不过他知道我在外边，心里边也会踏实一点。
2: 自从儿子入院，老唐就守在住院楼楼下寸步不离，无数次抬头看向儿子所在的病房。在这不到100米的距离内，他的心跳也随着儿子病情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而此时他的心愿听起来颇让人感到心酸。
1: 最大的希望就是多活几年，就是这么个家庭，他要是再没了的话，这个家不就彻底的散了吗？
2: 儿子忽然入院，如今的抢救费、未来的治疗费，对于这个小家来说一笔笔都是压力。但老唐说钱怎么都能想办法，可儿子的心脏能不能治好，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1: 这种病就说犯一次重一次，人医生给咱们的两种选择，一个是移植，一个是辅助，你看来这种要是不做不行了。
2: 老唐惦记儿子，但他不敢说不敢问。
1: 我不敢给他时间，我怕我看着受不了，心里边受不了，我怕影响到他。他这个病多么极端，我一般的都是给他打字。

0: 我人生三大不幸快都赶上了，心里边喃喃的祈祷，结果经两个就可以了，别让我经第三个。
1: 这两天喝水还行，没有渗血，但他那个结痂底下感觉发白，所以白天你不能让大夫再看一眼，看看需不需要点油啥。昨天的时候说他痰中有过带血，但晚上没有再见到。如果你要是痰里有血，再跟我们说。
2: 行，好的。
3: 入院时，唐华泽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但这只是暂时的救命之策，接下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医生家人都在为他寻找生机。
4: 下不了床，也没法活动，这种心衰严重的状态呢，你不纠正的话，他生活质量很差，而且这个预期寿命呢，可能半年一年可能就不行了。
3: 心脏就像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他的两室两厅分别叫做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脏的瓣膜就是房间的门，而肌肉就是墙壁，导致唐华泽出现心衰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墙壁上。
5: 他术前诊断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能看到他这个心室扩大的非常明显，然后心脏的这个肌肉啊也比正常人是变薄的。
3: 跟健康的心脏相比，唐华泽的左心室增大了10多毫米。
5: 正常人左心室的舒适双半径可能一般在50以下，像他的话术前他当时60-70。
4: 心脏的逐渐的扩大，就跟我们的皮筋一样，沉到一定程度，时间长了它疲劳了，它就没有弹性了。心脏肌肉也是，它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时间长了它就收缩能力就差了，这收缩能力差给全身的供血就差。
3: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它负责把维持生命的血液泵到长达96000公里的血管网中。一般来说，一颗健康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每年跳动4000万次，如果能活到75岁，一生会跳动30亿次，而他每一次跳动都会泵血70毫升。
4: 随着这个时间越长，心脏扩张越来越明显，然后心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他呢是应该说自然病程来讲，他是一个没法治愈的。
3: 无法治愈，唐华泽爱人内心虽然早已知晓，但他依然愿意穷尽所有努力去延长丈夫的生命。
6: 他就说就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呢才能再活个10来年，就是感觉到不值似的。
7: 家人们付出的太多了，

对于我们来说，花上这么多钱，哪怕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他人在，其他都不是问题。感觉人要没了。

0: 选择人工心脏还是等待心脏移植，汤花泽和家人在判断选择，因为不管选择哪种治疗手段都存在风险。心脏移植需要等待合适的供体，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时刻存在排异及感染的风险。人工心脏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也不需要摘除自己的心脏，但术后需要携带体外电池，需要长期抗凝治疗，存在感染及抗凝相关风险。
1: 你渴吗？
2: 渴。
1: 喝点水吧。
2: 可以
1: 啊。你可以喝点水。你想吃凉的吗？特想吃凉的。
2: 特热。
0: 就像与唐华泽一帘之隔的33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明明，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心脏移植。
3: 我是想早点移植，那移植上我能好好的陪孩子。
1: 他说他特别想活下去，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想多陪孩子几年。
3: 我说能不能陪我儿子到18岁呀？那不行，也就一两年，而且生活质量会非常差。
1: 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病，是生了孩子之后得了这个病，叫围产期心肌病。
3: 这么多年得病太痛苦了，每一次都是救死一生。
0: 支持明明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就是懂事的儿子。
3: 我儿子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帅。
4: 哎呦，他家儿子长得特别好，跟他长得也挺像。他抱着亲了一口，哎呦，当时我真是眼泪
3: 抓着我的手不放开。他不哭，他跟我说我能忍耐，我等我妈妈好，我在家里等你，你等着我，让我加油。反正我走了，我上楼了，他抱着他爸哭了，说妈妈太可怜了，妈妈太辛苦。我这次运动会的时候给我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给他喊小明加油的时候，他回头了，问他是不是妈妈？结果还不是。我这个妈妈呀，就是体格太弱了，我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0: 受身体原因、病情影响、手术时机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中末期心衰患者会选择等待心脏移植，但心脏不会凭空产生，有人要换心就得有人捐心。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推算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为3.3亿人，其中心力衰竭患者约890万人。而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治疗心脏衰竭年度例数仅为837例。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意味着很多人得在生死边缘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移植机会，而有人可能在移植之前就抱憾离世。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煎熬的，有时候可能抱很大希望又会失望，你不知道你的供体是什么状态，只有它取下来才能知道，但是提前要通知你，你要做手术了。
0: 等待有时是希望的禾苗，有时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上次有一个病人回来，然后我忘了他第几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渴，我想吃西红柿，然后就给他找西红柿嘛。后来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出不过来就没了。那会儿还没有辅助呢，那会儿病人真的就很重，就真的就是干等着。心衰确实非常非常痛苦，越离死亡越近的时候，他们其实越渴望能活下来。 ICU 还是给人生的希望，我们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我觉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尽量去帮他，是我们
5: 一生所做的。
6: 躺着没有不舒服？
7: 嗯，躺着没事。
6: 睡得还好？
7: 睡得还好。
6: 比来的时候状态好多。
7: 对，比来的时候
6: 是吧？
7: 食欲啊什么的
6: 都好多了。
7: 对，
6: 听一下啊。

0: 上去。行，基本上就快等到做手术的时间了。
1: 嗯，
0: 不说不说啊。
1: 啊，好的。
2: 这是唐华泽入院的第二周，也是救命的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在他体内工作的临界点。在即将撤机的前一刻，他和家人慎重地做出了选择。
1: 就感觉还是做人工的比较好一些，但一直这个心里面好像不是特别好等。
0: 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是同意做这个人工心脏，因为我感觉第一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第二是说他后期的排异肯定要比那个要小。
2: 唐华泽选择的人工心脏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酷炫的机械心脏，它的全名叫做左心室辅助装置。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个泵，将左心室的大部分工作接了过来，为全身的器官供血，让左心室得以休养生息。安装人工心脏之后，左心室的室内张力可以降低80%，心肌需氧量降低40%。人工心脏虽然能救命，但并不能逆转心衰的进程。
3: 装上这个泵之后呢，也是个心衰患者，只是说这个泵呢代替了你一部分心脏的工作，所以说呢自己感觉上症状会消失，然后这个生活质量会明显改善。
2: 植入人工心脏虽然没法治愈心衰，但却可以帮唐华泽摆脱猝死的危机。处在死亡边缘的生命迎来新的转机，这让他的家人更加期盼手术能尽快进行。
4: 来个这个吧，他爱吃这种葡萄香，玫瑰香，他嘴里边没味儿，主要是他想吃那什么的。好，
5: 1、2、3、4、5样。
2: 人生充满各种滋味，既有葡萄的甜，又有李子的酸，苦尽甘来是人生最大的期盼。唐华泽和家人已经熬过了2年的苦楚，能否再次迎来甜美的人生，完全取决于即将到来的高难度手术。
0: 以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就说是多为他自己活一些，因为这么多年了，就为我们这个家庭而活着。
2: 自从唐华泽生病入院，家人就明确了分工，老唐在北京守着做好后勤保障，爱人则在家照顾9岁的孩子。
4: 刚才医生打电话来着，直接就上去了呗。
2: 接到即将手术的消息，唐华泽的爱人坐最早班的高铁从保定赶到了北京。
6: 5楼，谢谢。
7: 我这心里边还挺忐忑，
8: 又是另外一种担心。
2: 与此同时，心脏外科的医生也做好了术前的相关准备，头一件事就是给唐华泽看看即将安装在身体里的人工心脏长什么样。
9: 咱们到时候就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人工心脏，然后它在身体外面呢，就是有一段这个比较细的这个线缆从身体上面有一个线出来，这个地方需要定时换药，可以接那个2块电池。这个电池一般一块可以用那个4到6个小时，然后2块电池可能用10多个小时，整个这个泵可能加下来也不到200克，就是比较简单，好吧？啊，
2: 明天，唐华泽将成为阜外医院的第93例人工心脏植入者。
4: 当下这种心情，怎么说呀？就跟那个摸着那根救命稻草了似的，一下这心就下来了。
10: 那跟你说一下，就是外科方面的一些事儿，手术操作相关的风险就是出血。我们整个心脏外科手术，因为出血需要再次进去开胸止血的比例大概2%左右，但这个手术就会高一些，大概将近10%。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血栓或者出血啊，这个东西你放到心脏里面，其实还是个金属的东西。这个泵里面只要长了血栓，把它堵住了，血就打不出来了，或者是就算没堵住，这个血栓掉下来了，到哪个地方就栓塞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到脑子里的脑梗了就很危险。所以说一般出现这种严重的血栓的话，就得撤泵了。
2: 出血、血栓、并发症， 虽然手术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家人们愿意陪唐华泽一起闯一闯。

0: 这 IBP 的这个设计的东西，这个是那个它的压力线，
1: 是一根
0: 一根压力线。
2: 早上七点，护士就来 ICU 接唐华子，准备去手术了。但今天接人的流程略显复杂，因为他得带着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一起上胎，并且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心脏会有随时罢工的风险。唐华泽选择了人工心脏，而临床的明明因为费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态，选择了继续等待心脏移植。两名医生和护士同时保护着球囊反搏装置的控制器，让它和病床在固定距离内始终保持平行，进而保证体内导管的安全。和病房内的有序忙碌相比，病房外等候的家人平静中藏着焦虑。
3: 哎，我特别紧张，
4: 昨天就开始担心。不过呢，这么大手术肯定是特别担心。
5: 其实是唐博照顾的，听我同说他手术台
6: 东西都给完了啊，
5: 然后想去一楼给买一套手术的东西，跟一楼那个我们这
7: 等你了，进来。
2: 这是时隔一个月，唐华泽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牵挂，都被握进了掌心。上午八点，唐华泽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将用常规开胸的方式，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定位打孔，将血泵植入其中，并通过人工血管连接生主动脉，稍有不慎都会有大出血的风险。每一针每一刀都是在心尖舞蹈，不容丝毫闪失。所以所有的人工心脏手术，阜外医院的院长6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胜寿教授都会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拔好每一关。
8: 急性心源性休克、动衰竭的病人，那么临床的救治死亡率高达40%。那么这个装置出现，无疑会给这些患者带来了一个所谓真正是救命的手段。
9: 看一下，哎，好的，非常好的，慢慢的深呼吸。
2: 唐华泽要过的第一关是麻醉，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一个器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手术是要在心脏上动刀，这对本来就不强壮的心功能来说是不小的打击。跳不动得上强心药物，跳太猛得维持术中血压心率平稳，这些对麻醉医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8: 走，
2: 完成气管插管，建立好静脉通路，麻醉完成。和其他手术不同，唐华泽手术的第二个环节不是作用于自身，而是对即将植入体内的人工心脏设备进行测试。
10: 同学，你这可以了吗？
11: 可以。
10: 来，我们要就试一下这个泵它运转有没有一些问题。
12: 这个血泵只要装到心脏上面，你再把它拆下来就很费劲了。在装上之前，我们要一定要确定这个泵是能正常工作的。把这个泵连接好这个电池之后，让它启动，在一个水盆里面，来确保它这个泵首先能转起来，能把水打出来。
10: 启动泵啊，好。
12: 其次呢，要把这个泵速加到一个非常高的转速，来确定它在这个调节转速升高之后，它打出来的这个血量会变多。一个是它能用，一个是它用的这个效果是能调节的，来确保这两个是没问题的，才能在手术中给它植入。
10: 没问题是吧？
11: 没有问题，
10: 那就行吧。
11: 是，好。
13: 那不知道。
14: 我这儿超声没问题哈，泛膜没问题啊。啊？重量啊。
2: 试泵完成，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正式开始。
14: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2: 王宪强主任在患者的胸骨正中开刀，打开胸腔，显露出心脏。 接下来就是手术的第三关，建立体外循环。
6: 对管道，灌进。
12: 把全身的血引到这个机器里面，再通过体外循环的这个血泵，再给它打回到这个身体里面，相当于有一个外置的一个泵来给全身供血。这个体外循环机已经能够供给这个全身需要的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心脏不工作了。
6: 好了，关吧。
9: 好了，加入。
2: 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而体外循环机就相当于心脏的副本，要在心脏上动刀，就得先启动副本，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然后再关停发动机进行返厂重修。
12: 间断灌注的这种停药呀，就是每30分钟需要灌注一次啊，只要是不停的这种灌注的话，他心脏停跳了之后再跳下来之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肯定是这种停跳的时间越短，它的损伤越小，各种并发症的概率会越低。
2: 人工心脏植入前的准备均已完成，接下来将会是重要的植入环节。人工心脏植入术是目前难度最高的心脏手术之一，对于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要求极高，麻醉、外科、体外循环、超声，每个环节每一步操作都不容有失，所以胡胜寿院士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保驾护航。
14: 左室多大？60多是吧？67，他刚来的时候 EF 值只有18，后来装了个 IDP， 后来调整以后能有30多一点。
2: 植入人工心脏，首先要将固定血泵的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尽量避开冠状动脉，缝合深度为2/3心肌厚度。一般来说，健康的心肌在8到12毫米之间，但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心肌变薄，最薄时只有3-4毫米，缝合难度可想而知。
7: 他那个心脏肌肉比正常肌还要糟，还不结实。那这时候缝针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扎在那个豆腐上一样的感觉。这个一缝针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撕掉啊，那或者打结的时候力量大了也会撕掉。
2: 为了保证吻合口不漏血，针距、间距、边距的拿捏把握非常重要。直径约50毫米的缝合环上需要缝8针，毫厘之间犹如绣花，不但精巧，还要严丝合缝。
7: 你别的地方的缝合可以重新再来，那心脏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你缝了撕掉了，然后出血了，可能就没有补这个机会。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只有一次机会。
2: 将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心尖处之后，需要用开孔刀切除缝合环内的心肌，将人工心脏的泵口插入其中，卡扣固定后，将连接血泵出口管的人工血管吻合到生主动脉，在血泵的驱动作用下，血将从左心室泵出流向主动脉，供给全身的器官。唐华泽要植入的是第三代人工心脏，也是我国第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它被医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心。人工心脏是最复杂最精密的医疗器械，素有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因产品制造的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过去该技术一直被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和垄断，如今中国心的研发上市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了生机。
8: 那么这个器械上市至今在全国已经使用了差不多300多例，然后临床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手术的成功率，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病人的带泵生存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的生存率来讲，各项指标都完全达到了目前国际最好的水平。心脏点血，来开一下泵来。
11: 好，
12: 下去。
8: 开了吗？
14: 最低转速啊。
11: 开了。
8: 转了吗？
11: 坐起来了，先转。
8: 看看。好了，停了吧。
11: 好。
8: 然后来，心脏再给点血来。
11: 好。
8: 好，放回去。
11: 好。
2: 唐华泽的心脏在休息了40分钟之后开始恢复工作，
12: 逐步减少体外。

0: 循环这个流量的情况下，其实心脏是越来越累，它工作越来越多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呢，逐步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左心室辅助推特泵，啊，从最低转速开始。
1: 来开个最低的转速泵，来调整调整，减流量，现在流量多少？
2: 2000转。
1: 啊，2000转，来。
2: 好。
1: 接着减。2000转，嗯，你停吧。
2: 好。
1: 2500转。
2: 好。
1: 2800转，来。
2: 好。
3: 人工心脏的转速从0到1000、2000逐级增加，与此同时，体外循环的转速在逐渐降低，一升一降之间就像跷跷板，在动态中找到了平衡。最终随着体外循环的完全停掉，人工心脏的转速维持在2700转。
0: 它这2700转速来说，大概能够提供3.5升左右每分的一个流量，就基本上就是能提供它全身需要的70%以上的一个这种流量供应，基本上能够让它这个左心室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尽量可以不工作，或者是仅仅提供一小部分的工作。
4: 挺好，现在位置不错。
3: 随着转速的稳定，意味着唐华泽成了阜外医院第93个成功装上人工心脏的钢铁侠。
5: 我去跟家属说一下。单纯做了一个辅助泵嘛，没有换膜呀、搭桥，没有别的操作，所以更快一点。家属在不在？工作状态都很好，现在啊，现在心脏自己也跳下来。刚做手术嘛，风险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前一阵调整啊，你比刚来的时候功能也恢复一些了。将来心脏功能能好，这是最好的。但如果说还不好，就是可以长期带着，或者将来做移植，万一还能有机会能撤掉，这是最好的结果。回去该吃饭吃饭，回去休息休息，没事就
6: 谢谢你啊，
5: 电话一定保持通畅就行啊。
3: 人工心脏虽然植入成功，但在唐华泽体内能否正常工作，转速能否维持稳定，这还是未知。再加上金属异物植入体内有可能形成血栓，这一切都是需要唐华泽和他的人工心脏一起去闯的术后关。
7: 咳嗽一下，我看看。今天把 IFP 那机器给你撤掉，然后现在就能坐起来了。
3: 唐华泽早上拔掉了呼吸机，再撤掉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直挺挺躺了半个月的他，终于能一步一步的做康复训练了。
8: 所以在那个护士和康复师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呼吸锻炼。后期呢，可能是慢慢病人可以通过我们这一帮助，在床旁进行坐起了。再过几天可以进行床旁的一个简单的活动。
3: 在人工心脏的帮助下，唐华泽逐渐康复，他也积极地配合医生制定的康复计划，朝着回家的路努力前进。
7: 哎，这恢复的真棒哎！
9: 一天比一天好。
10: 这两天在这锻炼的挺好的，是吧？
9: 锻炼挺好的。
3: 唐华泽恢复得很好，提前结束了重症监护室的生活，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他拒绝了轮椅，决定自己走回去。唐华泽斜挎着的这个小黑包，里面装的是人工心脏的控制器以及电源，它们与植入体内的血泵相连，每8小时需要充一次电，维持人工心脏的正常运转。
6: 把你切细点啊，我哥爱吃细一点的。少来点油啊，少油少盐的。
3: 唐华泽从重症监护室一步一步走向新生的同时，老唐也从保定的老家匆匆赶往北京。一直守在医院外的老唐昨天专门回了趟家，他想为儿子做几个拿手菜庆祝一下。
11: 是几点开始起来做的？
12: 6:00。
11: 辛苦了。
12: 不辛苦是应该的。好嘞，我们来了，憔悴啊，看着。
3: 看见爸爸， 一直坚强面对病痛的谭华泽又一次红了眼眶。
13: 不是医生说什么，主要是你把心放平了，别想家，想什么家呀，别这么着，你要是这么着的话身体不好养。
14: 你爸这两天身体也不太舒服。
13: 我没事，我没事。
3: 在儿子面前，老唐就是全身装备了铠甲的勇士，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坚定，也必须乐观，因为他是挡在儿子与死神之间的最后一座山。
13: 我还没给你薄一个啊，回来得好好谢谢你大夫，好好谢谢你。

0: 现在他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要听不到他，摸不到他，自己就感觉到恐慌。是一个美妙的旋律也好，它是一个象征吧。
1: 人用的这种正常的转动声，就是在我听来，它是一种特别美妙、特别特别幸福的一种声音。只要说它能听稳正常的转动，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小家能够幸福安稳的走下去。
2: 从法院我们这一近一百例的这个数据，说一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6%，啊，三年的生存率达到90%。我们国内上市的这几款啊新式辅助装置，各项性能指标，完全可以跟美国现在或者欧洲第三代的全磁悬浮的人工心脏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在过去的6年当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这个心肌衰竭这个领域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格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项技术。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2: 很多人生呢，他是刀样扎，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3: 我直冒汗，我躺在沙发我动不了了。
4: 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半小时我就死了。
5: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4: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动脉。
6: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6: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处理。
7: 谢谢您。
6: 然后，
7: 谢谢您。
1: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6: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
1: 家属报警了，家属在外边啊，家属。
0: 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犹如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就是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两点，
6: 下午2点。
7: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4: 你们那个 CT 影像资料呢？
8: 但是电话的情况下也在这边。
9: 在我们县医院做的那个 CT。
0: CT 影像显示，小朱紧邻心脏的生主动脉出现了急性撕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大的血管，为身体各大脏器供血。正常的主动脉分为内中外三层，而此刻小朱的主动脉内壁已经支离破碎，如同被摔碎的玻璃，无法修补。在大量血液不断冲击下，薄薄的血管一旦破裂，大出血会瞬间夺去小朱的生命。
7: 烧伤出来了，高血压、心脏病。他这个超声啊，反映了一个，第一个是个 A 型夹层，死亡率是很高的，大概发病48小时之内，50%的病人就破裂或者是重要脏器缺血就死亡了。
0: 此刻，距离小朱在家里发病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北京安贞医院接诊医生决定立即启动主动脉夹层绿色通道，向上级医生申请为小朱连夜进行急诊手术。
10: 刚才体检来的一个 A 型夹层，
11: 这是来自一个喷远端破口的逆行玻璃的一个 A 型夹层。
7: 是，病人呢现在一直疼，
11: 还疼？
7: 对，
11: 那也不能
7: 打了，
11: 那病人的病还在加重呗。
7: 对，
11: 那赶快做手术吧，赶快做，
7: 这不做没希望。
0: 朱俊明，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中心主任，被同行誉为中国主动脉疾病战神。他带领的团队是国际上最大的一支主动脉疾病救治团队，很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从他手里起死回生。
12: 有没有出血过的家属？
13: 你知道什么关系？
7: 大人来接。到目前为止，这个病，这个做手术是唯一的金标准。
2: 所有的急诊的心脏外科里，这个手术风险算是最高的。
7: 手术呢，它的死亡率呢，高的可以到10%几、20%、30%多。
2: 但是不做手术，死亡率更高。只有通过手术才能救。
14: 那就做，那我就做。
2: 但是有多大希望，我们只能是说，家属不怕任何风险，大夫不怕辛苦，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个事儿。
15: 把你零钱转到卡里头，或转到别的地方去。
7: 我们也是大家伙凑所有的钱。
0: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家人倾尽所有，只为挽救小朱的生命。而医生们也在竭力与时间赛跑，争取把小朱从死亡边缘拽回来。
4: 肝脏病拔了，我们再抽配血呢。你10分钟、15分钟以后接拔啊。
16: 肝脏废血一般废至少6个单位。
0: 入院仅2小时15分钟，小朱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一次，主动脉夹层绿色生命通道打通的速度，再一次刷新了北京安贞医院的速度记录。
16: 你们要好点吗？
0: 虽然此时小朱神志清醒，活动自如， 但是剧烈呕吐，持续性胸背痛，这表明他的病情在迅速进展，死亡正在一步一步逼近。
7: 就说要有突发破裂的征兆，这病情是在不断进展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的 CT 心包积液不多，但是你到手术台上打开的时候，那心包积液已经很多了。
0: 深夜的手术室内，麻醉科、体外循环、心脏外科的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朱俊明主任开始上台，为挽救这位年仅35岁的患者奋力一搏。
2: 来，把床摇回来，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电刀50。
6: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能够到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没到医院去，没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大概每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13: 看看我们心包血性心包积液了，非常紧急。
2: 高血压，好像30多岁，整个憋的，心脏硬得像个球一样。40，裸针。这个人的肾主动脉的后壁已经破了，如果今天晚上不做，肯定就死掉了。也许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这动脉已经破了。
0: 此刻小猪的心脏已经停跳，使用体外循环代替心脏工作，导致小猪命悬一线的 A 型夹层是主动脉夹层中最凶险的一种。朱俊明主任需要将离心脏最近的已经撕裂的主动脉全部剪除，再替换为人工血管。但是人工血管与小猪自身组织的吻合需要极高的吻合技术，朱俊明主任如同绣花一样全神贯注地进针出针，既要保证血管畅通，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2: 来，给我4号线。
1: 来，4号线。
17: 要求每一针绝对不能够漏血，因为我们哪怕一个针眼的出血，每个分钟500毫升，那就根本就手术就没法下手术了。
2: 这病人一针是一针，撕一针就完蛋了，
13: 还大
2: 对。

0: 凌晨3点多，小猪的人工血管全部置换成功，接下来就要看他这颗曾经伤痕累累的心脏是否能够重新跳动起来。
1: 我们要准备开饭了。
2: 能从跳就不错了，
3: 因为是很困难做下来的。
2: 我们这20年前要做这手术的话，至少我们备血要备5000毫升以上。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实胀，那就是血流成河。我们现在有将近国内已经有200家单位可以独立的开展这手术。
0: 早上7点半，小猪顺利关胸，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在楼下守候了整整一夜的家人们，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4: 这个凝血功能比较乱，然后呢，这个就是时间非常长，就是现在刚回去，师傅啊什么时候醒来，是吧？醒来以后腿脚能不能动，是吧？回去以后出血还多不多，都是一步一步观察。
2: 来一趟你来吧。
0: 从满天星光到旭日东升，整整一夜不知疲倦，全力以赴。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2: 主动脉外科医生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这个手术它时间是很长的，劳动强度要大，要求技术上要求要更高，所以呢就是要有奉献精神，要有担当精神，这个要讲情怀。
0: 上微博参与生命源话题讨论，探讨生命的意义，传播健康知识，治愈病痛更治愈人心。
3: 特别舒服，就不管它是冷也好还是热也好，我觉得就像见见天见见地呀。因为早上我们都是一般的7点钟以前就到医院，晚上走的时候不知道是7点，所以我就这利用这时间出来走走，感觉特别好。很少也有锻炼的机会，也有时间。你看，像我们杨主任看着锻炼了呢。啊，杨主任，走那么快干嘛？
0: 早上8点半，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不久的朱俊明主任，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准时出现在了门诊。门口已经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5: 他说老是在网上查了一顿，说这个血管一旦突然爆了，
6: 你要在网上去查，这病都是自己吓的自己的
5: 啊，就这样，
6: 好吧，现在还不用做。将来要做也很安全。
5: 朱医生啊，非常感谢，我这个困扰了好久了，
6: 到这来都是最后是兜底的，
5: 兜底的都。
0: 门诊看得细，答得也细，找他加号的患者又络绎不绝。本应中午12点结束的门诊，几乎每次会拖到下午2点。
3: 一般是20个是规定的上下的，但是往往都不吃，别人来加呀，那个有的很不容易。
6: 一点点，
3: 早上都没吃饭，你说饿不饿？
7: 喝的这水真香，7点钟到2点钟坚决没喝水。
0: 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大楼的8楼5A 病房中，95%的患者都是主动脉问题，他们把朱俊明看作是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
3: 你身高多少？
8: 185。
3: 我也比我高点，我看你胸部有畸形吗？没有畸形。
8: 没有。
3: 脊柱呢？脊柱也没有，是吧？主要是手，这个手，这里面这
8: 指针是阳性，
3: 它的突出连我们都到不了这个地方，是吧？
0: 大宅41岁，山东滨州人，典型的马凡综合症患者。这种疾病会导致骨骼异常，个子明显偏高，手长，脚长，骨节粗大。而最致命的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异常，极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和心脏瓣膜病。11年前，他曾因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又被拽了回来。
9: 我第一次犯病的时候把我疼晕了，疼的我就啥也知不到了，疼的就是往下那个病，我一疼直吐下来4-5遍，当时我就吐血了。 大夫说得有晚半小时我就死了。
0: 大宅是家中的独生子，和妻子牛姐孕育了三个女儿。本来夫妻二人做点小买卖，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没想到30岁那年，因为发作主动脉夹层，被意外发现患有马凡综合征。在追溯病史的过程中，朱俊明主任发现大宅一家三代五个人都是主动脉夹层。
9: 就是我父亲，我小姑，还有我。像我爷爷吧，我叔吧，他死的早。
5: 一个小孩了，三个。有给你长得很高的吗？
8: 我老大和我有点高，有点小。
5: 那你得跟他们查一查。
8: 哎，我
5: 大概查查
8: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
5: 有？我们等一下给你讨论一下哈。
8: 好，
5: 好的，
8: 好的。
2: 因为马凡综合征是个遗传病，它有50%的遗传的可能。不，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可以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它是由于有基因突变，导致我们主动脉的中层的弹力纤维，它的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0: 大宅夫妻的大女儿今年15岁，身高已经1.75米。夫妻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也遗传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9: 朱大夫说是你最好是查个基因，做个基因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后来我都好了以后，得专门的查查这个人哈。以后孩子大了，有孩子的时候，咱得知道查那个哪个地方出问题，对孩子好着。
0: 前不久，大宅在家刷垃圾桶的时候，突然感到胸腹部疼痛。在当地医院一检查，果然是主动脉夹层复发了，而且这次血管撕裂的范围极大。他的双侧颈动脉、胸主动脉、腹主动脉、脚外动脉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慢性夹层，日积月累，主动脉被迫不断扩张，就如同一只被持续吹气的气球，越来越大。大宅主动脉最粗的地方已经超过了7厘米，是正常人的4倍，随时都有超过极限啪的一声爆掉的风险。
2: 它什么时候破裂是不可知了，随时的事，就可能是突然一个受惊吓，血压一高，这么几个大便可能一用劲，或者是说一高兴一悲痛一挤汽车，突然就猝死了。
10: 这个41岁的男性患者，身高是1.85米，胫主动脉就是自然原状开始它就扩张了。
0: 要挽救大宅的生命，只能用人工血管替换他的主动脉，而要替换的长度竟然达到惊人的40厘米，手术切口的长度更是接近1米。
2: 这个手术死亡率并发症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们在切口是从整个把胸打开，把腹打开，这个创伤是最大，对所有的血管，心脏的、肺的、脑子的、脊髓的，所有的腹腔脏器，包括我们的肝脏、肠道、肾脏，还有我们的肢体，它都是受到影响。
0: 大宅的妻子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为的是在手术前能让丈夫吃上她亲手做的西红柿牛腩。
11: 买的锅、板子、勺子、酱油、土都是全买的。
12: 说实话，一路坚持住之前的时间，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家人也都很绝望。我怕万一主角就说不能做，就没希望了。你想做点啥？你决心做手术了吗？我说只要你能做我就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哎呦，我一听那句话燃起希望了，太感动了。

0: 俺媳妇人是真是挺好啊，
1: 我脾气不好，没胡惹她生气。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把她骂哭了，发脾气完了就后悔，寻思自己做的不对啊。但是这脾气咋弄啊？以后我得改，没事啥也看不出来，一有事就知道看是对了媳妇好啊。
2: 这个手术是我们心脏外科以至于外科界最大的手术，
3: 因为它的创伤很大，它都需要把这个全身胸部腹部全要打开，从嗓子眼这一点到这一点所有的血管都要替换掉。
2: 你在缺血的这段时间，对这重要脏器是有损害的，截瘫的风险，脏器缺血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么大的手术创伤导致它的凝血功能、内环境的紊乱、感染这种情况。
3: 好，明白，这些特殊情况我都给你交代清楚，要是你同意。
4: 同意，我们医生
3: 好吧，
4: 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们
3: 好吧，
4: 就是说风险我们也知道，
5: 做我就有希望，不做呢就没希望，是不是？
3: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0: 我是看着朱教授呢，简介，给他起了个叫战神吧。我这个手术挺复杂，只有他能动啊，别人动不了啊。
6: 大宅和妻子把所有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战神朱俊明主任的身上。虽然手术创伤会非常巨大，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夫妻俩只要想到是朱主任主刀，悬着的心似乎就多了许多着落。
7: 能够跟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信任你，好多都是把你看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别人负责，

0: 祝你成功啊！
1: 谢谢，
2: 加油哈！
1: 好，
3: 加油加油！
0: 十二，十三。

0: 深部动脉替换是我们外科界的天花板的手术，
1: 要求技术很高，要求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团队。
2: 大宅即将接受的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是要将他体内从嗓子眼到大腿根的主动脉血管全部替换为人工血管。这意味着，医生要从大宅的后背到腹部做一个接近一米的 C 型切口，避开全身的器官，将主动脉暴露出来。切掉病变的部分，植入人工血管，再把沿路所有为各大脏器供血的血管一一接回到人工血管上，恢复脏器供血。这种手术被称为心脏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同时打开胸腔和腹腔，因为切口大、出血多、血管吻合难度高，多器官缺血、衰竭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必须在心脏外科、麻醉、体外循环、血库、重症医学科的密切配合下才能进行。
3: 睡觉了啊，
4: 慢慢喘气儿就行了哈。
2: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与常规手术不同，胸腹主动脉置换术需要在单肺工作的情况下进行，麻醉师必须精准地将气管插管插入右肺，保证左肺处于无气的塌陷状态。
3: 每一个操作都不是精准的，因为最终我得有差不多10个小时需要单肺充气的。如果左肺出血的话，一些分泌物啊还有血就进入右肺，那就造成了整个全肺的一个氧控的。
2: 上午9点半，朱俊明主任带领他的外科军团走上主动脉战场，一场硬仗开始了。
5: 不能有出血，就是他只要有一个针眼出血，多方面出血。
2: 此时，朱俊明带领外科军团如同最高明的侦察兵，小心翼翼地绕开前方陷阱，将主动脉全部游离出来。
3: 我天，这么大块肿瘤呢？
6: 你以为呢？不大能动吗？这么粗、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游离，大宅的主动脉完全暴露在了医生的视野中。正常人主动脉的直径约为1.4到3公分，也就是1角硬币到1元硬币的大小，而此时大宅的主动脉已经扩张了5倍，看上去如同一条粗壮的蟒蛇趴卧在身体中，血管壁已经被撑到发紫，似乎随时都要喷涌而出。
6: 来，左脚前给我一下，现身来一个。
3: 哎，
6: 这个看看都不动的话，一年破裂大概20%的破裂。
7: 来，准备插管，动脉管，动脉进股动脉，静脉进下腔啊。
8: 好嘞，上面可以吗？
9: 可以。
7: 好，转机开始。
2: 与常规心脏手术的全身体外循环不同，胸腹主动脉替换手术仅进行下半身体外循环，也就是说，大宅的大脑、心肺、上肢是由自己的心脏供血，而腹腔脏器和下肢则是由体外循环机供血。此时监视器上显示，大宅的下肢血压变成了一条直线。
7: 哎，别着急，叫他慢慢扯，让那个上下肢压力是一样。
8: 好嘞，好嘞，哎。
7: 好，现在血压上下是一样哈，你远端停一下来。
8: 好，停一下。好，停了。
7: 主动脉切开了哈，这是一个人工血管，这个分支的，一拉很长的，足够这40公分长，分支到这，好吧？
10: 人工血管它还跟我们自己的血管它的强度韧性它不一样，缝上去的时候还要求我们一定是做到严丝合缝，正针出针的距离是一样，两个针距之间的距离是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完成很精准的活。
7: 来，再给我补一针。近端的啊，胸主动脉我们给做完了。
2: 下午13:17左右，胸主动脉吻合好了，然而这场攻坚战才刚刚开始。胸主动脉主要与9对肋间动脉相连，而肋间动脉是人体脊髓最主要的供血来源。朱俊明主任带

0: 带领团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肋间动脉重建到人工主动脉血管上，否则一旦脊髓缺血，将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大窄有可能会严重截瘫。
1: 这一个肋间，还有一个肋间，
2: 下时间啊。
0: 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为15分钟。朱俊明主任、胡海鸥医生下针飞快，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而且必须跑赢。
3: 解瘫发生率呢5%-8%左右，发生以后呢，有些人会变成恢复了。
0: 就在朱主任争分夺秒进行血战之时，他却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难题。
1: 哎呀，这太硬了，全是钙化。钙化这件事过不去了。
0: 朱主任发现，大宅此处的血管钙化十分严重，血管变得如同瓷花瓶一样，又硬又易碎。这大大增加了血管吻合的难度。
1: 那放不稳，放不稳有问题，那怎么办？
2: 遇到时间呢？还有3分钟。
0: 而此时，距离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只有3分钟了，留给朱俊明主任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在3分钟内完成缝合吗？
1: 拿手，再往下。那个肋间动脉做完了，准备缝做头腹部的血管四根。
0: 下午2点，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朱俊明主任向给腹部所有脏器供血的4根大动脉血管发起了总攻，他必须速战速决完成吻合，否则大宅的肝、胆、肾脏和肠道就会因缺血导致衰竭甚至坏死，威胁生命。
4: 一个脏器的这个重建都是真真切切，不会影响到脏器的供血的远期结果，这个对外科医生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1: 好，右肾。
0: 时间1分1秒的流逝，作为这场主动脉保卫战的主将，朱俊明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7个多小时。入针、拉线、打结的动作，他重复了400多次，手上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始终稳如磐石。
1: 他这么上工去
2: 了，
1: 把这两个腿的一接，这就完了。我们那个大的血管都基本上弄完了，
4: 主要的操作全完了，就等到关胸了。今天整个手术很顺利。
5: 您那个膝盖怎么样？
4: 膝盖没事，今天来脚肿的，脚肯定是有点肿的，是吧？站了站了，有出血点，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0: 从早上7点到晚上17点。等待了10个小时后，牛姐终于再次听到了大宅的消息。
1: 他的手术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昨天设计的这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基本上很顺利。
2: 哎呦，
1: 没有，然后就回 ICU 了。
4: 基本上地面的血管我们都给他做掉了，好吧？好，
2: 太谢谢了，谢谢。
4: 情况大概就这样，好吧？
2: 谢谢了，
4: 对，好。
0: 匆匆和牛姐交代了大宅的手术情况，朱俊明主任再次赶往手术室，还有一台髂动脉手术在等待着他。
6: 您要不要歇会儿啊？
1: 不歇。
0: 晚上19:35，全身缝了1000针后，大宅的手术结束。由于手术刀口接近1米，手术时间长达12小时，大宅还面临渗血、感染等风险，而他是否会出现截瘫、肾衰竭也还是未知数。
1: 想歇歇，把这两腿放松放松一下。
5: 那他们平时都知道您吃不上饭，然后给您买？
1: 都买好了，他们一般都到那时候给我买一份饭。这是最关键的提神的东西啊！ 这是我这些辣椒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辣椒，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当地的这种在萝卜干，这好吃。对，它很脆啊，嘎巴脆啊，这个嘎巴脆。嗯，湖南人啊

0: 湖南人的性格有种大蛮劲，吃苦耐劳，就有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们只有不断的在挑战困难，我们的患者才有希望。
1: 朱俊明身上刀干火辣的湖南人性格十分鲜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2: 右手有脉搏，
3: 对，
2: 左手没脉搏，
3: 脉搏非常轻。
1: 从医30多年，每天与濒临破裂的心脏大血管打交道，分秒必争，拯救患者于危难，终淬炼成为中国主动脉战神。而在他强大的内心深处，也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温柔与脆弱，愧疚和思念。
0: 对家庭也是有亏欠的。你说我们这些外科医生，早上7点钟到，晚上7点钟走，不知道，也许还有急诊，那可能就不回家了。但是这种牺牲是靠谁？靠家庭。我妈妈那时候对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你就会有那么忙？有的时候路过长沙，都没进去没看他，直接就走了。你想，那不理解。是有一次偶尔，我姐姐在看关于报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没有白天黑夜的。她就跟我妈妈说，我妈妈看着我这样子，把这些主动脉夹层这些危重症的患者救活了以后，她知道，哦，我儿子是干这个事，我儿子是在积德，他应该这么干。她说我也感到很光荣。

0: 你调
1: 看那可以吧？
0: 三遍，来三遍，来握握手，
2: 这么大劲啊！
1: 来一次。
3: 手术后第一天早上，大宅顺利苏醒，手脚活动自如，并拔掉了气管插管。
1: 外面你那家属、你爱人都挺关心你的哈，没事我们会告诉他哈。手术主要的对方渡过来了，你还得跟我们配合，因为这切口太大了，这切口是从你这个肩膀一直到大腿，这整个胸骨全打开了，好吧？啊，要配合我们，要咳嗽，做深呼吸，好不好？好。又活一条命，走吧，我去看看那边那个。动一下，好吗？
0: 想动一动。
1: 啊，
0: 握我的手，手。
1: 啊，好，
0: 放松，放松。
3: 在大宅隔壁病房的小朱已经是术后第四天，他能配合医生的指令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等待撤离呼吸机。
4: 他的血氧再好点以后，再帮忙吧，好吧？
1: 好吧。嗯，
3: 手术后一周，大宅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自己下床走动。牛姐依然每天顶着烈日，往返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为大宅送来可口的饭菜。
1: 你不用去挂号了，不用花那个钱了啊！有床我们就收就完了啊，没事。
3: 朱俊明主任的门诊依然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为了方便患者问诊看病，减少等待时间，朱俊明专门成立了微信群。
5: 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好吧？
6: 啊，哎呀，谢谢。
1: 啊，没事，没事。
6: 马上就在了，
1: 没事。谢谢，谢谢你们信任啊。
5: 我90%的患者是来自外地，他们来一趟北京就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是来自于偏远山区。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得要2天时间，我坐上火车了以后还要30个小时，所以的患者来看我的病，我就希望是我一次给你解决。你检查完了以后，你可以把你的检查结果发给我微信，但我下边我有一个团队，看完以后他们解决不了就找我。有的时候一等就等一个星期，等半个月，我觉得对患者来讲一天几百块钱对他就影响就很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患者要最大的方便化，尽我自己在我的能力以内。
7: 患者把你当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把生命都寄托在你的心上，这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总认为

0: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她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
3: 现在剩圆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没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0: 6月6号中午12点半，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4: 我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4: 哎，好的。这么大，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5: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6: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
7: 一感染就
6: 容易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4: 证明是从派出所的证明吗？
5: 对。
4: 乖
5: 乖，你好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说到安全教育啊，当下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应该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尤其其中的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而出于关心下一代的初心呢，重点人群应该是中小学生。那么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早高峰赶着去上学的同学们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家长是否佩戴了呢？是否重视这个问题呢？来看记者调查。
1: 早晨七点，正是送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来往行人和非机动车络绎不绝。记者看到，大部分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自觉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学生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
2: 没来得及戴，早上走太急了，
3: 没想起来戴。今天早上出来急了，
4: 今天好像这周唯一一次刚才就早上起太急了。
1: 受访学生道出了一些心声。不少孩子表示，平日里早已养成戴头盔出行的习惯，只是偶尔晨起忙乱、仓促出门才疏忽遗漏。不只是学生，不少家长也深有同感。清晨手忙脚乱的日常会让头盔被抛之脑后。
4: 孩子今天没戴头盔是不是？
5: 忘了
4: 啊，是
5: 要来着
4: 啊，对，
5: 吃完药就着急。
4: 但我看您戴的还挺，
5: 每天都戴，我就找着没找着了。
6: 我就着急早上起来。
1: 琐碎的晨间事物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一些特殊情况偶尔也会让人陷入无盔可戴的窘境。
4: 我那头盔昨天丢了，所以今天没有
7: 啊。今天
4: 应该戴，
7: 没有是吧？
4: 对，还买了，还没到。
6: 那会儿买了俩，回来质量不太好，我换来好点的。
1: 然而，家长和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佩戴头盔的重要性。直言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规范佩戴头盔。
4: 确实有时候电动车，北京电动车比较多，有时候突发情况比较多，是比较危险，应该戴头盔。
8: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是能保障自己。我们以后每天都戴。
0: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想了一个办法，设置应急头盔。忘记佩戴安全头盔的同学啊，放学的时候可以登记借用，就像这样。
9: 老师，我今天回家忘记戴头盔了，可以找咱们学校借一个吗？
10: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登个记啊。
11: 哎，怎么戴上，那照着咱自己的那个是吗？怎么着，哎，反正扣一定要扣好了。
9: 好
11: 啊，用完以后明天你带自己的头盔来，然后把这头盔按时到时候还回来上学的时候。
9: 好的老师。
1: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应急头盔借用服务为孩子们化解燃眉之急，只需现场登记就可以借用一个应急头盔，次日归还即可。
10: 当天借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及时的归还，这样便于咱们学生这个戴头盔的时候更加方便。咱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边是备了有50个，下一步咱们就是到时候把这个学生的信息啊都同步进去，然后这个弄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然后这样就更便捷。
1: 贴心举措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真切点赞，
12: 让一些可能忘记戴头盔的同学经过登记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3: 学校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就是应急头盔，然后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然后真的特别便利。
14: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呢，我们了解到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孩子来借用这个头盔的然后呢也提供了这个方便，后续我们在制度上也会进一步的再做一下优化和提升。
1: 疏漏时刻的暖心兜底也让家长们连连点赞，直言学校考虑周全。
10: 那这样肯定好呀，那你有时候要假如说要忘记了，你给想的快做到的挺好的。
1: 细致的校园保障搭配警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力，让学生戴盔出行的氛围愈发浓厚。
1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后，我们警校联手对学生安全头盔佩戴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学校应急保障头盔制度落地生效，安全防护保障进一步增强。之前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是很全，现在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率有所提升，学生的主动安全防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学校周边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啊。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以来，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作为新内容，大家重视。那除了这一点呢，骑行路线也得特别注意，不能随心所欲。
1: 下午1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肆意骑行。
7: 您走那个

0: 首先啊，公交站啊，人家那公交车刚还进出车呢，您从那时候骑过来了。
1: 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按要求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他的安全意识好像只放在了头部。
0: 您说您得贴着他的公交车这边走，他那有盲区，他要真给您磕了碰了，也有安全意识，知道戴一头盔，对不对？你真给您磕了碰了，咱这怎么办呀，师傅？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按照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他的骑行路线别出心裁。从公交车后冒头的他，看到民警的一刹那，竟然在公交车前停车掉头，沿着机动车道逆行回去了。
0: 您说您那一掉头，掉头就横人家前面了。第二点，那掉头回来，你从这绕回来，那不逆行吗？你走的那机动车道，这都看得都清清楚楚的呀，咱们这全程录音录像的，对不对？有意义吗，师傅？
2: 没意义，
0: 对不对？您还给自个儿添一逆行，前前多挨罚了。危险又多增加了，一点必要没有吧。
1: 即便骑车人沉默不语，但他逆行掉头的行为说明他明确知道自己不该走机动车道，看到民警后为避免处罚又让自己错上加错，得不偿失。
0: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啊，这是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86条第三项，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9条，这两项违法行为分别需要对您进行20元行政处罚。
1: 新修订条例实施以来，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有了大幅提高，但其他通行规定也应该遵守，包括佩戴头盔在内的每一条规定都是为了骑车人的安全考虑的。只有全面遵守各项通行规定，才能真正规避出行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骑车除了要注意骑行的路线，还要注意骑行方向。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转瞬即逝。
5: 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新兴桥北侧的三环辅路，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和骑车人正在顺畅有序地行进着，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变得自以为是。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位骑车人从那个岔口处左转而来，不过接下来呢，那位骑车人却逆着方向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结果呢，您注意看。这里明明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那位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执意逆向骑行。正在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的车道中竟然有一位逆行中的骑车人，结果发生了迎面相撞，两位骑车人各自摔倒于地。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是一位女士，在旁人的帮助下，她慢慢坐起身来。这位女士所骑的共享单车翻倒在一旁，至于说那位顺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多亏有防撞头盔的保护，他的头部在撞倒于地的那一刻没有受伤，不过严重的相撞伤到了这位骑车人的腿部，他同样难以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那位女骑车人受伤的胳膊进行包扎后，再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后在旁人的搀扶之下，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站起身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女骑车人明知逆向骑行会造成严重危害，却一意孤行，她完全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儿。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吸取事故教训，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骑行，才能确保一路平安，避免遭受交通事故的伤痛。
4: 路口掉头或转弯本身就需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但是很多驾驶员却忽略了这一点而发生事故。事故原因并非车速过快、车距不足，而是驾驶人心态浮躁、疏于观察，只顾自身行驶意图，忽略了路口车流交汇的风险，贸然操作引发碰撞。
5: 晚上11点多，在丰台区的安乐林路口这儿，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这两辆机动车是因为彼此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才造成了事故吗？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安乐林路口。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普黄榆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可是他忽视了对直行方向机动车的观察，而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白色面包车因为躲闪未及，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严重受损不说，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两位当事司机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两辆事故车无法继续行驶的局面却让他们心情郁闷。由此可见，司机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时，还是要慢着点、悠着点，注意把四周的情况看清楚了，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事故的麻烦。
4: 很多追尾事故并非单纯的车速过快，更多的是驾驶人注意力偏移、预判滞后造成的。开车途中但凡心系杂事儿、低头分心、忽略前车动态，就会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轻则多车剐蹭受损，重则出现前后夹击的连环碰撞。
5: 下午1点多，在刘家窑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停在两车之间的那辆深色小客遭遇的可谓是前后夹击，该车不仅前部严重受损，车的后部也被撞得不轻，而最后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重创之下更是彻底变形。出现追尾事故，除了当事司机存在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等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容忽视，像是在行驶中接打手机、想与驾车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关注前车的行驶状态，这些都会让司机们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对此，司机要早做准备，以免应对不利，触发难缠的交通事故。
3: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红绿灯记者跟随翱翔警官在北五环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出租车后边这个号牌啊，被一块蓝色的擦车布遮挡。面对询问呢，司机却说不知情。这三个字能规避掉自己的法律责任吗？我们来看看翱翔警官怎么说。
2: 谁发给我报的？
1: 车头耷拉着一块擦车布，刚好遮住车牌尾号。上午10点多，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出租车被民警拦停。
0: 你们是在京承高速这开着呀？
1: 对于号牌被遮挡的情况，司机表现得十分惊讶，表示这并非自己故意为之。
6: 那我这怎么罚呀？
0: 遮号牌怎么罚吗？
6: 不是我遮挡的呀，大哥。
0: 是你开的车吧？
6: 那哪有说傻不拉几的遮挡着完了以后他走路上的？
1: 司机解释说，开上五环前车辆一直停在路边，号牌也许就是那时被别人动了手脚。
6: 在过马路边停的，
7: 我这也没看一下就
6: 没看，直接就出来了。这样我估计是故意有人使坏呗。
1: 即便不是自己所为，如此明显的擦车布，司机在上车前检查时也应及时发现，自行清理。保持号牌在上路时清晰可见，是每一名驾驶人的义务。
0: 所以驾驶员来说，特别是咱们出租车驾驶员来说，
8: 河北牌照，
0: 每次出门之前看一眼车况干不干净，这是你自个儿的规定是吧？里边内饰、外边车外观都得检查一下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绕车检查一周，这是义务。那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骑车人戴安全头盔成了标配，但是仍有部分骑车人或者骑行者忽视了这项头等大事。而在一查点呢，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翻开这一页，夜查之际，
0: 师傅别着急，稍微停一下，师傅辛苦您。
8: 那
0: 唯一要戴头盔这事儿，您知道吗，师傅？
8: 在那个
0: 对电动车需要强制戴头盔了。
8: 没
0: 听过，今天没人听过，就是您平时从其他渠道或者看周边这个骑电动车都戴上头盔了，感不感受？
9: 平时我们骑的非常少。
0: 那戴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9: 这样的，我这个我这么，因为平时我们都开车，今天晚上我们是没啥事儿，骑店里他们同事的车，我们
0: 就是说这也不是您车，
9: 对，
0: 没事，咱就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毕竟咱使用这个车了嘛。就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是这么着
9: 啊？
0: 咱们从五月一号开始，咱们骑行电动车呀，就强制要求咱这个驾乘人员戴头盔了，包括您和您后座这美女，两个人咱都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对，三 C 认证那种，因为它你像这马路牙子，咱后脑一磕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受伤，所以说您还是得戴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之前呀这戴人是12岁以上，戴不了，咱后座
9: 不能戴人了是吗？
0: 对，12岁以上。它是带不了的，但是呢，5月1号之后放宽到16岁了，但是呢，也是咱们这个成年人啊，也是带不了，主要是方便孩子，惊动孩子你能带，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要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咱就得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1: 新修订条例实施半个多月，安全头盔的佩戴比例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有部分骑车人没佩戴不了解。
0: 戴头盔这事知道吗？您平时
10: 知道？
0: 知道，但是就现在没戴，买了吗？
10: 买了，
0: 但是还没到呢，是吗？来出口气儿，来给您测个酒。好嘞，是买了没到吗？是吗？下回您一定要戴上头盔，5月1号以后就开始强制要求咱戴头盔了啊！一定要戴上啊，好吧？哎，师傅你好，师傅您甭着急，好吧？第一次不戴头盔，跟你警告一下啊。
1: 这名骑车男子的头盔就挂在座位后方，看到民警检查才着急拿下来。
0: 就是平时还是戴头盔是吧？有这习惯。那可能今儿天热还是怎么原因没带呢？别着急，您吹个酒啊，吹口气儿就行了。好嘞，下一定要把头盔戴脑袋上啊，戴车上那不行啊。现在啊，这个不戴头盔是我们夜查之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呢，从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新修订的《非行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那么其中呢，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员跟咱们这个乘车的咱们这个同志需要佩戴咱们专业认证的3C头盔。驾驶员跟这个乘员不戴头盔，也是咱们夜查之中所要查处的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
1: 然而，夜查中忽视关乎安全头等大事的，不只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还有摩托骑手。
9: 没戴后备箱吗？
11: 没，我就是弄到电动车。
0: H3，这您得多注意。现在电动车新的这个非行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全都得要求戴头盔了。更别说咱这摩托车了，对你摩托车呀，你更得戴头盔，你这速度就比电动车快，质量也比电动车高，对不对？你更得注意这个摩托车的骑行安全。电动车你都知道戴头盔，摩托车你更得知道啊，好吧？
11: 是，这不是侥幸了吗？说不好听，
0: 不能有侥幸心理，这出事儿的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你这驾驶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1分50啊。
1: 很快，夜查点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一辆三轮摩托车。记者注意到。驾驶人的头盔也没戴好。
0: 师傅你好，咱这车金币的吗？牌子是？您看一下您这牌子，
12: 时间长了有点。
0: 这坏了是吗？您这牌子，那您现在牌子号多少？您跟我说一下。您看。
12: 278。
0: 啊？
12: N278。
0: 您现在看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吗？是不是？那牌子损坏了是吧？
12: 对。
0: 及时的更换啊，不能给它别在这。
1: 号牌扭曲变形。半个身子藏在后杠与车厢的缝隙里，根本看不清号码。
0: 对吧？
12: 他这个出厂设计就是这两个组就给他装在那了呗。
0: 他不可能出厂设计就为了挡牌给你设计，能理解吗？他这牌子呀是让你晾在这儿的，从这儿顺出来，这样弄过来，不是让你杠挡着牌子的，把你牌子晾出来，你不能让杠挡着你的牌子号，这事儿能理解吧？
1: 车牌破损半遮面，而这辆车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按照禁限行规定，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0: 你知道这通行范围在哪儿吗？咱们这三轮车，电动三轮摩托车，6环以外，对不对？现在是5环以内了，所以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100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故意装的机动车号牌9分200，下回一定要改正了。补完牌子之后，给它亮出来啊，不要让它再挡着了那个杠，好吧？
1: 夜已深，夜查还在继续，让戴头盔成为习惯，让守法成为本能，才是民警夜查背后的真正期待。
3: 说完骑车人，我们再说驾车人啊。随着这个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容易困倦打盹儿。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呢，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凌晨时分，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

0: 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1: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2: 疲惫是吧？
1: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0: 原来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
3: 这是一起非常非常典型的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从道交法上来说，我们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这就属于违法的疲劳驾驶，而且呢，停车休息的时候，休息时间短于20分钟，这也属于疲劳驾驶。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0: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3: 这个驾驶者呢，他在驾车过程中，他对前方的道路情况已经没有观察和辨识能力了，真的就是开车直接追上去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0: 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随后又因紧张来回猛打方向盘，撞上了水泥挡墙，失控侧翻，
4: 方向也打急了，那边有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完全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0: 好在车上人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驾驶员王某不但要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还要承担相应路产损失赔偿。
3: 他在驾驶的过程之中，他已经失去了对车辆的准确的控制，失去了方向感。
0: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有时表示，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远离疲劳驾驶才有安全保障。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有句话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什么时候都能找到借口啊，也说明一年四季人们都在和疲劳做着抗争。如何远离疲劳驾驶，我们继续听柳石的观点。
0: 将视线转向北京，早上5点多，在西直门北大街上，一辆面包车由北向南行驶中逐渐偏离车道，骑着分道线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小车一头撞向入口处的隔离带。据了解，司机一早就起来运输蔬菜，由于前一天没休息好，导致开车时犯困，最终酿成事故。凌晨4点多，在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这辆厢货也在行驶中逐渐失去了方向。驾驶人由于开车犯困，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先是铲倒了2棵树，又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厢货后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如何做才能远离事故，确保驾驶安全呢？在行车前，我们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3: 在驾车工作之前，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饮食，都要达到一个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0: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而在行车中，还应严格按照道交法规定的时间行驶。
3: 在

0: 下车当中，我们要确定好时间和路线，就是按道交法的要求，那个是一个上限，也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如果你驾车超过4个小时了，那么这个已不单是违法，而且呢已经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和环境之中了。
1: 在长途驾驶中还有个逢三进一的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即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后需进入第4个服务区休息。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停车休息时可以做一些运动，快速舒缓身体的僵硬状态。
0: 在休息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做积极性的休息，因为你在那儿相对比较固定的姿势，比较僵硬的这个姿势几个小时了，所以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1: 此外，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会使驾驶人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0: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隧道内光线受限，空间狭窄，而交通标线呢正是规避安全风险的关键。然而最近有网友举报说啊，在广东深圳的红龙山隧道竟然有多辆渣土车无视规则违规行驶。
3: 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呢，本应在隧道内各行其道的泥头车却公然压实线变道，更有甚者多次违法变道，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4: 经核查确认，涉事车辆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3: 约谈了涉事泥头车涉属企业及相关涉事驾驶员，针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交警部门依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要求企业立即开展全面整改。
4: 同时，针对涉事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记分、罚款的处罚，并要求企业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2: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在浙江宁波，一位男子前脚被警方送进去，后脚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
4: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5: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4: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几天后，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一天清晨，在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竟然长时间停在车道里边，后方车辆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前，车辆又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竟然在驾驶位上睡着了。
4: 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6: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我是什么情况？这是不是自驾开着吗？车子不动了，我马上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4: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7: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4: 经调查，黄某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2: 前不久，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发现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没有拔钥匙，于是见财起意。
4: 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他称自己下午到田里劳作，忙完农活准备离开时，发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8: 他下田劳作时没有把那个电动车的钥匙拔下来，他以为自己一会儿就走，所以把电动车就放在路边。随后他半个小时之后回到公路旁想骑车走，但发现电动车已经不见了，留在原地只有一辆黑色的自行车。
4: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后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路面监控，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魏某。魏某到案后交代，案发当天，他骑着单车从武穴城区返回的途中，发现了路边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拔钥匙，于是心生歹念。目前，魏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电动三轮车已返还给受害人。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北京，接下来通过交通大数据带您了解周末的出行提示。
9: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6.46，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1.7公里。那目前呢，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等部分路段交通运行压力还是较为明显的。来关注一下重点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国贸桥，目前呢三环主路上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那交通运行压力从这个画面当中看下去还是比较明显。同时呢，在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将目光聚焦到的是海淀区的莲花桥，那此时此刻呢，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车流比较集中，那同时呢，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我们再来将目光聚焦到海淀区的马甸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整体上呢，目前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正在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较为明显。那同时呢，辅路上的非机动车的流量也是比较大，那提示大家呢，在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呢，请勿驶入机动车道行驶。再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目前呢双向车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也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交通运行压力也是较为明显的。明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5月16号0时到17号24时，我市将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两条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第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请您遵照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周末期间，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等将会举办演出活动、体育赛事。16号到17号，昌平区将会举办公路自行车赛。17号，北京大兴半马将鸣枪开跑。交管部门将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此外呢，根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先雨后晴，气温波动起伏。16号到18号持续阴雨，气温明显下降。22号起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回升。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以及下周一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2: 也希望给您带来出行方面的参考啊！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否则很可能招来麻烦和事故。继续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0: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东单路口，当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自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即将驶出停止线。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突然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已亮起了红灯，可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进了路口。仔细看看，一辆白色小客发现他后急忙减速停车，而这位骑车人也下意识的减速躲避，可由于存在盲区，驾车行驶在白色小客右侧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闯灯而入的骑车人，结果刹车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深色小客的旁边。据了解，骑车的是一位女士，她跟民警说自己在发生事故后感觉腰部疼痛。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偏差。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北京南站西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左转通过路口。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转弯进入路口，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却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位驾车由东向北右转弯的出租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在撞到出租车的左侧后，这位女士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口里。万幸的是她没有什么大碍。下午5点多，在广安门外大街上的湾子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越过了停止线，他注视着眼前由西向东行驶的。当骑车的男士发现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后，下意识地用脚踩地，想紧急停住，可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好在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男士像是一名快递员，翻车之后，快递箱里所装的一些货物洒落在路面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不能为了提高送货效率就违反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1: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听说中国人喜欢喝茶，这个茶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从来不喝茶。
0: 不喝也得尝尝，习惯了就好。这个茶很不错的。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我希望你们把特工任务继续下去。
1: 这早就不是个游戏了。
0: 心态，只要你们保持游戏的心态，任务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可是游戏账号我们已经注销了。
0: 没关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次就别这么草率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玩家，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们俩呀？
0: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你莫属。王先生也来到了澳门。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到他的电脑里拷贝一些东西。
1: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们就是间谍组织？
0: 其实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1: 我不干。
0: 可是你以前做得很好啊，每一次任务你们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已经成一名真正的间谍了。在这个时候放弃，后果会很难堪。
1: 后果有多难堪啊？那你就去国安局举报我们，我宁可坐牢，也不可能去偷我爸东西。
0: 这样啊，那么就只好直接找黄总了。
1: 哎，我说你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2: 子成，你冷静。

0: 我们是来跟你谈的，不想麻烦到黄总。很高兴你也是这么想的。游戏也有游戏的规则，既然玩了，就不是你想放弃就放弃的。
1: 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不能伤害老黄。鱼死网破，对你没好处。
0: 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次任务。我把你们在一号广场日餐厅定了位置，现在就到老爷的身边，把他手机拿过来。
2: 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1: 不轻举妄动，有机会就通知你。
0: 打开免提。

0: 寒暄请按一，回家吃饭请按二，借钱请直接挂断。
1: 手动摇一。老黄同志，你在哪儿呢？
0: 出差呢。小黄同志在哪儿纸醉金迷呢？
1: 澳门。
2: 哪儿？澳门。
0: 你在澳门？哎，巧了，我也在澳门。
1: 你说你来澳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是来出差的，你来澳门也没告诉我呀。
1: 我明天就回金海了，一起吃个饭吧。
0: 哎，我下午有个会，晚上吧

0: 对不起。
1: 为什么道歉？
0: 如果不是我叫你来澳门的话，就不会出事了。
1: 为什么要叫我来澳门？而且老黄也在，别告诉我这是个巧合。
0: 这的确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特工任务。
1: 什么？
0: 我们一起退出游戏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我。

0: 他背着我继续执行线下任务，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就送我进监狱，而且还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不想坐牢，我更不能连累我的家人。
1: 所以你就把我骗了？
0: 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伯父也在这里。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自由了。
1: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选择。
2: 你好，我们要来送餐服务。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的吧。现金吗？
1: 我有几千块钱吧，你需要多少？
0: 全部。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需要一部手机。
1: 手机？
0: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清洁工那把手机拿过来。即使我没有逃跑成功，也有办法和外界联系。记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用完擦了，麻烦收一下。好的，先生。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先生？
1: 我这里有5000块钱，借我用2个小时，拜托了。
2: 需要报警吗？
3: 需要帮助吗？

0: 王志成要手机干什么？
1: 不知道，应该是想报警，或者打给他爸爸。
0: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我希望你别做傻事，把手机给他，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打给谁。

0: 藏得住。
1: 拿到了吗？
0: 注意偷偷记录。

0: 要打给谁啊？
1: 求救。
0: 等一下，这里的报警电话跟金海的不一样，是999。
1: 觉得警察还能救我们吗？
0: 那你到底要打给谁啊？
1: 你别紧张，你相信我。高天昊。
2: 喂，你想干什么？
1: 你不是高天昊。
3: 你这个办法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服务员的手机并不安全。你给高天昂打电话想说什么？他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1: 你知道高天昂是干什么的？
3: 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他知道你是间谍时候的样子，但不现在。别再做无用功了，到了我失去耐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受苦了。你的父亲也会被你连累。
1: 我可以干，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见见张老板。
3: 张老板，你要见他干什么？
1: 谈谈条件。
3: 你有什么资本谈条件？
1: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3: 你可以跟我说。
1: 你不够资格啊。
3: 激怒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干了这件事我就回不了头了。让我见张老板，我要跟他谈。
3: 别再给我耍花招。

0: 小左，来，有没有新发现？
1: 你看这个，我查了韩杰最近的线上支付记录，我发现他买了很多情侣使用的东西。
0: 啊？情侣？
1: 嗯，你看，有情侣杯子，情侣款钥匙扣，还有女性使用的香水。可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韩杰并没有女朋友。
0: 监视的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他跟什么人有密切的私人来往？
1: 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他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拉拢女人。
0: 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跟他很熟。
1: 谁呀？
2: 继续查。
1: 啊？
3: 欢迎光临。
4: 哎，你好，这边。
0: 哎，
4: 这边请坐。
0: 你好，
5: 菜单看一下。
0: 哎，谢谢。
5: 你看今天想吃点什么？
0: 嗯，哎，你们老板今天不在啊？
5: 他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了。
0: 哦，之前都是你们老板推荐的，今天我自己得好好考虑考虑。
5: 行，那您考虑着，考虑好叫我。
0: 哎，

0: 来啦。
1: 哦。
0: 还没点餐呢。
1: 嗯，还没点。
0: 有新鲜的鱼，要不要尝尝？
1: 对，这得尝了。
0: 快坐。
1: 好嘞。
0: 稍等啊。青瓜、芒果、蟹子沙拉，还有我们的招牌金枪鱼腐肉，从挪威空运过来的，品质非常好，已经经过了10天的熟成。最近可是吃鱼的淡季，难得有货。
1: 那我尝尝。嗯。
0: 如何？
2: 好吃，有点土豪的味道。
0: 那我再给你配一个牛肉饭。
2: 可以。嗯。哎，对了，
3: 你上次提那海鲜市场，能给我推家家店吗？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去逛一逛，学一学。你至少什么都不懂。
0: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呀。就是这家，你看看，老板是个行家，而且人也很有趣。
2: 美鱼王韩杰，嗯。
0: 要喝点酒吗？
2: 这大中午的，我就不喝，下午还有事呢。
0: 好，那你慢用。
2: 好，你先忙了。
4: 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店的公众号，上面有新鲜的鱼的话会推送的。
2: 嗯，谢谢你好。
4: 但如果感兴趣的不是鱼，是我们老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
2: 你是在推销你们老板吗？
4: 我看你们俩挺投缘的。
2: 哎，你们老板没有男朋友吗？
4: 我太瘦了，我是没见过他的男朋友。
2: 哦，那行，我知道了。

0: 回到特工任务。
1: 我已经不是玩家了。
0: 你永远都是玩家，在这个特工的世界里你是王牌。
1: 那现实世界中呢？
0: 这里有你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
1: 别说那么好听，我要面对的可是我爸。
0: 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
1: 我可以帮你们做事，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说看。
1: 不许以任何形式接触华娘娘，她不会替你们做事，即使你们以我要挟也没有。
0: 是吗？
1: 这样只会让我们都完蛋，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不会惊动皇家。
1: 还有就是放了瑶瑶。
0: 瑶瑶可以帮你。
1: 我不需要，你们要用的是我，她是无辜的。
0: 看来她对你还挺重要的。
1: 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让他受牵连。
0: 好，他可以退出。
1: 今晚就让他离开。

0: 我跟张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去哪儿？
0: 回京海或者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离开特工任务，你想去哪儿都行。
1: 那你呢？
0: 我回游戏了。
1: 你答应他们了？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赌上老黄的性命。

0: 本身他们也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必要把你也扯进来，对吧？你走吧。
1: 对不起，我当初就不应该继续游戏。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之前你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我们这段回忆是美好的。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来害我的。
1: 子成，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走。你走吧，我们已经结束了。
1: 子成，你听我说，我们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子成，黄子成，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不行吗？

0: 护士，护士，我要出院。
1: 你要出院？
0: 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腿还有点疼，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1: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0: 打封闭什么的。
1: 你是运动员？
0: 不是啊。
1: 那你这么拼干嘛去啊？马上给你叫医生。
2: 郭天阳，
3: 干嘛去？
2: 黄子成出事了。
3: 不是有人处理吗？
2: 我要去。
3: 你不能去。
2: 为什么呀？黄子成是我的人，我必须去。
3: 哎，你现在脑子还不好使，腿也不行，
2: 我都能克服。
3: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2: 我没事儿了。你看，嗯，
3: 打封闭了
2: 啊。你要是能去，你早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我去，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你能不能送我？
3: 不行。
2: 你要干嘛呀？你能别这么固执？你知不知道，你固执的时候特别让人不能接受。
3: 你不是也一样吗？
2: 高田燕，我必须要去，你也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黄子成出事儿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他要真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上车呀。

0: 少了个搭档，会不会感觉不习惯？
1: 怎么着？想派美女盯着我吧？
0: 我们有更隐蔽的方式。王总能不能安全回金海，现在还是个问题。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2: 黄总电脑里的所有的档案。
3: 所有档案？
1: 这需要时间，没那么容易下手的。
0: 帮你想好方法。
1: 什么办法？
0: 让黄总服下，他会睡个好觉。
1: 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
0: 你不动手，我们可以帮你。
1: 不是我不动手，我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就给他吃。这药给你吃，你敢吃吗？

0: 看什么呢？
1: 啊，没看什么。
0: 见到你之前，我觉得你是在忽悠我。这么巧，在澳门也能见面呀？
1: 有磁场吧？
0: 走吧。

0: 好，就这个。
1: 好的，二位先稍等。
2: 哎，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丢了钱包还是丢了人了？
3: 有那么明显吗？
2: 在赌场输钱了？
3: 哎，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那是什么？
3: 我被女人给伤了。
2: 那就更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我现在对你啊没什么要求，只要不犯法就行。
3: 我还担心你呢。
2: 担心我什么？
3: 现在啊，好多这种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领导，被人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金钱美女千方百计的拉你下水，你可得小心点了。
2: 我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3: 还好你啊，意志力坚定，奉公廉洁，关键的时候还来个大义灭亲什么的。嗯，快擦擦你那嘴巴啊！
0: 怎么了？
3: 脏了。
0: 嘴上有东西啊？嗯。
2: 怎么样？还有吗？
3: 没了。嗯，
1: 去看一下。先生，您看这款酒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没看清纸上写着什么。
1: 我知道了。
2: 方伯父，您好。
3: 哎呀，这位是？
2: 啊，我是瑶瑶，子成女朋友。
4: 哦，您好，您好。
1: 就是他伤的我。
4: 干得好！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谢谢伯父。
4: 请坐，请坐。
2: 谢谢。
4: 服务员，加一套餐具。
5: 好的。
6: 子成啊，你看人家姑娘又回来了，说明啊已经原谅你了。
1: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是不是又来再伤我一次？
2: 一起来的，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6: 你看，啊，你可不能小心眼啊！人家姑娘多大气啊！
7: 姑娘啊，上次在医院来看我的就是你吧？
2: 啊，对，是我伯父。
6: 这小子啊，就是嘴硬，总是呢把别人气走了，他一个人在那难受。
2: 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宁可自己难受，也不求人。
6: 就是，你来之前呢，骚眉打眼的，你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一来啊，精神多了。
2: 伯父，他就是嘴硬。其实我回来可高兴了。
6: 哎，来来来，
0: 你好，你们的酒到了。嗯，
2: 谢谢。
0: 好，请慢用。
8: 你真决定回来了？
2: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认。
6: 哎呀，我怎么感觉像在婚礼现场啊？话太重了，姑娘，人生的路子还长着呢，磕磕绊绊是免不了的。哎，这就对了，你们还年轻，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每个人退一步就过去了。
2: 伯父说的对，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意气用事。
6: 哎呦，也不至于啊，姑娘。来，人生的路呀，还有很多种可能。来，咱们干一杯。嗯嗯，巧得很啊，我们能在澳门相遇。哎，干杯！
2: 干杯！

0: 还不行动，等什么呢？
1: 我没找着好的机会啊。
0: 警告过你不要耍花招，你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行动，那我就帮你做了。要让公知不好，他或许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你别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瞧不起，他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
3: 是吗？敬您一杯。
2: 来来来，
3: 太有意思了。
2: 来一起吧。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调皮。
4: 好汉不提当年勇。
5: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胖，真假的？
2: 跟你说，我这有照片为证啊。
4: 爸，
2: 小时候啊。
5: 看看。
2: 你看。
5: 小时候。这是他小时候这么胖。这几岁的时候，伯伯？
2: 五六岁吧，最多。

0: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1: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0: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0: 在公园儿。
1: 哎，怎么自己喝起来了？一块儿喝来。
2: 爸，你说你见着谁都聊我小时候。
1: 你长大了，我也见不着你了呀。你说你现在的情况，瑶瑶都比我知道的多。哎，我去趟洗手间啊。
2: 我跟你去。对了，忘问你了，我那个你的手机里有不少我小时候的照片吧？
1: 有啊，
2: 能不能拷我一份？
1: 干嘛？
2: 我电脑中毒了，照片都没了。哎，对了，你要记着保护好你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啊。哎，
1: 我电脑里有防火墙。

目标是皇家名电脑里面的所有文件。

0: 到那以后就成俄罗斯大妈了。
1: 这个人是谁啊？这
0: 是什么意思？哎呀，
2: 爸，别说了，喝酒。
0: 哎，不喝了，不喝了。今儿头有点晕。
2: 嗯，不是，没怎么喝，怎么就头晕了？
0: 嗯，谁知道呢？
3: 先生，我再给您加点水。
2: 哎，不用了，
3: 水没了，再加点。
2: 不用了。
3: 先生，那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2: 不需要了，结账。
3: 好的，
0: 结账，走了。
2: 你不是头晕吗？送你回去休息。哎呀，
0: 走，回去啊！头就是有点晕了。哎呦，
4: 没事，
5: 上你那儿坐坐去。
1: 慢点吧，
4: 你晕的。

0: 1615。
1: 嗯，我到了。
2: 哎，慢点，慢点，慢点。你把先歇歇，先歇歇会儿，
1: 歇会儿，歇。
2: 头疼，头疼。
1: 谁给我头？啊！
2: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啊，酒量也越来越差。

0: 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现在已经不用我下药了，你们就全干了。
1: 不是我，
0: 你来不就是来监视我的吗？让我做这些。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拷贝电脑里的所有文件。

0: 干什么？
1: 我来。
0: 不必了吧，他们要的是我。
1: 可是
0: 永远都是这密码。

0: 真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1: 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啊？
2: 啊，叔叔，我们正商量去哪玩呢。
1: 啊，别玩得太晚了啊。
2: 哎，
0: 爸，你怎么醒了？爸，我们马上就走了。
1: 去玩注意安全啊。
0: 放心，
1: 别太晚了，
0: 你睡吧啊，马上走。

0: 哎，你摸摸，吃夜宵，走。
1: 真假的？
0: 我行，走走走。
2: 行动组就是快，快跟上。
3: 王德成亲手完成的这次间谍行动。
4: 很好，我们跟蒋阿柱就借鉴王家明的绝佳途径。王子晴成为您的王牌特工，
3: 但我觉得这个棋子还是很不稳定。
4: 让他慢慢习惯就行了。我会吩咐张老板的，在达成下一个目标之前，必须努力的把他把控住了。
3: 还有一件事，瑶瑶回来了。
4: 这样很好，他会一直盯着王子晴的。
3: 瑶瑶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4: 也喜欢千本月生的。瑶瑶会看住他，不会让他做傻事。
5: 哟，二位，抱歉抱歉抱歉，这个酒店事儿太多，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哎，坐坐坐坐，哎，别客气。哟，领导，领导，
0: 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5: 二位想了解什么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度假村上面的信号塔什么时候建的？
5: 信号塔，那应该是去年审批下来的，今年年初完成。
0: 你们申请安装呢？
5: 对，客户反映这边信号不太好，我们就想提升一下酒店的服务质量。
0: 谁负责安装的？
5: 那肯定是电信公司，这事儿我们可做不了。
0: 平时谁来维护？
5: 啊，那当然也是电信公司啊。
0: 上一次维护什么时候？
5: 啊，具体时间这我就得查一下了。但我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人来过。哎，领导，我能问一下出什么事儿了？
0: 信号塔上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我没有进行拆除。
5: 怎么会这样呢？哎呦，领导，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样吧，你把你之前的审批、修建、维护的所有手续还有记录全部交给我们。
5: 啊，那我马上让人去准备。
0: 别急，跑什么呀？先坐那儿。这个人认识吗？
5: 韩老板，
0: 认识。
5: 啊，对，他是这个我们酒店的海鲜供应商，没事老到我们酒店来度假。
0: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5: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他一个人，其他人我真没见过。
0: 你们很熟吗？
5: 啊，客户关系，客户关系。
0: 他能上天台吗？
5: 他不能吧？他上天台干什么呀？
0: 我发现他上过天台。
5: 哎呦，那这是我工作的疏忽，这事我必须严肃处理。哎呀，领导，我保证啊，以后我们酒店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疏漏。
0: 行，谢谢你，大哥啊。
5: 啊，不，应该的，应该的。二位慢走啊。

0: 喂，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在查酒店的信号呢，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呢？
2: 我肯定没说你啊，我就说的是酒店需要。
1: 那就好，你放心吧，他们查不出什么的。
0: 那要查出来那是违建怎么办？
1: 那跟国安局没关系。
0: 那可是国安局啊，那不是小事儿。哦对，还有那个韩老板，
2: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你放心吧，不用你扛，我来摆平，你管住你的嘴就好了。
3: 这个从信号塔里边拆出来的摄像头，军用的。这个手机我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硬盘我也查，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是新换的。这个度假酒店的老板赵军，我也打了照面。
4: 怎么讲？
3: 从他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信号塔确实是经过审批的，我也核实了，确实是电信人员来安装的。
4: 但是你这个摄像头，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装在那个位置啊。
3: 嗯，从我跟他接触来看，这个人非常的有话。我还故意说上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他显得特别紧张。我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紧张，还是有其他的隐瞒。
4: 我记得军事基地周围有非常明确的建筑限高啊，就是从这个信号塔你能鸟瞰整个的军事基地，这件事儿是否合规，我还需要跟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行，这事儿我来办。
3: 嗯，
4: 你现在当前的任务是尽快的找到韩爵下落。
3: 我之前查了，他似乎有一个情人，但是监视他的同事反映，也没有特别跟某个女性有来接触。他最近接触的全是生意伙伴，
4: 但也许就隐藏在这些客户中呢。
3: 行，那我再重新筛查一遍。
4: 嗯。

0: 你受伤了？
1: 轻伤。本来说周末去海钓的，好不容易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那游艇都给你布置好了，结果现在……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约会啊？
1: 没被发现之前吧，每天就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现在反倒轻松了，能全身而退已经很幸运了，想那么多干嘛？
0: 我不是来约会的。
1: 嗯？
0: 你这次有点麻烦。
1: 我是要离开吗？
0: 必须离开。
1: 那你呢？
0: 我们平时私下联系的方式呢，都比较隐蔽，而且每次见面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在别人看来，我们最多就是供货商和客户的关系，所以他们暂时怀疑不到我。你离开了，我就安全了。我简单的给你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我会尽快往国外的那个账户打一笔钱，账户名和密码你是都知道的，至少能保证你一段时间的生活。
1: 你还要继续吗？
0: 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
0: 我们不一样。我只是个商人，从来不出面做任何事情，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而且
1: 有人会保护你。
0: 能不这么说话吗？
1: 你没想过有一天他发现你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0: 我会提前在那天到来之前离开的。
1: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我等你。

必须要走，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好吗？过两天我们公司有艘货船会出港去泰国，你就坐这艘船走。

0: 所有的离岸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全部下达了搜查指令，电信系统也在搜索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1: 他一定藏在金海的某个地方。
2: 韩杰的游戏账户、社交网络账户、电话，我们都监控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1: 韩杰都消失三天了，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我们忽略哪一点啊？你把我约。

0: 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王总已经安全离开了，任务酬劳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打到账户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特工了，好好继续你们的游戏吧。
1: 我是不会再玩游戏了。
0: 放心，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游戏了，都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一旦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想你的父亲发生意外，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特工任务。
1: 那他呢？
0: 我给过你机会，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你们就还是最亲密的搭档。走吧。

0: 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叔叔安全离开了，不是吗？
1: 张老板说的没错，玩游戏也是我自己选的，没人逼着我玩，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你呢？
0: 我
1: 不是跟我成为间谍搭档了吗？后悔了？
0: 我既然选择回来，就不会后悔。
1: 说的还挺感人的。
0: 走吧，咱们也该回去了。
2: 别啊，
1: 来，
2: 我这还剩点筹码，我打算再赌一局。如果赢了的话，我就做不了间谍。

0: 装四点，装赢。
1: 哎，赢了。谢谢。
2: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1: 嗯。
2: 同一款酒，果然，很多缘分都是天注定的。小的时候呢，我和我哥一块看电视剧，他就经常吐槽男女主花式巧合偶遇，还有那些看似命中注定的情节。当时我就觉着吧，他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浪漫？现在想想，他说的那些可能一直都是对的。
1: 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发生的全部事情，单个看起来吧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把他们都串到一起，再换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了，我不是赢了赌局吗？现在我该完成我的赌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3: 我知道你的秘密啊。在飞镖酒吧偶遇，再到后来一起去曼谷，再到后来你的不辞而别，这一切

0: 都是你写好的剧本吗？我刚开始找到你的时候，那也并没有那么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情趣，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二个任务还会再见。在澳门遇见托尼的时候，我选择忽略掉所有的疑点，相信你是一个被逼无奈的人。但是现在呢，我连我自己都骗不下去了。你知道清洁工的电话是有人盯着的，你也知道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他们的人，你好像跟间谍很熟。间谍就这么愿意相信一个被逼无奈的人吗？信任到让你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从一开始你就是间谍吧？是不是？
1: 你听我说，
0: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一直在跟我演。那你想回来干嘛？盯着我。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是要回来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0: 信？为什么不信啊？必须信啊。

0: 兄弟，要马吗？没关系，能赢回来。
1: 滚！
0: 合计剩下给吉他来吧。去，去。
2: 哎，我说你们这帮拉人下水的混蛋，早晚有天要遭报应，给我滚蛋！
3: 你怎么骂人呢？

0: 你这个还好，没伤到神经或者肌腱，但是伤的血管血流的比较多。你这个要做清创缝合，来，我现在给你清洗一下，别的水吗？上面有水，纱布，赶快个纱布给我。来，现在给你洗。
1: 哦，
2: 这边大夫，
0: 大夫，他需要住院吗？
2: 你这个失血比较多，最好是留在医院观察。
0: 来，
2: 我现在给你做清创缝合。

0: 韩杰已经藏在安全的地方，等风头过后再想办法送他出去。
1: 伯恩的权力缉拿他，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把他送出去。韩杰经手的事太多了，一旦落网，牵扯出的可不仅仅是小叶头一件事，你还有你背后的人都会被牵连。
2: 他不会供出我的。
1: 他不说，国安就没办法了吗？你以为他犯的什么罪啊？难道只是随便走私几样东西出境？国安会想尽办法查到他的一切，包括你们之间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都不会放过。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知道韩杰对你很好，人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并非只有一件，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有取就有舍。舍掉韩杰，你的生意一帆风顺，后面有人替你保驾护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想让我怎么做？如果我是你，就准备一瓶好酒，去好好跟他道个别。酒，我会替你备好的。

0: 到了，先生。
1: 师傅，麻烦你还是给我送回医院吧。
0: 好啊。

0: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
2: 这几家酒店还有餐厅是云逸集团下属的，
0: 应该是韩杰和云逸集团有合作，没怎么供货。
2: 你去帮我调一下云逸集团所有资料。
0: 好。云逸集团董事长陈婷，年轻女企业家。
2: 她跟韩杰私下有没有接触？
0: 有照片。陈婷，韩杰。
2: 背身的这个人谁啊？
0: 方璐。
2: 游艇码头查了吗？
0: 查了，游艇出租信息都查了，没有他的登机记录。
2: 他很有可能租用别人的游艇来做业务。你马上去查一下陈婷或者云逸集团有没有长期租用的游艇。
0: 好。云逸集团长期租用两艘游艇，其中一艘在港，就停靠在北港码头。
3: 你通知码头，调取那艘游艇的信息。
0: 好。
3: 北港码头。
4: 这酒不错啊。
5: 你倒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啊。牛头跑出去了。
6: 对呀、这是红眼河豚，很难碰到的。你再说了。我不钓鱼就能改变我的处境了？
5: 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思钓鱼？
6: 哎，我还烤了饼干呢，拿来给你尝尝。
5: 这还能烤饼干啊？这有这个设备吗？
6: 你每次一上游艇都有人伺候你，你不用关心这个呀。去把酒开了吧，我这差不多了。

0: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1: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0: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Hey Dream。
2: 手机拍摄警告，北京的五月哪里开销最出片？
3: 巨型手办、漫步国城，还有铁路巡游，
4: 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Hey Dream。
2: 手机拍摄警告，北京的五月哪里开销最出片？
3: 巨型手办、漫步国城，还有铁路巡游，
4: 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给上面，快帮帮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专场，汇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对了，货船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中午啊会在公海你熟悉的区域等你，到时候你就用这艘游艇出海。
1: 知道了。
0: 你有想过离开以后的生活吗？
1: 想过啊，
2: 去澳洲海边买个小房子安定下来，每天就是出出海捕捕鱼，换一种活法。你呢，会去找我吗？
0: 挺好的。你知道我喜欢你哪点吗？
1: 会做饭。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对生活还特别热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没有吧。我希望你要拥抱这些。
2: 你也可以有，如果你愿意放弃的话。人生嘛，本来就是在取舍。
0: 取舍，每个人都会说，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1: 我就可以。
0: 哪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啊？
2: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到底能拥有多久啊？
0: 是啊，所以，我尽力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2: 哪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0: 但愿付得起吧。

0: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儿。
0: 分别也是开始。

0: 决定了，我不用你的船。
1: 为什么？
0: 海钓俱乐部的船都停在这个码头，搞一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吧？都要走了，就别连累你了。

0: 对于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随时可以丢弃，这就是他的作风。还要继续为他们卖命吗？我们一起走，离开这儿。
1: 明天中午，船还会在公海等着你。

0: 能再也见不到了吧。
1: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件幸运的事情。
2: 万一我出了意外，
1: 你不会的。
2: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希望你所想所愿都能实现。
3: 最近一直没有出海记录，
4: 现在里边有人住吗？
3: 这个没太注意，最近游艇出入的比较多。
4: 哪艘？哎，就这艘啊。怎么没报备今天就走了？是这艘吗？
5: 是。马上通知海警支援，协助那艘艇。
4: 明白。

0: 哦，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在处理鱼，啊，还没处理完，可以等我一会儿。继续了啊。
1: 不跑了啊！
0: 跑也跑不了啊，干嘛还费劲巴力的挣扎呀？就像这鱼，上钩之后也挣扎过，最后不过就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而已。哎，我还要点时间啊，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坐着等。那边有烤好的饼干，随意。
1: 你一直躲在这个游艇上，
0: 不是躲，是住。我喜欢住在游艇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每天早上和傍晚是海钓最好的时候，嗯，尤其这片海域现在正值鱼季，太棒了。
1: 嗯，是不错，但是你自己钓鱼，未免也太孤单了吧？接应你的人谁啊？
0: 还有什么人接应啊？哎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也就是靠着之前的关系，借了这艘游艇，现在给人惹了麻烦，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你现在是在跟云逸集团撇清关系吗？
0: 他们只是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线。
1: 啊，谁呀？
0: 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啊？
0: 你不想尝尝吗？
1: 如果你愿意多说两句的话，我还是有心情品尝的。
0: 错过了这次，你以后可就没机会再做了。
1: 安姐，我对你多少还是有了解的。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喜欢刺激的事。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份刺激，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罪有应得了吗？你真的不尝尝吗？口感相当不错。
1: 好像是个危险的时候。
0: 说到底就是不敢尝啊。没错，都知道河豚有毒。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吃的。所谓制毒制鲜，恐怕就是如此吧。就像我们这样的，明知道出一点岔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还是无法脱离。说白了，就是你的所获利益足够让你甘愿涉险。可惜这么好的鱼。有毒的都在那儿呢，
1: 我知道。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
0: 你我也算是棋逢对手，咱俩喝一杯，也许我能告诉你更多。
1: 安琪，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张老板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张老板是谁。但是，这瓶酒是他送我的。
2: 安琪。
3: 老板，外面有警官找你。
4: 知道了。
1: 安杰一直躲在你的游艇上，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不光我知道，我的秘书还有客户经理也都知道。他经常借我们的船出去海钓，他是我们的供货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韩姐怎么了？
1: 有人看见她的尸体被国安运走了。你现在不应该伤心，应该庆幸，庆幸她没有落到国安手里。苦苦得来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会像韩杰一样的下场。

0: 怎么样，这位置可以吧？
1: 我当时啊一眼就看上了，当天就把租金给付了。
2: 闹中取静啊、嗯，这个展馆选的确实不错。哎，尤其是个 logo， 很别致啊。我拍个。嗯，
0: 那咱们进去看看。
2: 好，走。嗯。
3: 哎，方路。
1: 婷姐。
3: 郑秘书，难得有空啊。
2: 小鹿的事就是我的事，
1: 嗯，那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3: 嗯，好，
1: 走，
3: 请。来，
1: 您看这个大门的形状，这个材质，磨砂黑。
4: 帮我查一下原美术馆。
0: 这些都是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呢。哦，展厅在上面，咱们上去看看。
3: 走。这所有的装修都是方路一个人监工完成的。
2: 方市长看到了一定会很欣慰的。
1: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关心吧。哎呦呦，哎，没事吧？这个在三号展厅前面右边啊，慢点。
3: 公安局正在查度假酒店的信号塔。
2: 怎么牵扯到国安了呀？
3: 哎，出了点麻烦。
2: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3: 有了了。
2: 小鹿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跟我说。
3: 嗯，有我在他旁边，您放心。
2: 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3: 回见。

0: 涛哥，
1: 哎，
2: 啊，进来
1: 啊，请问找我？
2: 这检验报告出来了，这清酒里面有毒液。
1: 哎呦，这韩杰一心求死，也没说出什么线索来。
2: 他为什么一心求死？
1: 或许保护其他人吧。
2: 谁呀？
1: 陈婷。
2: 那你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了吗？
1: 暂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韩杰和陈婷有很多的交集。他知道韩杰是间谍的时候过于冷静，感觉早有准备似的。
2: 嗯，
1: 所以呢，我就留意了他的动向。我发现他去了云美术馆。
2: 云美术馆，
1: 法人呢是方露，陈婷也参了股了。
2: 方露，我怎么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
1: 方永平的儿子。
2: 方永平？
1: 嗯，
2: 我认识他呀。这前两年他是区长，他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
1: 对，就是他。
2: 哦，那就是说你怀疑陈婷是背后那个张老板？
1: 如果他是张老板的话，那杀死韩杰那太容易了。
2: 对，就张老板的不可能是那么一个儿女情长的人。
1: 但这个陈婷的背景啊，一定不简单。
2: 嗯，行，你去忙吧。
1: 嗯，你有什么事再叫我。
2: 好。
3: 哎，姐，这儿呢。
4: 哦，我在前面
3: 呢。这儿。老板，手怎么了？怎么出去玩一趟弄成这样回来了？男朋友呢？
5: 哎，你别问了，头晕得很。
3: 好，不问。想吃啥呀？回去给你煲个汤，煮粥。
5: 我想喝酒。
3: 这不是伤了身子，你是伤了心吧？
5: 别废话，去不去？
3: 放飞到底呀！
5: 我不光想喝酒，我还想打人呢。
3: 你现在这样，你能打过谁呀？看你这一脸了无生趣的样子，要不找个有意思的地方带你乐呵乐呵去。
5: 行啊，走。
3: 你慢点呀、啊！哎呀，这受了什么伤啊？不会是那男的打的吧？哎，你跟我说实话，要真是那男的……
5: 哎呀，说了不说了嘛？那车呢？停哪儿了？
3: 那儿呢？上车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脱口秀的现场。刚刚有说到我是一个江西人，那在有在金海的街头吃过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 old fashion。
0: 对，我在。
1: 给他来杯橙汁吧。
0: 我一直在找啊。
1: 啊，等会儿。
0: 有什么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杯。烈岛热酒，谢谢。
2: 那来杯苦尽甘来吧。
1: 可以。你这样还能喝酒啊？
3: 酒精杀菌嘛。还能讲冷笑话，说明啊没什么大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大事儿啊。不过就是失个恋嘛。
1: 浪漫之旅变成分手之旅，你是地方选的不吉利呀、啊？
3: 不是地方不吉利。是我选错了职业，那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干什么的？同行。
2: 你好，您的苦尽甘来。
1: 谢谢。
2: 你好，您的欧菲群。
0: 你是江西吗？大哥，我下次我就带一本地图到。大哥，你看，这里是江西，这里是湘西，湘呢是湖南的意思。大哥说湘是湖南，那西是不是江西啊？前段时间有刚做一次，觉得有人
1: 慢慢再来一杯，谢谢，
3: 两杯。
1: 同行是冤家，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就分手啊。他是哪个公司的？要不给他拉到咱们公司来？
0: 等我，
3: 来不及了。
1: 那你太小心眼了。
3: 是我骗了他。
0: 我大哥，这个泡面。
3: 我说是我骗了他。
0: 还是原来的味道啊。
3: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1: 这都哪跟哪儿啊？他们干的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工作啊。
3: 就不懂。喝酒吧。姐姐，这事往大了整是吗？哎，是的话你提前吱个声，我摇个状还来背着给你背回去。我这么柔弱无骨的，我可扛不动你啊。
1: 你放心吧，我喝不大。妈妈再来一杯，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脱口秀有一个主题叫做爱情中的谎言。当然啊，有统计说男生平均每天会撒六次谎，女生只撒三次。你看小姐姐笑了，最近是不是撒谎了？也有统计说啊，说其实谎言是导致分手的罪魁祸首。当然如果你不撒谎，那你分得更快。台下有没有观众可以上台来分享一下自己好笑的故事？有没有上台的可以奖励龙舌兰一杯。
4: 上
0: 当然你也可以现场把它喝了再上来啊。鼓励大家勇敢上台啊，一杯龙舌兰。哎
3: 啊，那个我想试试。
0: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勇敢的姑娘。
3: 干嘛呀？你别冲动啊。哎，你要是想揍他，回头等他下班了我给你弄一麻袋一套，你再揍他也不迟啊。嗯，你呀你就放心吧，我打不死他。
0: 再次以掌声送给这位勇敢美丽的小姐姐。
3: 啊！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一名间谍。我男朋友跟我分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身份暴露。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想问了，这当间谍怎么了呢？这当间谍就也想谈恋爱了吗？它无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嘛，对不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哎，那他怎么说呢？
3: 他非常气愤地说，他说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间谍，但是你不能把我也给拉下水呀。前两天刚在外地做了一笔大买卖。你别笑，帅哥，谈恋爱吗你？拉你下水的那种。谢谢大家捧场，我的段子说完了。谢谢。
0: 再次的掌声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姐。 好了，今天我们脱口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一位神秘大咖将会登场。哇，我稍事休息，再见。
3: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说脱口秀，你看明明说的是真话，听着跟笑话似的。
1: 都这样了，你不会还想着他吧？
3: 干嘛呀？谁让你删的？
1: 你都被他弄得不正常了。
4: 美女，能请你喝一杯吗？
1: 我
3: 先走了。
1: 你行李还在我车里呢，买单。

0: 七姐，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1: 干嘛？
0: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
2: 顺便和你聊聊。在澳门看见你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被救了。你就像救世主一样，我觉得你的背后啊都带着光。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2: 所以啊，我得请你喝一顿。
1: 改天吧。你现在已经是游戏里面的金牌玩家，以后咱们的见面一定要谨慎。
2: 我拿那些文件都处理好了吗？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1: 嗯，放心吧，没问题。
2: 那这事儿我爸知道吗？
1: 你走之后文件我们都已经恢复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儿已经够复杂的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别把他也给……
1: 他不是已经见过瑶瑶了吗？
2: 你该不会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什么？
2: 瑶瑶是间谍。
1: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0: 嗯，
1: 他跟你承认了。
0: 嗯，
1: 是因为这件事动的手。
0: 那是偶然事件。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分手了呗。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块儿。
3: 他为什么做间谍？受过训练吗？干过什么？上线是谁？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你都了解了吗？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分手，你这是在协助我们工作吗？
0: 那我是不应该跟他分手啊。
3: 真相揭穿后的一时痛苦，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他对你尽在掌握，你对他却一无所知，这合适吗？
0: 不合适。可我不能再回去找他了吧？
4: 你难道就不想了解他更多吗？
1: 我知道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先回去好好休息吧，得仔细想一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我知道这趟旅程对于你来说挺难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还会再来找你。你也已经不再是个普通的玩家了，知道吗？
0: 嗯，
1: 下车吧。

0: 准备打烊了吧？你是最后一位客人，想吃点什么？不过可选的不多了。那就有什么吃什么吧。如果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个工作餐。可以啊。
1: 你的工作餐也太奢侈了吧！
0: 都做了，明天也不能卖，只能自己吃。
1: 那是不是我要付一份钱啊？我也不能白吃啊。
0: 我看你也不像是白吃的。
1: 那我猜你接下来会问，喝点什么？
0: 那喝点什么？
1: 清酒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那我决定了。
0: 听你的。
1: 好。

0: 好，没问题。你约一个时间找个地方，我去找你。
1: 有事啊？
0: 我弟弟就刚回来，要约我见面。
1: 你还有弟弟？
0: 表弟，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亲弟弟也没什么两样。
1: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
0: 嗯，不好，毫无默契，从小就玩不到一块儿去。不过后来呢，我家就有了点变故，我爸我妈都不在了，我就搬到了舅舅家。啊，那段时间我只想自己在房间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们俩就开始熟悉起来。
1: 睡在上铺的兄弟，
0: 我那段时间一直做噩梦，我每次醒来就看见他在旁边小声地跟我念着咒语。
1: 咒语？
0: 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哈利波特的咒语，召唤守护神，抵制那些试图把你拉进深渊的梦魇。
1: 幼稚，但很管用。
0: 是。慢慢呢，我就愿意跟人交流了。他就像打破我舒适区的异星来客，突然闯进我给自己限制的那个天地里面，硬生生地把我拉扯。或许是时间长了，有些伤痛就慢慢淡了，又或许他是叽叽喳喳的吵死人了，我必须要开口才能让他闭嘴。
1: 很可爱。
0: 他不可爱。
1: 我说你。
0: 我？嗯，
1: 很少看你说这么多话。有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来这儿。
0: 哎，他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各种奇怪的麻烦。
1: 年轻人嘛，都这样，总会找到自己方向的。

0: 一会儿方便打包一个鸡肉饭吗？
1: 女朋友打包鸡肉饭不太合适吧？那要不然我做个寿司。
0: 同事，鸡肉饭就行。
1: 确定？
0: 确定。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
1: 北京持续深耕基础研究，让脑机接口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0: 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站今天开始恢复运营，苹果园站实现三线换乘。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布展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0: 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早8点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4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用好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三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曾益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布局，深化央地协作，注重协同联动，把北京创新资源、天津先进制造能力与河北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下大力气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要以更强担当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努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鼓励三地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积极承担15/5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大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提升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发展效能，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挖掘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共同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三地人才政策协同，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支持区域内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强化产教协同育人，加大顶尖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更实举措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扩大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影响力，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内科技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尹力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央地共建工作机制，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共同推动任务落地见效。京津冀三地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工作衔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区各部门各负其责，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殷和俊强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立足现代化全局和科技强国建设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扩围的重大决策。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取得新进展，在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上做出新努力，在改革先行先试和任务政策落实上取得新成效，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上迈出新步伐，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会上通报了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重点工作。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有关单位和京津冀三省市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3: 尹力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愿同美方各界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当前，北京正全力实施“十五五”规划，朝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加速迈进。希望花旗集团继续加大在京投入，加强跨境金融、科技金融、新兴金融业务合作，在财富管理、数字产业金融服务、跨境投融资、跨境担保等领域积极拓展业务，不断深化国际金融交流合作。北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范杰恩表示，花旗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桥梁作用，助力更多北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动更多企业来京投资发展。
1: 常人轻而易举的抓握动作，曾是高位截瘫患者遥不可及的奢望。随着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患者康复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常年扎实的脑科学基础研究。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用耐心托举、激励创新、系统支撑，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不断实现技术突破，让基础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4: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5: 有点抖，
6: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4: 8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5: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着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4: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7: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4: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7: 偏瘫、截瘫或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用的，
4: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8: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4: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8: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4: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坐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8: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持了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4: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8: 将来所在的北深所，从03 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4: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9: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4: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0: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1: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12: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4: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13: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了，我要是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4: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1: 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实现了3线换乘，站厅也扩容2.5倍。3站全新亮相，有效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也彰显了城市的历史底蕴。
14: 我就住在这附近，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15: 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
3: 改造后的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面积1.85万平方米，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1线3线无缝换乘。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一号线换乘六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六号线换乘 S1线约5分钟，3条地铁线路都可以接驳 P 加 R 停车场。乘客停车后乘坐地铁出行，还可以享受停车优惠。此外，古城和八宝山站提升改造、钢轨更换等工作也已完成，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了老旧设施隐患。
16: 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盲道这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3: 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20秒。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配合地铁停运期间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倒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
0: 本周末，四元桥大修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抢抓雨前有利施工窗口，前置关键工序，最大程度降低雨天对施工质量和工期的影响。
1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18: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一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17: 同时呢，

0: 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1: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个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被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
2: 据介绍，明天的施工将进行混凝土层抛完处理，以及防水层和沥青层施工。施工单位将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北京台报道。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与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领略大江南北的文化魅力，感受历史的新潮表达。
4: 三星堆博物馆的商青铜铃神鸟，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碗，无论是古蜀的神鸟还是大唐的金碗，在这里您可以一站式打卡，把各省的这种文创好物都带回家。
2: 陕西历史博物馆携金碗、虎符等网红文创登场。
5: 错金镀虎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开瓶器来使用的，还有个就是家里面的陈设摆件来使用的。
2: 四川解锁古蜀浪漫，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带来了馆藏文物研发文创产品，让古蜀文明新潮出圈。
6: 太阳神鸟也是我们成都市的市标，四季鸟说的是一年四季，十二道光芒就像十二个月一样，所以说它围着太阳在转，非常寓意也非常好。
2: 活动中，山东甄选全省精品文创参展，尽显齐鲁风华。
7: 去年在国博很火爆的淄博琉璃，我们也带了企业过来，还有我们山东是鲁班故乡彭州的一个木雕企业也带了产品过来。
2: 广东展区匠心呈现，多款文创凝练城市精神内核。
8: 县夫人们这个好心侠呢，就是围绕着他那个好心精神来开展的。现在这个好心精神呢，其实已经上升到我们广东省茂名市一个城市的精神。
2: 上海则带来了城市旅游相关纪念品、非遗手作以及潮玩文创。
9: 一个潮玩的叫你 Coco 的一个新品的首发，就把这个文创搬到了北京来做一个首发。上午也是在国博，然后包括在北京里，我们也看了很多。
2: 非遗手作、文博盲盒、国潮潮玩、国风伴手礼一应俱全，这场文博文创盛宴把千年历史玩出新花样。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开放倒计时。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件陶制人像来自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的珍贵收藏，也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10: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1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2: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12: 本月初，北京启动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发掘用上了探测雷达、激光雷达等多项高科技手段。15-5期间，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开始实施，让更多古老长城露出真容。
13: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军事工程，被称为北齐长城。史料记载，1400多年前，北齐长城曾在北京的西北部营建。
1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15: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13: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16: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17: 明代更早的长城，他们具体的到底找到什么时候，以及它的建造的工艺、方法和它的建筑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0: 根据本市制定并获批的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 2025-2030 年，2026-2028 年期间，将在昌平大岭沟长城、上官城、马刨泉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实施，这是北京首部专门针对长城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长城保护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层级提升。
1: 努力在文物本体的保护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保护管理机制的协同和国际交流传播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效，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财险行业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发布会召开，推出了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减量服务。在车险领域，为全市700万车主提供了车辆安全检测与道路救援服务。在家财险领域，依托普惠家财险，向北京市民提供火灾、燃气隐患排查等五选一便民服务。同时，行业搭建智慧风险预警平台，年发送风险预警短信百万条。
3: 保险行业作为社会兜底保障行业，开展防灾减灾举措，对于保障北京民生有重要意义。我们给居民小区、公立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的这个高危险地下空间，免费安装了智能水烟传感设备，推动保险服务从事后理赔向事前防范转型。
4: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我市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明早8点，北京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6: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5: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候补影响，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 PM10。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气温低，有降雨，空气质量优。18至19日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开始到18号，北京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势平缓，大部地区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主要的降雨时间段会出现在17号的中午到前半夜。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淅淅沥沥的小雨会下成一整夜，预计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降至只有21度左右。明天夜间仍然会有中雨，预计降雨会在18号早晨前后结束，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18号的上午降雨暂时停歇，下午西部北部还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提升到25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依然阴沉，最低气温还在18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明天降雨又降温，大家出行不仅要做好防雨措施，还要注意添加衣物。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西城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朝阳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海淀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丰台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石景山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门头沟小雨转大雨，17到19度。房山小雨转大雨，19到20度。通州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顺义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昌平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大兴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怀柔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平谷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密云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延庆小雨转大雨，16到20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1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6: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5: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7: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5: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7: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5: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7: 它长好了就行。
5: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 手机
8: 内存
9: 警告，北京的5月哪里发酵最出片？
8: 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雪域巡游，竹天女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9: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天涯共此时，
19: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20: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19: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20: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如今用 CD Walk 的方式打开西四是一种什么体验？有故事，有美食，还有能打卡的胡同风景，这份西四攻略您收好喽。西四那遍地是景点，单单西四这个路口就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说啊，这座新华书店前身是慈禧太后去颐和园出游时警戒用的岗亭。再比如说啊，路口附近最高的建筑是西南角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然而在明朝，西四最重要的地标就矗立在十字路口西四牌楼。您注意断句啊，西边的四牌楼。西四牌楼分别立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那是当年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立下的。今天的西四地铁站 B 出口有一座重修的牌楼，上书行义，这和过去东四牌楼上的旅人相对应。但在明朝末年，这里却是一处刑场，著名的将领袁崇焕就是在这儿被凌迟处死的。距离西四路口不远的地方有条羊肉胡同，2000年前后，这里也曾经是著名的珠宝加工一条街。这条胡同啊，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清朝的和珅，还有一位咱们呀，先看一段 MV。

0: 对，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粉丝都知道他是从北京去的香港，据说他就是在羊肉胡同出生的。羊肉胡同往南还有个书局，正阳书局，逛累了可以跟这儿歇歇脚，看看书。而在正阳书局里面有一座古塔，名叫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佛教大师，这座塔元代就有了，在清朝乾隆年间，这座塔被圈在一座府邸里，而这座府邸住的是多罗贝勒永恩。永恩是康亲王杰叔的孙子，康亲王杰叔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虚头巴脑、颇有心计的康亲王。而保管正红旗42章经和关押鳌拜的地牢，那都是在康亲王府。康亲王杰叔家离着也不远，顺着西四路口往东，沿着西安门大街走个10分钟左右，向南拐进西皇城根南街，就到了康亲王的住所康亲王府，后来成了李亲王府。这条路线上咱们还能看看西什库教堂，而如果咱们选择穿胡同，可以走大将房胡同和小将房胡同。这两条胡同夹角的地方曾经住着清朝的辅国公松禄和辅国公特通鄂，而在这两处辅国公府的南边还有一座辅国公齐通阿的府邸，西四南边一点有一座钢瓦式教堂，在之前是定亲王府。这一圈下来也得小半天了，估摸着该到饭点了。钢瓦式教堂对面是老字号砂锅居，中午饭咱就这儿吃吧。在砂锅居吃点什么呢？
1: 您要是还以为我推荐砂锅酸菜白肉，那吃老字号还是初级水平。其实啊，砂锅居的饺子也格外有讲究，名字挺好听，圆梦饺子。那好不好吃呢？
0: 饺子好不好吃全在馅儿里面。
2: 咱们这个圆梦水饺馅儿呢是用的熟馅儿，大家咱一般家里做呀或者外边吃的都是生馅儿，比如猪肉牛肉羊肉，哎，咱们去做馅儿搭配一些蔬菜啊。但是咱们这个圆梦呢，

0: 制作馅料不同的方法给它炒制，里边加的是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肉馅的酥，它不是那种脆的那种酥，而是肉馅炒香了那种酥，吃的里边是酱香和这马蹄的清香。
1: 咱们平时吃的饺子呢都是生馅，这圆梦饺子用的是炒熟的馅，这吃起来口感可不一样啊。家常的水饺吃的是肉丸的紧实感，而圆梦水饺吃的是馅料的颗粒感。除了馅儿，圆梦饺子的皮儿也有讲究。
0: 圆梦水饺的皮儿呢，相对于比咱们家常做的可能稍微要硬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肉馅儿呢，它这种熟馅儿，它会有棱棱角角。如果您太软的话，有的地儿会扎破了。
1: 据说这圆梦饺子的创意啊，是来自砂锅居的一道传统主食圆梦烧饼，就是用空心烧饼加这个肉末馅儿。大师傅把这种馅料移植到饺子里了。光吃饺子有点单调，怎么也得再配个菜啊。吃什么和圆梦饺子最配呢？
0: 因为夏季了嘛，大家这个比较热，都比较燥，所以咱们选用这个原材料，这个凉瓜。但是凉瓜呢，其实吃的方法很多，比如凉菜啊，我用一些蜂蜜啊或者什么拌，它清凉解暑啊，吃着很舒服。
1: 凉瓜具有清热解毒、降血糖的功效，比较适合食用。
0: 咱们用凉瓜，凉瓜是微苦回甜，所以呢，这俩两种原材料结合在一起，配上虾的清甜。
1: 一份饺子配一道凉菜，中午饭就差不多了。要是不困呢，咱们接着逛。离砂锅居不远，300多米有条粉子胡同。您不用猜啊，我告诉您，这里的粉子指的不是什么凉粉、粉皮、粉丝、粉条。在明朝的时候啊，粉子这个词儿不是什么好词儿，它指的是烟花柳巷里的女子。而粉子胡同在明朝啊，那就是一处不可明说的地方。由此可见，东富西贵这个说法在明朝时候那肯定是不成立的，哪有贵族住在这种地方的呢？而到了清朝可就不一样了，满汉分居而治，城里不许设立娱乐场所，因此呢，像粉子胡同这样的地方全改在了城外，比如说前门外的八大胡同，而粉子胡同就成为了一些官员住的地方了。比如说光绪年间的工部礼部侍郎常煦，这人没什么名气，但是啊，他有个女儿却家喻户晓，这就是珍妃。故宫周刊第13期有这么一段记录，粉子胡同4号是珍妃故居，珍妃进宫前就住在这里，这里是她的娘家。如今粉子胡同4号变成了金融街街道下属的残疾人服务中心了。除了珍妃娘家，粉子胡同还有一处值得一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将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办公地点就设在粉子胡同中。如今胡同中的3号、5号、7号院就是农商部的就职所在，而也因为农商部在这儿办公，所以粉子胡同也一度被称为农商部街。逛完了粉子胡同，咱啊回头往北，还有条胡同得打个卡。这条胡同呢名叫义达里。这条胡同啊岁数不大，1933年才出现，原来是定亲王府管辖的地区。里面曾经有7条小巷：月群巷、贤孝里、慈祥巷、福德巷、忠信巷、勤俭巷和义达里，名字都很有意义。1933年，这里改名叫义达里。如今胡同门口的匾额还在，这是书法家张继新题写的。张继新曾经是张作霖的幕僚，也是少帅张学良的老师，可以啊，在这儿打个卡。义达里隔壁就是老牌大地西餐厅，下午茶就选这儿了。不过提醒大家，这阵子可

0: 可别白跑扑空。大地西餐厅五六月份停业装修，等换新开业，一定要来尝尝他家招牌的特色咖啡。可能有人会说，大街小巷哪儿没咖啡呀？能有什么特别的？人家这款是加了料的，实打实称得上是北京独一份儿。加的料就是这杯晶莹剔透的液体，这是白桦树汁儿。一说白桦树，是不是有点俄罗斯的感觉了？尝了尝，有点像椰子水的味道。不过相比较椰子水，而欧洲人则把白桦树汁儿称为天然啤酒和森林饮料。白桦树汁儿还有其他的功效，比如说止咳、祛痰、平喘，这些在中药大词典和宋代的开宝凤草中都有记载。白桦树汁儿配美式咖啡，市面上没见过吧？不过咱也别光喝咖啡，再尝尝俄式饺子，只不过跟咱们中国的饺子不一样。
1: 俄式饺子，您像咱们中国饺子分不同的馅儿，其实俄式饺子也有不同的馅儿，但是比较常见呢，就是用一些混合肉的包饺子，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一起包的饺子，就把里边那个肉馅用鱼肉给代替了，然后鱼肉里边咱们加的黑松露啊、口蘑呀、奶油啊，这些西餐比较常见的调料。
0: 俄式饺子通常呢还会加芝士、奶酪这些高热量的食材，因为人家那边冷，所以吃这些高热量的是为了御寒，咱们这边用不着啊，所以就改成了鱼肉和黑松露，比较适合夏天食用。这种饺子做起来啊还挺麻烦的。
1: 首先是饺子皮儿的制作，它那个饺子皮儿的制作不像咱们那个传统的饺子的饺子皮儿制作，就是和面也好什么，它像这种饺子是纯用鸡蛋黄和的面，所以您看出来外表会发黄。它那个面是一滴水不加，完了摸着的感觉也比咱们包饺子那面要硬很多。咱们是取的净的鲈鱼肉，完了用那个打碎机直接打，完了打的过程中，完了咱们往里加牛奶还有奶油，完了再调口。它那个加牛奶跟奶油的作用就好比咱们中餐和馅往里打水是一样的道理。
0: 咱们的饺子包好之后下锅就是用清水煮，但这种俄式饺子不一样，是用南瓜熬成浓汤再煮饺子。至于味道怎么样，合不合口味，您尝尝告诉我啊。品尝完了白桦树汁咖啡和俄式饺子，西四路口继续往北走，逛逛西四北边的八条胡同。要说这八条胡同呢都挺有故事，时间有限，咱们捡重点的逛。西四北三条一进口有座庙，别看不大，但身份不一般，敕建护国圣座龙长寺。事实上这座寺庙的前身并不是寺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话还得从西四北三条说起。明朝的时候啊，这里有一座皇家佛经印刷厂，史书里面叫汉经厂，负责刻版印刷佛经、儒学经典及朝廷文书，也印刷百家姓啊等这种通俗读物。而明朝万历45年，也就是公元1617年，其中的外汉经厂改建为了护国圣座龙长寺，也就是龙长寺的由来。咱们再到西四北八条37号转转，这里原来有座宝禅寺。说宝禅寺啊，可能您不熟，但是呢它跟北京动物园还有着一段渊源。北京动物园的东南角大概其呢在猴山那个位置，清末的时候有一座广善寺，光绪年间广善寺看中了宝禅寺的地方，就要出钱买下来。广善寺出钱还比较公道，宝禅寺也就接受了。然而变卖了安身落脚的地方，这宝禅寺到底该搬去哪儿呢？寺庙搬家那可不比咱们普通老百姓搬家，首先就得找一个寺庙建筑 各路佛祖。

0: 塑像，各个大殿陈设都必须得一应俱全。
1: 那么哪儿合适呢？哎，位于西四北八条的长寿庵就被选中了。然而啊，从庵这个字儿上咱们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尼姑工作的地方。就这样，尼姑庵变成了和尚庙。也就是说呢，西四北八条37号最早是一座尼姑庵。逛得差不多了啊，又该吃晚饭了。丰盛胡同路口有一家老字号曲园，晚饭就这儿解决了。曲园最有名的就属剁椒鱼头了。剁椒鱼头这道菜的不算什么新口味，但是曲园的这道剁椒鱼头是原汁原味的湖南做法，证据就在这一盆剁椒中。
2: 因为这个咱们辣椒，咱们在这个泡制过程中必须要加酒蒜什么的香味，让它能激发这个辣椒的鲜味出来。
1: 而除了常规配料外啊，这道菜呢还加入了茶油，小碗里装的就是茶油，看着跟普通的食用油没什么区别。那么茶油究竟是什么呢？茶油是油茶籽油俗称，又名山茶油、山茶籽油，营养丰富。
2: 咱们就是把这个新宰杀清洗干净的鱼头，这个盘子底下咱们要放一点粉条，然后把鱼头铺到上面，这个姜末跟蒜末铺上以后，发上料酒以后，然后把剁椒咱们就可以铺到上面了。
1: 这是混合了茶油的剁椒。那么剁椒是怎么加工的呢？
2: 用的咱们就是红线椒，以后先得有这个切碎，还要经过腌制发酵，还得加原材料以后扔在盘子里一段时间，以后它发酵以后它的味道才香。
1: 中秋前后正是南方啊制作剁椒最好的时间，味道纯正的剁椒不但开胃下饭增强食欲，而且还可以驱寒调理肠胃。
2: 那剁完以后咱们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豉油汁咱们再撒在上边，铺上以后咱们可以上锅蒸了。
1: 15分钟之后把蒸好的鱼头取出，再浇上滚开的热油，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就做好了。吃饱喝足啊，如果体力还允许，咱们还可以看看德胜门城楼，或者是顺着德内大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夜晚的什刹海那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3: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北京市防汛办最新发布，5月17号，也就是明天的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的相关工作。而北京市

0: 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1: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

0: 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1: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2: 本轮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明天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结束，降雨呢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于周末的交通户外活动会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伴随着降雨，气温也将明显下降，请大家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另外，也就是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气温变化，做好出行的安排。昨天，北京市排水集团在清河第二再生水厂举办了防汛抢险大比武，全方位检验综合抢险应急处置能力，防患未然，有备无患。
3: 上午9点半，随着现场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排水集团2026年防汛抢险大比武正式开始。本次防汛抢险大比武首次增加了被困人员救援、溺水人员救援、防溢桶安装3项竞赛科目。
4: 今年我们新增了有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实战作用。
3: 本次大比武坚持全员参与、全员演练、全员考核原则，集团所属的254个大中小型单元以及单兵打捞单元，经过紧张激烈的初赛、复赛，最终来自集团8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精锐集结决赛赛场，同台亮剑，开启防汛技能实战终极比拼。
5: 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汛期检验我们一线这个抢险队员的操作的能力和熟悉程度，对预案的熟悉程度。第二个呢，也是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市排水集团了解到，随着汛期的到来，除了通过防汛抢险大比武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其中，作为保障城市安全渡汛、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核心举措，北京排水集团全面开展清管行动，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2: 都市晚高峰，我们聚焦警方打假。今天北京警方通报女孩盲道被撞等3起典型案例，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
6: 案例一，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2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例二，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上述2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例三，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2: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方面采取了封禁措施。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警方的通报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依法处罚。那么相关行为触碰了怎样的法律红线？我们也专门请教了律师。
1: 据北京警方通报，2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

0: 作出全方位司法解读，清晰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1: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啊，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啊，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2: 这里必须明确一点，虚假摆拍博流量是主观的骗，故意的骗，性质非常恶劣。大家要增强辨假识假防骗意识，平台方面呢要加强监管，不要助纣为虐。关键还是刚才多次提到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既然违法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重点治乱。好，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在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主题是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特别邀请了五位残疾人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而发布会现场，一只导盲犬乖巧可爱，萌翻全场，圈粉无数。
0: 导盲犬爱菊随王志华一同登台，发布会上卧倒休息，萌翻全场。记者们长枪短炮纷纷聚焦，网友笑称其为首个敢在国新办睡觉的。爱菊的松弛感恰恰证明导盲犬性格温顺稳定，是盲人最可信赖的伙伴。他也呼吁公众多接纳导盲犬。
3: 我体会最深的是带导盲犬出行，环境得到了改善。过去带他出门啊，经常会碰到误解甚至拒绝的情况。随着政策的推进，公众认知的提升，这个情况改善了很多。我真切地体会到啊，平等权益其实就体现在我们带导盲犬能不能顺利出行，能不能快速融入社会生活。
0: 在出行领域，王志华所在的网约车平台已累计服务视障乘客360余万次。
3: 科技助残的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其实就是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痛点的路径。那么如何搭建这条路，其实就是能真正的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让科技助残的理念落地。我觉得只有科技生产者和残疾人双向奔赴，才能真正实现平等、融合、共享。
0: 5月17号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从发布会现场爱菊的亮相，到手语翻译无障碍转播，再到百万次出行服务，这些点滴都是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稳步前行的缩影。北京台报道。
2: 导盲犬首次亮相国新办新闻发布厅，这个特别好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点个赞。在全国助残日之际，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导盲犬今后能够更加的畅行无阻，有关爱，无障碍。都市晚高峰，接下来是新闻后续。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我们关注的512斤极重度肥胖患者王先生，已经在北京友谊医院成功进行了减重手术，并于今天顺利出院。
4: 哎呦，我早上这么准了，我这白天喝了好多水了。
5: 没事，
6: 就您对那个体重的一斤都很在乎。
4: 对对，不是一斤，0.1斤我都很在乎。哎，居然比早上还轻。
7: 这是王先生手术后的第四天，460斤，和入院前的512斤相比，他已经成功减重52斤。看到这样的数字，王先生开心的像个孩子，而他的母亲却流下了泪水。
8: 把我儿子救回来了。
5: 别人兽人做手术就一个手术，我们真是救命。
7: 这台用王先生母亲的话说“救命”的手术，于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完成。张中涛教授团队为王先生进行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切除了王先生近70%的胃，同时切除掉了分泌饥饿素的胃底，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从根源上减少食量，抑制饥饿感。
8: 手术中的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很多，但是其实因为他这个极重度的肥胖，腹腔内的空间还是被极大的压缩了，可能也只有我们正常操作空间的1/2，因为他的腹壁很厚啊，他这个腹腔内的内脏脂肪很大，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手术前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减重，减去了不是50斤的体重嘛，这里边可能有至少有一半是这种内脏的这种脂肪，所以来说就是规避了我们手术中的一些难点，耗时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
7: 虽然手术很顺利，但是手术后团队遇到了一个难题。
8: 手术后的搬运它其实是比较费劲的，因为它的体重比较大，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 ICU 去过度观察，来回的搬运反而就是需要很多人来协助完成。搬运的时候床周已经站满了人了，就7-8个人一块儿才把他去从那个转运床上搬到这个 ICU。
7: 目前王先生术后身体恢复良好，不过手术不会一劳永逸，后续王先生还需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8: 一般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建议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了，但是你这个体重也比较大，到时候啊我是想联合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他有一个减重门诊，给你指导指导。
7: 王先生告诉记者，曾经自己看别人吃东西是煎熬，现在他可以非常淡定了。
4: 以前是靠一个完全把自己这个饿劲儿给扛住，现在根本不用扛了。
6: 那这种感觉怎么样？
4: 挺爽的呀，就是你们吃你们的。
7: 采访当天，王先生还兴奋地拿出了几天前他收到的一个小礼物。
4: 护士节那天特别激动，护士长特别兴奋彩烈地跑过来送你一个这个小牌子，祝你减肥成功。哎呦，当时我心里可暖了，回家就把它放在家里摆着。
7: 虽然距离理想体重180斤王先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已经开始憧憬健康轻盈的自己了。
4: 正常的站在我儿子学校门口接我儿子放学，不被人嘲笑，坐飞机的时候不会打扰到别人，不为别人造成困扰。
7: 加油，王先生，期待你轻盈绽放，圆梦时刻。北京台报道。
2: 是啊，要祝贺王先生，当然我们说成功的手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合理的营养，科学的运动，继续灿烂的人生。好，说到这个营养，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营养中心新近开设的生长迟缓营养门诊和食物过敏营养门诊。
9: 我们这也正常，高量的户外活动。
0: 马女士带着一对不到3岁的双胞胎儿女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营养中心就诊。
10: 宝宝从出生到现在，可能吃鸡蛋、牛奶有一些轻微的不耐受，今天想过来再做一个检查，看长大了这个有没有好转。
0: 食物过敏营养门诊是专门为牛奶、鸡蛋等多种食物过敏的孩子设立的专病门诊。临床营养中心医生通过科学评估患儿的过敏状态与营养状况，设计出防过敏加促生长双重目标的梯度饮食方案。
11: 我们要帮助家长呢，去仔细的再去重新判读这个化验单，千万不能够就因为某一次的这个检验结果或者一张化验单，就盲目的回避了好多种食物。最终的目标的话呢，是一定帮过敏的孩子扩大食物种类。
0: 此外，生长迟缓营养门诊则针对身高体重水平明显低于同龄孩子，或近期生长速度不足，因疾病喂养不当、挑食偏食等导致吃得好却不长，或怎么喂都追不上，以及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等出生后有追赶生长需求的儿童。
11: 我们要精确的量身高和体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可能我们还得结合就是一些详细的病史的这个询问啊，包括他膳食的这个调查啊，那么再结合呢像一些检验呀，还有包括体成分呀等等这些检查，然后来评估这个孩子整个的他的营养状况，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膳食的一个方案。
0: 生长迟缓营养门诊医生出诊时间为普通门诊周二周四上午，知名专家门诊周三上午。 食物过敏营养门诊普通门诊周三周五上午，知名专家门诊周二下午。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到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一起行动。
0: 一顿家常便饭，一日三餐搭配，看似寻常小事儿，却关乎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与长期健康。针对不同人群差异化营养需求，本届北京全民营养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孕产妇、婴幼儿、青少年学生、职业人群等重点对象，围绕合理膳食搭配、三餐规律进食、减盐减油减糖、科学食养调理、杜绝餐饮浪费、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等核心内容，开展全方位、接地气、有温度的科普服务。活动现场来自各区疾控的工作人员为大家现场推荐几道方便制作又营养丰富的菜谱。
12: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温拌素食锦。这道菜品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钙。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家庭餐桌要做到谷薯杂豆粗细搭配，蔬菜水果足量摄入，优质蛋白适量选择，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重视三餐规律，杜绝暴饮暴食、盲目节食等不健康饮食行为。
11: 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家庭的这个餐桌当中啊，建议大家的话呢，就是每天呢摄入的这个食物种类呢要有12种以上，每周呢要有25种以上，那就都来自于这个膳食宝塔。碳水化合物呢要占到50%到60%，脂肪的供给呢要占到20%到30%。当然呢，我们就要提倡大家呢要吃健康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多一些，然后尽量少摄入饱和脂肪酸啊，少摄入反式脂肪酸啊。此外的话呢，蛋白质呢也要占到15%到20%啊。所以小朋友们每天喝牛奶，大口吃肉啊，好好吃鸡蛋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的福利。我们知道这两天四元桥大修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而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北京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为了最大程度降低降雨对于施工质量和工期的影响，施工方也是抢抓雨前有利施工窗口。
1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14: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13: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14: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
0: 据介绍，明天的施工将进行混凝土层抛完处理，以及防水层和沥青层施工。施工单位将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北京台报道。
2: 从今天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特别提示，因为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仍然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15: 我就住在这附近，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16: 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
17: 改造后的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面积1.85万平方米，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1线三线无缝换乘。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一号线换乘六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六号线换乘 S1线约5分钟， 三条地铁线路都可以接驳 P 加 R 停车场，乘客停车后乘坐地铁出行还可以享受停车优惠。此外，古城和八宝山站提升改造、钢轨更换等工作也已完成，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了老旧设施隐患。
18: 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盲道这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17: 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20秒。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配合地铁停运期间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五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倒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
2: 还是交通的话题，接下来呢，跟着记者去探访刚刚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投用的北京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
19: 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十余秒即可完成。
20: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时候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路，就随随便就停到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些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
21: 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对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5米到1.8米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2米，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19: 据了解，依托地下四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120辆自行车停放。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的实用价值。
22: 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深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地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19: 北京台报道。
2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7: 停，
1: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沃土共同守护。
1: 天气随行，一路通晴。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18号，北京地区将会持续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为17号午后至前半夜。预计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雨势较平缓，但累计雨量大。受此影响，最高气温还会有所下降，体感阴凉。提醒大家外出携带雨具，备好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驾车出行请保持安全车速与车距，行人要放慢脚步，注意脚下防滑。而电动车或骑车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最好使用不遮挡视线的雨衣，切勿单手拿伞骑行，还要注意避开路面白线的部分，以免车轮打滑。预计下周大部分时间云量比较多，气温也相对舒适，而到了下周后期阳光登场，气温又开始重新回升。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天气，及时做好防范。
2: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穿衣指数5级，单衣类。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1: 首届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4: 三星堆博物馆的商青铜铃神鸟，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碗，无论是古蜀的神鸟还是大唐的金碗，在这里您可以一站式打卡，把各省的这种文创好物都带回家。
5: 陕西历史博物馆携金碗、虎符等网红文创登场。
6: 错金镀虎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开瓶器来使用的，还有个就是家里面的陈设摆件来使用的。
5: 四川解锁古蜀浪漫，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带来了馆藏文物研发文创产品，让古蜀文明新潮出圈。
7: 太阳神鸟也是我们成都市的市标，四季鸟说的是一年四季，12道光芒就像12个月一样，所以说它围着太阳在转，非常寓意也非常好。
5: 活动中，山东甄选全省精品文创参展，尽显齐鲁风华。
8: 去年在国博很火爆的淄博琉璃，我们也带了企业过来，还有我们山东是鲁班故乡彭州的一个木雕企业也带了产品过来。
5: 广东展区匠心呈现，多款文创凝练城市精神内核。
9: 县富人们这个好心侠呢，就是围绕着他那个好心精神来开展的。现在这个好心精神呢，其实已经上升到我们广东省茂名市一个城市的精神。
5: 上海则带来了城市旅游相关纪念品、非遗手作以及潮玩文创。
10: 一个潮玩的叫你 Coco 的一个新品的首发，就把这个文创搬到了北京来做一个首发。上午也是在国博，然后包括在北京里面，我们也看了很多。
5: 非遗手作、文博盲盒、国潮潮玩、国风伴手礼一应俱全，这场文博文创盛宴把千年历史玩出新花样。北京台报道。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5: 昨天下午，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开放倒计时。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件陶制人像来自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的珍贵收藏，也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11: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12: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5: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1: 安全无小事。

0: 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我们知道驻场演出一直以来呢都是文旅的热点，驻场演出在持续丰富观演选择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文商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助力。魔术的奇幻，音乐的灵动，喜剧的诙谐，一台魔术音乐喜剧专场昨天开始正式登陆国家会议中心大都剧场，持续上演三个月。
1: 演出以魔术、音乐、喜剧三重跨界为核心，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大型幻术、惊险逃脱、身体极限挑战等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在奇幻的魔术世界中。魔术师乐天曾多次登上央视舞台，凭借魔术加唱功的独特优势，被誉为唱功最好的魔术师。此次 Magic Man 专场是他专门为国家会议中心大都剧场打造，将魔术的奇幻、音乐的灵动与喜剧的诙谐深度融合，
2: 挺震撼的。然后现场的效果也很好，
3: 一个箱子里，然后那个针扎它，但是我感觉它像是人间蒸发了呀，消失了，
4: 觉得挺神奇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把扑克牌放在我的兜里就能变出来我选的那张牌。
5: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国家会议中心报告厅也是非常 open， 然后包容性，然后娱乐性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会议中心被誉为国家会客厅，此次 Magic Man 魔术音乐喜剧专场的落地，也是国家会议中心继打造国会国运音乐会等 IP 活动之后，在演艺业态领域的又一实践。演出将持续上演三个月，
6: 给这个市民们，给各个地方来到我们亚奥区域的游客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文化艺术的消费啊，这个提供一种新选择，丰富新内容。
1: 北京台报道。
0: 作为房车露营产业在中国发展的风向标，2026年中国国际房车展览会正在石景山区首钢会展中心举办。
7: 展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近50家品牌同台竞技，大量新车重磅首发，甚至有原生电动车型实现全球首秀，标志着房车产业正在向新能源化逐渐迈进。今年展会还特别开设了房车改装风尚节，集结了50多台个性化改装车型，涵盖越野改装、智能改装、复古改装等多种风格，让房车添加了更多个性化的表达形式。
8: 今天我们是推出了2款我们叫房车专用底盘，我们增加了电池、限速甚至水箱啊，让消费者放心，然后赋能我们的改企去做内外装个性化的设计，提升房车的标准跟品质。
7: 此次展会还打造了户外生活文化节，开设家庭互动、手工体验等7大主题活动区，让房车露营延伸出更多的休闲方式和消费场景。近年来，房车逐渐成为家庭出游、银发旅居、户外探险的主流选择，房车加露营加文旅的融合生态初步形成。
9: 消费群体也已经从小众的受众群体转向为了大众的家庭。那么其实在这个房车的新技术上面也有向新的方向来转变，那从房车的新能源，然后轻量化以及智能化都在向这一发展方向。
7: 今年3月，房车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规范产品设计，划定安全红线。业内人士预计，未来5年中国房车市场将保持15%到20%的年均增速。在政策规范、技术革新、消费升级三重驱动下，中国房车露营产业正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房车产业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这里有很多富有创新力的产品，越来越多的营地发展出更加齐全的设施，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本届展会将持续至5月17号。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北京财险行业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发布会召开，推出了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减量服务。在车险领域，为全市700万车主提供了车辆安全检测与道路救援服务。在家财险领域，依托普惠家财险向北京市民提供火灾、燃气隐患排查等5-1便民服务。同时，行业搭建智慧风险预警平台，年发送风险预警短信100万条。
11: 保险行业作为社会兜底保障行业，开展防灾减灾举措， 对于保障北京民生有重要意义。我们给居民小区、公立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的这个高危险地下空间免费安装了智能水烟传感设备，推动保险服务从事后理赔向事前防范转型。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到18号早晨，北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明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2: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数据显示，截至5月1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8.97亿吨，累计成交额突破600亿元。日前，城市河湖虾类专项摸底监测结果显示，在流域内均采集到中华新米虾样本。据介绍，作为水生态健康指示物种，虾类的存在表明城区主要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近日，北京市5个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获得约2000万元市级奖励，项目涵盖了商业、办公等多种类型。据了解，本市已累计有51个项目获得市级奖励，是北京推动建筑绿色发展的重要结果。如约归来，牙沙雁重返永定河大兴段。近日，300余只牙沙雁如期重返永定河大兴段。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群的牙沙雁在30多米高、近20米宽的崖壁上忙碌筑巢。据了解，自2020年起，已连续5年稳定记录到牙沙雁在此栖息繁育。目前，该点位观测到的牙沙雁鸟巢数量已超200个，其种群规模也稳步增长，形成了燕舞崖壁、水美岸绿的生态画卷。
13: 永定河的沙燕啊，这个它每年呢，这个季节都要过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环境，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在治理环境下呢，力气非常大。通过我们的摄影来表现过了这个咱们北京的环境呢，一天比一天好。
12: 作为北京珍稀夏候鸟，牙沙燕的繁殖期为每年5至7月，当前正值其筑巢产卵的关键时期。预计6月底至7月初，这些生态精灵将陆续南迁。值得关注的是，牙沙雁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严苛，洁净的河道、稳固的沙崖与充足的飞虫缺一不可。其连年稳定回迁，直观印证了永定河大兴段生态治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14: 为护航牙沙雁安稳繁育，我们同相关部门进行密切协同，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要求，在河道治理中主动避让繁殖区，常态化开展栖息地巡查管控，严控人为干扰，严防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野生鸟类生态家园。
12: 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也让大兴区成为各类野生鸟类的宜居家园。据调查监测，目前大兴区野生鸟类已达308种，其中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鸟类64种，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不断增强。
1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6: 就你俩都稍微抢一点，刚他那好，方大胆要踢他，他才能扫弦儿。别着急，没事，过吧。
17: 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孝庄皇太后，到影视剧里叉着腰京剧频出的市井妈妈，从曲剧名家魏喜奎先生膝下手把手教出来的生虎子，到如今很多年轻演员口中的许妈妈。在许娣老师身上总有一种令人非常羡慕的丰富与活力，有人说这是源自于生活的阅历，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禀赋。我特别想知道这种禀赋又是从何而来呢？今天我特地来拜访她。

0: 老师好。
1: 哎呀，你好，你好，
0: 您好，您好。哎呀，见到您太亲切了。最美的花儿送给最美的徐老师。
2: 我看看，我能跟花媲美吗？
1: 你可以。
0: 您比花更美，因为我听大家都称您叫许妈妈，所以我们把最美的康乃馨送给最美的许妈妈，
3: 哎、
0: 永远健康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次要排的是杨乃武小白。
3: 杨乃武小白菜，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乐队啊，
0: 乐队老师
3: 是我们的演出总监顾博乐。这是我同学尹宝恒
0: 啊，是吗？
3: 这就是
0: 您当年的同一辈，
3: 75年我们一块儿，
0: 哇，向您致敬，一直坚守舞台。
3: 对，这是我们全都是新的孩子们
0: 啊，有很年轻的，也有咱们资深的，这是一个传承啊。
3: 对，
4: 万人踏平台。乃母，我今何惧？他为爱强。
0: 说起来，这《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咱们北京曲剧的代表作品。那之前您也是作为主演演过这部作品，这次是总导演。这个跟您自己登台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你使的全劲，因为。导演是一种宏观把握嘛，但你演员，我是演员出身嘛，我只注重我在创作人物时候那种小的，可以说是微观的，是完全都不同的概念和两种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来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北京曲剧的一些知识和特点，还有就是我们的经验。就传给这些年轻的孩子。
0: 所以您不仅是导这部戏，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北京曲剧一直要传承下去，给年轻孩子注入这样一种精神和热爱的。咱们的传统戏曲的培养讲究唱念做打，咱们北京曲剧也讲究这个嘛。
3: 当然了，唱念做，但是我们没有打。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都学，
0: 都练，
3: 我们都练，
0: 艺多不压身、啊。
3: 我们是都练的，咱俩都有出汗了。
0: 对，
3: 我们俩都算出汗了，
0: 感情太深了。您能不能今天我也现场想跟您学两招两个把式，您看行吗？
3: 这个拉扇吗？会吗？
0: 不会，
3: 真的不会，假不会，
0: 真不会。
3: 那咱就这一出行吗？就这一出吧，行吗？
0: 这个叫什么？
3: 就是。拉山膀号山膀，我们小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了，在舞台上来跟我走。首先是就这样来，看像揉球一样的走下来拉，
0: 中间在某一个段落应该是乱了的。啊，这个亮相也很关键哈、啊、
3: 这个就是
0: 这手要
3: 拳空拳空拳、嗯、对空拳不过这个拉起来
0: 全都僵硬着
3: 之后。这个手一定，
1: 这个不能下来啊！
0: 真的，来，真不容易呀、啊。
3: 这个是对，哈、啊，看吧，
0: 我这主打一个精气神儿、啊，但姿势不行、
3: 这个。我们这个是要耗很久的，
0: 哦，要一直保持着，
3: 就是、一直这样是叫耗山膀下来了。
0: 这个分寸，真的太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
5: 很多人熟悉的许娣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娣在做影视演员之前是专业的北京曲剧演员，师承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先生。1997年，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精湛的演绎，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北京曲剧领域第一位摘得梅花奖的演员。5月16号。由他担任总导演复排的经典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大兴剧院迎来精彩首演。
3: 就那种，这种东西用吧哈，不要，
6: 别太刻意，
3: 不要这种，太硬太死，这种形体，戏卸下来也，你也是，你也是，你二人可同居，哒哒哒哒。所以说咱们呀、啊、还得排，还得排。
5: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0: 您真的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应该很多都是00后，非常的年轻。看到您这是一招一式啊，一字一句的在跟他们细抠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0: 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视如己出。您对这个词是不是也格外的有感触？当年您跟魏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
1: 我86年演小白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拜师傅，我对于魏师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虚仰视才得见。我那时候在团里还特别不起眼，是一个极不自信的女孩。
0: 是吗？
1: 我特别不自信。
0: 可是现在感觉您在哪儿都闪闪发光。你看这笑声，就非常明朗。
1: 实际上是不是非常不自信，永远是躲在别人后面。
0: 那当年魏喜奎先生是怎么样激发了您的自信呢？
1: 不是，他没有激发我自信，但是他让我演这个角色。
0: 那就是对您的信任，看好您。
1: 所以我师父让我演小白菜的时候，我特奇怪。
0: 您感到很意外？
1: 很意外。当时在那唱啊弄啊，我去跟乐队合的时候，我们乐队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哎呀你这不行，你跟你回去练吧，跟你跟合不上，真的就把我轰走了。我就回家就哭。这时我师父就那个魏老师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徐弟你来家里，我跟你说说唱。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把这唱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包括我们一开始小白菜是拿着灯出来的，就拿着个灯，你地方怎么走，眼神大概什么样，你应该做的什么样。而且老师在会上开会表态特有意思，我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老师说我一定把许弟这个生虎子给他抠制出来。
0: 叫生虎子？
1: 生虎子就是你不成熟啊，所以你不成熟的一个人老师要给你抠制出来，
0: 而且从生虎子抠制出来要下很大功夫。
2: 当然
0: 他怎么抠制？
1: 老太太，我就说嘛，他那时候60岁，就我们不有跪下的戏吗？说跪下就跪下。老太太
0: 老师在那儿做示范，
1: 都做示范，一点点弄。这是啥？
0: 这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精神啊。
1: 这是演员的对于观众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就觉得我师父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
0: 当年你们的这种师生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影响到您和您的学生年轻演员之间的一些相处呢？
1: 说实话，我不是一保守的人，我就是点经验我全都告诉他们，我有多少告诉他们多少。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因为看谱子和口传心授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坑卡麻杂谱子里不会展现。瑞咪瑞哆西拉嗦拉哆，这是我们剪莲花的一个过门。带滴来咚滴啦咚带当，这有情绪了。
0: 对，太不一样了。
1: 就是一个过门。
0: 是。
1: 当带当当，我出来了，你搭着这个走。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点的，是你的经验里面告诉孩子们的。他不是合着，这就是练呐、啊！你抓着他们练呐、啊！你不练，你怎么能有这种呢？
3: 我觉得许弟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亲和的老师，平时生活中对我们也特别的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1: 很好，现在一直在练，给后羿再来一遍。
4: 许弟老师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就是磁场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人，像太阳一样，特别温暖的，妈妈的那种感觉，对。
3: 一直在鼓励我。
1: 累了吗？最近演出累不累？
3: 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记得许弟老师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没事儿，孩子，我永远在你后边。他老师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
1: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俩小白菜要爱护好自己的声音啊，马上演出了啊，
3: 就让我们演员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排练，其他的事老师都说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其实跟徐老师排练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0: 1997年，我记得当时您凭借在龙须沟当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那一年是魏先生去世大概1周年。
1: 对。
0: 您也是北京曲剧这个领域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位演员。
1: 对。
0: 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魏先生在世的话，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1: 对啊，因为那年得了梅花奖以后，我们办了师父去世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说这个话，师父我得了梅花奖了，我演这个龙须沟了，你听一听我唱的有没有您的味儿。就当时我就在台上说的这个话， 我是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有，他会看着我，所以现在我做事情我都在想，一定对得起师父。无论怎样，就是师徒如父子，他如同我的另一个妈妈，就艺术生命的妈妈，特别感激他，真的是这样。
0: 想如果他看到今天您像他当年一样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培养年轻人，让北京曲剧这个文化一脉相承，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1: 希望我师父能看到。
0: 是的，肯定会的。你看一直扎根在咱们北京曲剧的舞台上啊，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又跨界到了影视圈了，开始逐渐成为了妈妈专业户了？
1: 最初我年轻的时候拍戏是太偶然的机会，当时第一个戏叫《他没有风雨衣》，你也不知道一个戏曲演员会不会演戏嘛，我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我们上台都有个小曲步上去。
0: 您这一招一式还能不会走吗？
1: 不会走路，
0: 不一样。
1: 演电视剧怎么走路？就退在后面看人家，就这样走啊，会了，慢慢逐渐进入，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触电了，完了开始有人找。找完了去不了就不去，能有时间去的就去一下。
0: 跟你的曲剧的表演时间还不能冲突了？
1: 不能啊，你这天天在团里演的，就那是正差，就这样。2008年一退休，那时候已经是一50多岁的人，你能演啥还？只能演妈妈了，所以就这样开始了，就影视的这样的一个路子。
0: 所以那个时候您演影视剧演妈妈也是水到渠成，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选择了。
1: 只能是妈妈，
0: 也特别好。
2: 对对对，
0: 我们也特别的选择了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幕后的故事哈，讲讲当时是怎么创作的，看看能不能接着再演一段。好吗？我们看一段。薛珍珠，
5: 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6: 你谁呀？我报警了。
5: 我是谁啊？
1: 我是谁？
5: 你听好了，
1: 听好了，
5: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1: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5: 陈俊生的丈母娘，
1: 陈俊生的丈母娘，
0: 太厉害了，
5: 爸爸，
1: 对对，
5: 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
0: 犀利哈，
5: 旧社会是被陈产业会论会打死的呀，你晓得吗？你晓得吗？
0: 啊，地道啊，
5: 简直了，
0: 上海口音。
5: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
1: 何况你
5: 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5: 就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1: 陈俊生面前，
5: 否则的话，老大会劈死你全家。
0: 太解气了！薛珍珠，我的前半生里的经典的片段，当时很多观众都说这是演出了中国电视剧的吵架天花板了，特别的解气啊！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1: 一遍
0: 啊，
1: 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
0: 之前你们都没有说过话吗？
1: 我们俩就没见，我们俩之前不认识。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0: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1: 后来拍完了，我说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0: 导演觉得完美了，
1: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了，
0: 真是一气呵成啊。
1: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0: 这也是优秀演员之间的一种合作，一种默契啊。
1: 哎呦，太好了。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他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太讨厌了，我就觉得妈占你小便宜啊，什么就这些，我觉得太讨厌了。
0: 那您当时接受这个戏的时候，您不会有顾虑吗？担心观众也会讨厌他？
1: 是的，所以就最后播的时候我不看，我不看。我为什么上这个戏呢？是因为我比较相信当时的制作单位。另外，我看这样一群演员，一个比一个厉害。你看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了就是这么一群众生相，今后未来出来一定觉得会是很好的。你只有他讨厌，讨厌就讨厌了吧。 还是选择了他，
0: 对整个班底整个作品还是很有信心。
1: 对，
0: 再有说这个上海话很地道啊，就是那种市井气哈、啊、特别的绘声绘色。可是您是地道北京人。
1: 我北京人啊，我就根本不会说，
0: 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
1: 像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
0: 就是正常人家正常日常的说话。
1: 哦，我记着从小的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请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0: 最关键是把这个语言它的一种精髓整体的感觉把它把握准了。
1: 另外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区以后，你会跟很多上海人在一起，包括马伊琍呀、张林欣啊，就我这两个女儿都是上海人，
0: 但那个气氛就有了，
1: 你的气氛就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学的就是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真的你要足够的能够捕捉到这些东西。大家说演员拼的是文化嘛，其实你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有一种这种大骨学问或者是细的这种学问都滋养了你，就这种东西到你这儿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抓到一些感觉。
5: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去靠不住的，就是不跟扶贫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吧？
3: 哎呀，我知道了。
0: 您觉得演了这个薛珍珠之后，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之后，是不是也跟他会有一些共情了？
1: 当然了，我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就是色彩，其实他是蛮丰富的这个人。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死，我原来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本，他死我也不知道
0: 啊。您一开始不知道他后面的设定？
1: 我不知道。他多健康多活泼多热爱生活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突然他死了我特别受不了。
2: 君君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他喜欢你，爱你，的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
0: 您当时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变化呢？
1: 薛珍珠这个人物你要分析他，丈夫没有，自己带着两个女儿长大，这种生活的磨难可想而知，所以他一定是拳打脚踢的在这个世界上，
0: 是必须强势的活着。
1: 对，他必须得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假的面罩，这样生活起来，表面上是啊啊啊这种，是吧？他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后半生的依托啊，他并不是说在这儿真的就是他自己，他不是想的全是自己的孩子，我不行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分析这些深的东西。
0: 所以当您用心用情的来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他即便也许有点市井气，有点过于泼辣，但是他依然是可爱的，而且特别的生动和鲜活。后来在2018年，您凭借在这部剧当中的薛珍珠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哈。您看演了这么多的戏，演了这么多的妈妈，您数过吗？演过多少个妈妈？
1: 没数过，不记载。
0: 后来就不停的还有更多的妈妈戏来找到您，演这么多的妈妈，怎么样演出她们各自的不同呢？
1: 首先我觉得要读文本，因为每个角色每一个妈妈在这个每一部的剧作品当中， 他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似。你作为演员

0: 要有合理性吧，你要完成剧本给予你的任务的同时，你要找到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他的那个人性的表达。多少个妈妈，每个人都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1: 走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要走你就先走，
1: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了你先走。
2: 我那我
1: 咱们一块儿走。
2: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
1: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
2: 哎，您去哪儿啊？
1: 我去海南。
2: 是吗？
1: 我现在就订票。
2: 嚯，海南是吧？
1: 对。定好了啊、嗯！我飞海南。
2: 看，
1: 我告诉你，老周，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
3: 您看，您在屏幕上饰演了那么多操碎了心的妈妈哈、嗯，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母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大家都特别好奇。
0: 我觉得我自己挺大线条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与孩子之间呀、啊，其实不要管太多。就不要老说点什么乱七八糟，你要穿好衣服啊，你要喝点水，那么大人了你管他干啥。
3: 这还不像您荧幕上的角色哈。
0: 我是觉得要有距离，其实最好就大家都舒服，不要把他天天给转到这儿来。我是这样的。
3: 这是您跟儿子之间？
1: 我跟我儿子
3: 基本上一个
1: 我跟我儿子
3: 相处的方式
1: 啊。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两个月，哎你干嘛呢，或者这样，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因为他那也很忙，完了就说哦，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有事吗？没事。需要钱吗？不需要。好，再见。
3: 抓大放小。
0: 其实不要太过于细，
3: 所以还是保持
0: 距离，
3: 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位睿智的妈妈。
1: 其实
0: 对谁都不烦谁，
3: 但是关键时刻一定在，
0: 一定在。
3: 您看您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当中您又是这样一位我觉得很有智慧，也给孩子关键的一些指点的一位母亲。嗯，我想可能您对于妈妈的理解，那最初肯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妈妈那个基础上的。所以您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妈妈特善良，特善良，就对子女特别的好。四个孩子全操持，我们身上没有脏的出去过。哦，我们的鞋子全是妈妈做的
3: 啊，这么的心灵手巧啊，
0: 全是妈妈做的。你想她得多辛苦，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在那儿纳鞋底。我们的鞋子穿出去特别漂亮，大家都说这鞋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妈做的，说太好看了。
3: 真的我都感觉特别的感动。
0: 特心细，就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心细。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下，
3: 这么温和。
0: 我妈从来不大声说话，没有一句对你的教育，善良的教育和对人的态度，讲理的那种态度，其实潜移默化影响着你。
3: 我听您说这些特别能共情，因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且用心地爱着孩子。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未来也会对世界温柔以待，
0: 对，
3: 也会对别人以诚相待的。
0: 你说太好了，
3: 这是一种传承。您妈妈会看您的作品吗？
0: 看吧，她看完她有，
3: 她怎么说呀？
0: 说你大姐，就因为大姐嘛，是我妹妹，他们在家也是一听我大姐的声音就赶紧跑出来了。哈，老太太在看看我大姐呢，谁呀、啊、就是逗她，谁呀、啊、你大姐。就这样
3: 很欣慰，也是家庭的骄傲呢。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妈，
1: 等一下，孩子，
4: 你等一下啊。
2: 你干嘛？
4: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吉祥，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3: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首先是曲剧演员，同时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您会怎么来排列呢？
0: 我觉得我最重的还是要第一先选择女儿。
3: 女儿，
0: 女儿，
3: 这个身份最看重，
0: 对，看重，因为是妈妈。

0: 妈妈因为在那儿太伟大了，对你太好了，对孩子们太好了，对家贡献太大了，所以做女儿是因为要对妈妈的回报和因为是对妈妈的爱。如果说第二个，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的妈妈身份是因为我对于我儿子的爱。如果说选择曲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些归到一起，就是演员。你面对的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同与选择呀。太讨厌了，这个人我不看了，对吧？那我也很感谢观众，说明我演讨厌了，太好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特局气的一个人。
1: 您特别热情、明朗，就像阳光一样，把我们都照亮了。
0: 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如果说我塑造出来一个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剧本给予我的任务。老师，我是放到最后，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吧，我承担起来其实有点受不起。
1: 那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很重这个事儿，我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你真的要教书育人呐、你真的要给人讲明白事儿啊，那个对我来讲是太有责任了。我在努力做，努力做好，努力的就把师父的这个就传给我的东西，我再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所以你说责任不大吗？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把它放到最后。
1: 我想无论是女儿、妈妈还是演员、老师，其实各种身份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无论是对长辈、对孩子，还是对观众、对学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爱，所以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闪闪发光的。
0: 反正就是努力在做。其实是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种就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快乐和喜欢放在这里面。
1: 之前也一直知道徐老师这个歌喉特别好哈，今天能不能现场我们唱两句送给妈妈的歌？
2: 是。

谢谢谢许老师，也谢谢许妈妈，祝您永远都健康、年轻、快乐。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上演了荒唐的一幕，一名男子铤而走险，将冰毒藏匿于内裤内，企图蒙混入境。可是此人神色慌张，行为异常，早已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1: 当天，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匆匆，神情十分的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2: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 1.6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吡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吡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

0: 带来极大隐患。
1: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藏匿手段愈加隐蔽，伪装性、迷惑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肛门藏匿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2: 近日，四川遂宁船山区巡回法庭走进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一名男子私自使用改装气枪猎杀三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环颈雉，还将部分猎物食用，最终因非法狩猎罪获刑。法官以案释法，给现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普法课。
0: 巡回法庭在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杨渡街道任家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开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卜某在四川遂宁河东新区万象汇外河堤林地，使用气枪非法猎杀三只野生环颈雉，并将部分猎物食用。2025年11月初，民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被告人卜某时常驾车到这处植被茂密的区域狩猎鸟类，于是将卜某挡获。
3: 我们通过布控，将车辆挡获时，在车辆，查获了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我们通过现场审问，嫌疑人交代，其在万象汇附近狩猎了三只野鸡，其中一只半已经，就用于家庭食用了。
0: 经鉴定，卜某使用的工具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所猎杀的环颈雉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卜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开庭前主动缴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依法做了判决。
4: 被告人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0: 此次巡回法庭设在社区居委会，当地群众提前到场旁听，通过案件的审理，让大家明白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狩猎破坏生态平衡，可能触犯刑法。
5: 我回去过后会给我身边的朋友宣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违纪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
4: 野生动物是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巡回审判，依法对被告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审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以此案为戒，保护野生动物，共护生态家园。
2: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拍和美照记录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起初是明星形象被盗用，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近半年时间，就有多人遭遇 AI 换脸并被造谣。对此呢，很多人不禁要问，这些侵权行为作为发布源头的网络平台是否存在把关失守？群众遭遇侵权，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6: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0: 今年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经发表了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当天小刘紧急电话联系了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某 AI 短剧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

0: 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以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1: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0: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2: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的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0: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1: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3: 深圳市民丁先生用手机刷视频时，偶然看到了一个自称可以低价代办证件的宣传，正好有此需求的丁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点击了链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原本想省钱省事儿的草率操作，竟然让自己损失了12万元。
0: 广州深圳的丁先生说，他做空调安装10几年了，平时工作需要出示高空作业证，他之前的证忘记审核过期了，需要重新办。5月10号下午5点多，他刷手机看到有人发办高空作业证的视频，顿时动了心。
4: 按正常流程去走，办一个证的话2000块钱左右，时间的话大概是1个月。说看到快手的话，是办理一个证的话是7天左右可以拿到证，可以真实的话我们再付款给他，他收400块钱，又快又便宜。
0: 丁先生点击视频平台的下方，被引导到了一个小程序，让他进去录入资料，包括上传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
4: 下载一个软件腾讯会议，它里面有人教我们去操作，我们就按照它流程去走了。显示的话是我的手机是在考试中无法操作，好像是被操控了。
5: 那你随时可以退出呀？
4: 退出不了啊，刷我脸的话大概有20几次，就是把我钱全都刷走了。
5: 那你为什么要配合他呢？
4: 太相信他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诈骗团伙来的。
0: 丁先生说，当时他的手机有近5个小时是被对方远程操控的。记者提出想看一下丁先生所说的办证视频的页面或者聊天记录、浏览轨迹等。
4: 他们都全部删除了我的所有的相册，还有微信，还有那个银行卡那个软件，还有支付宝、快手、淘宝那些、京东那些都没有了，都已经隔发，要重新再启动登录账号了。我补救的话跟他说把以前的资料全部追回来，包括银行卡那些都是也把它冻结掉了。
0: 5月11号凌晨，丁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丁先生向视频平台客服投诉。5月11号晚上，平台给他回消息，称他反馈的广告纠纷问题已经在处理中，预计5个工作日请他留意收听电话。
4: 我认为就是平台肯定有关系啊，他没有严格把关呢，就是一句话，如果严格把关的话，跟他说我这个钱就不会被他盗刷出去嘛。
0: 记者试图联系视频平台方，但是目前没有对接上。专业人士表示，平台并非经营广告业务，而只是信息发布平台，一般情况下是刑事审查，他不可能对海量的视频逐个都进行审查才能发布。平台的责任不是无限兜底的，但从平台的合规性要求，所发布的信息都必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骗子利用平台发布了一些违法的、虚假的钓鱼信息，平台没有屏蔽、断开链接、终止服务的，平台要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年来，各部门都做了各种形式的反诈宣传，例如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等。 所以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途径，不要想多快好省，走捷径的方式。
3: 工地围墙高筑，大门紧闭，同时看守人员还养着七条狗来守护。可是谁料一名窃贼却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划着小船沿河而来。工地11台空调外机莫名失窃，生态园名贵盆景也接连失踪，四周监控全无线索。但这也难不倒咱们的公安民警，他们顺着河道抽丝剥茧，窃贼的踪影随之显现。一起来看这起不走寻常路的盗窃案。
0: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行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6: 这是门口呀，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就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7: 一辆大车子进去肯定有动静，昨天晚上没有听到动静啊？
0: 没有。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最让老板心疼的还有名贵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了6万元。
8: 进口的有五针松那种黄杨，还有一些杜鹃什么那种盆栽，它都是挺名贵的。
0: 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的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的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9: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9: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几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了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10: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3天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了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
11: 我刚才货盆栽倒没有，第一趟去拿了10颗盆栽，第二趟我自个去，我就欢喜了，去捞一个少蝇了啥子。熬了老好老好了，一些我煮了好嘎子，看上去漂亮了不得了。
12: 我在家开棋牌室的，
11: 这个是每天400-500块一天行的，有后悔啊，真的，我自个都想不到，讲话真的。
0: 目前盆栽已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3: 一名男子凌晨潜入工地，破坏监控设备，疯狂盗窃电缆线。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通过一起工地电缆线被盗案件顺藤摸瓜，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一举破获了4起盗窃案。
0: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堪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在建工地的负责人报警，称凌晨有可疑男子悄悄潜入工地，利用夜色做掩护，盗走了工地上存放的电缆线。
13: 大约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就潜入他们那个场地里面去了，就发现这个男子之后，这个视频监控就断掉了，视频监控的那个线路被破坏了，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人为的使用随身的那个剪刀将那个视频监控的线给剪断了。
0: 事后 据工地负责人

0: 铜剂。当天凌晨，工地丢失铜芯电缆线共计70余米，价值3600余元。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很快发现作案的男子实际上是一名惯犯。
1: 通过那个视频以及那个嫌疑人的轨迹进行系统研判，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短短2个月之内，在我们辖区已经作案了4起。这个嫌疑人主要盗窃就是电线、电缆线。
0: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掌握其行踪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张某到案后对盗窃电缆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他主要选择无人看守的工地以及建成的未装修的房屋，主要就是盗窃电线以及电缆线。他作案得手后，把线进行那个焚烧，取里面的铜芯进行售卖获利。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中。
2: 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予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赵女士名下，不料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6个月，婚姻破裂后，赵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这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房产分割案，法律究竟会保护登记效力还是实质正义呢？
0: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3: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0: 曹某本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3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3: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1000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3: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了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3次对簿公堂。
4: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予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3: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5: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3个人名下的，婚后 赵说是

0: 而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百分百的这个产权，转给了这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外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2: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2: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呢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2: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2: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3: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深圳龙岗区开汽配店的李先生近来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一直开的是汽配实体店，从没开过网店，可是有人却告知他说他的商铺地址和营业执照被一个入驻电商平台的商家盗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李先生的汽配店位于广东深圳龙岗区某小区楼下，开店已有多年。近日，有一名同行打来电话，告诉李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了和他同一个地址的网店，
4: 就说我在上面是否开网店，卖这个汽车锂电池的。当时我就疑惑了，我没有在任何平台开展线上经营活动。
2: 李先生赶紧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发现果然有这样一家网店，不仅标注的地址一样，而且商家资质里展示的营业执照和他挂在门店里的一模一样。
4: 怀疑的就是我整个个人的信息，然后营业执照的资质被盗用了。
2: 这个网店非平台自营，而是入驻平台的商户。李先生赶紧拨打了平台的客服电话，希望能够停止该商户的营业行为，并做下架处理。
4: 把我个人的信息进行了核实，上传了我个人的营业执照和手持身份证的相片，上传到平台上面去。他进一步落实这些情况核实。
2: 但到了第二天，李先生发现商户仍未关停。李先生担心营业执照被盗用，会给自己的经营和信誉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4: 担心的就是说，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就会产生税务偷税漏税的行为，涉嫌制假售假，然后所售的商品产生的售后问题，然后呢找我的个人的麻烦。
2: 那么对方是如何获得李先生营业执照照片的呢？李先生表示，自己曾通过多个渠道发布过自己的营业执照照片，所以很难追溯。
4: 我上游供应商，我给过营业执照的照片，然后在抖音来客，包括抖音，然后美团，都有提供过相关的营业执照，然后个人身份复印件的照片上传给他。我的能力是无法找到了，就希望派出所进行立案以后呢，他进行这个查处才清楚。
2: 直到记者采访时，这家网店仍在正常经营，目前销售数量超过了6000件。李先生再次联系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处理进度显示仍在审核中，但什么时候能等到结果还确定不了。
5: 目前已经发给就是资质审核那边了，是有一个流程的，不是说是咱们这边一提交立刻就会。
6: 如果说查到对方确实是盗用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啊？
5: 就是会对他下罚单嘛。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然后我按一下啊，也就相当于这三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刚才有个爆炸声。
8: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7: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8: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9: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8: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7: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是一直拖呀。
8: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10: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2类，被答辩人适用1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9: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8: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6: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7: 有。
6: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7: 毛坯交付。
6: 毛坯交付。
7: 对。
6: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7: 对。
6: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7: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9: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8: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10: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11: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涉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12: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8: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6: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10: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8: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1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七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 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

0: 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1: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0: 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首先要特别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也就是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新闻。红绿灯头条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咱们往四元桥方向走，要特别注意。从今天0点开始，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第四阶段，其中2条匝道进行占路施工。
1: 0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2: 计划在5月31日之前

0: 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1: 凌晨一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两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的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0: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啊。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
2: 据了解，本阶段施工将重点对两条匝道桥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检，在充分总结前三阶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机械人员力量配置，尤其是针对本周末的暴雨蓝色预警，施工方抢抓雨前施工窗口期，前置关键工序。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4: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3: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4: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明天的正常安排呢，是计划要进行混凝土层的抛完、防水层施工和沥青层的摊铺。我们也会根据明天的这个雨的动向，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安排，这样呢，既保证安全，也是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来顺利的完工。
2: 记者石民报道。
5: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才选择周末施工，大家一起配合施工才能顺利。那地铁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大家的齐心配合啊。而阔别整整6年的苹果园站今天恢复运营了，同时恢复运营的还有古城站、八宝山站。而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实现了3线换乘，而且这站厅呢也变大了，扩容2.5倍。我们跟随同事张新磊去现场打卡。
6: 其实这3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运营，而且呢车站也都迎来了升级改造，不少市民群众都慕名来打卡。
7: 封了有大概期5-6年，以前特别窄，现在这么宽敞明亮，确实是这个体验感来说确实好了很多。
8: 年轻的时候在这边上班
9: 啊，有感情
8: 啊，做了好几十年。
9: 老站台看着还是非常眼熟，
8: 看着眼熟，他就是装修一遍，门头沟那边看看老同事，到那边去玩玩什么的，还挺方便。
6: 您的回忆还在？
8: 在。
6: 这感情也还在。
2: 这3座车站中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园站，改造后的1号线苹果园站构建起地下通勤、地面换乘、空中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
10: 1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同时呢，实现了1号线、6号线、S1线的3线换乘，并且呢，与那个快速公交、常规公交还有 PCR 的行车方式形成了个一体化的一个衔接。
2: 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1号线换乘6号线。

用时不到三分钟，六号线换乘 S1 线约五分钟。而对于古城和八宝山两座车站，地铁公司坚持修旧如故原则，利用停运窗口期，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

0: 建大鹏所在的区域在日后也将进行地面硬化改造，成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预计可以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林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日末班车。自5月19日首班车起，354路、471路、947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 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最后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地铁八角游乐园站仍在封闭施工，列车通过不停车，请市民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记者张新磊、严博报道。
1: 改造调整优化是为了我们出行环境更好，大家当然支持了。而有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刻意摆拍虚构，陡增舆论困扰，最后收到的是大家愤怒的情绪。说的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里边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骑车人撞倒，反遭斥责。而今天北京警方的一纸通报。
2: 真相大白，视频是虚假摆拍，两名当事人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北京警方通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 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全方位司法解读，清晰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3: 在行政层面。 你虚构这个剧情，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
1: 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北京台报道，公众从一种愤怒到另外一种愤怒。不过这个结果再次印证，假的就是假的，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儿。而通过虚构来消耗消遣公众善意，引起舆论风波，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 说到安全出行呢，这两天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预计周日还会有降雨。而雨天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进入公共视频，咱们把时间交给警官。进入夏季，雨水天气明显增多，雨天行车安全更需要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的高度重视，时刻警醒。 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平日里熟悉的路口平稳的车道都暗藏安全隐患。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4: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它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 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时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 而造成了眼前。

人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1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他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感谢经警官的提醒啊，雨湿路滑小心慢行。那下面这位货车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的后果。检查发现啊，这辆货车的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交通运输单位无法对它实时管理。
2: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
3: 对，对吧？

0: 是这么个情况吗？
1: 对，是。关键他问我是哪，我也不认得。
0: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你从哪儿过来的？
1: 房山。
0: 房山。
1: 啊。
0: 北京市房山区。
1: 啊。
0: 房山哪个地方？
1: 良乡。
0: 良乡。
2: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刚才您看了，这一查询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当事人。
3: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撒、绕路等风险。
2: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改，有违法
0: 责令改正，
2: 几百万
0: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2: 能属实
0: 啊
2: 啊！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0: 反正以后你像那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4: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3: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5: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3: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移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高浩然报道。
6: 接下来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啊。今天下午1:05，随着特17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2026年首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专列正式启程。而作为国铁北京局京铁乐游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这趟专列呢将于5月到9月啊是连续开行多列。那这趟暖心专列不仅是沿途风景美，服务更是贴心周到，让大家轻松惬意游高原。
3: 今天中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不少旅客在列车前拍照留念，旅客李女士和同伴难掩喜悦之情。这趟旅游专列的开行圆了他们多年的梦想。
7: 我们就特别想去布达拉宫啊，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专门的京藏线，
8: 服务好，
7: 对，
8: 而且白天我们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别的列车可能赶不上这个时候。
3: 京藏号专列创新采用图定列车加旅游专列组合模式，旅程以格桑花开幸福路长为主题，串联青海、西藏两地12个优质景区，深度融入藏族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魅力。
9: 沿途还可以欣赏到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的昆仑山脉，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可以邂逅藏羚羊、藏野驴等高原野生动物。
3: 旅程中，拉萨段采用供氧专列，全程仅开放中下铺位。针对银发群体出行需求，石家庄客运段推出银发暖心服务与便民主动服务，配备血压仪、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9: 我们将在海拔2261米的西宁安排2晚1天的住宿停留，帮助游客在进藏的时候适应咱们的高原反应。
3: 新联新京藏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开行9列，接待近4000名游客进藏。据悉，中铁旅集团后续还将开行金旅时光号、京河号等品牌专列，覆盖周末及假期出行需求，助力银发群体坐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北京台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魏某直接横穿马路超个近道，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褪去了白日的喧嚣热闹，只剩下深夜独有的寂寥冷清。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1: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
4: 俩鞋。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5: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3: 啊，
5: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3: 啊，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3: 骑车走了。
0: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在撞完人之后，为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就走呢？他是真以为自己摔倒了，还是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逃逸呢？公共视频中摩托车驾驶人频频回头的动作说明了一切。根据路人的描述，逃逸的驾驶人在事发之后向东走了，因此民警将突破口放在了他的逃逸路线上。
1: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着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1: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2: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1: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1: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2: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影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
0: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2点了，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被撞的魏某伤势非常严重，性命一度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另一边，一处公寓小区内出现了警察，这极容易引起逃逸驾驶人的警惕，因此民警必须主动出击，立刻马上准确锁定摩托车驾驶人并进行抓捕，给被撞的魏某一个交代。
2: 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1: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2: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 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2: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两点多呢紧急调派了十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6: 小燕，
3: 叫什么？
1: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三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2: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3: 你手上啥宝贝儿？
7: 其实我这边
3: 在哪儿拍的？
7: 在这个前面骑的。
3: 你骑什么车？
7: 电动车。
3: 车号多少？
7: 是楼下停的，怎么了？
1: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3: 吹。
8: 对不起，
3: 读数。
8: 您喝酒了。
3: 喝啥？
7: 没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3: 怎么摔的？
7: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咋迷糊，反正是摔了一下。
1: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7: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啥事。
0: 不知是唐某的酒后臆想，还是害怕承担责任的说辞，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事实面前，唐某最终对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1: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1: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酒驾肇事任性逃逸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贪图方便随意横穿马路付出的是身体受伤的惨痛代价。道路通行没有侥幸可言，每一条交通法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9: 好，感谢金警官的讲述。最近呢，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后轮突然脱落，车身瞬间倾斜。

0: 抛锚，场面十分惊险。
1: 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厢式货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后轮的两个轮胎突然脱落，失去支撑的车身向右倾斜，最终斜停在慢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滚落的轮胎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其中一个甚至滚到了超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所幸被后方的巡逻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道路隐患。
2: 我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进行示警，紧急到超车道将轮胎移至应急车道，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防护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指挥中心，并联系了施救部门。该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走到了我的旁边。
1: 经询问，驾驶员刘师傅在行驶中其实已经察觉到车辆发出异响，但没有及时停车检查。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右后轮螺丝断裂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3: 还好我在后面跟着，我准备叫醒你的，我就看着这个轮胎就左右动，我正准备靠着叫你的就掉了。
2: 这个事故所幸仅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失及路面的一些破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不久后，高速施救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并摆放了反光锥筒，做好了安全防护，
2: 进行现场的一个维修。最后修复之后，由驾驶员自行离开。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路口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还选择任性出行，无形中就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通行最忌讳心存侥幸，无视信号灯强行横穿路口，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事故。请大家出行时不要贪图片刻便捷，遵守信号指示才是安稳的底线。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劲松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有序地通过桥下方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一位由南向北突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让大家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后，沿着骑车人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左转弯向北而去。在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处于红灯后，那位骑车人停在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旁边，他小心地观察着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车辆。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尽管一些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通过了路口，可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的状态中。然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并未继续等待，而是闯红灯向前。他的错误选择导致自己跟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两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因为浑身疼痛，半天都未能起身，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他想把对方搀扶起来，无奈力不从心。过了好一阵，顺行中的骑车人才自行站起身来。对于出行者们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是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也是根本所在。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大家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深夜行车视线条件本就受限，行驶之中一旦注意力分散，方向把控出现疏忽，车辆很容易偏离路线，发生单方事故。无论何时，专注驾驶永远是规避意外的关键。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凌晨时分，大多数司机在行驶中保持着谨慎，然而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在紫竹桥上这条右转弯的

0: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座隔离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司机并未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骑上这座隔离带后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车里面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坐在隔离带上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虽然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把自己的车开上隔离带的事故经历让他感到又心慌又后怕。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白色小客从隔离带调了下来。如果在行驶当中，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会陷入到这样的处境中呢？
1: 车速把控不当，车距预留不足，是发生追尾事故的诱因。突发状况来临时，反应空间被大幅压缩，瞬间可能酿成事故。始终保持专注控速，规范留存，安全距离，才能有效规避追尾风险。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小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车的尾部。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器盖在重击之下严重变形，估计前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2: 好，感谢赵薇警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的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红绿灯的节目内容，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0: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荣经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1: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
0: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0: 这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被撞倒，反被斥责不看路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传，引发了公愤。视频当中，女孩被撞之后呢，无助地伸手摸索地上的盲杖的画面，让很多网友是心疼不已。但没有想到，随着警方的调查介入，这件事情出现了重大反转。
2: 啊，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4: 这段视频一经发布，很快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网友们一边心疼盲人女孩无辜被撞，一边严厉谴责撞人的骑手冷漠无情。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令全网愤慨不已的视频，竟是自媒体博主自导自演的流量闹剧。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通报称，涉事男子刘某26岁和女子江某某24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摆拍上述内容并发布，误导大量网民，造成恶劣影响，二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当事人江某某的社交平台账号“抱抱盲兔”已被禁止关注，作品也已清空。
0: 没有想到哈，全网同情的盲人女孩竟然是博主在自导自演。
1: 对，
0: 那这件事情最可恶的其实不是摆拍，而是拿着特殊群体的洞当成自己的一个流量密码。
1: 简直是岂有此理，把这个扮演残障群体当作流量道具来摆拍，这不仅仅是一种造假，而是一种十足的恶，是流量至上扭曲生态结出的恶果。看到残障群体遭到粗暴的对待，大家会产生愤怒同情，进而转发关注，这本来是咱们社会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最宝贵的情感，而摆拍者却把这种宝贵的善意当成了可以操纵的流量密码，富了自己的口袋，但却侵蚀了社会的信任根基啊。我们可以想象，当人们发现被撞倒这是演的，言语冲突是编的，委屈无助是装出来的，每一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为了骗取流量而精心设计的诱饵，那此前我们有多么的义愤填膺，发现上当之后就有多么的心寒和失望。就像很多网友感叹的，终究还是错付了。那下次我们再面对求助者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可能因此产生一份怀疑，让真正的求助者得不到帮助，受到伤害？另外呢，这些造假视频成本很低，但收益很高。一旦这种示范效应形成，就会引发无数的效仿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挤压遵守规则、诚实获利的生存空间呢。因此，这次警方对造假视频及时的亮剑，于法有据，惩戒及时，为所有妄图继续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传递了虚假摆拍一定会受到严惩的信号。不过呢，这次警方发布公告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网友在强调，那以后看到新闻是不是还得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是心累。可见从源头治理摆拍乱象也刻不容缓。那由于这种剧本不可能是个人的即兴表演，背后一定有团队，深挖背后的利益网、运营团队、变现的链条以及牟利的渠道，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长效的震慑，也才能从源头上压缩摆拍视频虚假信息继续生存的空间。
0: 是这样的，那么盲道需要的是真实畅通，不是虚假的悲情，而特殊人士需要的是平视和尊重，不是流量道具。不要让流量造假透支了我们的真诚。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这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我国的国事访问，国内外的网友们除了热烈讨论这次访问的成果，还有一名武警战士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4: 现场视频显示，当专机在地面移动时，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扑面而来，而旁边的一名中国军人始终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目光坚定地坚守岗位。这震撼的一幕在海内外引发热议，白宫随行记者惊叹，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外国网友纷纷感叹，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与坚强意志的展现，这定力真是绝了。相关话题也登上国内热搜，众多网友点赞，这就是中国军人。
0: 那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的所有人呢，都会被这位军人的定力所震撼。
1: 嗯，就像刚才你说的，太帅了。应该说在外交场合，哨兵还有仪仗队的形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语言的符号，他的精神面貌会直接关乎国家的形象。所以这十几秒震撼的画面让不少外媒记者惊叹，面对空军一号147分被巨大的噪音、热浪扭曲空气的干扰，哨兵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固然是中国军人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意志的一种直观的展现。当然也有人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名哨兵的定力能够如此强悍呢？答案可能藏在了镜头之外。这些军人啊，是来自咱们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承担着各国元首政要专机的警卫重任，素有国门第一哨的美誉。而要想成为国门第一哨，绝非是易事，身高需要在1.82米到1.85米之间，从新兵到上岗最快也要2年的时间，入选率只有5%，堪称百里挑一。而这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不是偶然的站得好、站得好看，而是制度化训练的必然结果。这种看似高强度的纹丝不动，绝非简单的军事表演，而是我国外事安全体系的具体的执行。正是每一位礼兵的绝对坚守，筑起了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防护网。它站立的也不只是一个停机坪，更是中国亮相世界的舞台。这就是咱们中国军人硬核风骨的底气所在。那岿然不动的哨兵展现出渗透于骨子里的那种纪律感和定力，也向世界传递出了中国军队维护和平、捍卫尊严的坚定的姿态，展现的是一个不容挑衅、带有值得信赖的大国的形象。
0: 那么耳边呢是雷霆巨响，心中是赤诚信仰，也尽显我们华夏卫视的铮铮铁骨。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

0: 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16号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5月16号零点至17号24点，北京市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计划对四元桥系两条匝道进行站路施工。作为周末速站模式的收尾阶段，本次施工结束后，为期4个阶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于本周日24点全部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1: 近日，凝心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走进东城，即东城分团成立大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表示，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刻领会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大胆发展。要精准回应民营企业家关心关切，做到聚焦产业，精准直达。市工商联要横向协同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纵向联动东城区，共同把宣讲服务团打造成政策落地的加速器。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已累计培育超1.9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1亿元，总市值破1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明早8点，北京将会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降雨，雨势平缓。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3: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0: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2: 随着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患者康复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常年扎实的脑科学基础研究。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用耐心托举、激励创新、系统支撑，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4: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5: 有点抖，
6: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4: 八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7: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着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4: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8: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4: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8: 偏瘫、解瘫或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4: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9: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4: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9: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4: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做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9: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撑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4: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9: 原来所在的北深所从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4: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3: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4: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0: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1: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12: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4: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13: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着，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的那个。
4: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云展厅昨天正式上线了。云展厅的上线打破了时空限制，让残疾人朋友与社会公众通过手机就能够身临其境地逛展厅、学知识、看成果。
0: 云展厅以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为原型，通过高精度 3D 建模实现全景高清还原，同步设置 2D 热点导航地图，操作便捷，适配性强。展厅划分了畅行、畅听、畅视、畅心、畅想五大区域，集中展示60余项科技助残成果，包括智能导盲犬、外骨骼机器人、同声传译字幕眼镜、智能仿生手等前沿科技产品。
14: 云展厅上所有的展品呢，我们都采用了3维旋转的方式，进入云展厅的人可以更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我们的产品。 这款就是 AR 眼镜啊，它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个语音转文字效果一个展示的环节。
0: 市民可以通过登录北京残联微信公众号，在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

0: 云展厅上线活动信息页面，识别二维码访问云展厅。
1: 云展厅呢，也是可以实现残疾人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实现去了解我们的科技助残产品，也是让残疾人更加便捷地体验到我们科技的力量。
0: 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成立已满一年，展区共展出70多件科技助残产品，全方位呈现了北京市科技助残的最新成果。
2: 我可跟着你大胆地走了啊！当抓住电子导盲犬的那个扶手的时候，就立马有了安全感。科技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它可以让视障者更多地走出家门，可以让视障者尝试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0: 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推动更多科技助残成果惠及广大残疾人。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检察机关通报2025年证券期货犯罪办案情况，并发布了证券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法治之力筑牢资本市场的安全防线。
4: 2025年，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北京共受理补诉案件70件，231人，案件聚焦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等突出犯罪，涵盖石化、地产、网络平台等多个领域上市公司，其中甲公司系上市公司，毛某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明知年报存在收入跨期确认问题，仍指使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推动发布虚假年报，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注册会计师王某某、朱某某、吴某某明知甲公司财务存在违规问题，仍签字出具无保留审计报告，收取审计费60万元。
5: 对上市公司而言，不要为了报表好看而去造假，比如虚增的利润超过了当期披露的30%，就够刑事立案标准。那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而言呢，要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当好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4: 2017年，郑某甲在获知 A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后，指使楚某某并伙同其弟郑某乙大额交易 A 公司股票，累计交易金额超5500万元，郑某乙获利，楚某某亏损。
5: 别以为内幕交易亏了钱就没事儿，亏了照样可能坐牢。检察机关提醒大家，内幕交易害人害己，面对内幕信息，不传、不信、不交易，大家一起守护股市繁荣，拒绝内幕交易。
4: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由火箭院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智型膝关节智能柱形外骨骼机器人在丰台区千灵山景区完成了市场首次实地测试。本次测试是丰台区依托辖区的各类实景资源，推动科创企业走出实验室，将前沿技术和本地的场景深度融合的一次实践，也标志着航天类科技成果正式迈向大众民用市场。
6: 非常方便的，中档独立的话大概能节省30%-40%吧，如果调高的话可能会更多的达到一个50%，就一半左右的效果。
0: 本次测试的智型膝关节智能柱形外骨骼机器人与市面上常见的髋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不同，它以不同的助力方式带来更轻巧、更易穿戴的体验。
7: 上山的时候还是下山的时候用的直观感受就特别省力。
0: 测试现场20位志愿者分两组，穿着这款总重2.6千克的外骨骼机器人，在千灵山的真实山地环境下测试机器人在不同坡度、不同路况下的助力效果、穿戴舒适性、续航能力及智能响应速度等情况。
8: 它主要的助力的部位呢是面向于膝关节，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这种髋部助力的这个外骨骼，此类的外骨骼呢更加适用于腿部不适的这样一些人群，或者是日常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广泛一些。
0: 作为一款基于航天伺服控制技术、智能传感与人体工学设计的可穿戴设备，智型外骨骼机器人及多项航天科技于一身，不仅适用于大众户外登山徒步，未来还可推广应用于高层建筑灭火救援、野外救援、筑牢等多个领域。
8: 我们这款产品在关节处最大提供的动力呢能达到7公斤，整个的续航呢能达到4个小时。我们用到了一些轻量化的一个设计的方法，以及在加工工艺上我们用到了一些低成本的批量化的工艺，这样的话它的穿戴体验感会更好。
0: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此前在科博会上就已亮相，本次实地测试是丰台区联合区内企业依托本地实景场景完成实地技术验证，接下来丰台区还将重点推动前沿技术与丰台各类场景进行精准对接，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和测试

0: 四集节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那么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忘返流连，爱不释手。
1: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2: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1: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3: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1: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4: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5: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吧。
1: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3: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1: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碧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6: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碧秧歌来结合。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7: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1: 北京台报道。
0: 本月初，北京启动了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发掘用上了探测雷达、激光雷达等多项高科技手段。
8: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军事工程，被称为北齐长城。史料记载，1400多年前，北齐长城曾在北京的西北部营建。
9: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10: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8: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12: 明代更早的长城，他们具体的到底找到什么时候，以及它的建造的工艺方法，

0: 它的建筑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1: 根据本市制定并获批的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2026至2028年期间，将在昌平大岭沟长城、上官城、马刨泉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实施，这是北京首部专门针对长城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长城保护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层级提升。
2: 努力在文物本体的保护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保护管理机制的协同和国际交流传播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效，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1: 北京台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节目最后，我们去湖北省宣恩县的茶园，欣赏一下它的绝美陈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
1: 北京持续深耕基础研究，让脑机接口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0: 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站今天开始恢复运营，苹果园站实现三线换乘。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布展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0: 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早八点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用好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三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曾益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布局，深化央地协作，注重协同联动，把北京创新资源、天津先进制造能力与河北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下大力气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要以更强担当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努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鼓励三地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积极承担15/5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大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提升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发展效能，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挖掘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要以更高标准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共同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三地人才政策协同，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支持区域内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强化产教协同育人，加大顶尖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更实举措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扩大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影响力，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内科技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尹力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央地共建工作机制，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共同推动任务落地见效。京津冀三地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工作衔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区各部门各负其责，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殷和俊强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立足现代化全局和科技强国建设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扩围的重大决策。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努力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取得新进展，在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上做出新努力，在改革先行先试和任务政策落实上取得新成效，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上迈出新步伐，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会上通报了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重点工作。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有关单位和京津冀三省市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3: 尹力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我们愿同美方各界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当前，北京正全力实施“十五五”规划，朝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加速迈进。希望花旗集团继续加大在京投入，加强跨境金融、科技金融、新兴金融业务合作，在财富管理、数字产业金融服务、跨境投融资、跨境担保等领域积极拓展业务，不断深化国际金融交流合作。北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范杰恩表示，花旗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桥梁作用，助力更多北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动更多企业来京投资发展。
1: 常人轻而易举的抓握动作，曾是高位截瘫患者遥不可及的奢望。随着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患者康复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常年扎实的脑科学基础研究。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用耐心托举、激励创新系统支撑，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不断实现技术突破，让基础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创新力量。
4: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5: 有点抖，
6: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4: 八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7: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是能拿着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4: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8: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4: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8: 偏瘫、截瘫或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4: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9: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4: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9: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4: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做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9: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持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4: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9: 将来所在的北深所成03 年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4: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5: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4: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0: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1: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12: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4: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13: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过，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4: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1: 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实现了3线换乘，站厅也扩容2.5倍。3站全新亮相，有效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也彰显了城市的历史底蕴。
14: 我就住在这附近，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15: 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
3: 改造后的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面积1.85万平方米，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1线3线无缝换乘。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一号线换乘六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六号线换乘 S1线约5分钟，3条地铁线路都可以接驳 P 加 R 停车场。乘客停车后乘坐地铁出行，还可以享受停车优惠。此外，古城和八宝山站提升改造、钢轨更换等工作也已完成，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了老旧设施隐患。
16: 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盲道这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3: 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为2分20秒。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配合地铁停运期间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
0: 本周末，四元桥大修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抢抓雨前有利施工窗口，前置关键工序，最大程度降低雨天对施工质量和工期的影响。
1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两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18: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线廊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17: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18: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
2: 据介绍，明天的施工将进行混凝土层抛完处理，以及防水层和沥青层施工。施工单位将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北京台报道。
0: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与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领略大江南北的文化魅力，感受历史的新潮表达。
19: 三星堆博物馆的商青铜铃神鸟，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碗，无论是古蜀的神鸟还是大唐的金碗，在这里您可以一站式打卡，把各省的这种文创好物都带回家。
3: 陕西历史博物馆携金碗、虎符等网红文创登场。
20: 错金镀虎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开瓶器来使用的，还有个就是家里面的陈设摆件来使用的。
3: 四川解锁古蜀浪漫，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带来了馆藏文物研发文创产品，让古蜀文明新潮出圈。
21: 太阳神鸟也是我们成都市的市标，四季鸟说的是一年四季，十二道光芒就像十二个月一样，所以说它围着太阳在转，非常寓意也非常好。
3: 活动中，山东甄选全省精品文创参展，尽显齐鲁风华。
22: 去年在国博很火爆的淄博琉璃，我们也带了企业过来，还有我们山东是鲁班故乡彭州的一个木雕企业也带了产品过来。
3: 广东展区匠心呈现，多款文创凝练城市精神内核。
23: 县夫人们这个好心侠呢，就是围绕着他那个好心精神来开展的。现在这个好心精神呢，其实已经上升到我们广东省茂名市一个城市的精神。
3: 上海则带来了城市旅游相关纪念品、非遗手作以及潮玩文创。
24: 一个潮玩的叫你 Coco 的一个新品的

0: 发，就把这个文创搬到了北京来做一个首发。上午也是在国博，然后包括在北京里，我们也看了很多。
1: 非遗首作、文博盲盒、国潮潮玩、国风伴手礼一应俱全，这场文博文创盛宴把千年历史玩出新花样。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开放倒计时。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件陶制人像来自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的珍贵收藏，也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2: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3: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1: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4: 本月初，北京启动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发掘用上了探测雷达、激光雷达等多项高科技手段。15五期间，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开始实施，让更多古老长城露出真容。
5: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军事工程，被称为北齐长城。史料记载，1400多年前，北齐长城曾在北京的西北部营建。
6: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戍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7: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六年、七年这个时间修的。
5: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8: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二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9: 明代更早的长城，他们具体的到底找到什么时候，以及它的建造的工艺方法和它的建筑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5: 根据本市制定并获批的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2026至2028年期间，将在昌平大岭沟长城、上官城、马刨泉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实施，这是北京首部专门针对长城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长城保护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层级提升。
10: 努力在文物本体的保护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保护管理机制的协同和国际交流传播方面啊，取得更多的新成效，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金明线。
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财险行业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发布会召开，推出了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减量服务。在车险领域，为全市700万车主提供了车辆安全检测与道路救援服务。在家财险领域，依托普惠家财险，向北京市民提供火灾、燃气隐患排查等五选一便民服务。同时，行业搭建智慧风险预警平台，年发送风险预警短信百万条。
11: 保险行业作为社会兜底保障行业，开展防灾减灾举措，对于保障北京民生有重要意义。我们给居民小区、公立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的这个高危险地下空间免费安装了智能水烟传感设备，推动保险服务从事后理赔向事前防范转型。
4: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我市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明早8点，北京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

0: 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1: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0: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候补影响，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 PM10。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气温低，有降雨，空气质量优。18至19日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提醒您出行请带好雨具。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不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 365.242 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

0: 那是世界对掠食最早的记录。
1: 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三千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九十天
2: 成
3: 宇宙。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初天？剧情手段看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
2: 冬天历史巅峰神，
4: 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给上面，帮帮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两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
9: 来的时候，他脸色就那种面如菜色，人整个是比较烦躁。
1: 在等待医生检查的几分钟时间里，这名患者不停地变换体位，持续大喘气，并且烦躁不安。最终经医生检查，该患者射血分数只有18%。射血分数是评价心脏功能的一个有效指标，正常范围是50%到75%，低于20%为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在急诊紧急抢救之后，这名患者被推入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10: 难受呼吸，喘不过气，难受呼吸，喘不过气。
11: 昨天还行是吧？咱们这两天还保持2000左右的乳量啊。
12: 行，这还是尽量少摄入吧。
11: 也不用太少，保持每天2000就行。你之前做的就挺好的，基本上都在2000。
12: 急诊的时候怎么进来都，我好像都不太记得。一直以来我感觉没事把这个劲儿当病死的，但是身体就一下就动不了。
1: 37岁的唐华泽是北京一家企业的司机，每天开着车满北京的跑。虽然累，但想到温柔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年迈的老爸，感觉自己辛苦点儿也值得。2年前，他诊断出患有心肌病，一直吃药，身体维持还不错。但没成想，这一回忽然急诊入院，迅速垮掉的身体让他一下懵了。
12: 正是孝敬父母的时候，养孩子的时候。自己一下这样了，这病痛对我来说，我还能忍，能坚持，就是担心家里人老人和孩子放不下。
9: 肝衰肾衰，然后凝血也非常不好，就多脏衰，相当于心脏蹦一下不行了，然后其他脏器一下就没有供血了，一下就出问题了。单纯用药解决不了他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时就当地段晚上就给他上了主动脉丛囊反搏。主动脉丛囊反搏呢算一个短期的辅助泵，大约能代替10%的心功能的作用。

0: 它不装的话，它这个持续的滴灌注，然后接着乳酸可能会越来越高，然后其他脏器会越来越不好，接着可能就会出现恶性性失常。这种病人一旦出现恶性性失常，就很难过来。
1: 经过众多医护人员的努力，中末期心衰的庞华泽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这种抢救性的治疗装置需要在2周以内撤机，否则下肢缺血、伤口感染、形成血栓等风险将会大大增加，随时危及生命。可一旦撤掉机器，趋于停摆的心脏依然会让他的生命处于倒计时。
2: 最晚期只能做人工心脏或者心脏移植，这是其实现在两个最好的选择。
1: 虽说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可眼下摆在庞华泽眼前的只有两条，一条做心脏移植，可合适的心源什么时候有，谁也无法预知。第二条路，安装人工心脏，装一个机械装置进体内，会不会出故障，能用多久都是顾虑。他能在2周之内找到救命的那条生路吗？从能跑能跳、风风火火赚钱养家的顶梁柱，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在生死这道门槛反复横跨，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年迈的父亲60岁的老唐。
3: 医院就是不让进，可能是在外边随时等着医生的召唤。
4: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我不走远了。我不走远了，我说就在门口这一块儿。见不着是见不着，如果他知道我在外边，心里边也会踏实一点。
1: 自从儿子入院，老唐就守在住院楼楼下寸步不离，无数次抬头看向儿子所在的病房。在这不到100米的距离内，他的心跳也随着儿子病情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而此时他的心愿听起来颇让人感到心酸。
4: 最大的希望就是多活几年，就是这么个家庭，他要是再没了的话，这个家人不就彻底的散了。
1: 儿子忽然入院，如今的抢救费、未来的治疗费，对于这个小家来说一笔笔都是压力。但老唐说钱怎么都能想办法，可儿子的心脏能不能治好，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4: 这种病就说犯一次重一次，人医生给咱们的两种选择，一个是移植，一个是辅助。你看来这种要是不做不行了。
1: 老唐惦记儿子，但他不敢说不敢问。
4: 我不敢给他视频，我怕我看着他受不了，心里边受不了，我怕影响到他。他这个病多么极端，我一般的都是给他打字。

0: 我人生三大不幸快都赶上了，心里边喃喃的祈祷，叫我经两个就可以了，别让我经第三个。
1: 这两天喝水还行，没有渗血，但他那个结痂底下感觉发白，所以白天你今天让大夫再看一眼，看看需不需要电流啥。昨天的时候说他痰中有过带血，但晚上没有再见到。如果你要是痰里有血，再跟我们说。
2: 行，好的。
3: 入院时，谭华泽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但这只是暂时的救命之策，接下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医生家人都在为他寻找生机。
4: 下不了床，也没法活动，这种心衰严重的状态呢，你不纠正的话，他生活质量很差，而且这个预期寿命呢，可能半年一年可能就不行了。
3: 心脏就像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它的两室两厅分别叫做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脏的瓣膜就是房间的门，而肌肉就是墙壁，导致唐华泽出现心衰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墙壁上。

0: 他术前诊断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能看到他这个心室扩大的非常明显，然后心脏的这个肌肉啊也比正常人是变薄的。
1: 跟健康的心脏相比，唐华泽的左心室增大了十多毫米。
0: 正常人左心室的舒适双半径可能一般在50以下，像他的话术前他当时60-70。
2: 心脏的逐渐的扩大，就跟我们的皮筋儿一样，沉到一定程度，时间长了，它疲劳了，它就没有弹性了。心脏肌肉也是，它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时间长了，它就收缩能力就差了。这收缩能力差，给全身的供血就差。
1: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它负责把维持生命的血液泵到长达96000公里的血管网中。一般来说，一颗健康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每年跳动4000万次。如果能活到75岁，一生会跳动30亿次，而他每一次跳动都会泵血70毫升。
2: 随着这个时间越长的心脏扩张越来越明显，然后心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他呢是应该说自然病程来讲，他是一个没法治愈的。
1: 无法治愈，唐华泽爱人内心虽然早已知晓，但他依然愿意穷尽所有努力去延长丈夫的生命。
3: 他就说，就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呢才能再活个10来年，就是感觉到不值似的。
4: 家人没有付出的太多了。
3: 对于我们来说，花上这么多钱，哪怕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他人在，其他都不是问题。感觉人要没了，挣多少钱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个经济各方面是有特别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是能够延缓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1: 选择人工心脏还是等待心脏移植，唐华泽和家人在判断选择。因为不管选择哪种治疗手段都存在风险，心脏移植需要等待合适的供体，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时刻存在排异及感染的风险。人工心脏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也不需要摘除自己的心脏，但术后需要携带体外电池，需要长期抗凝治疗，存在感染及抗凝相关风险。
5: 你渴吗？喝点水吧。
6: 可以
5: 啊，你可以喝点水。你想吃凉的吗？特想吃凉的。
6: 特热。
1: 就像与唐华泽一帘之隔的33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明明，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心脏移植。
7: 我是不是需要早点移植？那移植上，我能好好的陪孩子。
8: 他说他特别想活下去，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想多陪孩子几年。
7: 我说能不能陪我儿子到18岁呀？那不行，也就1-2年，而且生活质量会非常差。
8: 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病，是生了孩子之后得了这个病，叫围产期心肌病。
7: 这么多年得病太痛苦了，每一次都是救死一生。
1: 支持明明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就是懂事的儿子。
7: 我儿子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帅。
9: 哎呦，他家儿子长得特别好，跟他长得也挺像。他抱上亲了一口，哎呦，当时我真是眼泪都。
7: 抓着我的手不放开，他不哭，他跟我说我能忍耐，我等我妈妈好，我在家里等你，你等着我，让我加油。反正我走了，我上楼了，他抱着他爸哭了，说妈妈太可怜了，妈妈太辛苦了。这次运动会的时候给我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给他喊少明加油的时候，他回头了，那是不是妈妈？结果还不是。我这个妈妈呀，就是体格太弱了，我想陪她长大，永远陪着她。
1: 受身体原因、病情影响、手术时机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中末期心衰患者会选择等。

0: 待心脏移植，但心脏不会凭空产生，有人要换心就得有人捐心。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推算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为3.3亿人，其中心力衰竭患者约890万人。而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治疗心脏衰竭年度例数仅为837例。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意味着很多人得在生死边缘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移植机会，而有人可能在移植之前就抱憾离世。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煎熬的，有时候可能抱很大希望又会失望，你不知道你的供体是什么状态，只有它取下来才能知道，但是提前要通知你要做手术了。
0: 等待有时是希望的禾苗，有时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上次有一个病人回来，然后我忘了他第几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我现在特别渴，我想吃西红柿，然后就给他找西红柿嘛，后来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出不过来就没了。那会儿还没有辅助呢，那会儿病人真的就很重，就真的就是干等着。心衰确实非常非常痛苦，越离死亡越近的时候，他们其实越渴望能活下来。 ICU 还是给人生的希望，我们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我觉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尽量去帮他，是我们
2: 一生所做的。
3: 躺着没有不舒服？
4: 嗯，躺着没事。
3: 睡得还好？
4: 睡得还好。
3: 比来的时候状态好多。
4: 对，比来的时候
3: 是吧，
4: 食欲啊什么的
3: 都好多了。
4: 对，
3: 听一下啊。氧气行，基本上就快等到做手术的时间了。不舒服就说啊。
4: 啊，好的。
0: 这是唐华泽入院的第二周，也是救命的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在他体内工作的临界点。在即将撤机的前一刻，他和家人慎重地做出了选择。
4: 就感觉还是做人工的比较好一些，但移植这个心里面好像不是特别好等。
3: 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是同意做这个人工心脏，因为我感觉第一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第二是说他后期的排异肯定要比那个要小。
0: 唐华泽选择的人工心脏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酷炫的机械心脏，它的全名叫做左心室辅助装置。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个泵，将左心室的大部分工作接了过来，为全身的器官供血，让左心室得以休养生息。安装人工心脏之后，左心室的室内张力可以降低80%，心肌需氧量降低40%。人工心脏虽然能救命，但并不能逆转心衰的进程。
5: 装上这个泵之后呢，也是个心衰患者，只是说这个泵呢代替了你一部分心脏的工作，所以说呢自己感觉上症状会消失，然后这个生活质量会明显改善。
0: 植入人工心脏虽然没法治愈心衰，但却可以帮唐华泽摆脱猝死的危机。处在死亡边缘的生命迎来新的转机，这让他的家人更加期盼手术能尽快进行。
6: 这来个这个吧，他爱吃这种葡萄香，玫瑰香，他嘴里边没味儿，主要是他想吃那什么的。好，
7: 1、2、3、4、5样。
0: 人生充满各种滋味，既有葡萄的甜，又有李子的酸，苦尽甘来是人生最大的期盼。唐华泽和家人已经熬过了2年的苦楚，能否再次迎来甜美的人生，完全取决于即将到来的高难度手术。
3: 以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就说是多为他自己活一些，因为这么多年了就为我们这个家庭而活着。

0: 自从唐华泽生病入院，家人就明确了分工，老唐在北京守着做好后勤保障，爱人则在家照顾九岁的孩子。
1: 刚才医生打电话了，说直接就上去了呗。
0: 接到即将手术的消息，唐华泽的爱人坐最早班的高铁从保定赶到了北京。
1: 五楼，谢谢。
2: 我这心里边还挺忐忑，
3: 又是另外一种担心。
0: 与此同时，心脏外科的医生也做好了术前的相关准备，头一件事就是给唐华泽看看即将安装在身体里的人工心脏长什么样。
4: 咱们到时候就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人工心脏，然后它在身体外面呢，就是有一段这个比较细的这个线缆从身体上面有一个线出来，这个地方需要定时换药，可以接那个两块电池，这个电池一般一块可以用那个4到6个小时，两块电池肯定10多个小时，整个这个泵可能加起来也不到200克，所以比较便捷的，好吧。
0: 明天唐华泽将成为阜外医院的第93例人工心脏植入者。
1: 当下这种心情怎么说呀，就跟那个摸着那根救命稻草了似的，一下这心就下来了。
5: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外科方面的一些事儿，手术操作相关的风险就是出血。我们整个心脏外科手术因为出血需要再次进去开胸止血的比例大概2%左右，那这个手术就会高一些，大概将近10%，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血栓或者出血啊。这个东西你放到心脏里面，其实还是个金属的东西。这个泵里面只要长了血栓，把它堵住了，血就打不出来了，或者是就算没堵住，这个血栓掉下来了，到哪个地方就栓塞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到脑子里的脑梗了就很危险。所以说一般出现这种严重的血栓的话，就得撤泵了。
0: 出血、血栓、并发症，虽然手术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家人们愿意陪唐华泽一起闯一闯。

0: 这 IBP 的这个设置的中心，这个是那个它的压力线，
1: 是一根
0: 一根压力线。
2: 早上七点，护士就来 ICU 接唐华总准备去手术了，但今天接人的流程略显复杂，因为他得带着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一起上台，并且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心脏会有随时罢工的风险。唐华泽选择了人工心脏，而临床的宁宁因为费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态，选择了继续等待心脏移植。两名医生和护士同时保护着球囊反搏装置的控制器，让他和病床在固定距离内始终保持平行，进而保证体内导管的安全。和病房内的有序忙碌相比，病房外等候的家人平静中藏着焦虑。
3: 哎，我特别紧张，昨天就开始担心。不过呢，这么大手术肯定是特别担心。
4: 这是唐博下属的，一会儿都说他手术台
5: 东西都给完了啊，
4: 然后想去一楼给买一块出口的东西，跟一楼那个咱们这。
6: 等你了，进
2: 来。这是时隔一个月，唐华泽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牵挂，都被握进了掌心。上午八点，唐华泽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将用常规开胸的方式，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定位打孔，将血泵植入其中，并通过人工血管连接生主动脉，稍有不慎都会有大出血的风险。每一针每一刀都是在心尖舞蹈，不容丝毫闪失。所以所有的人工心脏手术，阜外医院的院长6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胜寿教授都会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把好每一关。
7: 急性心源性休克、动衰竭的病人，那么临床的救治死亡率高达40%。

0: 那么这个装置出现无疑会给这些患者带来了一个所谓真正是救命的手段。
1: 看一下啊。

0: 跳不动得上强心药物，跳太猛得维持术中血压心率平稳，这些对麻醉医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完成气管插管，建立好静脉通路，麻醉完成。和其他手术不同，唐华泽手术的第二个环节不是做麻自身，而是对即将植入体内的人工心脏设备进行测试。
1: 我觉得你这可以了吗？
2: 我可以了。
1: 来，我们要就试一下这个泵它运转有没有一些问题。
3: 这个血泵只要装到心脏上面，你再把它拆下来就很费劲了。在装上之前，我们要一定要确定这个泵是能正常工作的。把这个泵连接好这个电池之后，让它启动，在一个水盆里面，来确保它这个泵首先能转起来，能把水打出来。
1: 启动泵啊，好。
3: 其次呢，要把这个泵速加到一个非常高的转速，来确定它在这个调节转速升高之后，它打出来的这个血量会变多。一个是它能用，一个是它用的这个效果是能调节的，来确保这两个是没问题的，才能在手术中给它植入。
1: 没问题是吧？
2: 没有问题，
1: 那就成吧。
2: 是，好。
4: 那不知道。
5: 我这儿超声没问题哈，泡膜没问题啊。啊？
6: 对，
5: 重量啊。
0: 试泵完成，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正式开始。
5: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
0: 啊！王宪强主任在患者的胸骨正中开刀，打开胸腔，显露出心脏。接下来就是手术的第三关，建立体外循环。
7: 对管道，转机。
3: 把全身的血引到这个机器里面，再通过体外循环的这个血泵再给它打回到这个身体里面，相当于有一个外置的一个泵来给全身供血。这个体外循环机已经能够供给这个全身需要的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心脏不工作了。
7: 好了，关吧。
2: 好了，
0: 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而体外循环机就相当于心脏的副本，要在心脏上动刀，就得先启动副本，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然后再关停发动机进行返厂重修。
3: 间断灌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每30分钟需要灌注一次啊。只要是不停的这种灌注的话，它心脏停跳了之后再跳下来之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肯定是这种停跳的时间越短，它的损伤越小，各种并发症的概率会越低。
0: 人工心脏植入前的准备均已完成，接下来将会是重要的植入环节。人工心脏植入术是目前难度最高的心脏手术之一，对于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要求极高。麻醉、外科、体外循环、超声，每个环节每一步操作都不容有失，所以胡胜寿院士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保驾护航。
5: 左室多大？60多是吧？67。他刚来的时候 EF 值只有18，后来装了个 IDP， 后来调整以后能有30多一点。
0: 植入人工心脏，首先要将固定血泵的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尽量避开冠状动脉，缝合深度为2/3心肌厚度。一般来说，健康的心肌在8到12毫米之间，但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心肌变薄，最薄时只有3-4毫米，缝合难度可想而知。
8: 它那个心脏肌肉比正常肌还要糟，还不结实。那这时候缝针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扎在那个豆腐上一样，就感觉这个一缝针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撕掉啊。那或者打结的时候力量大了也会撕掉。
0: 为了保证吻合口不漏血，针距、间距、边距的拿捏把握非常重要。直径约50毫米的缝合环上需要缝8针，毫厘之间犹如绣花，不但精巧，还要严丝合缝。
8: 你别的地方的缝合可以重新再来，那心脏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你缝了撕掉了，然后出血了，可能就没有补这个机会。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只有一次机会。
0: 将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心尖处之后，需要用开孔刀切除缝合环内的心肌，将人工心脏的泵口插入其中。卡扣固定后，将连接血泵出口管的人工血管吻合到生主动脉，在血泵的驱动作用下，血将从左心室泵出流向主动脉，供给全身的器官。唐华泽要植入的是第

0: 三代人工心脏，也是我国第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它被医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心。人工心脏是最复杂最精密的医疗器械，素有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因产品制造的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过去该技术一直被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和垄断。如今中国心的研发上市，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了生机。
1: 那么这个器械上市至今，在全国已经使用了差不多300多例，然后临床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手术的成功率，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病人的带泵生存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的生存率来讲，各项指标都完全达到了目前国际最好的水平。心脏点血，来开一下泵来。
2: 好，
3: 站起来。
1: 开了吗？
2: 最低转是吧？
4: 开了。
1: 嗯，转了吗？
4: 转起来了，你先转。
1: 看看。嗯。好了，停了吧。
4: 好。
1: 然后来，心脏再给点血来。
4: 好。
1: 好，放回去。
4: 好。
0: 唐华泽的心脏在休息了40分钟之后开始恢复工作。
5: 逐步减少体外循环这个流量的情况下，其实心脏是越来越累，它工作越来越多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呢，逐步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左心室辅助推的泵，啊，从最低转数开始。嗯，
1: 来开个最低的转数泵，来调整调整，减流量，现在流量多少？
4: 2000转。
1: 啊，2000转，来。
4: 好。
1: 接着减。
2: 嗯，
1: 2000转，嗯，你停吧。
4: 好，
1: 2500转。
4: 好，
1: 2800转来。
4: 好。
0: 人工心脏的转速从0到1000、2000逐级增加，与此同时，体外循环的转速在逐渐降低，一升一降之间，就像跷跷板，在动态中找到了平衡。最终，随着体外循环的完全停掉，人工心脏的转速维持在2700转。
5: 它这2700转速来说，大概能够提供3.5升左右每分的一个流量，就基本上就是能提供它全身需要的70%以上的一个这种流量供应，基本上能够让它这个左心室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尽量可以不工作，或者是仅仅提供一小部分的工作。
2: 挺好，今天位置不错。
0: 随着转速的稳定，意味着唐华泽成了阜外医院第93个成功装上人工心脏的钢铁侠。
6: 我去跟家属说一下。单纯做了一个辅助泵嘛，没有换膜呀、搭桥，没有别的操作，所以更快一点。
7: 家属在不在？
6: 工作状态都很好，现在啊，现在心脏自己也跳起来，刚做手术嘛，风险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前一阵调整啊，也比刚来的时候功能也恢复一些了。将来心脏功能能好，这是最好的。但如果说还不好，就是可以长期带着的，或者将来做移植，万一还能有机会能撤掉，这是最好的结果。回去该吃饭吃饭，回去休息休息，没事儿多
8: 就谢谢你啊，
6: 电话一定保持通畅就行啊。
0: 人工心脏虽然植入成功，但在唐华泽体内能否正常工作，转速能否维持稳定，这还是未知。再加上金属异物植入体内有可能形成血栓，这一切都是需要唐华泽和他的人工心脏一起去闯的术后关。
7: 咳嗽一下，王同志。今天把这 IGP 那个机器给你撤掉，然后现在就能坐起来了。
0: 唐华泽早上拔掉了呼吸机，再撤掉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直挺挺躺了半个月的他，终于能一步一步的做康复训练了。
9: 所以在那个护士和康复师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呼吸锻炼。后期呢，可能是慢慢病人可以通过我们这一帮助，在床旁进行坐起，再过几天可以进行床旁的一个简单的活动。
0: 在人工心脏的帮助下，唐华泽逐渐康复，他也积极地配合医生制定的康复。

0: 不计划朝着回家的路努力前进。
1: 这恢复的真棒哎，
2: 一天比一天好。
3: 这两天在这锻炼的挺好的是吧？
2: 锻炼挺好的。
0: 唐花泽恢复得很好，提前结束了重症监护室的生活，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他拒绝了轮椅，决定自己走回去。唐花泽斜挎着的这个小黑包，里面装的是人工心脏的控制器以及电源，它们与植入体内的血泵相连，每8小时需要充一次电，维持人工心脏的正常运转。
4: 爸，你切细点啊，我哥爱吃细一点的，少来点油啊，少油少盐的。
0: 唐华泽从重症监护室一步一步走向新生的同时，老唐也从保定的老家匆匆赶往北京。一直守在医院外的老唐昨天专门回了趟家，他想为儿子做几个拿手菜庆祝一下。
5: 是几点开始起来做的？
6: 不到6点。
5: 唐辛苦了？
6: 不辛苦，是应该的。好嘞，我们来了，憔悴也看着。
0: 看见爸爸一直坚强面对病痛的唐华泽又一次红了眼眶。
7: 不是医生说什么主要是你得把心放开，是吧？别想家，想什么家呀，别这么着，你要是这么着的话身体不好养。
8: 你爸这两天身体也不太舒服。
7: 我没事，我没事。
0: 在儿子面前，老唐就是全身装备了铠甲的勇士，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坚定，也必须乐观，因为他是挡在儿子与死神之间的最后一座山。
7: 我还没给你包一个，包一个啊！回来得好好谢谢你大夫，好好谢谢你。

0: 了。现在他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要听不到他，摸不到他，自己就感觉到恐慌。是一个美妙的旋律也好，它是一个象征吧。
1: 仍然的这种正常的转动声，就是在我听来，它是一种特别美妙、特别特别幸福的一种声音。只要说它能平稳正常的转动，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小家能够幸福安稳的走下去。
2: 从法院我们这一近一百例的这个数据，说一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6%，啊，三年的生存率达到90%。我们国内上市的这几款啊心室辅助装置，各项性能指标，完全可以跟美国现在或者欧洲第三代的全磁悬浮的人工心脏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在过去的6年当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这个心肌衰竭这个领域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格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项技术。

0: 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2: 很多人生啊，他的刀样扎，他说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3: 我直冒汗，我打起他汗我动不了了。
4: 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5小时我就死了。
5: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无病呻吟。
6: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6: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7: 谢谢您。
6: 然后，
7: 谢谢您。
1: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6: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流入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1: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2: 反正就是都疼，
1: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2: 是。
1: 有多高啊？
2: 200。
1: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3: 什么时候发病的？
4: 大约是下午两点
5: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3: 你们那个 CT 影像资料呢？
6: 但是电话的情况在医院在
7: 这边，
8: 在我们县医院做的那个 CT。
0: CT 影像显示，小猪紧邻心脏的生主动脉出现了急性撕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大的血管，为身体各大脏器供血。正常的主动脉分为内中外三层，而此刻小猪的主动脉内壁已经支离破碎，如同被摔碎的玻璃无法修补。在大量血液不断冲击下，薄薄的血管一旦破裂，大出血会瞬间夺去小猪的生命。
5: 烧伤出来了呢，高血压、心脏病。他这个超声啊，反映了一个，第一个是个 A 型夹层，死亡率是很高的，大概发病48小时之内，50%的病人就破裂或者是重要脏器缺血就死亡了。
0: 此刻，距离小猪在家里发病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北京安贞医院接诊医生决定立即启动主动脉夹层绿色通道，向上级医生申请为小猪连夜进行急诊手术。
9: 刚才急诊来了一个 A 型夹层，
10: 这是来自一个空软装破口的逆行玻璃的一个 A 型夹层。
5: 是，病人呢现在一直疼，
10: 还疼啊？
5: 对，
10: 那也不能
5: 打了，
10: 那病人的病还在加重呗。那赶快做手术吧，赶快做，
5: 这不做没希望。
0: 朱俊明，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中心主任，被同行誉为中国主动脉疾病战神。他带领的团队是国际上最大的一支主动脉疾病救治团队，很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从他手里起死回生。
11: 有没有出血过的家属？
12: 是他什么关系？
5: 大爷，来进来。到目前为止，这个病，这个做手术是唯一的金标准。

0: 有这急诊的心脏外科里，这个手术风险算是最高的。手术呢，它的死亡率呢，高的可以到10%几、20%甚至30%多。但是不做手术，死亡率更高，只有通过手术才能救。
1: 那就做，那我就做。
0: 但是有多大希望，我们只能是说，家属不怕任何风险，大夫不怕辛苦，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个事儿。
2: 把你零钱转到卡里头，或转到别的地方去。
3: 我们也是大家伙凑合所有的钱。
4: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家人倾尽所有，只为挽救小猪的生命。而医生们也在竭力与时间赛跑，争取把小猪从死亡边缘拽回来。
5: 肝脏病拔了，不再抽肺血呢？你10分钟、15分钟以后接拔啊。
6: 肝脏肺血，一般肺至少6个单位。
4: 入院仅2小时15分钟，小猪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一次，主动脉夹层绿色生命通道打通的速度，再一次刷新了北京安贞医院的速度记录。
6: 你们好点吗？
4: 虽然此时小猪神志清醒，活动自如，但是剧烈呕吐、持续性胸背痛，这表明他的病情在迅速进展，死亡正在一步一步逼近。
0: 就说要有突发破裂的征兆，这病情是在不断进展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 CT 心包积液不多，但是你到手术台上打开的时候，心包积液已经很多了。
4: 深夜的手术室内，麻醉科、体外循环、心脏外科的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朱俊明主任开始上台，为挽救这位年仅35岁的患者奋力一搏。
7: 来，把床摇回来，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电刀50，
8: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能够到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没到医院去，没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大概每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9: 看看我们心包血性心包积液了，非常紧急。
7: 高血压，好像30多岁，整个憋的，心脏硬的像个球一样。40，裸针。这个人的肾主动脉的后壁已经破了，如果今天晚上不做，肯定就死掉了。也许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这动脉已经破了。
4: 此刻小猪的心脏已经停跳，使用体外循环代替心脏工作，导致小猪命悬一线的 A 型夹层是主动脉夹层中最凶险的一种。朱俊明主任需要将离心脏最近的已经撕裂的主动脉全部剪除，再替换为人工血管。但是人工血管与小猪自身组织的吻合需要极高的吻合技术，朱俊明主任如同绣花一样全神贯注地进针出针，既要保证血管畅通，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7: 来，给我4号线。
9: 来，4号线。
10: 要求每一针绝对不能够漏血，因为我们哪怕一个针眼的出血，每分钟500毫升，那就根本就手术就没法下手术了。
7: 这病人一针是一针，撕一针就完蛋了。

0: 凌晨三点多，小猪的人工血管全部置换成功，接下来就要看他这颗曾经伤痕累累的心脏是否能够重新跳动起来。
1: 我们要准备开饭了。
2: 老虎跳的不错。
3: 爷爷，这很困难做下来的。
4: 我们这二十年前要做这手术的话，至少我们备血要备5000毫升以上。我们把它形容就是叫血胀、液胀、苦胀或实胀，那就是血流成河。我们现在有将近国内。

0: 经有200家单位可以独立的开展这手术。
1: 早上7:30，小朱顺利关胸，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在楼下守候了整整一夜的家人们，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2: 这个凝血功能比较乱，然后呢，这个就是时间非常长，止血很长。那么现在刚回去，师傅啊，什么时候醒来？是吧？醒来以后腿脚能不能动？是吧？回去以后出血还多不多？都是一步一步观察。
3: 来，一看你来吧。
1: 从满天星光到旭日东升，整整一夜不知疲倦，全力以赴。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0: 主动脉外科医生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这个手术它时间是很长的，劳动强度要大，要求技术上要求要更高，这个就是要奉献精神，要有担当精神，这个要讲情怀。
1: 上微博参与生命源话题讨论，探讨生命的意义，传播健康知识，治愈病痛，更治愈人心。
4: 特别舒服，就不管它是冷也好还是热也好，我觉得就像见见天见见地呀。因为早上我们都是一般的7:00以前就到医院，晚上走的时候不知道是7:00，所以我就这利用这时间出来走走，感觉特别好。很少也有锻炼的机会，没有时间。你看，像我们杨主任看着锻炼了呢。啊，杨主任，走那么快干嘛？
1: 早上8:30，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不久的朱俊明主任，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准时出现在了门诊。门口已经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5: 就他说，老是在网上查了一些东西，说这个血管一旦突然暴露，
4: 你要在网上去查，这病都是自己吓的自己的啊，
5: 就这样，
4: 好吧，现在还不用做。将来要做也很安全。
5: 朱医生非常感谢，我真的困扰了好久。
4: 到这来都是最后
5: 是
4: 兜底的，
5: 兜底的都。
1: 门诊看得细，答得也细，找他加号的患者又络绎不绝。本应中午12点结束的门诊，几乎每次会拖到下午2点。
4: 一般是20个是规定的上下的，但是往往都不吃，别人在家呀，那有的很不容易。
6: 一年点，
4: 早上都没吃饭，
6: 你说饿不饿？
4: 喝的这水真香，7:00到2:00简直没喝水。
1: 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大楼的8楼5A病房中，95%的患者都是主动脉问题，他们把朱俊明看作是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
7: 你身高多少？
8: 1.85米。
7: 我也比我高点，我看你胸口有畸形吗？没有畸形。脊柱呢？脊柱也没有，是吧？主要是手，这个手，这样，你看这样，它指征是阳性，但是突出连我们都到不了这个地方，是吧？
1: 大宅41岁，山东滨州人，典型的马凡综合症患者。这种疾病会导致骨骼异常，个子明显偏高，手长、脚长，骨节粗大。而最致命的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异常，极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和心脏瓣膜病。11年前，他曾因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又被拽了回来。
9: 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把我疼晕了，疼的我就啥也做不到了，疼的就是往下这个病理从这吐下来4-5遍，当时我就吐血了。
10: 大夫说得有1.5小时我就死了。
1: 大宅是家中的独生子，和妻子牛姐孕育了3个女儿，本来夫妻二人做点小买卖，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没想到30岁那年，因为发作主动脉夹层，被意外发现患有马凡综合征。在追溯病史的过程中，朱俊明主任发现大宅一家3代5个人都是主动脉夹层。
9: 就是我父亲，我小姑，还有我。你看我爷爷吧，我叔吧，他死的早。
7: 几个小孩了？3个。有给你长得很高的吗？
11: 我老大和我有点高，有点小啊。

0: 那你得跟他们查一查，
1: 哎，查我
0: 大概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我们等一下给你讨论一下。
0: 好，
1: 好，
0: 好的，
1: 好的。
2: 因为马凡综合征是个遗传病，它有50%的遗传的可能，不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可以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它是由于有基因突变导致我们主动脉的中层的弹力纤维它的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3: 大宅夫妻的大女儿今年15岁，身高已经1.75米，夫妻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也遗传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4: 朱大夫说是你最好是查个基因，做个基因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后来我都好了以后，得专门的查查这个人哈。以后孩子大了要孩子的时候，咱得知道查那个哪个地方出问题，对孩子好着。
3: 前不久，大宅在家刷垃圾桶的时候，突然感到胸腹部疼痛，在当地医院一检查，果然是主动脉夹层复发了，而且这次血管撕裂的范围极大。他的双侧颈动脉、胸主动脉、腹主动脉、腔外动脉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慢性夹层，日积月累，主动脉被迫不断扩张，就如同一只被持续吹气的气球，越来越大。大宅主动脉最粗的地方已经超过了7厘米，是正常人的4倍，随时都有超过极限啪的一声爆掉的风险。
2: 它什么时候破裂是不可知了，随时的事，就可能是突然一个受惊吓，血压一高，这么几个大便可能一用劲，或者是说一高兴一悲痛一挤汽车突然就猝死了。
1: 这个41岁的男性患者，身高是1.85米，颈主动脉就自然原状开始它就扩张了。
3: 要挽救大宅的生命，只能用人工血管替换他的主动脉，而要替换的长度竟然达到惊人的40厘米，手术切口的长度更是接近1米。
2: 这个手术死亡率并发症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们的切口是从整个把胸打开，把腹打开，这个创伤是最大，对所有的血管，心脏的、肺的、脑子的、脊髓的，所有的腹腔脏器，包括我们的肝脏、肠道、肾脏，还有我们的肢体，它都是受到影响。
3: 大宅的妻子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为的是在手术前能让丈夫吃上她亲手做的西红柿牛腩。
5: 买的锅、板子、勺子、酱油、醋都是全买的。
6: 说实话，一减就是之前的那段时间，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一家人也都很绝望。怕万一主角就说不能做了就没希望了。你说昨天不是你决心做手术了吗？我说了一句，我说只要你能做我就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哎呦，我一听那句话燃起希望了，太感动了。

0: 俺媳妇真是真是挺好，
1: 我脾气不好，没好惹她生气。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把她骂哭了。发脾气完了之后，回寻思寻思，直接别说的不对啊。但是这脾气咋弄啊？以后我得改改。没事啥也看不出来，一有事就知道看是对了媳妇好啊。
2: 这个手术是我们心脏外科以至于外科界最大的手术，
3: 因为它的创伤很大，它都需要把这个全身、胸部、腹部全要打开，从嗓子眼这个地方到这点，所有的血管都要替换掉。
2: 你在缺血的这段时间，对重要脏器是有损害的，截瘫的风险、脏器缺血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么大的手术创伤，导致它的凝血功能、内环境的紊乱、感染这种情况。
3: 好，来，这些特殊情况我都给你交代清楚，要是你同意。
4: 同意，我们医生
3: 好吧，
4: 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们
3: 好吧，
4: 就是说风险我们也知道，
5: 做我就有希望，不做呢就没希望，是不是？
3: 尽我最大的努力。
0: 我是看着朱教授呢，简介给他起了个叫战神嘛。我这个手术挺复杂，只有他能动啊，别人动不了啊。
6: 大宅和妻子把所有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战神朱俊明主任的身上。虽然手术创伤会非常巨大，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夫妻俩只要想到是朱主任主刀，悬着的心似乎就多了许多着落。
7: 能够跟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信任你，好多都是把你看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别人负责。

0: 你成功啊！
1: 谢谢，
2: 加油哈！
1: 好，
3: 加油，加油！
4: 十二，十三。
5: 中乳动脉计划是我们外科界的天花板的事，
6: 要求技术很高，要求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团队。
7: 大宅即将接受的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是要将他体内从嗓子眼到大腿根的主动脉血管全部替换为人工血管。这意味着医生要从大宅的后背到腹部做一个接近一米的 C 型切口，避开全身的器官将主动脉暴露出来，切掉病变的部分，植入人工血管，再把沿路所有为各大脏器供血的血管一一接回到人工血管上，恢复脏器供血。这种手术被称为心脏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同时打开胸腔和腹腔，因为切口大、出血多、血管吻合难度高、多器官缺血、衰竭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必须在心脏外科、麻醉、体外循环、血库、重症医学科的密切配合下才能进行。
0: 睡觉了啊，
8: 慢慢喘气儿就行了啊。
7: 上午八点，手术正式开始。与常规手术不同，胸腹主动脉置换术需要在单肺工作的情况下进行。麻醉师必须精准地将气管插管插入右肺，保证左肺处于无气的塌陷状态。
0: 每个操作都必须是精准的，因为是说我得有差不多十个小时需要单肺充气的。如果左肺出血的话，这些分泌物啊还有血会进入右肺，那就造成整个全肺的一个氧控的工作，就可以了。
7: 上午九点半，朱俊明主任带领他的外科军团走上主动脉战场，一场硬仗开始了。
9: 不能有出血，就是他只要有一个针眼出血，或者方面出血就行。
7: 此时，朱俊明带领外科军团如同最高明的侦察兵，小心翼翼地绕开前方陷阱，将主动脉全部游离出来。
0: 我天，这哪块儿是牛的？
10: 你以为呢？不大能动吗？
11: 这么粗、
7: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游离，大宅的主动脉完全暴露在了医生的视野中。正常人主动脉的直径约为1.4到3公分，也就是一角硬币到一元硬币的大小，而此时大宅的主动脉已经扩张了5倍，看上去如同一条粗壮的蟒蛇趴卧在身体中，血管壁已经被撑到发紫，似乎随时都要喷涌而出。
10: 来，直角钳给我一下，现身来一个。
0: 哎，
10: 这个我看看，都不动的话，一年破裂大概20-30%得破裂。
1: 来，准备插管，动脉管，动脉经股动脉，静脉经下腔啊。
12: 好嘞，上面可以吗？
13: 可以。
1: 好，转机开始。
7: 与常规心脏手术的全身体外循环不同，胸腹主动脉替换手术仅进行下半身体外循环，也就是说，大宅的大脑、心肺、上肢是由自己的心脏供血，而腹腔脏器和下肢则是由体外循环机供血。此时监视器上显示，大宅的下肢血压变成了一条直线。
1: 哎，别着急，让它慢慢起来，让那个上下肢压力是一样。
12: 好嘞，好嘞，哎。
1: 好，现在血压上下是一样啊。李远端停一下来。
12: 好，停一下。好，停了。
1: 主动脉切开了哈，这是一个人工血管的分支的，一拉很长的，足够这40公分长，分支到这，好吧？
14: 人工血管它还跟我们自己的血管它的强度韧性它不一样，缝上去的时候还要求我们一定是做到严丝合缝，正针出针的距离是一样，两个针距之间的距离是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完成很精准的活。
1: 来，再给我补一针。在近端了啊。
0: 好，
1: 胸主动脉我们给做完了。
7: 下午13:17左右， 胸主动脉吻合好了，然而这场攻坚战才刚刚开始。胸主动脉主要与九对肋间动脉相连，而肋间动脉是人体脊髓最主要的供血来源。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肋间动脉重建到人工主动脉血管上，否则一旦脊髓缺血，将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大窄有可能会严重截瘫。
1: 这一个肋间，还有一个肋间，
2: 一下时间啊！
7: 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为15分钟。朱俊明主任、胡海鸥医生下针飞快，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而且必须跑赢。
11: 解瘫发生率呢5%-8%左右，发生以后呢，有些人会决胜恢复呀。
7: 就在朱主任争分夺秒进行血战之时，他却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难题。
1: 哎呀，这个太硬了，全是钙化。钙化这件事过不去了。
7: 朱主任发现，大宅此处的血管钙化十分严重，血管变得如同瓷花瓶一样，又硬又易碎。这大大增加了血管吻合的难度。
1: 那帮我，帮我有问题那怎么办？
2: 最大时间呢？还有3分钟。
7: 而此时，距离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只有3分钟了，留给朱俊明主任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在3分钟内完成缝合吗？
1: 拿上，再往下。那个肋间动脉做完了，准备缝做头腹部的血管四根。
7: 下午2点，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朱俊明主任向给腹部所有脏器供血的4根大动脉血管发起了总攻，他必须速战速决完成吻合，否则大宅的肝、胆、肾脏和肠道就会因缺血导致衰竭甚至坏死，威胁生命。
6: 一个脏器的这个重建都是真空腔的，不会影响到脏器的供血的远期结果，这个对外科医生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1: 好，右肾。
7: 时间1分1秒的流逝，作为这场主动脉保卫战的主将，朱俊明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7个多小时。入针、拉线、打结的动作他重复了400多次，手上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始终稳如磐石。
1: 好，查静脉上供血。
13: 啊，
1: 把这两个腿的一接就用完了。我们那个大的血管都基本上弄完了，
9: 主要的操作全完了，就等到关胸了。今天整个手术很顺。
4: 您那个膝盖怎么样？
9: 膝盖没事，今天，哎，脚肿的，脚肯定是有点肿的，是吧？站的时候站，也出去点。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7: 从早上7点到晚上17点。等待了10个小时后，牛姐终于再次听到了大宅的消息。
1: 那个他的手术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昨天设计的这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基本上很顺利。

0: 还有
1: 没有，这样就回 ICU 了。基本上地面的修我们都给它做掉了，好吧？好，
0: 那回来谢谢您了，谢谢。
1: 情况大概是这样，好吧？
0: 谢谢了啊。
1: 对，好。
2: 聪聪和牛姐交代了大宅的手术情况，朱俊明主任再次赶往手术室，还有一台假动脉手术在等待着他。
3: 您要不要歇会儿啊？
1: 不歇。
2: 晚上19:35，全身缝了上千针后，大宅的手术结束了。由于手术刀口接近1米，手术时间长达12小时，大宅还面临渗血、感染等风险，而他是否会出现截瘫、肾衰竭也还是未知数。
4: 想歇歇，把这两腿放松放松一下。
5: 就他们平时都知道您吃不上饭，然后给您买。
4: 都买好了，他们一般都到那时候给我买一份饭。这是最关键的提神的东西啊！这是我这些辣椒，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辣椒，但还有我们自己当地的这种，在萝卜干，这好吃。它很脆啊，嘎巴脆啊，这个嘎巴脆。湖南人啊，不辣不慌。老人，我们小时候哭，没有零食，没什么吃，吃点辣椒，马上就不哭了。有辣椒就好了，没辣椒咱们下不了饭。湖南人的性格有种大蛮劲，吃苦耐劳，就有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们只有不断地在挑战困难，我们的患者才有希望。
2: 朱俊明身上刀干火辣的湖南人性格十分鲜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1: 右手有脉搏，
0: 对，
1: 左手没脉搏，
0: 脉搏非常轻。
2: 从医30多年，每天与濒临破裂的心脏大血管打交道，分秒必争，拯救患者于危难，终淬炼成为中国主动脉战神。而在他强大的内心深处，也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温柔与脆弱、愧疚和思念。
4: 对家庭也是有亏欠的。你说我们这些外科医生，早上7点钟到，晚上7点钟走，不知道，也许还有急诊，那可能就不回家了。但是这种牺牲是靠谁？靠家庭。我妈妈那时候对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你就会有那么忙？有的时候路过长沙。都没进去，没看他，直接就走了。你想，他不理解。是有一次偶尔，我姐姐在看关于报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没有白天黑夜的。他就跟我妈妈说，我妈妈看着我这样扔，把这些主动脉夹层这些危重症的患者救活了以后，他知道，我儿子在干这个事。我儿子是在积德，他应该这么干。他说我也感到很光荣。

0: 就看那边吧。
1: 那边，来那边，来握握手。这么大气啊？
0: 来一手。
2: 手术后第一天早上，大宅顺利苏醒，手脚活动自如，并拔掉了气管插管。
0: 外面你那家属、你爱人都挺关心你的哈，没事我们会告诉他哈。手术主要的这一关渡过来了，你还得跟我们配合，因为这切口太大了，这切口是从你这个肩膀一直到大腿，这整个胸腹全打开了，好吧？啊，要配合我们，要咳嗽，做深呼吸，好不好？
3: 好。
0: 好就活一下命，走吧，我去看看那边那个。
1: 动一下，哇，少动一动。
0: 啊，
1: 握我的手。
0: 手。
1: 哦，好，
0: 放松，放松。
2: 在大宅隔壁病房的小朱已经是术后第四天，他能配合医生的指令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等待撤离呼吸机。
4: 他的血压再好点以后，我再帮忙吧，好吧？
0: 好吧。
2: 手术后一周，大宅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自己下床走动。牛姐依然每天顶着烈日往返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为大宅送来可口的饭菜。
0: 你不用去挂号了，不用花那个钱了啊，有床我们就收就完了啊，没事。
2: 朱军明主任的门诊依然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为了方便患者问诊看病，减少等待时间，朱俊明专门成立了微信群。
5: 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好吧？
6: 啊，哎呀，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6: 马上就在我来找
0: 您。谢谢，谢谢你们信任啊。
7: 我90%的患者是来自外地，他们来一趟北京就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是来自于偏远山区。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得要2天时间，我坐上火车了以后还要30个小时，所有的患者来看我的病，我都希望是我一次给你解决。你检查完了以后，你可以把你的检查结果发给我微信，但我下面我有一个团队，看完以后他们解决不了就找我。有的时候一等就等一个星期，等半个月，我觉得对患者来讲一天几百块钱对他就影响就很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患者要最大的方便化，尽我自己在我的能力以内。
8: 患者把你当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把生命都寄托在你的心上，这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总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不想辜负患者的期望，救活一条生命，让一个家庭团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她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
3: 现在剩两脑子，这都没了，就大部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0: 况怎么样？
1: 行，
2: 走吧。
3: 6月6号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4: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3: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4: 哎，好的。这么大，
3: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5: 软的，一碰就会红，
3: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6: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能要命。
3: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4: 证明是
7: 派出所的证明吗？
4: 对，
7: 你要乖乖的啊。
3: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这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看上面，帮帮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6: 准备开始
5: 主动，北京的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历史街搜神，每一张都在花雪风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画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
1: 壁炉的蒙娜丽莎
2: 月亮神悄悄许愿
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首先要特别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也就是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新闻。红绿灯头条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咱们往四元桥方向走，要特别注意，从今天0点开始，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进入第四阶段，其中2条匝道进行占路施工。
1: 0点呢，整个大修工程正式开始。我现在是在这个四元桥前往京密路出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个匝道呢，道路比较狭窄，工程机器只能挨个顺序去工作作业，所以整个这个拆除工作要延续10个小时左右。
2: 计划在5月31日之前完成我们本次四环路就朝阳段的一个主体工程，叫路面、桥面，还有一个桥梁副设施的一个更新。
1: 凌晨1点钟呢，我们现在在四元桥西的四环主路上，我身后呢，工人正在对检查井进行一个更新和加固工作。检查井就是在四环主路上每隔50米就分布一个，它相当于就是道路上的一个纽扣。这项工作呢虽然小，但确确实实的增加了今后四环路的一个行车舒适度。现场呢，我们看到2名施工人员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呢，现在成功的已经把这个旧井盖已经搬出来了，是这种锈迹斑斑的旧井盖，我再来马上要更换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标准井盖，
2: 防跳墙、防震动、防位移、防倒墙，然后一个防跌落，这个是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咱们行车的舒适性。
1: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大修的施工工序呢就有几十道，每一步都得按顺序来，一点都不能乱。就拿检查井来说呢，必须得先完成检查井的一个加固工作呢，才能进行道路的一个铺油。光这次施工的路面呢就有200多个检查井，都要逐一的进行加固，只有这样更精细化的施工才能保障道路大修的一个高水平的完成。
3: 据了解，本阶段施工将重点对2条匝道桥进行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在充分总结前3阶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机械人员力量配置，尤其是针对本周末的暴雨蓝色预警，施工方抢抓雨前施工窗口期，前置关键工序。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四环内环主路通向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的匝道上，这也是本周末施工的2条匝道中的其中一条。目前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四元桥地区周边的这个天色也是非常的阴沉。在现场呢，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工期的如约完成呢，有很多怕水的工序已经提前完成了，比如说像我脚下的剪力钉。
5: 剪力钉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咱们的箱梁结构和混凝土铺装层能够结合着更牢固，整体受力。

0: 因为考虑到今天下午这个有雨呢，会影响到它这个强度的增长，因此说需要把这一套工序呢给它提前，保证说在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浇的强度能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了。
1: 同时呢，施工单位也一直在和气象部门密切联系，掌握了一个四元桥地区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根据这份精准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针对即将要到来的降水，施工单位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0: 我们上了很多的这种防雨的这个设备，比如说在混凝土浇筑完以后，所覆盖的这个岩门背呢，都是具有防雨的这种功能的。明天的正常安排呢，是计划要进行混凝土层的抛完、防水层施工和沥青层的摊铺。我们也会根据明天的这个雨的动向，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安排，这样呢，既保证安全，也是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来顺利的完工。
2: 记者石民报道。
3: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家的影响，才选择周末施工，大家一起配合施工才能顺利。那地铁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大家的齐心配合啊。而阔别整整6年的苹果园站今天恢复运营了，同时恢复运营的还有古城站、八宝山站。而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实现了3线换乘，而且这站厅呢也变大了，扩容2.5倍。我们跟随同事张新磊去现场打卡。
4: 其实这3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运营，而且呢，车站也都迎来了升级改造，不少市民群众都慕名来打卡。
5: 封了有大概期5-6年，以前特别窄，现在这么宽敞明亮，确实是这个体验感来说确实好了很多。
6: 年轻的时候在这边上班
1: 啊，有感情
6: 啊，做了好几十年。
1: 老站台看着还是非常眼熟，
6: 看着眼熟，他就是装修一遍，我们都那边看看老同事，到那边去玩玩什么的，还挺方便。
4: 您的回忆还在？
6: 在。
4: 这感情也还在。
2: 这3座车站中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园站，改造后的1号线苹果园站构建起地下通勤、地面换乘、空中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
5: 1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同时呢，实现了1号线、6号线、S1线的3线换乘，并且呢，与那个快速公交、常规公交，还有 P+2的停车方式，形成了个一体化的一个衔接。
2: 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苹果园站1号线换乘6号线用时不到3分钟，6号线换乘S1线约5分钟。而对于古城和八宝山2座车站，地铁公司坚持修旧如故原则。利用停运窗口期，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消除老旧设施隐患，进行外立面、站内吊顶、地面和侧墙均经精细化整修，既留存城市记忆与岁月底蕴，又显著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4: 随着3站恢复运营，在玉泉路地铁站1口外的安检大棚也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也了解到，安检大棚所在的区域在日后也将进行地面硬化，改造成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预计可以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
2: 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日末班车，自5月19日首班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最后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地铁8角游乐园站仍在封闭施工，列车通过不停车，请市民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记者张新磊、严博报道。
3: 改造、调整、优化是为了我们出行环境更好，大家当然支持了。而有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刻意摆拍虚构，陡增舆论困扰，最后收到的是大家愤怒的情绪。说的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视频里边呢，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骑车人撞倒，反遭斥责。而今天北京警方的一纸通报，真相大白，视频是虚假摆拍，两名当事人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据北京警方通报，两名涉事人员分别为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刘某和江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全方位司法解读。

0: 分析界定此类行为的责任层级与处罚标准。
1: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啊，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它属于公共秩序啊，那么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2: 公众从一种愤怒到另外一种愤怒，不过这个结果再次印证，假的就是假的，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儿。而通过虚构来消耗消遣公众善意，引起舆论风波，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说到安全出行呢，这两天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预计周日还会有降雨，而雨天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进入公共视频，咱们把时间交给景警官。
3: 进入夏季，雨水天气明显增多，雨天行车安全更需要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的高度重视，时刻警醒。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平日里熟悉的路口、平稳的车道都暗藏安全隐患。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4: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1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他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雨湿路滑小心慢行。那下面这位货车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的后果。检查发现啊，这辆货车的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交通运输单位无法对它实时管理。
2: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3: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啊、对
3: 对吧，
4: 对对对对，
3: 是这么个情况吗？
4: 对对对对，是。关键他问我是哪，我也不认得。
3: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哦、你从哪儿过来的？
4: 房山。
3: 房山
4: 啊，
3: 北京市房山区
4: 啊。
3: 房山哪个地方？
4: 良乡。
3: 良乡。
5: 查询执法 PD 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刚才您看了，这一查也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之十。
2: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撒、绕路等风险。
5: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改，有违法
3: 责令改正，
5: 几百万
3: 啊，就赶紧修就得了，
4: 啊、
3: 修好了这事儿就算了了。
5: 属实。
3: 啊，
5: 如果你们公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被我们开过，第二次就要罚款了啊。
3: 反正以后你像这种货车，你得保持自己的车至少在运动的时候是保持在线的。
6: 一台车呢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2: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7: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

0: 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不光是通过线下的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对渣土车、遗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1: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遗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记者高浩然报道。
2: 接下来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啊。今天下午1:05，随着特17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2026年首趟新连心京藏号旅游专列正式启程。而作为国铁北京局京铁乐游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这趟专列呢将于5月到9月是连续开行多列。那这趟暖心专列不仅是沿途风景美，服务更是贴心周到，让大家轻松惬意游高远。
1: 今天中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不少旅客在列车前拍照留念，旅客李女士和同伴难掩喜悦之情。这趟旅游专列的开行，圆了他们多年的梦想。
3: 我们就特别想去布达拉宫，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专门的京藏线，
4: 服务好，
3: 对。
4: 而且白天我们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别的列车可能赶不上这个时候。
1: 京藏号专列创新采用图订列车加旅游专列组合模式。旅程以"格桑花开，幸福路长"为主题，串联青海、西藏两地12个优质景区，深度融入藏族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魅力。
5: 沿途还可以欣赏到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的昆仑山脉，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可以邂逅藏羚羊、藏野驴等高原野生动物。
1: 旅程中，拉萨段采用供氧专列，全程仅开放中下铺位，针对银发群体出行需求，石家庄客运段推出银发暖心服务与便民主动服务，配备血压仪、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5: 我们将在海拔2,261米的西宁安排2晚1天的住宿停留，帮助游客在进藏的时候适应咱们的高原反应。
1: 新连心京藏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开行9列，接待近4000名游客进藏。据悉，中铁旅集团后续还将开行金旅时光号、金河号等品牌专列，覆盖周末及假期出行需求，助力银发群体坐着火车畅游祖国大好河山。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魏某直接横穿马路超个近道，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晚上11点多，通州区运河西大街褪去了白日的喧嚣热闹，只剩下深夜独有的寂寥冷清。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1: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

0: 意识昏迷。
1: 那儿呗，俩鞋。
2: 俩鞋还有血。嗯。
0: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3: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4: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5: 啊，
4: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
5: 嗯，
4: 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5: 啊，
4: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5: 哦，骑车就走了，骑车走。
6: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在撞完人之后，为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就走呢？他是真以为自己摔倒了，还是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逃逸呢？公共视频中，摩托车驾驶人频频回头的动作，说明了一切。根据路人的描述，逃逸的驾驶人在事发之后向东走了，因此民警将突破口放在了他的逃逸路线上。
3: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0: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一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个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着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3: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0: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3: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0: 就是这个，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3: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0: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0: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
6: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2点了，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被撞的魏某伤势非常严重，性命一度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而另一边，一处公寓小区内出现了警察，这极容易引起逃逸驾驶人的警惕，因此民警必须主动出击，立刻马上准确锁定摩托车驾驶人并进行抓捕，给被撞的魏某一个交代。
0: 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3: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0: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3: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3层的某一房间。
0: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2点多呢紧急调派了10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7: 小燕，
8: 找吗？
3: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0: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8: 你手上上哪边？在哪拍的？
9: 前面街道。
8: 你骑什么车？
9: 电动车。
8: 车号多少？
9: 是楼下停的，怎么了？
3: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8: 吹，

0: 不起，
1: 读书，
0: 您喝酒了？
1: 说说啥？
2: 你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3: 怎么摔的？
2: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有点迷糊了，反正摔了一下。
4: 汤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汤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5: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啥事。
6: 不知是唐某的酒后臆想，还是害怕承担责任的说辞，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达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事实面前，唐某最终对自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4: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3: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4: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3: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4: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3: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6: 酒驾肇事任性逃逸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贪图方便随意横穿马路付出的是身体受伤的惨痛代价。道路通行没有侥幸可言，每一条交通法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7: 好，感谢金警官的讲述。最近呢，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后轮突然脱落，车身瞬间倾斜抛锚，场面十分惊险。
4: 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厢式货车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后轮的两个轮胎突然脱落，失去支撑的车身向右倾斜，最终斜停在慢车道与应急车道之间，滚落的轮胎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其中一个甚至滚到了超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所幸被后方的巡逻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道路隐患。
8: 我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进行示警，紧急到超车道将轮胎移至应急车道，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防护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指挥中心，并联系了施救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走到了我的旁边。
4: 经询问，驾驶员刘师傅在行驶中其实已经察觉到车辆发出异响，但没有及时停车检查。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右后轮螺丝断裂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9: 还好我在后面跟着，我准备叫醒你的，我就看着这个轮胎就左右动，我正准备靠着叫你的就掉了。
8: 这个事故所幸仅造成了这个车辆损失及路面的一些破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4: 不久后，高速施救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并摆放了反光锥桶，做好了安全防护，
8: 进行现场的一个维修。最后修复之后，由驾驶员自行离开。
7: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路口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还选择任性出行，无形中就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通行最忌讳心存侥幸，无视信号灯强行横穿路口，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极易引发事故。请大家出行时不要贪图片刻便捷，遵守信号指示才是安稳的底线。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东三环的劲松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有序地通过桥下方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一位由南向北突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让大家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后，沿着骑车人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左转弯向北而去。在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处于红灯后，那位骑车人停在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旁边，他小心地观察着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车辆。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接下来的动作。尽管一些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通过了路口，可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处于红灯的状态中。然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并未继续等待，而是闯红灯向前。他的错误选择导致自己跟一位由东向西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两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因为浑身疼痛半天都未能起身，而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他想把对方搀扶起来，无奈力不从心。过了好一阵，顺行中的骑车人才自行站起身来。对于出行者们来说，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是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也是根本所在。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大家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深夜行车视线条件本就受限，行驶之中一旦注意力分散，方向把控出现疏忽，车辆很容易偏离路线，发生单方事故。无论何时，专注驾驶永远是规避意外的关键。
0: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凌晨时分，大多数司机在行驶中保持着谨慎，然而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在紫竹桥上这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座隔离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司机并未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骑上这座隔离带后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车里面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坐在隔离带上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虽然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把自己的车开上隔离带的事故经历让他感到又心慌又后怕。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白色小客从隔离带调了下来。如果在行驶当中，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会陷入到这样的处境中呢？
1: 车速把控不当，车距预留不足，是发生追尾事故的诱因。突发状况来临时，反应空间被大幅压缩，瞬间可能酿成事故。始终保持专注控速，规范留存，安全距离，才能有效规避追尾风险。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两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几分钟以前，后面那辆小客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车的尾部。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器盖在重击之下严重变形，估计前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 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分心走神，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车辆陷入到险境之中。
7: 好，感谢赵伟警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周日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北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新闻频道呢，各档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红绿灯的节目内容，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10: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等。
11: 一旦发现我，
12: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啊，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2: 啊，
13: 纯绿色有机蔬菜。
12: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14: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2: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来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叫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0: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我刚刚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这样的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嗯，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
0: 哦，
1: 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2: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嗯，
2: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到肚子里。你、嗯、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带拿回家。
0: 看那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3: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有，之前有个云宫迅音、
3: 哦、
1: 敢问路在何方啊、
3: 哎、
1: 都有。
0: 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嗯、
3: 这
1: 很可爱。
3: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爱好
4: 了。可以
3: 老师拿、啊、
2: 会玩吗？
0: 有八戒吗？
3: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4: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3: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啊、
0: 就这样、
1: 啊、
4: 拿这个布袋帽、
1: 嗯、刚捉住了几个药又相助了几个猫。
0: 我来吧，
1: 你的手太大了，
0: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1: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相助了几个猫，魑魅魍魉怎么他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0: 谢谢、哎、
1: 很可爱。谢谢
0: 谢
1: 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皮肤是一样的，同款皮肤，
0: 中国墨迹墨玉如雪，
3: 太幸福了。
1: 葫芦娃，
3: 他这还能
0: 对，
3: 还能鼓掌呢。
1: 对。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
0: 嗯、
1: 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哇，张潮、艾迪娜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来跟着漂亮人一起来喊漂亮展吧。
0: 这里是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

0: 收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人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2: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应该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这的人生足矣。

0: 就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3: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全完了，完了，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嗯。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三四十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哈。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

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郝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短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
4: 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5: 你以为的王爷，
6: 集合推进，放大放大，
7: 20你都会啊
6: ？Nice，
8: 喷他去啊！
5: 实际上的王爷，
9: 我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戴。
10: 这个要，这个
9: 。
10: 这个
9: 不要了吧？
10: 这个
9: 啊，这个也要，这个不是问吗？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人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知症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师傅，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到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0: 啊，那没事儿，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昆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说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1: 您紧着起火。
0: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2: 就我把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这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被撞倒，反被斥责不看路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传，引发了公愤。视频当中，女孩被撞之后呢，无助地伸手摸索地上的盲杖的画面，让很多网友是心疼不已。但没有想到，随着警方的调查介入，这件事情出现了重大反转。
2: 啊，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4: 这段视频一经发布，很快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网友们一边心疼盲人女孩无辜被撞，一边严厉谴责撞人的骑手冷漠无情。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令全网愤慨不已的视频，竟是自媒体博主自导自演的流量闹剧。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通报称，涉事男子刘某26岁和女子江某某24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摆拍上述内容并发布，误导大量网民，造成恶劣影响，二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当事人江某某的社交平台账号“抱抱盲兔”已被禁止关注，作品也已清空。
0: 没有想到哈，全网同情的盲人女孩竟然是博主在自导自演。
1: 对，
0: 那这件事情最可恶的其实不是摆拍，而是拿着特殊群体的洞当成自己的一个流量密码，
1: 简直是岂有此理。把这个扮演残障群体当作流量道具来摆拍，这不仅仅是一种造假，而是一种十足的恶，是流量至上扭曲生态结出的恶果。看到残障群体遭到粗暴的对待，大家会产生愤怒同情，进而转发关注，这本来是咱们社会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最宝贵的情感，而摆拍者却把这种宝贵的善意当成了可以操纵的流量密码，富了自己的口袋，但却侵蚀了社会的信任根基呀。我们可以想象，当人们发现被撞倒这是演的，言语冲突是编的，委屈无助是装出来的，每一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为了骗取流量而精心设计的诱饵，那此前我们有多么的义愤填膺，发现上当之后就有多么的心寒和失望。就像很多网友感叹的，终究还是错付了。那下次我们再面对求助者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可能因此产生一份怀疑，让真正的求助者得不到帮助，受到伤害？另外呢，这些造假视频成本很低，但收益很高，一旦这种示范效应形成，就会引发无数的效仿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挤压遵守规则、诚实获利的生存空间呢。因此，这次警方对造假视频及时的亮剑，于法有据，惩戒及时，为所有妄图继续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传递了虚假摆拍一定会受到严惩的信号。不过呢，这次警方发布公告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网友在强调，那以后看到新闻是不是还得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是心累。可见从源头治理摆拍乱象也刻不容缓。

0: 那由于这种剧本不可能是个人的即兴表演，背后一定有团队，深挖背后的利益网、运营团队、变现的链条以及牟利的渠道，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长效的震慑，也才能从源头上压缩摆拍视频虚假信息继续生存的空间。
1: 是这样的。那么盲道需要的是真实畅通，不是虚假的悲情，而特殊人士需要的是平视和尊重，不是流量道具。不要让流量造假透支了我们的真诚。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这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我国的国事访问，国内外的网友们除了热烈讨论这次访问的成果，还有一名武警战士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2: 现场视频显示，当专机在地面移动时，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扑面而来，而旁边的一名中国军人始终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目光坚定地坚守岗位。这震撼的一幕在海内外引发热议，白宫随行记者惊叹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外国网友纷纷感叹，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与坚强意志的展现，这定力真是绝了。相关话题也登上国内热搜，众多网友点赞，这就是中国军人。
1: 那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的所有人呢，都会被这位军人的定力所震撼。
0: 就像刚才你说的，太帅了。应该说在外交场合，哨兵还有仪仗队的形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语言的符号，他的精神面貌会直接关乎国家的形象。所以这是十几秒震撼的画面让不少外媒记者惊叹，面对空军一号147分被巨大的噪音、热浪扭曲空气的干扰，哨兵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固然是中国军人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意志的一种直观的展现。当然，也有人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名哨兵的定力能够如此强悍呢？答案可能藏在了镜头之外。这些军人啊，是来自咱们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承担着各国元首政要专机的警卫重任，素有国门第一哨的美誉。而要想成为国门第一哨，绝非是易事。身高需要在1.82米到1.85米之间，从新兵到上岗最快也要2年的时间，入选率只有5%，堪称百里挑一。而这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不是偶然的站得好、站得好看，而是制度化训练的必然结果。这种看似高强度的纹丝不动，绝非简单的军事表演，而是我国外事安全体系的具体的执行。正是每一位礼兵的绝对坚守，筑起了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防护网。他站立的也不只是一个停机坪，更是中国亮相世界的舞台，这就是咱们中国军人硬核风骨的底气所在。那岿然不动的哨兵展现出渗透于骨子里的那种纪律感和定力，也向世界传递出了中国军队维护和平、捍卫尊严的坚定的姿态，展现的是一个不容挑衅但又值得信赖的大国的形象。
1: 那么耳边呢是雷霆巨响，心中是赤诚信仰，也尽显我们华夏卫视的铮铮铁骨。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北京地铁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16号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1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恢复运营后，1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 5月16号零点至17号24点，北京市启动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四阶段施工，计划对四元桥系两条匝道进行站路施工。作为周末速站模式的收尾阶段，本次施工结束后，为期4个阶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于本周日24点全部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3: 近日，凝心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走进东城暨东城分团成立大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表示，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刻领会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大胆发展。要精准回应民营企业家关心关切，做到聚焦产业，精准直达。市工商联要横向协同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纵向联动东城区，共同把宣讲服务团打造成政策落地的加速器。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已累计培育超1.9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1亿元，总市值破1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明早8点，北京将会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降雨，雨势平缓。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4: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2: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1: 随着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患者康复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常年扎实的脑科学基础研究。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用耐心托举、激励创新、系统支撑，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5: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儿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6: 有点抖，
7: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5: 8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8: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起那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5: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9: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5: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9: 偏瘫、解瘫或者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5: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10: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5: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10: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5: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坐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10: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撑着北京老鼠基础研究的研

0: 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制裁证当时出了2亿。
1: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0: 原来所在的北深所从2003年、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1: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2: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1: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3: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4: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架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1: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5: 2024年，全市技术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技术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1: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6: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到，反正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1: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7: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云展厅昨天正式上线了。云展厅的上线打破了时空限制，让残疾人朋友与社会公众通过手机就能够身临其境地逛展厅、学知识、看成果。
8: 云展厅以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为原型，通过高精度 3D 建模实现全景高清还原，同步设置 2D 热点导航地图，操作便捷，适配性强。展厅划分了畅行、畅听、畅视、畅心、畅想5大区域，集中展示60余项科技助残成果，包括智能导盲犬、外骨骼机器人、同声传译字幕眼镜、智能仿生手等前沿科技产品。
9: 云展厅上所有的展品呢，我们都采用了3维旋转的方式，进入云展厅的人可以更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我们的产品。这款就是 AR 眼镜啊，它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个语音转文字效果一个展示的环节。
8: 市民可以通过登录北京残联微信公众号，在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云展厅上线活动信息页面识别2维码访问云展厅。
10: 云展厅呢，也是可以实现残疾人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实现去了解我们的科技助残产品，也是让残疾人更加便捷地体验到我们科技的力量。
8: 北京市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中心成立已满1年，展区共展出70多件科技助残产品，全方位呈现了北京市科技助残的最新成果。
11: 我可跟着你大胆地走了啊！当抓住电子导盲犬的那个扶手的时候，就立马有了安全感。科技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它可以让视障者更多地走出家门，可以让视障者尝试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8: 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推动更多科技助残成果惠及广大残疾人。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检察机关通报2025年证券期货犯罪办案情况，并发布了证券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法治之力筑牢资本市场的安全防线。
12: 2025年，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北京共受理补诉案件70件，231人，

0: 现聚焦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等突出犯罪，涵盖石化、地产、网络平台等多个领域上市公司。其中，甲公司系上市公司，毛某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明知年报存在收入跨期确认问题，仍指使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推动发布虚假年报，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注册会计师王某某、周某某、吴某某明知甲公司财务存在违规问题，仍签字出具无保留审计报告，收取审计费60万元。
1: 对上市公司而言，不要为了报表好看而去造假。比如虚增的利润超过了当期披露的30%，就够刑事立案标准。那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而言呢，要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当好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0: 2017年，郑某甲在获知 A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后，指使楚某某并伙同其弟郑某乙大额交易 A 公司股票，累计交易金额超5500万元，郑某乙获利，楚某某亏损。
1: 别以为内幕交易亏了钱就没事儿，亏了照样可能坐牢。检察机关提醒大家，内幕交易害人害己，面对内幕信息，不传、不信、不交易，大家一起守护股市繁荣，拒绝内幕交易。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由火箭院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智型膝关节智能柱形外骨骼机器人在丰台区千灵山景区完成了市场首次实地测试。本次测试是丰台区依托辖区的各类实景资源，推动科创企业走出实验室，将前沿技术和本地的场景深度融合的一次实践，也标志着航天类科技成果正式迈向大众民用市场。
3: 非常方便的，中档作业的话大概能节省30%-40%吧，如果调高的话可能会更多的达到一个50%，就一半左右的效果。
4: 本次测试的智型膝关节智能柱形外骨骼机器人与市面上常见的髋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不同，它以不同的助力方式带来更轻巧、更易穿戴的体验。
5: 上山的时候还是下山的时候用的直观感受就特别省力。
4: 测试现场20位志愿者分两组，穿着这款总重2.6千克的外骨骼机器人，在千灵山的真实山地环境下测试机器人在不同坡度、不同路况下的助力效果、穿戴舒适性、续航能力及智能响应速度等情况。
3: 它主要的助力的部位呢是面向于膝关节，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这种髋部助力的这个外骨骼，此类的外骨骼呢更加适用于腿部不适的这样一些人群，或者是日常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广泛一些。
4: 作为一款基于航天伺服控制技术、智能传感与人体工学设计的可穿戴设备，智型外骨骼机器人及多项航天科技于一身，不仅适用于大众户外登山徒步，未来还可推广应用于高层建筑灭火救援、野外救援、筑牢等多个领域。
3: 我们这款产品在关节处最大提供的动力呢能达到7公斤，整个的续航呢能达到4个小时。我们用到了一些轻量化的一个设计的方法，以及在加工工艺上我们用到了一些低成本的批量化的工艺，这样的话它的穿戴体验感会更好。
4: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此前在科博会上就已亮相，本次实地测试是丰台区联合区内企业依托本地实景场景完成实地技术验证。接下来丰台区还将重点推动前沿技术与丰台各类场景进行精准对接，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和测试场走向市场，让丰台真正成为科技创新成果首发、首试、首用的试验田。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那么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忘返流连，爱不释手。
4: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6: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4: 市集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7: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4: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8: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9: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嘛。
4: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7: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4: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第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10: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第秧歌来结合。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1: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4: 北京台报道。
2: 本月初，北京启动了北齐长城主动性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发掘用上了探测雷达、激光雷达等多项高科技手段。
12: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军事工程，被称为北齐长城。史料记载，1400多年前，北齐长城曾在北京的西北部营建。
1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岭沟树谷的制高点，它的西北角的角台
14: 是北京的内线长城，是天宝6年、7年这个时间修的。
12: 在发掘之前，多部雷达和相机被搬上了昌平区大岭沟的山顶。
15: 大家现在看到的挺清楚，我们当时挺惨的，我们是所有山脊，你就等于盲扫，这是2月份拍的，然后盲扫的时候就明显看到，你看特别典型，看到宽度了吧？啊，就是能看到它的碎石垄，那这个地方这么明显的线索，你再不上来看看，那不就丢失了吗？所以就沿着这个线索上来，上来以后呢，就新增了边墙，新增了现在大家踩的这个敌台、墩台和树堡。
16: 明代更早的长城，他们具体的到底找到什么时候，以及它的建造的工艺、方法和它的建筑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12: 根据本市制定并获批的北京早期长城考古工作计划，2025至2030年，2026至2028年期间，将在昌平大岭沟长城、上官城、马刨泉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实施，这是北京首部专门针对长城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长城保护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层级提升。
17: 努力在 文物本体的保护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保护管理机制

0: 的协同和国际交流传播方面啊，取得更多的新成效，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1: 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节目最后，我们去湖北省宣恩县的茶园，欣赏一下它的绝美陈景。

0: 一天时间，逛逛西四，十字路口隐藏着怎样的往事？一条胡同，哪位天王诞生于此？
1: 圆梦饺子，老字号里咱们尝个鲜。
0: 下午茶里，美式咖啡喝出新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漫步京城，西四寻京味。

如今用 CD Walk 的方式打开西四是一种什么体验？有故事，有美食，还有能打卡的胡同风景，这份西四攻略您收好喽。西四呢，遍地是景点，单单西四这个路口就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说啊，这座新华书店前身是慈禧太后去颐和园出游时警戒用的岗亭。再比如说啊，路口附近最高的建筑是西南角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然而在明朝，西四最重要的地标就矗立在十字路口西四牌楼。您注意断句啊，西边的四牌楼。西四牌楼分别立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那是当年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立下的。今天的西四地铁站 B 出口有一座重修的牌楼，上书行义，这和过去东四牌楼上的旅人相对应。但在明朝末年，这里却是一处刑场，著名的将领袁崇焕就是在这儿被凌迟处死的。距离西四路口不远的地方有条羊肉胡同，2000年前后，这里也曾经是著名的珠宝加工一条街。这条胡同啊，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清朝的和珅，还有一位咱们呀，先看一段 MV。

对，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粉丝都知道他是从北京去的香港，据说他就是在羊肉胡同出生的。羊肉胡同往南还有个书局，正阳书局，逛累了可以跟这儿歇歇脚，看看书。而在正阳书局里面有一座古塔，名叫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佛教大师，这座塔元代就有了，在清朝乾隆年间，这座塔被圈在一座府邸里，而这座府邸住的是

0: 是多罗贝勒永恩。永恩是康亲王杰叔的孙子，康亲王杰叔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那个虚头巴脑颇有心计的康亲王，而保管郑红旗42章经和关押鳌拜的地牢，那都是在康亲王府。康亲王杰叔家离着也不远，顺着西四路口往东，沿着西安门大街走个十分钟左右，向南拐进西皇城根南街，就到了康亲王的住所康亲王府，后来成了李亲王府。这条路线上咱们还能看看西什库教堂，而如果咱们选择穿胡同，可以走大将房胡同和小将房胡同。这两条胡同夹角的地方曾经住着清朝的辅国公松禄和辅国公特通鄂，而在这两处辅国公府的南边还有一座辅国公吉通阿的府邸，西四南边一点有一座钢瓦式教堂，在之前是定亲王府。这一圈下来也得小半天了，估摸着该到饭点了。钢瓦式教堂对面是老字号砂锅居，中午饭咱就这儿吃吧。在砂锅居吃点什么呢？您要是还以为我推荐砂锅酸菜白肉，那吃老字号还是初级水平。其实啊，砂锅居的饺子也格外有讲究，名字挺好听，圆梦饺子。那好不好吃呢？饺子好不好吃全在馅儿里面。
1: 咱们这个圆梦水饺馅儿呢是用的熟馅儿，大家咱一般家里做呀或者外边吃的都是生馅儿，比如猪肉牛肉羊肉，哎，咱们去做馅儿搭配一些蔬菜啊。但是咱们这个圆梦呢，制作馅料不同的方法，给它炒制，里边加的是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肉馅的酥，它不是那种脆的那种酥，而是肉馅炒香了那种酥，吃的里边是酱香和这马蹄的清香。
0: 咱们平时吃的饺子呢都是生馅，这圆梦饺子用的是炒熟的馅，这吃起来口感可不一样啊。家常的水饺吃的是肉丸的紧实感，而圆梦水饺吃的是馅料的颗粒感。除了馅儿，圆梦饺子的皮儿也有讲究。
1: 圆梦水饺的皮儿呢，相对于比咱们家常做的可能稍微要硬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肉馅儿呢，它这种熟馅儿，它会有棱棱角角。如果您太软的话，有的地儿会扎破了。
0: 据说这圆梦饺子的创意啊，是来自砂锅居的一道传统主食圆梦烧饼，就是用空心烧饼加这个肉末馅儿。大师傅把这种馅料移植到饺子里了。光吃饺子有点单调，怎么也得再配个菜呀。吃什么和圆梦饺子最配呢？
1: 因为夏季了嘛，大家这个比较热，都比较燥。所以咱们选用这个原材料，这个凉瓜。但是凉瓜呢，其实吃的方法很多，比如凉菜啊，我用一些蜂蜜啊或者什么拌，它清凉解暑啊，吃着很舒服。
0: 凉瓜具有清热解毒、降血糖的功效，比较适合食用。
1: 咱们用凉瓜，凉瓜是微苦回甜，所以呢，这俩两种原材料结合在一起，配上虾的清甜。
0: 一份饺子配一道凉菜，中午饭就差不多了。要是不困呢，咱们接着逛。离砂锅居不远，300多米有条粉子胡同。您不用猜啊，我告诉您，这里的粉子指的不是什么凉粉、粉皮、粉丝、粉条。在明朝的时候啊，粉子这个词儿不是什么好词儿，它指的是烟花柳巷里的女子。而粉子胡同在明朝啊，那就是一处不可明说的地方。由此可见，东富西贵这个说法在明朝时候那肯定是不成立的，哪有贵族住在这种地方的呢？而到了清朝可就不一样了，满汉分居而治，城里不许设立娱乐场所，因此呢，像粉子胡同这样的地方全改在了城外，比如说前门外的八大胡同，而粉子胡同就成为了一些官员住的地方了。 比如说光绪年间的工部礼部侍郎常煦，这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有个女儿却家喻户晓，这就是珍妃。故宫周刊第13期有这么一段记录，粉子胡同4号是珍妃故居，珍妃进宫前就住在这里，这里是她的娘家。如今粉子胡同4号变成了金融街街道下属的残疾人服务中心了。除了珍妃娘家，粉子胡同还有一处值得一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将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办公地点就设在粉子胡同中。如今胡同中的3号、5号、7号院就是农商部的就职所在，而也因为农商部在这儿办公，所以粉子胡同也一度被称为农商部街。逛完了粉子胡同，咱啊回头往北，还有条胡同得打个卡。这条胡同呢名叫义达里，这条胡同啊岁数不大，1933年才出现，原来是定亲王府管辖的地区。里面曾经有7条小巷：月群巷、贤孝里、慈祥巷、福德巷、忠信巷、勤俭巷和义达里，名字都很有意义。1933年，这里改名叫义达里。如今胡同门口的匾额还在，这是书法家张继新题写的。张继新曾经是张作霖的幕僚，也是少帅张学良的老师，可以啊，在这儿打个卡。义达里隔壁就是老牌大地西餐厅，下午茶就选这儿了。不过提醒大家，这阵子可别白跑扑空，大地西餐厅5、6月份停业装修，等换新开业，一定要来尝尝他家招牌的特色咖啡。可能有人会说，大街小巷哪儿没咖啡呀？能有什么特别的？人家这款是加了料的，实打实称得上是北京独一份儿。加的料就是这杯晶莹剔透的液体，这是白桦树汁儿。一说白桦树，是不是有点俄罗斯的感觉了？尝了尝，有点像椰子水的味道。不过相比较椰子水，而欧洲人啊则把白桦树汁儿称为天然啤酒和森林饮料。白桦树汁儿还有其他的功效，比如说止咳、祛痰、平喘，这些在中药大辞典和宋代的开宝凤草中都有记载。白桦树汁儿配美式咖啡，市面上没见过吧？不过咱也别光喝咖啡，再尝尝俄式饺子，只不过跟咱们中国的饺子不一样。
1: 俄式饺子啊，您像咱们中国饺子分不同的馅，其实俄式饺子也有不同的馅，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用一些混合肉的包饺子，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一起包饺子，就把里边那个肉馅用鱼肉给代替了，然后鱼肉里边咱们加的黑松露啊、口蘑呀、奶油啊，这些西餐比较常见的调料。
0: 俄式饺子通常呢还会加芝士、奶酪这些高热量的食材，因为人家那边冷，所以吃这些高热量的是为了御寒，咱们这边用不着啊，所以就改成了鱼肉和黑松露，比较适合夏天食用。这种饺子做起来啊还挺麻烦的。
1: 首先是饺子皮儿的制作，它那个饺子皮儿的制作不像咱们那个传统的饺子的饺子皮儿制作，就是和面也好什么，它像这种饺子是纯用鸡蛋黄和的面，所以您看出来外表会发黄。它那个面是一滴水不加，完了摸着的感觉也比咱们包饺子那面要硬很多。咱们是取的净的鲈鱼肉，完了用那个打碎机直接打，完了打的过程中，完了咱们往里加牛奶还有奶油，完了再调口。它那个加牛奶跟奶油的作用就好比咱们中餐和馅往里打水是一样的。
0: 咱们的饺子包好之后啊，下锅就是用清水煮，但这种俄式饺

0: 饺子不一样，是用南瓜熬成浓汤再煮饺子，至于味道怎么样，合不合口味，您尝尝告诉我啊。品尝完了白桦树汁咖啡和俄式饺子，西四路口继续往北走，逛逛西四北边的八条胡同。要说这八条胡同呢，都挺有故事，时间有限，咱们捡重点的逛。西四北三条一进口有座庙，别看不大，但身份不一般。敕建护国圣座龙长寺。事实上，这座寺庙的前身并不是寺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话还得从西四北三条说起。明朝的时候啊，这里有一座皇家佛经印刷厂，史书里面叫汉经厂，负责刻版印刷佛经、儒学经典及朝廷文书，也印刷百家姓啊等这种通俗读物。而明朝万历45年，也就是公元1617年，其中的外汉经厂改建为了护国圣座龙长寺，也就是龙长寺的由来。咱们再到西四北八条37号转转，这里原来有座宝禅寺。说宝禅寺啊，可能您不熟，但是呢，它跟北京动物园还有着一段渊源。北京动物园的东南角大概其呢在猴山那个位置，清末的时候有一座广善寺，光绪年间广善寺看中了宝禅寺的地方，就要出钱买下来。广善寺出钱还比较公道，宝禅寺也就接受了。然而变卖了安身落脚的地方，这宝禅寺到底该搬去哪儿呢？寺庙搬家那可不比咱们普通老百姓搬家，首先就得找一个寺庙建筑，各路佛祖塑像，
1: 各个大殿陈设都必须得一应俱全。
0: 那么哪儿合适呢？哎，位于西四北八条的长寿庵就被选中了。然而从庵这个字儿上，咱们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尼姑工作的地方。就这样，尼姑庵变成了和尚庙。也就是说呢，西四北八条37号最早是一座尼姑庵。逛得差不多了啊，又该吃晚饭了。丰盛胡同路口有一家老字号曲园，晚饭就这儿解决了。曲园最有名的就属剁椒鱼头了。剁椒鱼头这道菜的不算什么新口味，但是曲园的这道剁椒鱼头是原汁原味的湖南做法，证据就在这一盆剁椒中。
2: 因为这个咱们辣椒，咱们在这个泡制过程中必须要加酒、蒜什么的，香味儿，然后能激发这个辣椒的鲜味出来。
0: 而除了常规配料外啊，这道菜呢还加入了茶油，小碗里装的就是茶油，看着跟普通的食用油没什么区别。那么茶油究竟是什么呢？茶油是油茶籽油俗称，又名山茶油、山茶籽油，营养丰富。
2: 咱们就是把这个新宰杀清洗干净的鱼头，这个盘子底下咱们要放一点粉条，然后把鱼头铺到上面，这个姜末跟蒜末铺上以后，发上料酒以后，然后把剁椒咱们就可以铺到上面了。
0: 这是混合了茶油的剁椒。那么剁椒是怎么加工的呢？
2: 用的咱们就是红线椒，以后先有这个切碎，还要经过腌制发酵，还得加原材料以后封在坛子里一段时间，以后它发酵以后，它的味道才香。
0: 中秋前后正是南方啊制作剁椒最好的时间，味道纯正的剁椒不但开胃下饭，增强食欲，而且还可以驱寒调理肠胃。
2: 那铺完以后，咱们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豉油汁咱们再撒在这上边，铺上以后咱们可以上锅蒸了。
0: 15分钟之后，把蒸好的鱼头取出，再浇上滚开的热油，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就做好了。吃饱喝足啊，如果体力还允许，咱们还可以看看德胜门城楼，或者是顺着德内大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

0: 晚的什刹海，那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1: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中美元首会晤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3: 现场有记者就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2: 中美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北京台报道。
0: 这两天，天坛祈年殿前是格外的热闹，
1: 中外游客竞相打卡中美两国元首合影的点位。
3: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祀建筑群。
4: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儿拍了过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5: 带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6: 祖国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从心中感到很自豪。
7: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的总统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8: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
3: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殿内，中央四根大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其外围有两圈柱子，共计24根柱子，寓意一年有24个节气。
9: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3: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9: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3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3: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北京台报道。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一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警方打假。
1: 今天，北京警方通报女孩盲道被撞等3起典型案例。
0: 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
16: 案例一，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例二，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例三，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0: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举案说法。北京朝阳警方近期在侦查电信诈骗案件过程中，端掉了一个洗钱团伙。
1: 关注案件侦破的过程啊，我们要从市民张先生的报警说起。
17: 市民张先生夫妇俩退休后喜爱旅游拍照，常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前不久，他们意外收到一条陌生私信邀约，
18: 他就说你的照片拍得不错，然后上传他做那个短视频也抽奖。
17: 张先生夫妇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核实，便按照对方指引一步步操作。可在参与抽奖过程中，却发现无法正常提现，
18: 都数额不大，是吧？十几个人，但是那个您现在提不了现，您还得要再抽几次。他是以抽奖的形式说你那个抽中了，但是要你这个积分不够，要攒够积分然后兑换现金。
17: 随后对方又以积分不足为由诱导张先生充值购买积分，谎称充值后可继续抽奖顺利提现，
18: 就是往里头输10块，买10块钱积分，然后积分够了，哎，提过来几次，完了接着再他又发链接接着抽奖，要攒到够百，一开始是100，后来到500，那最后就是越滚越大。

0: 就在张先生夫妇持续投入资金时，反诈民警及时上门开展劝阻，夫妻俩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无独有偶，70岁的李先生也掉进了投资理财班退费骗局。
1: 他说退学费，怎么退法呢？就说你再交一点，他给你1.2%的退比例退。我交了4万多的时候，按照他操作步骤，他说你不行，你弄错了。
0: 对方谎称因李先生操作出错，双方都要被处以2万元罚款，还假意给出解决方案，声称只要一次性缴纳3.7万元，便可免除所有处罚。
1: 最后一次他是现金包好了，3万7，到那以后他要不出面接待，让一小伙子把我这包拿走。
0: 察觉事有蹊跷，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2: 接到多名事主报案之后，警方立即展开追查，顺着资金流转脉络深入排查，有了重大发现。
3: 那就是受害人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西南某省份的多个对公账户。随即，北京朝阳警方成立专案组，一举捣毁了一个跨省洗钱网络。
4: 经过侦查，主犯卢某在所谓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为电诈团伙洗钱、转移赃款的快车道，于是他以实业经营为幌子进行洗钱。很快，卢某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但因为业务量过大，风险骤增，他转而升级模式，发展下线、延长分支，先后发展了白某等五人传授话术，并设计出一条合规经营话术包，协助他们注册账户，构建起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网络。
0: 在统一部署调度下，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将核心人员卢某、白某、郭某五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5: 咱们了解情况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啊，
6: 公安局的，找你有点事儿，
7: 走。
5: 我给你走账，扫你的码，给你多钱呢？
8: 1-2百块钱一次是吗？
7: 对。
5: 那收什么钱呢？
7: 我不知道是什么钱。
5: 那我就问你，什么钱他不直接收，非走你而给你一部分钱呢？合不合法呀？
7: 不合法吧。
5: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过一手啊？走个别人账啊？
7: 违法的钱嘛。
5: 对呀、啊，
9: 就是他叫人家转给我的，然后他叫我转出去就行了。
10: 你给多少钱？
9: 我没理由啊。
10: 你就是做好证的
11: 义务劳动是吗？
9: 不是义务劳动，
11: 那怎么可能说呀？
10: 你说要1%几啊？
9: 1%。
10: 啊，叫不叫洗钱？洗钱对吗？
9: 我不对啊。
10: 你发展了多少人啊？
9: 就一个。
10: 不止一个。
9: 我还知道一个。
12: 开的这个商户收款码、啊、是不是你开的吗？
9: 自己开。
12: 你开完就没干其他事儿，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开完全收的就是赃款啊，一笔正常钱没走，全是赃款。
13: 公安局平时也宣传了，自己的账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啊，不能随便收人家转账的钱，这收的钱不都是黑钱吗？
14: 啊，这不是。
4: 经审讯，这六人对搭建空壳公司、虚构贸易背景、操控对公账户、为诈骗资金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六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北京台报道。
3: 结合该案，北京朝阳警方还发布了相关提示，
2: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的平台充值垫资，无论是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都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4: 在大家提高警惕的同时，不法分子也在改变诈骗的套路，他们不再单一作案，而是统一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私信留言等渠道广泛引流，先用高额回报、轻松赚钱、低息贷款等噱头吸引群众关注，诱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入专属聊天群组。
0: 一旦受害人上钩，骗子随即切换诈骗剧本，既可伪装理财导师引导虚假投资，也可以刷单点赞、高额返利实施骗局，同时还混杂冒充客服退款、征信修复、低价网购等多种套路，跨类型交叉作案，迷惑性极强。
4: 此类引流诈骗链条完整、隐蔽性高，前期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充值翻倍、任务连单、缴纳保证金、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诱导受害人大额转账。很多群众分不清诈骗类型，很容易一步步落入圈套，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0: 民警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源头都是线上引流，不管对方宣称刷单赚钱、内幕理财、低息贷款、刷单返利，本质都是引流诈骗。
4: 只要是私下加好友、拉私密群、引导私下转账，让你往陌生平台充值垫资，无论包装成投资理财、兼职刷单，还是征信修复、退款理赔，全部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0: 警方提醒，面对各类网络引流信息，坚决做到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遇到可疑转账、可疑陌生邀约，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住个人资金安全。北京台报道。
1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600年古街变身为文艺步行街。今年3月，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之后，已经成为了老城复兴的标杆。
3: 然而，改造的过程却可谓一波三折，商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请看今天的街速集办。
15: 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
16: 他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
17: 因为我从西门走，我涉及到逆行；我从南门走呢，也涉及到逆行；从东门走，我还进不来。

0: 今年三月，东城区景山街到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引来了很多市民的参观游览。然而在商业街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却陷入了民生诉求与商业发展无法兼得的两难境地。
1: 这个太突然了，你说要突然间一下弄一步行街，弄完了所有的自行车也进不来，是电动车也进不来，绕一大圈，我们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就是经常是不是你也想不起来。
0: 原来商业步行街开街之后，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步行街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穿行及停放。这个举措导致周边的居民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出行时，不得不绕行更远的胡同。
2: 就像前天吧，前天下雨，我赶紧回来，他死活不让我进，死活不让我进。他们说什么那意思就是你们走那边，走北边，那我们还绕着前梁去啊。步行街不让过，你不让过，你得想老百姓这生活怎么办啊？
0: 不仅出行受阻，步行街进行电动车后，不熟悉路的外卖小哥只能穿行在胡同中，寻找最近的路线。
3: 就是快吃饭是吧？你看看，那特别多。我们走到这儿，都得先这儿停一会儿，先看一眼，再走到这儿啊，看，哎，这儿有没有？对，那小你不能就正常的，你想，要万一你过呀？就这个墙修过太多太多回了，竟是刮碰。
0: 然而外卖小哥也有苦难言，
4: 他这里边多少他不让进，不让我们骑手进，我们一般就是在这边得绕一大圈，绕到那边还得从这绕，然后从那边走到他是逆行，人家交警察不让我们过，所以呢我们这在这里边取得特别的麻烦。说我们就是停到这边上，要不就是那个路口那儿，路口那儿如果往这儿跑的话得跑200米。
0: 步行街开街后不久，居民、外卖员、商家的各种诉求就被放在了景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忠生的案头。
5: 哎，你好，这会儿步行街不允许进了，到10点以后才能行。
6: 哦，那我要去这个环游天地去取餐，那我怎么走啊？我停这地方行吗？
5: 这块不行，这块是放汽车的，您放。
6: 哦，那离那个取餐点还有点距离。再往前面再走走看看。
0: 不熟悉路线的李忠生错过了保安大哥指示的停车点，多转了一大圈才把车停在了路边。
6: 这个位置应该是离取餐点最近的位置了，但是要对这个快递小哥来讲，可能是确实是超时了。师傅，你也是取餐的是吧？您车停哪了？你走进来的是吧？这个位置。
0: 李忠生以为跟着外卖员就能够找到前面的集中停车点，却发现外卖员的车竟然随意停在路边。
6: 这个师傅刚才他停的这个位置，他就随便停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地方原则来讲，按照物业管理规定，不能让停的。
0: 事实上，大多数的外卖员并不会像李忠生一样到处寻找停车点，出于订单实现的考虑，他们往往只是把电动车随便一停就匆匆赶去取餐，车辆停放无序不说，外卖员还会多走不少冤枉路。
6: 就你的车，你刚才从哪个位置进来的？
7: 我这个车，
6: 你从东口，就从这胡同里是吧？
7: 对，这边不让进。
6: 哦，
7: 这黄色的就是我车
6: 啊，这黄色你的车啊，
7: 对，我真是没法再往这停，那边都没有换车地方。如果说我这儿停不了，我只能往那边多骑一块，我停到南边街边上去了。
6: 如果我们要给你那个画一个停车位，就在这附近20米，你愿不愿意停啊？
7: 啊，那挺好啊，那挺好。
6: 好，谢谢谢谢，好，
7: 再见。
6: 好，再见。
0: 那能否在隆福寺街区规划出一条清晰合理的动线图？让外卖小哥能够集中有序的停车，快捷高效的取餐，同时避开居民区，减少对居民的打扰呢？几天后，街道邀请快递员、外卖员代表和居民代表一起参加了隆福寺步行街优化交通动线意见征询会。
8: 它这个面积确实比较大啊，不能穿行，对于我们这个小哥这个服务方面，它这个时效影响特别大。
9: 能不能在商家的周边处，大约在2米左右？说我们2米之间留一个宽度，能骑车走。
10: 别说你电动车在里跑，说在现在都是飞车，我们岁数大都不敢走。已经规划了，就因为你快递车来了上这儿，就得给你让路嘛。你是工作，你自己想办法。
0: 已有的步行街格局不能轻易被打乱，那么能否通过优化停车位置减少小哥的步行距离呢？
10: 你要说停到想把你的车停到居民点儿，那不行。为什么？连我们自己的自行车都没地儿搁，全搁我们胡同里边，救护车来了都进不去，一旦有一个病人来了，这影响生命，到底谁赔得起啊？
0: 如何才能既方便取餐，又不妨碍居民生活，保证秩序，又保证送餐效率？外卖小哥的车到底应该停放在哪儿？李中生决定带着大家去现场看看。他们首先来到了隆福寺步行街的南口。
6: 咱们就是看看哪些位置比较合适，下一步我们就给设成外卖专用点。
11: 经理，就是如果他们在这块区域划一个行不行？因为他取餐取这几家的餐，还有个坡。
6: 对，有一个
12: 这个规则，坡区比较绝佳的，这个区域是说是属于中间位置，两边都匹配的话都能够得上。
6: 可以在中间的位置，我觉得行。对。
11: 你看这块区域行不行？因为这边有专门的那个充电设备。
12: 这位置不这么太绝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附近不是我们取餐的点，只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区。
13: 对，
11: 要停那儿吗？
13: 学生们，那个应该是
11: 这块区域，
12: 那个吧，我们是比较方便那位置。
11: 啊，那可以。
12: 因为那位置里边的咖啡，包括那个金 A，
11: 要把这块点，把这块点设成一个停车专用的小个区，设个什么类似于栅栏似的。
10: 这个谁都不影响这地儿，谁也不可能。
0: 他们围着隆福寺步行街走了整整一圈，综合快递小哥和居民的意见，初步确定了六个快递小哥专用停车点位。这几个点位既远离居民区，又靠近出餐量大的商家，同时这些停车点位的设置也符合外卖小哥的最佳取餐动线，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省小哥取餐的步行距离。5月13号，停车区域全部划分完毕，指示牌也相继安装到位。
12: 我们外卖员不管在什么角度上，哪个位置进来，我们一看到这个引导牌，我们知道车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们更好地规划我们的路线，这就是点。
0: 外卖员的动线解决了，减少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后，街道决定为居民发放专门的通行证。
14: 现在呢，就是我们给您那个电动车那个发了一个出入证，然后您凭着这个出入证，然后可以就是推行，
10: 在那个步行街里边推行，到胡同里边就骑行回家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那居民一封信，上边有那个禁停的那个时间，还有区域什么的都有。
14: 这区域嘛，在有这个证以后，您都可以推着车，您就不用再来回绕远了。
15: 明白。
0: 居民凭证可以推车出入步行街，到达几十米外的胡同口后，就可以骑车在胡同内穿行，大大减少了绕行的路程。
15: 像我去朝内买点东西啊，我要推车买的多，可能我就拎的腰又不行，就想推一个车，车筐里能放点东西，你要有这牌肯定方便了呗，是不是？
16: 现在好多了，特别清醒。
3: 安全感比以前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反正居民呢挺满意的，而且我居民自己出行呢也没

0: 受到影响，不是说一改造居民自己觉得别扭了，出行不方便了，因为社区也考虑居民的利益，也提供这个出那个通行证，
1: 他们停放的有秩序了，然后我们居民出行呢也安全了，也放心了，不像过去是那样了，横冲直撞的猛拐，我们也这点确实感到高兴，
2: 只要大家伙方便起来，有人管理着他，他就不乱，他不乱呢，这老百姓喜欢热闹，是不是？他喜欢热闹，就是原本就是个热闹地方，就是个繁华地方，管理让他继续这么好一些。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正在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4: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啊，从今天的午后一直到18号，北京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大幅下降，还请大家周末出行的话提前做好防范。
5: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将迎来小雨天气，最低气温直降18摄氏度，周日气温还会继续下滑。
6: 16号，随着这个暖高压脊的进一步的东移，北方的冷空气将逐渐影响华北地区，也会影响到北京，所以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16、17日可能都会有这种间歇性的阵雨的天气，伴随而来的就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5: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这次降雨总体雨势平缓，没有强对流，是绵绵细雨的感觉，中间还会有间歇。为什么天气一下子变了，从连续炎热转向持续阴雨？张琳娜解释，前几天的晴热是暖高压脊带节奏，现在它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也趁机补位。偏偏这个暖高压脊走得慢，挡住了高空槽的去路，结果就是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预报看，19号到22号，京城天空仍会时不时飘雨，未来几天不会太热，一直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整体比较凉爽。市气象台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雨天路滑，开车慢行。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
4: 5月15号，一段外卖小哥在广州暴雨当中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刷屏网络，引来无数点赞。
5: 5月15号，广州突降暴雨，越秀区农林下路积水瞬间暴涨，一名骑车的小学生不慎摔倒，被湍急水流冲走，情况十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5名外卖骑手从4面8方冲进积水中，合力将孩子救起。
7: 这防卫上忙而已，没有哪有什么危险呢，对不对？自己心里都知道的。一般来说，像我们骑手那些大叔叔碰到都会去的。
5: 孩子安全后，外卖员们匆匆继续开始跑单。网友称，闪光的不仅是外卖侠，更是勇敢的平凡人们。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后续。
4: 在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我们关注了512斤极重度肥胖症患者的王先生。那最近呢，他在北京友谊医院顺利完成了减重手术，并且于今天顺利出院了。
3: 王先生说，这是一场重生的手术。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王先生的逆袭重生。
8: 哎呦，我早上这么准了，我这白天喝了好多水了。
9: 没事儿。
10: 就您对那个体重的一斤都很在乎，
8: 对对，不是一斤，0.1斤我都很在乎。哎，居然比早上还轻。
5: 这是王先生手术后的第4天，460斤，和入院前的512斤相比，他已经成功减重52斤。看到这样的数字，王先生开心的像个孩子，而他的母亲却流下了泪水，
11: 把我儿子救回来了。别人受人做手术就一个手术，我们真是救命。
5: 这台用王先生母亲的话说“救命”的手术，于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当天完成。张中涛教授团队为王先生进行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切除了王先生近70%的胃，同时切除掉了分泌饥饿素的胃底，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从根源上减少食量，抑制饥饿感。
12: 手术中的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很多，但是其实因为他这个极重度的肥胖，腹腔内的空。

0: 较大，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 ICU 去过度观察，来回这个搬运反而就是，需要很多人来协助完成。搬运的时候，床周围已经站满了人了，只有七八个人一块儿才把它去从那个转运床上搬到这个 ICU。
1: 目前，王先生术后身体恢复良好，不过手术不会一劳永逸，后续王先生还需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0: 一般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建议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了，但是你这个体重也比较大，到时候啊，我是想，联合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他有一个减重门诊，给你指导指导。
1: 王先生告诉记者，曾经自己看别人吃东西是煎熬，现在他可以非常淡定了。
2: 以前是靠一个这个完全把自己这个饿劲儿给扛住，现在根本不用扛了。
3: 那这种感觉怎么样？
2: 挺爽的呀，就是你们吃你们的。
1: 采访当天，王先生还兴奋地拿出了几天前他收到的一个小礼物。
2: 护士节那天，特别激动，护士长特意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送你一个这个小牌子，祝你减肥成功。哎呦，当时我心里可暖了，回家就把它放在家里摆着。
1: 虽然距离理想体重180斤，王先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已经开始憧憬健康轻盈的自己了。
2: 正常的站在我儿子的学校门口接我儿子放学，不被人嘲笑，坐飞机的时候不会打扰到别人，不为别人造成困扰。
1: 加油，王先生，期待你轻盈绽放，圆梦时刻。北京台报道。
4: 要特别的祝贺王先生，当然，正像我们记者所说，成功手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合理饮食，多运动。说到这个运动，热点又来了，近期超慢跑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度是持续攀升。
5: 超慢跑呢，对于场地要求是很低的，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都可以轻松的开展，而且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
4: 关键是运动效果稳定高效。
6: 立过无数次跑步减肥的 flag， 跑两天就因为喘不上气，膝盖疼放弃。最近，一种比快走还慢的超慢跑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彻底打破了大家对跑步累、伤膝、难坚持的刻板印象。
7: 快跑它本身我负担很重，而且就是容易跑个几百米，然后就气管虚，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强度，很容易坚持下来。它从3公里、5公里到现在能跑个11公里。
8: 以前是轻度肥胖，现在是苗条型身材。超慢跑就是比普通跑步跑得稍微慢一点，就心率不会特别高嘛，不会对心脏有损害。但是慢慢的超慢跑练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跑起来，也可以跑马拉松。
9: 从1公里到3公里，后来的5公里，然后居然坚持下来了，而且其实有很大的改善。就是看到我的同事朋友们都会说，哎，你怎么气色变得那么好？
10: 你看我以前是跑步的人，我跑山了，治疗的跟重修刷到了有这个超慢跑，应该是3到6个月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变化，就是有改变了，体重下降了20多斤。其他这个睡眠呐，各方面这个精神呐，各方面都有改变。
11: 超慢跑其实指的是一个跑步的速度跟走路的人一样，你看我们走路的人通常在13分左右速度，那超慢跑可以界定为每公里12分到1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跑起来没有超过这个走路的人或者跟他的速度差不多，这个就叫超慢跑。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场地要求不高，随时随地只要穿了一双平底的鞋子就可以颠起来。
6: 超慢跑对于参与的人群十分友好，哪怕是久坐的上班族、体重基数大的减脂人群，或是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都能轻松参与，可以说是真正零门槛的全民运动。
5: 哎，这种不用咬牙坚持的运动真的是太友好了。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专门请教了三甲医院的专家，
4: 人家给咱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果然是慢工出细活。
6: 很多人觉得超慢跑速度这么慢，肯定没什么运动效果，甚至有人觉得这和走路没区别。但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低强度的温和运动反而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健康能量。
12: 从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超慢跑它是一个低强度的、低冲击的，它是可持续的一个有氧运动，针对我们的关节和肌肉来说，它是个冲击力比较低的一个运动。普通的跑步，它的着地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可以占到咱们体重的3到5倍。超慢跑呢，冲击力是接近我们走路的，它比普通的跑步是低大概有70%的样子。 并且

0: 是一个小不浮高不平的一个运动，它可以分散咱们的受力，所以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肌肉。
1: 超慢跑的强度非常温和，能慢慢改善血管弹性，增强心肺功能，现在已经是心血管疾病康复期的推荐运动之一。甚至高血压、糖尿病的稳定期患者，在医生评估后也可以参与。
0: 它可以温和地提升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平衡。最后一点呢，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长期的坚持能提高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动脉硬化的进程，降低我们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超慢跑的价值从来不是暴瘦，而是用几乎没有负担的方式来帮助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
2: 尽管超慢跑是千般好万般好，不挑场地全龄友好，但其实还是有讲究有技巧的。
3: 我们也请到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给大家做一下指导。
1: 不用换专业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不用专门腾出大块时间，下楼扔垃圾追剧的间隙都能跑两步，这就是超慢跑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想要跑得安全有效，几个核心要领一定要记住：
4: 小不服、低心率、高不平、小低高三个字儿。不服可以小到是走路的一半，不服小一点，那你的关节压力也会小，呼吸很轻松，可以聊着天跑。
1: 新手入门完全不用逼自己，可循序渐进地开展超慢跑练习。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好了，平时爬楼也不喘了，这些都是身体给出的正向反馈。
4: 我们从初期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每次跑步，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慢慢来，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很放松。跑完我们做个拉伸之后不累，这种运动强度就是合适的。
1: 石春健老师建议，进行超慢跑时，尽量避免长期在家原地颠跑，以免因缺乏向前行进力，体态下沉而加重髋膝等关节负担。
4: 你肯定越颠你的身体越沉，越颠越往下，而我们在室外跑是飘起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在家里颠久了以后有点髋不舒服、膝不舒服，就因为你只有上下的一个弹动，你没有一个向前的跑出，力没有办法马上切换到向前行进，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体的关节压力会比较大。
1: 超慢跑的走红折射出大众运动观念的深刻转变，人们不再执着于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而是回归健康本源，寻找一种适配自身、能够长期坚持的舒适运动方式。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健康的话题，近日北京市启动了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将在全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
3: 首先呢，咱们先认识一下肝炎五个兄弟。
5: 肝炎病毒有五种，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病毒。各型病毒性肝炎的症状相似，主要为疲乏、食欲缺乏、厌油、肝功能异常，部分病例会出现黄疸。其中乙肝、丙肝多为慢性感染，甲肝和戊肝主要为急性感染。这两种肝病通常为自限性，一般预后良好。
6: 马上这就夏季了，一些急性的肝病啊，主要就是甲肝和戊肝，它们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也就是如果我没有洗干净手呀，那就通过吃的东西就可能感染这个病毒了。一定啊，吃东西之前洗干净手。那第二个呢，要把它煮沸或者蒸熟啊，一定要吃这个熟的东西，那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有甲肝和戊肝的这个发生了。
5: 近日，北京启动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将在本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6: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还有很多的乙肝、丙肝的患者，更多的脂肪肝的患者，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他们就容易进展为纤维化和肝硬化。但是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一般的情况下呢，它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呢提高筛查率，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诊断率，让这些人群呢更早的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疾病，要需要去关注。
5: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3: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和温馨提示。
7: 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车站、古城站以及八宝山站都正式的恢复了运营。而我现在就是从一辆一号线的列车走下来，现在已经到达了苹果园车站的站台。那我们了解到，不光今天车辆恢复了正常的运营，苹果园车站呢也完成了全新的升级和改造。
8: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就是好长时间了，就是也没感受这个苹果园地铁一号线了。
7: 一走进车站大变样了
8: 啊！对对对，感觉特别美，然后那个，也特别干净。
9: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是要开通，正好我们和朋友出去办事儿。哎呀，我说咱俩太有缘了，正好赶上运行是吧？第一天我们特别幸运，特别好。变化太大了，而且呢，一进来就感到，哎呀，这个地儿吧太宽阔了，而且这个从上边的公交车过马路就是口，就是地铁口，特别方便，特别比以前更方便了。
10: 恢复运营后呢，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营间隔是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营间隔是4分30秒，充分满足乘客出行需求，缓解了大客流的压力。
7: 我们都知道，修文物的最高境界就是修旧如旧，而这种工匠精神和原则呢，也被运用到了地铁当中。利用停运期间的窗口期，北京地铁公司也对古城和八宝山两座几十年的老站进行了改造，而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11: 我们北京地铁坚持修旧如故的原则，在保留古城和八宝山这两个站的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全面消除咱们老地铁站的老旧的设施的隐患。车站的这个外立面啊，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进行精细化整修，同时呢，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把这个卫生间这一块的整个进行了改造，提升隐私性和舒适度。盲道这一块啊，也是整个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既保留咱们城市的记忆和岁月的底蕴，又提升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体验。
7: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八角游乐园车站目前仍然处于封闭改造的过程当中，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严博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还是交通的话题，北京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近日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投用。
3: 通过科技赋能，为静态交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5: 在新投入运营的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记者看到了整洁的步道和两个智能化的存取车入口。市民通过点击智能触控屏存取共享单车，取车只需点击屏幕选择共享单车类型，车库自动出车。存车多了一步手续，确定放置车子到指定位置，无论存取，整个流程十余秒即可完成。
12: 自行车路边停车吧，它有时候稍微满了，还再有一点人不愿意走更多的路，就随随便就停到路边了，所以造成路边的变道拥堵，也给其他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个新型停车场挺好的。对，
13: 咱们这个目前是共享单车存放，咱们后续也得个人的自行车能够存放，但是咱们的个人的自行车是要符合标准的，比如说是长度是在1.5米到1.8米之间，高度不能高过1.2米，而且不能有儿童座椅，车筐内不能放置个人物品，因为它毕竟是进车库的，所以说后续是对个人开放的，但是对于电动车有电池的是不能往里存放的。
5: 据了解，依托地下四层立体钢结构科学布局，整个立体智能停车库可以容纳120辆自行车停放。通过垂直深挖地下闲置空间来存放自行车，不占用路面通行区域，最大化盘活了城市用地，也让停车空间不足的现状得以有效缓解。作为全市首个规范化非机动车地下智能停车试点项目，该设施充分验证了集约停放智慧管理模式在市容提升、秩序治理方面的实用价值。
14: 非机动车停车管理是我们一直持续都在推进，我们把今年的北下关街道抖音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纳入到我们区级的环境建设项目里边，总投资大概是700多万，而且我们也湿化了1800多处的地面的停车，有效地缓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的压力。
5: 北京台报道。
3: 法院是公平正义的防线，而刑事审判庭维护的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2: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王莹。
15: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16: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17: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2: 有限期间2024年10月到5年运营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3: 获利是有的，但是具体获利多少
2: 是300余万，就是这个数额，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3: 50万。
2: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3: 还是高了。
1: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专业与定力的硬仗早已成为她最平常的工作日常。庭审现场是指挥若定，而法官更多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埋首于浩瀚的卷宗之中。
4: 我今天看到你这儿铺这么多卷宗，我就惊呆了。这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5: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在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10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就上100本也是挺常见的。
1: 在我看来，王莹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6: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8: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7: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逛市集。
9: 市集上亮相的文创产品达到了10000多种，丰富多元且优质。全国46家知名文博机构都带来自己的顶流文创，
10: 把凤冠的系列产品带到这里。那么今年是马年，我们的这个马年新春展开发了一系列的和马主题相关的文创，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李京训的文物的系列的产品的开发的文创产品。

0: 市级上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争奇斗艳，十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的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由衷感叹匠心之美。
1: 跟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开拓眼界。
0: 集市上还有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上的精品文创与潮玩，
2: 丙午马年的获奖作品，还展示了一些精品的小文创。当然，我们在户外还有一个摊位，在这个摊位上呢，我们展示和销售了30款我们近几年开创的受年轻人喜欢、愿意晒、愿意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3: 可能你没有去那些博物馆，但是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就是东西。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感觉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的有就是。可以了解就是性知识的一种机会嘛。
0: 市集上各家的美术陈列设计也是别具匠心。朝阳规划艺术馆馆内秀场采用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示，尽显东方美学。户外舞台上不定时上演着高品质的精彩演出，
1: 把所有大家就比较好玩的各个地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创，包括刚才旁边还有这个甘肃博物馆，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集合了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馆的一些文创的这个小礼品吧。
0: 市集上的热闹不止于此，国家级非遗小红门碧秧歌沿着2线游览动线蜿蜒巡游，将京郊田野间的质朴欢腾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街头剧场。
4: 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的专业的学生来做了一台舞台板，跟我们传统的碧秧歌来结合。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目前首都博物馆馆内外各项特装展陈布展基本完成，充满美洲古代文明的符号格外吸引眼球。此次展览覆盖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5: 这个展区呢，主要通过这个它的这些仪式当中使用的穿戴的这种金饰，来表现这个时期人们的这个宗教啊，还有这种信仰方面的一个内涵。
0: 北京台报道。
6: 碧波映白塔这个周末想必又有不少人去北海公园去打卡。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辽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风景区的雏形。
7: 那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要从一块有故事的石头说起，它可以追溯到860年前。
8: 北海公园谁没来过？划船看白塔都来过，对吧？
9: 那我考考大家，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这里最古老的文物是什么呢？
8: 今天我们就走进北海公园去找找答案。
9: 要找最古老的文物，得来北海的核心琼华岛。金大定六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金世宗在这里开湖筑岛，修建了太宁宫。北海860年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7: 要说琼华岛上最古老的原住民，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太湖石了，也叫做艮岳石。
10: 您可以看到，我像我们这个山道两旁的这些山石啊，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点都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大有来历。它呢，实际上是金朝的时候，当时的金朝统治者从这个开封的艮岳玉园当中移到北京的，所以呢，我们称它为艮岳遗石。当时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些珍贵的艮岳遗石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琼华岛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石料上的颜色呀，到它的这个褶皱啊，到它的一些这个造型啊，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特点。明显它的颜色呢，呈现一种橡皮青色，然后呢，上面有许多这个细密的褶皱。我们在开封这个艮岳玉园的时候，那么宋徽宗赵佶呢，他当时呢不只是把石头这种简单的堆叠，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些精美的石头通过艺术的这种设计和著名的这种叠石的这个最好的工匠的技术手段，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堆叠成不同的这种造型。我们说有的是山峦，有的是这个山谷，有的是这种幽涧。乾隆皇帝实际上把剩下的石料跟整个这个寺庙里呢进行了这个山体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和设计，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山体的形象。
7: 感受了历史的厚重感，再带大家来产福寺里看看最近火出圈的一棵苦楝树。这种树呢，在北京城里也非常的稀有，一簇簇粉紫色的花瓣垂下来，别有一番韵味。苦楝开花有个讲究，楝花开春尽夏来，它一开就代表着春天收尾，夏天登场了。以前的万福楼遗址现在变成了一大片的油菜花海，当红墙古建配上金色花浪，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11: 因为我们平时经常来，然后就觉得北海一直给我们带来好多惊喜，这个油菜花也是头一次有，我觉得特别抚慰我们这种人间烟火的这种凡人心，就是感觉一看到心情就特别的治愈，花朵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就是给人带来好多的心灵的力量。
10: 我们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呢，就是种植了这个油菜花的花海，那么也是希望呢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一个空间内感觉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充满了一种生活的这种气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然后观赏我们的花海，然后听一听鸟语啊，品一品我们的花香啊，然后坐在这里呢慢慢的品咖啡品茶，都是让大家能够节奏慢下来。
7: 从860年前的太湖石到春尽夏来的苦楝花，这座皇家园林，石头记得它来时的路，花知道它的时节，而我们正在它的当下。这个五月不妨来北海走走，感受独属于这座皇家园林的魅力吧。
6: 由管虎导演、黄渤、倪妮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开始上映。
12: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关注一下这部影片的首映礼。
13: 打动人心，我觉得管虎确实是很棒。
14: 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曾经的自己。
0: 让众多影人感动的这部电影，就是黄渤和倪妮合作出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影片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他们意外相识，共同成长。此次也是黄渤、倪妮两位实力演员首度银幕合作，细腻真诚的表演展现出成年人生活里的困顿和勇敢面对的决心。男人和女人也在彼此的陪伴下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5: 人到中年总会被这儿被那儿给卡住，然后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电影，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
13: 我现在的感受就像这可能看完这个电影的人的感受会很治愈很温暖，我现在就是觉得被治愈被温暖着。
0: 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也得到了现场影人的高度评价，
16: 把那种中年女性的压力还有无力感都诠释的，让我很有代入感，很让我心疼。
17: 是我们的一幕，真的因为你们，日后我们充满了许多期待。
0: 以著名导演管虎、总制片人梁静领衔的品质幕后团队长期深耕现实题材创作，影片更特邀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与深度。影片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后，便收获观众与媒体的接连好评，更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摄影奖项，质感与口碑双丰收。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日本气象厅通报，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间发生6.3级地震。
12: 目前呢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18: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6: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疏散的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于当天返回澳大利亚。
12: 这些人员呢，将在隔离中心接受至少3周的医学观察。
19: 报道称，搭乘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的澳大利亚政府包机，于当天降落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 所有人员在荷兰登机前均已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未出现症状，他们将被立即送往隔离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消息，当前共接到11例与红底

0: 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三例死亡。该机构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15号通报，刚果金东部爆发埃博拉疫情，
2: 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3: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
4: Il y a le déploiement déjà des équipes d'avance qui arrivent sur Bunia pour déjà mettre le dispositif de réponse,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éjà d'élaborer le plan.De riposte et les équipes du CUSP, de l'INSP sont déjà sur terrain pour normalement coordonner et organiser déjà la coordination de la réponse sur terrain.
3: 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节目最后再次给大家预告，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那部分文物呢是首次来华或者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节目最后呢还是祝大家周末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阴雨绵绵啊，这个雨量还是不小的。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北京市已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通知17号8时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与游玩安全，5月17号中国新闻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会休市一天，并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调整。规划艺术馆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会照常开放，邀您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东方韵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

0: 时政要闻。
1: 5月16号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用好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努力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三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2: 好，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5月17号8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市气象台已于16号1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将会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结束。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周末交通、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也是明显下降，请大家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另外，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气温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1: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
3: 这周末的话，天气从气温上讲是比较凉爽的，是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
1: 气象专家介绍，受暖高压脊影响，北京连续几天持续晴热，随着暖高压脊东移入海，给北方带来降雨的高空槽系统趁机补位，形成持续阴雨天气。从目前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基本都将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市民注意交通安全。
2: 那么截至目前呢，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本次降雨的主要成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北京自西向东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早晨6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8.3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昌平的大岭沟，为61.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降雨的云团已经基本移出了北京，但是由于湿度大，零星的降雨天气将持续。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到了上午呢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增强，最高气温呢是仅有21度左右，户外的体感阴冷。到了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中雨天气，而上午降雨较弱，到了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预计明天早晨会趋于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本次的降雨过程主要是到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偏南的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所造成的。由于副热带高压强盛起到了阻拦的作用，因而高空槽呢移动缓慢。由于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导致降雨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另外，由于气温较低，因而很难有强对流的天气发展，因而雨势会比较平缓。不过呢，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呢都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因此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的体感阴冷，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感谢郭月的详细介绍。那么目前的降雨对于今天的出行有没有造成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看程伟，程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思思，刚才连线前呢，我们也通过交通探头呢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都处于这个小雨的状态，或者是降雨的一个暂歇期，再加上呢今天是周日，所以说呢这场降雨呢对于今天早晨的早出行的城区来说呢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只是在个别的路段呢有一些低洼的一些积水的现象，大家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北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呢目前都处于开放的状态，没有出现因为降雨造成的关闭的状态。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啊，因为这场降雨呢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说户外现在的能见度欠佳。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身后的大屏幕来具体来看一下，我们选取了东西南北的四条高速啊。目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城高速，北部的京城高速主站的这个入口，目前来看呢这一地区呢处于一个小雨的状态啊，地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而且呢远远望过去啊能见度欠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部的京港澳高速延村站区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这一地区呢处于一个降雨的一个暂歇期啊，虽然说路面有一些反光，但是呢整体来看呢对于交通出行影响不大，但是户外能见度呢还是稍差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的京开高速，目前来看这一路段呢整体来说呢车流量呢比前两个路段要稍大一些，能见度呢也稍差一些。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的京哈高速张家湾一号桥，目前这里呢是整个我们关注的四个路段里边能见度最差的，而且呢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啊，这个汽车行驶起来呢还是能够带起一些雨雾的，所以说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和车速，注意交通安全。最后呢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范围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呢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查询。好的，这一时段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陈伟介绍。近日北京排水集团在清河第二再生水厂举办了防汛抢险大比武，全方位检验综合抢险应急处置能力，防患未然，有备无患。
5: 上午9点半，随着现场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排水集团2026年防汛抢险大比武正式开始。本次防汛抢险大比武首次增加了被困人员救援、溺水人员救援、防溢桶安装三项竞赛科目。
6: 今年我们新增了有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域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实战作用。
5: 本次大比武坚持全员参与、全员演练、全员考核原则，集团所属的254个大中小型单元以及单兵打捞单元，经过紧张激烈的初赛、复赛，最终来自集团8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精锐集结决赛赛场，同台亮剑，开启防汛技能实战终极比拼。
7: 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汛期啊，检验我们一线这个抢险队员的操作的能力和熟悉程度，对预案的熟悉程度。第二个呢，也是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5: 记者从市排水集团了解到，随着汛期的到来，除了通过防汛抢险大比武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其中，作为保障城市安全渡汛、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核心举措，北京排水集团全面开展清管行动，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2: 15号起，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未来两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河北中部、山西大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贵州北部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广东珠三角等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贵州、广西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西南等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近日，山西多地迎来较强降水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昨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3: 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4: 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寻求最早于下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造成多人伤亡。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此外，还有一种方案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15号称，以色列正在为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科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举行会谈。
5: 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表示肯定和赞赏。莫梅尼还表示，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巴伊关系和边境安全相关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 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
5: 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也向媒体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美联储表示，这一任命符合以往过渡期惯例。目前，沃什宣誓就任的具体日期尚未公布。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劳资谈判未果，代表美国纽约长岛铁路工人的工会16号凌晨宣布开始举行罢工，美国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因此面临瘫痪。
4: 由于和纽约市运输局的谈判未能达成新合同，代表长岛铁路一半员工的工会宣布，包括工程师、机械师和信号员在内的员工可以合法地从当天凌晨开始罢工。美联社称，每个工作日都有约25万人乘坐长岛铁路列车从长岛郊区前往纽约市，此次罢工将迫使他们寻找其他路线通勤或居家办公。本已拥挤的高速公路将变得更加拥堵， 通勤时间也将延长。纽约市运输局计划在工作日高峰时段为必要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接驳车辆，但数量有限。据报道，长岛铁路工人上次罢工是在1994年，当时持续了大约2天。
3: 据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一家制药公司宣布，截至16号，已有20名患者在使用血管炎治疗药物后死亡，但其中部分死亡病例与用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该公司敦促医疗机构暂停对患者使用该药物。
4: 据日本媒体报道，该药品由美国安进公司收购的一家企业研发，2022年在日本上市。截至今年4月27号，日本约8500人使用过该药物。据称，肝功能障碍已被列为该药物的严重副作用，大多数严重肝损伤发生在开始治疗后的3个月内。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监管机构早已注意到多起严重的肝损伤病例，并已启动撤回该药物的程序，但安进公司一直坚称该药物风险较低。
3: 据泰国媒体16号报道，曼谷当天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
5: 据泰国交通部官员介绍，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导致与巴士相撞。据当地媒体报道，撞击引发大火，周围多辆轿车和摩托车遭到波及，目前现场火势已得到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3: 下面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近期的一个夜晚，刚刚结束运营工作的公交车乘务管理员魏某和往常一样走下最后一班公交车，准备步行回家。路面上车辆寥寥，格外空旷，他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直接横穿马路抄个近道。然而他刚走入机动车道，就与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猝不及防地相撞了。
6: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7: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8: 那儿呗，俩鞋
9: 。
7: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6: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10: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8: 啊，
10: 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个公交车打一个双闪
8: 啊，
10: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8: 骑车走了。
6: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7: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摔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6: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7: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6: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7: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6: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7: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6: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7: 根据我们现

0: 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1: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0: 来，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1: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0: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两点多呢紧急调派了十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2: 小燕，
3: 找吗？
1: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三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0: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2: 你手上看我这边，
4: 继续说这边
2: 哪儿摔的？
4: 这个前面街道。
2: 你骑什么车？
4: 电动车。
2: 车号多少？
4: 这楼下停了，怎么了？
1: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3: 吹。
5: 对不起，
2: 读数。
5: 您喝酒了。
3: 喝啥？
2: 你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是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6: 怎么摔的？
2: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咋迷糊了，反正摔了一下。
1: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2: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1: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1: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0: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1: 一起看似偶然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7: 晚上十点，在海淀区田村附近，一辆从房山驶来的货车被联合执法人员拦下，检查发现车辆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这意味着它成了一辆失联的货车。这是5月15号启动的全市道路移撒集中夜查行动当中的一幕。当晚，交通、交管、城管等多部门组成171人的联合单元，在全市38个点位严查货车违规行为，对道路移撒零容忍。
1: 夜色中，一辆货车被引导至路边检查区，执法人员询问司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方支支吾吾，然而执法手持终端上却查不到这辆车当日的任何定位轨迹。
8: 这儿不有个肖纳厂吗？去肖纳厂你拉满了出北京吗？不是这么个情况吗？
9: 对对对对，
8: 对吧？是这么个情况吗？
9: 是，关键他问我是啥，我也不认得。
8: 不，你从哪儿过来的？你从哪儿过来的？
9: 房山。
8: 房山
9: 啊，
8: 北京市房山区
9: 啊。
8: 房山哪个地方？
9: 良乡。
8: 良乡
10: 查询执法基地未发现该车当日的定位轨迹，当面一看，一查也没有那个定位轨迹的啊。初步认定有限公司为百分当事人。
1: 执法人员介绍，普通货物运输车辆。

0: 上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以便运输单位有效监管。 GPS 掉线意味着车辆脱离了监管视线，存在违规倾倒、移洒、绕路等风险。
1: 公司如果之前没有过违法，第一次是责罚。

0: 发现它 GPS 有不在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普通货物的一个运输，必须要保持车辆在线的一个功能，以保证交通运输单位呢，能有一个有效的对车辆的一个管理。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各部门共171人，在五环、六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道路设置38个打击和值守点位，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执法人员介绍，此次夜查行动还启用了 AI 辅助进行非现场检查，比如前面拦下的这辆车，系统也进行了报警。
2: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遗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1: 除了路面严查，执法人员还同步上门检查12家施工工地，督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压实源头管理责任。对于道路遗洒行为，市民可拨打12328进行投诉举报。
3: 下面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昌平某小区的一位业主，纠纷的起因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后备箱像被封印了一样不能打开，想拿点东西得先把车开出来。刘先生觉得太别扭，于是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个车位，结果来回跑了好几趟，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这事儿双方吵翻了天。刘先生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法院调查发现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刘先生有他的不满，而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么这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去到了涉案车位，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起来看。
4: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5: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这车吧碰到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我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的。
4: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6: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7: 后备箱能打开吗？
8: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4: 对，
8: 你看，哎，是吧？是吧？哎，这是吧？咱这个，我这个要是这么停的话，这个车头是，人家这个车啊，容易走啊，是，
4: 对，
6: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5: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4: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都写得很清楚。
9: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10: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
4: 我这写的就正常的车位，
7: 正常车位。
4: 哎，
5: 那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就是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4: 找他们那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6: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1: 因为小型车从4米2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米5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 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同。

0: 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的角度讲，小型车的车尾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
1: 对，
0: 宽度呢是1.8米。这个对于车尾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2: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
0: 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3: 这是暗设车位的吗？
0: 对。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0: 是合规的。
5: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6: 这事儿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则一口咬定我们的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各说各的理，谁都不相让，有理没理得拿尺子说话。法官翻遍了各种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到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了现场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7: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5: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1: 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它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5: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7: 5.356米，
8: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7: 对，
8: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7: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米。
5: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9: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的车比较大，因为咱们是大型的 SUV。
1: 咱这大绿本在哪儿？就车的大绿本。
8: 就4.9米。
0: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5: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10: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家其他车位的一个那个什么，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0: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4: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0: 它属于小型车。
8: 您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0: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来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这样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1: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0: 没有。
5: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0: 他们可能是直销方向的问题，那么大的问题。
8: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0: 对，
11: 开进去我车机怎么
0: 到？大
11: 伙儿，你觉得那个住的我能到位吗？
4: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

0: 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1: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1: 对对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它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或者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根据前面所述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被告也给他找了找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没法
0: 更换，
1: 所以说没有支持，
0: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1: 对对对。
0: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或者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位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但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4: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
5: 这是今年五月初网名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条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被清空。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司法解读。
6: 在行政层面， 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啊，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5: 通过虚假摆拍的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网络主播，并非只有涉事的两人。就在前不久，一个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爆红网络，但最终被证实为剧本摆拍，涉事账号已被禁言并取消盈利权限。而在今年3月底，多条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博主发布的所谓救助场景牵动人心，很多网友看完要捐钱捐物，还有的甚至要和博主一起前往救助。接到网友举报后，丽江警方迅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最终发现这就是一个三人按剧本演绎的流量骗局，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变现，涉案三人已被刑拘。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总结此前指导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的经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相关数据之大，说明短视频内容领域乱象不少，问题突出。
7: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5: 此次中央网信办在总结12家平台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必选标签纳入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推动应标尽标，让平台和创作者都有了明确的操作指南。什么内容该标，怎么标，不再是模糊地带。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7: 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2: 对残障群体的关注本来是我们社会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最宝贵的情感，而摆拍者却把这种宝贵的善意当成了可操纵的流量密码。 这不仅是一种假，更是恶，是流量至上、扭曲生态

0: 结出的恶果。那么如何才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一起来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点评。
1: 这些造假视频成本很低，但收益很高，一旦这种示范效应形成，就会引发无数的效仿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挤压遵守规则、诚实获利的生存空间呢。因此这次警方对造假视频及时的亮剑，于法有据，惩戒及时，为所有妄图继续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传递了虚假摆拍一定会受到严惩的信号。不过呢，这次警方发布公告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网友在强调，那以后看到新闻是不是还得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是心累。可见从源头治理摆拍乱象也刻不容缓。那由于这种剧本不可能是个人的即兴表演，背后一定有团队，深挖背后的利益网、运营团队、变现的链条以及牟利的渠道，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长效的震慑，也才能从源头上压缩摆拍视频虚假信息继续生存的空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目前呢，北京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之中。今天北京的具体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思思，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呢会有中到大雨，到了上午呢会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而到了今天夜间呢，还将会有中雨天气，预计在明天早晨会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而到了明天上午，降雨暂时停歇，下午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阵雨，气温是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是回升到了25度左右。入夜后天气依然阴沉，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后天的天气则与明天相似，午后在西部北部会有阵雨，而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到了20号，北京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最后要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体感阴凉，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很多人把什刹海看作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呢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市井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于周边居民来说，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与麻烦。
5: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6: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7: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6: 是是。老那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但是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8: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9: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8: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10: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考虑。
11: 就是卫局卫啊，你没法找，有时找卫特生气，你就没法找。
6: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8: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2: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8: 哦，
12: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
7: 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13: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6: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8: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天晚上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声比他们平时感受要小很多。
14: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6: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了，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8: 从5月7号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们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6: 昨天我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15: 后边这个酒吧他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8: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点50分，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16: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6: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去了，看见没有？
15: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8: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也带来了扰民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17: 他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绎，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8: 由于噪声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18: 但是这两天我家吃亏了，
6: 咋的呢？
18: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自然就淡了。
8: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19: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引入计程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给你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唱，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8: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系统。
20: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21: 我觉得下边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8: 最初，纪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两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十三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

0: 据约谈噪声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1: 坐到这梁上，
2: 就坐到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3: 从云那桥那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的。
2: 对
3: 吧？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2: 你听我说，
3: 对对，都得抓。
2: 你这个，一定桥头，
3: 对，
2: 还有震颤，
3: 对对对，
2: 都装上。
3: 那我绝对配合
2: 啊。
0: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4: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5: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0: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6: 你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偷摸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正式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实在是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人。
2: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7: 行。
2: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3: 12点就提议。
2: 哦。
0: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了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4: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8: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4: 那个声音啊，就是这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8: 对，
4: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个定距离的，
8: 对。
4: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8: 对，
4: 那个，
8: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4: 对，然后加一个系数，
8: 对，
4: 啊，
8: 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他。
0: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力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8: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9: 收到一个工单。
8: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10: 所以50点吧，所以你们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11: 慢慢来吧，这
12: 别闹，但是那跟那个可是说实在的，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4: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0: 随着 AI 科技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13: 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个紧箍咒，叫做次菌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的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策的突破就是明确了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医院考核，等于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
14: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因为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专家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调动基层医生积极性，对基层医疗机构因提供连续处方服务而减少的一般诊疗费给予补偿。比如深圳市罗湖区开一张12周长期处方可以收3次诊疗费。
15: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规定我们这个长处方 不纳入我们的这一个次军费用的考核当中，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